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送吧。
1: 大将军。

0: 什么人
1: 啊？我问你呢，
0: 大哥，他们不是皇军，他们来救彭玉山的，他们逼我来的，我们来他们会打死我，真的。

抓了我，我认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想陪父母，宁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0: 大恩不言谢。这碗酒是我们镇三省所有的兄弟敬你。
1: 大当家的，这可使不得。
2: 兄弟，我娘的仇是你替我报，我的命是你救的，要是没有你，狗剩二妞他们就白死了。从今儿起，你就是我们镇三省的爷。
1: 大哥，你千万别，快起来。
0: 兄弟们，敬恩。

0: 快起来，弟兄们，都起来！从今往后，我们镇三省所有的兄弟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1: 这样吧，以后只要是打日本人的事儿，我苏海龙不推辞。不光是打小日本，所有的事儿都由你来拿主意。兄弟们，你们愿意吗？愿意。请坐。
0: 兄弟，我还有个愿望，可能要委屈你了。
2: 大当家的，严重了，有点高攀了。大当家的，尽管直言。
1: 我想跟你义结金兰。
0: 哥哥在上，请收弟弟苏海龙一拜。
1: 起来。 兄弟们，摆三声，起香锣。

苏海龙，我二人在众神面前起誓，从今以后皆为异姓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受小弟一拜。
1: 哥哥，使不得，使不得，你快请起。哥哥，论资历和岁数，您都在我之上，这个重任我苏海龙担不起。
2: 兄弟，拉杆子闯江湖，从来靠的都是真本事，而不是岁数。你做这个大当家的，我们兄弟们心里托底啊。
1: 使不得，哥哥，万万使不得。
3: 别再推辞了，这个大当家的，你要是不当，这个债
4: 没有人能够胜任。
2: 哥几个从今往后就跟你一起
5: 打狗日的小日本。
6: 发话吧，下一步怎么整？
7: 我想回趟奉天。
6: 回奉天？嗯，奉天现在可是满城的小日本吧。
7: 就算他满城的日本人，这城还是咱们中国人的城。
6: 就你这话，我是太愿意听了。你是不是想打奉天呢？
7: 打肯定得打，但现在不是时候。
6: 那你是干什么的呀？
7: 我想去找婉婷，找我媳妇儿。
8: 弟兄们，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啊，全部去奉天。
7: 哎，慢着，
6: 慢什么慢？这事儿能慢吗？我告诉你，你现在的心情我是非常的知道。
7: 我啥心情啊？
6: 一个字儿。贼拉急，走！
7: 你给我回来！你还听不听我的？
6: 那肯定听你的嘛！
7: 来，那好，偌大的一个奉天城，找个人犹如大海里捞针吧。咱们这么多人兴师动众的进入奉天城，非但找不着人，还很有可能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我这次去奉天，是想把以前的关系接上，想通过他们配合着我。暗中找人，
6: 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打算呢？
7: 你看啊，眼下咱们虽然打掉了日本人杏树林的据点，同时除了遮两天，可是咱们山寨的位置地势平缓，前无险要可守，后无退路可退，一旦日本人围剿封山，咱们可都万劫不复了。
6: 你既然都想好了，你就说吧。
7: 地图，
6: 棋盘山，好地方。
7: 棋盘山群山环抱，既可攻又可守，关键它离奉天城才20里。
6: 20里离奉天太近了吧。
7: 老彭，这叫灯下黑。
6: 灯下黑，这个棋盘山啊，这几年一直是刘沈西、刘沈东那俩老小子霸着，他们人多势众，装备也不错，最近跟小日本还勾勾搭搭的，拿他们不太容易。
7: 我当年就出兵剿过他们，可惜啊，让他们给跑了。
6: 看来就全想好了，你就安排吧。
7: 我先带着大牛、二进、杜三儿，还有江峰，去一趟奉天，还有棋盘山。你呢，坐镇山寨。
6: 回头老吴回来，让老吴跟你一起去奉天。他在奉天人头熟，能帮上你。
7: 好，
9: 看看，杏树林高点都不带头，走远不带娃，全部消灭されたそして
10: そして何
9: 死んだ兵士の服は全部抜かされた。
10: バカ、帝国の恥だ。
9: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10: 誰がやったか知ってるか。
9: 我らの情報によると

0: 郭局长，哎，请坐吧。白云阁下，您请，您请。
1: 坐。我怎么看坐呢？堂堂的警察局局长，哪能站着说话？请坐。警察局局长。
0: 谢阁下栽培。坐。啊，好。阁下，郭局长，啊，你是一个聪明人，不敢当。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真正朋友，你的聘书很快就会送到你的局里。
1: 感谢阁下的栽培，属下一定竭尽全力为天皇陛下效劳。嗯。
0: 现在，各地都有很多的义勇军，奉天的治安形势良好，这和郭局长的治理有方是分不开的。希望郭局长再接再厉。哎，
2: 是。
0: 啊，嗨，你上任以后第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帮我调查一个人。您说，
1: 这是一伙土匪，为首的叫极光，
0: 他们刚刚袭击了我杏树林的根据地。
1: 看他们的手法，好像不是以往的土匪。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东北军战士。希望用你的关系网查出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人。
0: 属下一定竭尽全力。
1: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0: 是。那属下就先告辞了。

1: 二别光进城，给爹上个坟。
2: 知道你会去的，二金已经把上坟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1: 丫头很细心啊，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了，指不定爹的墓荒成什么样了。
2: 这回好了，咱们又回奉天了。
1: 老子哪儿都不去，就在奉天站稳了脚跟，打日本人。

咱们家，这是怎么了？

0: 这个名单都谁看过？
1: 你是第一个。
0: 记住。

0: 这个时候进城可够危险的。
1: 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知道吗？
0: 你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我现在正式上任奉天警察局局长。
1: 这步棋虽然走得很险，但是很值得。你当上警察局长之后，对抗日工作一定非常有利。
0: 听说了吗？
1: 小鬼子姓树林的据点被人给端了，连敢去增援的小鬼子都被杀光了。听说是一帮土匪干的，领头的好像叫极光。
2: 了不得，能打掉杏树林据点可不是简单的事儿。极光，这名字以前没听说过。
3: 我也没听说过。对了，板垣对这件事情很生气，还指派我秘密调查此事。大哥，你们最近的行动得收敛一下，别引起板垣的注意。
1: 我知道，你查一下这个激光是谁，知道之后马上通知我。哦对了，现在山里的兄弟们急需药品，特别是盘尼西林和防止冻伤的药，有办法吗？
2: 我尽力想办法。
1: 好。
0: 哎，最近有苏海龙的消息吗？
1: 从上次你告诉我去锦州跟他见面，我迟迟都没有等到他。
0: 这下我能去哪儿呢？
1: 没事，机缘自有天相，只要活着，大家总有见面的一天。药品的事儿，如果有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啊，这是下次见面的地点。那你就在前面的路口给我停车吧，我下去。都保重。我知道了。

给您准备好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好。

0: 算你老小子识相，这月钱就免了吧。哎呦，谢谢刘爷，谢谢刘爷啊！
1: 把这壶挂满了。
0: 哎，刘爷稍等啊。
1: 看来这几个人不简单啊。
0: 抓紧吃饭。
1: 哎，
0: 刘爷，灌好了，这回可是好酒。
1: 走吧。
0: 走。哎，刘爷，你慢走啊。
2: 日你八辈儿！
0: 刚才那几个人好像就是棋盘山的土匪。一会儿向老板探探口风去。
1: 老板啊，我看你这小店生意挺好的，咋不高兴呢？
0: 哎呀，看起来好，有什么用啊？现在不光给日本人交税，还得给土匪交税，这算下来啊。
1: 这一个月剩不下啥了。
0: 哟，你这么一说，
3: 刚才那几个人是土匪？
0: 可不咋的，他们就是棋盘山的土匪。刚才那个叫刘沈东，还有个弟弟叫刘沈西，可坏了。哟，
4: 我可什么都没说。
5: 没，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0: 那就是刘沈东。
6: 一会儿啊，你们几个。 先去一趟张家老宅，我带着江峰和大牛去一趟郭向东那儿。
7: 那是你去，吃完就走。哟，您来了。
8: 刘沈东在哪儿呢？我们大当家的，等候您多时了。您楼上雅间请。哎，这边。请。请。我都备好了，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您笑他。
9: 现在这世道多乱，我把人都给您变成黄鱼了。老唐啊，我不得不夸你几句，你现在是越来越会干事儿。我听说你现在当铺、烟馆还有赌场生意是越来越好，这一看就是挣钱了。
8: 嗨，这不都有您照应着吗？这生意才兴隆啊。
9: 我求您办那事儿，放心了，你求我的事儿我都落实了。我跟百元将军说了，百元将军说非常欢迎你们我们，只要你配合，一起搞好奉天的治安，就会表彰你。现在剿匪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呦，这署长大人，您可是我们这山寨村人啊！
8: 啊，以后啊，您这黄金的事儿，我们哥俩就是头苦的地都得给他办成。
9: 行了，别伤自身功夫，啊，有事我会吩咐你。来，
8: 好了，您慢走啊。

0: 您是？啊，我姓苏，是郭向东在哪间办公室？您是？啊，
1: 我姓苏，是郭向东的表弟，这次专程来看看。啊，郭局长在楼上的办公室啊？嗯，
0: 郭局长？
1: 你还不知道吗？他现在是我们奉天警察局的局长。哦，我带你去见郭局长吧，这边请。嗯，
0: 局长，外面来了3个人，说是您的亲戚。
1: 我亲戚？
0: 是啊，姓苏。
1: 哦，快请进来。
0: 是。

0: 果然是你们啊！前几天我还跟赵建勇聊你们呢，可没想到你今天就出现了。哎，看来近段时间你这混得不错呀。
1: 去哪儿了，钱总？
0: 我们去锦州找部队，也没找到。其实哪儿也没去。
1: 哦，来来来，坐下聊。
2: 你还带什么东西呢？
0: 那要看来混的是不错呀。您这警察局的门槛这么高，我们几个要不换身行头，哪儿敢来见您呢？哎，对了，刚才听您说您跟赵建勇还有联系呢？
1: 啊，
0: 这锦州失守之后啊，他也没去找部队，这不最近成立了一个叫抗日义勇军，他自任军长。我不瞒你们说啊。
1: 这局长就是他给您做的，那为了这个位置，没少下线。这打日本人，要是能联合赵军长，那就再好不过了。
0: 怎么？你们现在
1: 那个从你这儿离开以后，我们就直接上山当土匪了？那杏树林那个据点，那就是我们家工业带着五点给端掉的。
0: 那现在外头传的这个极光就是你，正是小弟。哎呀，那你们胆子可太大了，做了这么大事儿还敢这样在奉天城里瞎溜达？哎呀，知道吗？小鬼子已经把你列为黑名单了，现在正到处追查这极光的真实身份呢。
1: 我跟你这么说，就小日本那两下子，还真拿我们家枯叶一点办法都没有。
3: 我跟你爹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去世了，我跟你一样难过。可是人死了不能复生，婉婷，我希望你想开一点。爹，您放心，我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1: 你是个好孩子，你很坚强。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我派王涛和杨奇护送你和林芳去察哈尔抗日义勇军那里。爹，
3: 你这是？
1: 齐鸿昌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你去他那儿。
4: 收拾收拾。

0: 看来棋盘山刘沈东西的势力比我预想的要大。
1: 哎，胡燕，郭向东不是说赵建勇建立了一支抗日义勇军吗？
0: 可是现在刘沈东西有日本人当后台，虽然在人数上他们不占优势，但是在武器装备上他们有日本人的资助，棋盘山易守难攻，仅凭这两点咱们就已经失去先机了。
2: 那怎么办？难道这棋盘山先不打了？
0: 打是得打，但关键得看怎么打。明天你和杜三儿跟我去一趟棋盘山，先摸摸情况。老吴，回仙楼的事儿就拜托你了。
3: 你放心吧。
0: 二金，你明天在警察局门口支个小摊，等郭向东的消息，其他的事儿等我们三个回来之后再定。
4: 这。

0: 小心啊。
1: 咱们还是快回山寨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老爷子该生气了。
2: 着什么急啊，出了天大的事儿都有我顶着，回去我自然会跟我爹说。
3: 鹏哥，领头都跑了，
0: 陪他们玩玩。

手，让他们住！

0: 是棋盘上的二警长，正是熊亮。跟几个人谁呀？
1: 吉光，知道，那今天肯定有人手下误人了啊！兄弟，给黄牌机会，以后什么需要什么项目，给那些小马车机会。你给过那些百姓机会吗？棋盘山的位置、哨位，还有人员部署，给我画下来，我或许会放过你条生路。
2: 行，那我真画了。

0: 说吧，为什么要在李家跟棋盘山的人动手？你看他干什么？
1: 爹，既然您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您了，这事儿不能怪我，主要是他们太过分了。

在村子里面大开杀戒，杀死了好多人，我迫不得已没办法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们人那么多，我跟小蜜蜂、小蝴蝶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被他们一直压制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背后突然间扔出一石头，我对着那石头大吼一枪，哎，打死一土匪。结果这边又来一个，我一枪又打死一个，简直就神了。

0: 我跟小蜜蜂、小蝴蝶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被他们一直压制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背后突然间扔出一石头，我对着那石头大吼一枪，哎，打死一土匪。结果这边又来一个，我一枪又打死一个，简直就神了。
1: 完了，
2: 嗯，完了。
1: 这么看起来，有人在背后帮你。你先下去吧。
3: 行，
1: 爹。可以说了吧？
0: 说对了，背后的石头真的是来帮我的。哎，还有他的枪法太准了，枪枪都打眉心上。不光枪法准，长得比我哥好，个子比我哥高，就是高大威猛，英俊潇洒。
1: 行行行，这么看起来啊，你这回是遇到个贵人。将来不见得都能遇到好事儿，
0: 那
1: 这惹事儿。这几天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棋盘山的人早晚会来报复。回去吧。
4: 是。
1: 站住！赶紧把你那玩意儿给换了。
3: 那叫什么？
0: 挺好看的。
1: 你俩站住！去！
5: 棋盘山刘沈东送来的帖子，请您明天去向阳村赴会，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1: 刘沈东，咱们跟他也没什么来往，井水不犯河水。打听了没有？还有谁收到帖子？
5: 刚才让兄弟们去打听，周围的山头都下了帖子，看来明天这个事儿不一般。
1: 的意思呢？
5: 我觉得去，咱们还是应该去，又不是在他寨子里。就算他刘沈东有什么想法，总不能这么明目张胆。毕竟道上还是有道上的规矩。
1: 好，听你的。明天咱们爷俩去会会他们。
5: 行。
6: 这么多小日本在下面巡街，要不出什么事儿？咱们绕道去西山城，
7: 着什么急呀？今天刘沈东西邀请各个山头的寨子看庙会，咱们得去吧。

0: 你们两个尽心尽力为大日本皇军做事，你们的好处还在后面。太监，一次给我们的军火，可解决了我们大日本的大难。我向您保证，有我们兄弟俩在，就这一片的土匪没有一个敢扎刺的。
1: 好，
2: 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
1: 各个山头大当家的。

0: 哎，回来了，回来了，二金刚去了那么久，回来了没有？到现在也没见着人，不过您别急，我已经派人找去了。王八蛋，回来之后让他马上来见我。
1: 是。
2: 参加这个仪式，我们兄弟俩非常高兴。我在这儿谢谢各位了。下面由石原太君讲话。
3: 各位大当家的，你们好。
2: 在下就是石原耳，相信你们很多人都认识我。 而且里面中间有些人，我们还打过交道。我这次来是特地表彰刘氏兄弟的义举。现在，我宣布，刘氏兄弟的部队将正式成为关东军的正规作战编制。他们的人马将在棋盘山地区建立一支保安队伍。
4: 刘沈东，任队长，刘沈西任副队长。
5: 这两兄弟真能碰臭脚啊！吃屎都得抢头一个。
4: 本来咱们兄弟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不过明摆着是要借日本人的手来打压咱们，以后跟他俩作对，那不就是跟日本人作对了吗？
5: 呸！

热打铁，有愿意参加保安队的，就在这文书上画个押。

宋军的部队已经把你的山头给灭了，你的山头现在除了你，已经一个活口也没有。

0: 找死的？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干爹他最近身体不太好，坐长时间他站不起来，我替他画这个像。

0: 你一定要把我们抓回去，不然我们一狼不救。小心一点，欢迎你加入皇军。
1: 今天这个事儿啊，我算看出来了，这大大小小的山头，各帮各派的当家的们，有真害怕的，暗地里较劲的也大有人在。当务之急的是，趁着日本人给咱们撑腰，抓紧时间把各个山头都给他收了，日后咱们就高枕无忧了。
2: 好啊，
3: 对，就按大哥说的吧。
4: 陈总，
3: 大家听着，大家听着，不好了，出事了！
1: 别慌慌张张的，有话慢慢说。
3: 这大家才是谁呀？
2: 是二金刚，他被人给打死了。
3: 什么？
1: 大哥，这事儿二金刚，
3: 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是在李家村的后山发现的，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1: 其他的人呢？
2: 也都死了。
3: 看来是有人跟咱们棋盘山过不去。
1: 马上派人到李家村，打探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好，天亮了，我亲自去一趟。

0: 如果没有这张图，就麻烦了。事儿办完了，咱们撤。
1: 去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回来？不会，这里是老爷子的地盘，你看这儿的人有吃有喝的，过得不都挺好吗？
2: 馄饨，
1: 牵上线了，来吃馄饨。老爷子地盘的馄饨特别好吃，一会儿吃完了找地儿休息，晚上会回的。
3: 来的是烧香的，是拜庙的，是抽吊的，还是来借道的？
4: 喝的浑河水，划的湖上船。我们此次前来，是专程拜见关老爷子的。
3: 好，你拜见，我牵线。
5: 三位好。

0: 他大声喧哗。
1: 爹，这个极光就是那天在李家村救我的人。
0: 一个姑娘家遇事慌慌张张的，你着什么急啊？
1: 能不急吗？人家来了那么长时间，你就不见人家，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到底什么意思？即使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我问你，他来咱们老营是什么意思？
1: 不是，爹，那你也别为难人家啊。
0: 我知道了。管山，
2: 爹，
0: 一切还都得按规矩来。
2: 好了，爹。
3: 等了这么久啊，这人怎么还没来啊？
4: 既来之则安之。

关老爷子，在下苏海龙，久仰您的大名。

秀哥姐，不是朋友，抬腿走的。你一不喝酒，二不抬腿，你究竟什么意思？难道怕这酒里有毒吗？

0: 素闻关老爷子有胆有识，为人仗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呢，小伙子，老夫再敬你一杯。丫头过来。
2: 哎，
1: 老夫要感谢你在李家村救小女之恩呐。
0: 当时只是举手之劳，没成想救了您的千金。
2: 爹，我来吧。
1: 好，
2: 谢谢英雄救命之恩。
3: 好，看座，撤。
1: 请问英雄与张锦华是什么关系？
0: 张锦华是我的岳父，你们认识？
1: 我们岂止是认识，我们是好朋友，还是过命的关系。这么说起来，你就是苏海龙。锦华经常跟我提起来，前几天小女提到了你的长相，我怎么就想到了你？看来这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呀。
0: 这么多年，老爹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您呢。
1: 这不奇怪，当年东北军在这的时候，锦华是大帅身边的贴身侍卫，可我是土匪，我们这种关系是不易公开的。
0: 那这么说，老爹的墓地这段时间都是您在打理了？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关老爷子，请受我等一拜。
1: 快进去，快。真是长大了。后来听说你娶了锦华的女儿婉婷，怎么样，该有孩子了吧？
0: 哎，说来话长啊。九一八那天晚上，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4: 爹，娟儿还去吗？
5: 好吧，我马上集结部队去接应了。记住，保护好自己。
0: 婉婷，等我回来。
4: 谢谢。
0: 我带着部队去打伤后来负伤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1: 哦，原来是这样。好，你今日来找老夫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我想除掉棋盘山的刘氏兄弟。
1: 你有什么计划了吗？
0: 计划还在制定之中，等我制定好了，我让江峰来通知您。
1: 通知。
0: 天色不早了，你也早些休息，晚辈先告辞了。

0: 都这么晚了，您怎么不留他们住一宿再走啊？哎呀，我的哥哥也长大了，知道疼人了。看，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啊！
1: 报告太君，初三，刘氏兄弟那边近来怎么样？
2: 报告太君，自打这两个人当了保安队长以后，真的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奉天周围的治安好了很多，其他山都是土匪，再没有敢动。金盛屯据点的物资，一直是由我军独立运送，这期间。
0: 也遭到了周边土匪的袭击，我想让他们保安队负责运送，你觉得呢？哎呀，太君，您这真是高见呀！这样一来可以省去很多人力和物力，而且可以确保物资安全的运上山。这些人在山上，那真是如履平地，而且估计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不敢出来造次了。您这真是一举多得。
3: 物资都在库房，你去通知他们，越快越好。是，太君。
4: 洋火、洋烟卷、小刀、哈德门。先去买包烟吗？
3: 来包香烟。
4: 好。
3: 姑爷回来了啊！
4: 一毛钱。
5: 没事，成片的。
3: 没事。
4: 一会儿看见姑娘，能不能让她晚上方便的时候来上门来？
6: 好，
4: 告诉她，自己注意安全啊！
7: 来看一看啦！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
1: 谢谢。

命。

0: 到了。
1: 老哥，
2: 海龙，哎呀，
1: 咱们兄弟之间有缘呐。你的事儿啊，向东都跟我说了。从我见你的第一天起，哼，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有出息。
2: 坐。
1: 好。海龙啊，极光这个名字起得好啊，听着就赫亮。怎么着，想攻打棋盘山刘氏兄弟？
3: 我请您来，就是为了这事儿。

0: 棋盘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它离奉天城才20里，绝对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去处。而且我和你的部队可以形成犄角之势，我们可以更好地消灭日本人。所以，消灭刘沈东西势在必行。
1: 现在啊，日本人对抗日义勇军进行疯狂的打压，各地的义勇军之间呢又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协调。
2: 所以啊，损失很惨重。我们应该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打败小日本。
3: 老哥所言极是啊。您能跟我说说，你们掌握的情况吗？嗯，
0: 向东，
3: 近段时间以来呢，这个石原和外援拉拢了一批像刘氏兄弟这样的土匪，其中以刘氏兄弟为代表，组建了保安队。
2: 成立保安队那天，我们就在向阳村。什么？你在向阳村？嗯。上次还真没白去，还结识了老鹰的关老爷子。哎，此人为人仗义，他说了，只要消灭刘氏兄弟，他就愿意一起参加。
3: 刚才呢，我跟赵军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有另外一条消息，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
4: 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送给养口物资收。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好吃。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营养。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大组合更实惠。
4: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8: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
6: 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7: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9: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 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 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易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 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一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

0: 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

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

0: 别提多开心了。
1: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4: 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5: 阿德，这苦菜花，它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

0: 刚才呢，我跟赵警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有另外一条消息，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送给养和物资生。我跟赵警长就想啊，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把刘氏兄弟除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再扩大一下战果，把金盛屯的小鬼子一起给他断了。赵警长的那些弟兄在山上被鬼子封锁呢，急需这批物资和给养啊。
1: 拿掉这批给养装备，同时消灭刘沈东西，这个我没意见。到嘴的肥肉怎么着咱们也得吃上一口啊。但是打掉金盛屯据点我不同意。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打掉这个据点只会引火烧身，暴露我们的行踪和意图。如果将来日本人进行报复的话，还会殃及到周边的百姓。所以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打，就把战火烧到其他地方去。
2: 你这个想法倒是很独到啊。
1: 哎，老吴，你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3: 啊，我呢确实在会馆里面啊看见这个胡正昌，后来呢又看见他们手下匆匆忙忙的出来之后急上马向出城的方向跑了。结合刚才郭局长说的，这个刘沈东现在应该已经知道消息了。
4: 运送物资的具体时间知道吗？
0: 估计就这两三天之内的事。
1: 江峰，拿地图。
2: 需要我出多少人马？
1: 马哥，您给我30人马。

0: 自行动，没勾践，没勾践。
1: 哎，赵军长，
0: 还有什么事吗？
1: 你知道火爹的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0: 他应该还是在北平，我见到他一定会给你报个平安的，你放心吧。
2: 我告辞了。
1: 那是何必？

0: 去找一下冯医生，让他速到北沟与我会合。
1: 是，你放心吧。

1: 好，你告诉海龙，他的事儿我一定鼎力相助。谢老爷子，
0: 告辞。
2: 宋哥，
0: 爹，这信上说些啥呀？
3: 有计谋，是个将才啊！你知道吗？他想袭击刘氏的运给养的队伍，让他们帮忙。这么大事儿，你可得考虑考虑。得罪刘氏兄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1: 瞧你那没骨气的样，就看不上你这种人。
3: 妹子，我这是为了老您考虑呀。行了，像刘氏兄弟这样的人，人人得而诛之。
1: 孩子，传我的话下去，凡是从北沟过来的齐翻山的土匪，一个都不能放过，格杀勿论。想从我们这儿过到北沟去的人，一律不能通过。
0: 不放行，也得有个说辞啊。
4: 就说山路不通，他们还能怎么着？
3: 哎，就这么说。
1: 行，我这就去办。
5: 算是有你们的消息，我在山上待的都快待臭了。
6: 我们家姑爷说了，那边有老鼻子小日本，等你收拾他。
5: 没听你们说，小姐加把劲儿。

0: 能问你吗？卡车是空的，
1: 空的。
2: ここの地形は交通し、待ち伏せしやすいのだ。丁寧だ。先導用意。
1: はい。
2: 丁寧せよ。先導用意。

0: 你是觉得运输物资的这批卡车有问题？那咱们该怎么办？
1: 先放这批车队过去，尖叫的机枪车队就在后面。哥哥，你带着江峰、虎子、黑子去阻击日本人的救援车队，机枪车队交给我和赵军长。
0: 那你的人手够什么？
1: 你就放心吧，有重兵开道，真正的机枪车队一定没有重兵把守，最多也就是保安团那几头烂蒜，收拾他们不在话下。
0: 李山兄弟，那你那边的担子就重了。
2: 带着担走。
1: 平时没给奉天城的日本人好果子吃吧？
0: 听到我的名儿，他们都能吓尿裤子。
1: 亏吃多了也有好处，日本人学会跟我耍心眼了。
3: 小三，我就是个男友的。
4: 他们ここは敵がいない。つく部隊に伝令せよ。前に進め。
3: はい。

0: 就这么放小日本过去了，太便宜他们了。
1: 全都记住，只要龙哥那边交上活，这波人还会回来的。
0: 啊，真的会回来吗？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别废话了，抓紧时间把正经事干了。行动。

0: 些尿牛。
1: 那肯定的，老王经常尿的。
2: 大哥，
1: 你啊，
2: 明明是让咱们赴任亚运，怎么太君又派来一支车队？搅啥呀？
3: 管那么多干啥呀？有人在前面给他们趟雷，咱才不管那么多呢。
1: 就再说了，其他的山头倒是不敢动手，可保不齐他义勇军也不敢动手了啊。
2: 对，还是大哥有远见。
4: 会場閣下、前方からの知らせ、前方は安全です。今から出発と命令した。
5: よし、集合しろ。出発よ。
3: 太君队长，咱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6: 是的，带上你的人，跟我们一起出发。
7: 是。

0: 坏了，这倒霉的事儿真让咱们兄弟给赶上了。
1: 大哥，咱们怎么办？
0: 告诉兄弟们，把张子都给我放亮了，这批货绝对不能出问题，要不然脑袋都得拔掉。
2: 兄弟们，抄家伙跟他们扛，拼了！
0: 准备动手。
3: 各位，是哪路的兄弟？
4: 我们是棋盘山的柳子，今天想在桂山借条路走走。
5: 有事儿，把喊话的那个人给我点了。
6: さっき何のこと？
7: 多分調整です。
8: 終末の！早く！
9: 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刘沈东准备怎么动了？我带着他们几个先回趟奉天，你带着弟兄们在棋盘山的外围埋伏，一定要注意隐蔽。剩下的事情，我回头再告诉你。

0: 大哥，大哥，嗯，怎样？大哥，出大事了！哎呦，我的二弟呀，喊什么呀？能出多大的事儿？你给金圣他儿郡给养的车队被人给劫了，日本人还有大金刚、三金刚都被人给打死了。啊！
1: 再睡一会儿。
0: 睡什么？闭嘴！快走！快走！快走！
2: 谁这么大胆？
0: 抢了母子还灭了皇军，
2: 知道啊，大哥，这皇军要是问起来，咱们是怎么回答呀？
0: 怎么回答呀？这皇军派兵了，他把母子弄丢了，那跟咱有什么关系？
2: 说是这么个理儿啊，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怕他们把咱们兄弟两个当替罪羊了。
0: 说的有道理，日后咱就完蛋了。
2: 大哥，我看您还是赶紧到奉天找一下胡正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3: 他毕竟受了咱们那么多荒狱啊！我这就去。
4: 姑爷，今天这仗咱们打得可真够漂亮。估计刘沈东兄弟俩现在已经急蒙圈了。<笑>
3: 现在啊，就等刘沈东进城了。不会来了吧？一定会来。要是不来，这口黑锅就扣他们俩头上了。到时候想洗，他都洗不干净。而今，
5: 嗯。
3: 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让他给胡正昌下点药。你一说他就明白了。
5: 我现在就去。
2: 当心点，
5: 领导。
3: 大牛
2: 啊。

0: 明白，虎皮肘子不能少。
1: 放心吧，我再忙忙，我手都生了。走，拿上。

0: 正为这事犯愁呢，我。
1: 首长，您不用着急，这事儿我也想了。就算是皇军怪罪下来，那跟咱也没啥关系啊。怎么没关系啊？那刘氏兄弟是我向皇军举荐的，那这事儿可就真的难办了。
0: 你什么意思你？啊，
1: 出事的想刘氏吧？不，刘氏兄弟的皇军一根也没少动，谁也跑不了。
2: 首长，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你要出事了，你说我能好到哪儿去？我真觉得这个事儿啊，没那么难办。你想啊，出这么大事儿，皇军一定要个结果。得找个背黑锅的吧？只要咱这个时候跟那个刘氏兄弟划清界限，那这事儿不就结了吗？
0: 划清界限。
2: 闭门不见，对呀，你看这事儿有什么好处啊？您只要闭门不见，您既不为刘沈东上门来找您，求您为难，同时皇军那边呢，您还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好主意，
0: 好主意。
2: 那您既然同意，我建议。 现在就以巡查各警局的名义离开警署，您只要一离开，哎，既回避了刘氏兄弟和皇军找您，他找不着您呢。等您回来的时候，一切就尘埃落定了。
0: 那不过，警局的事儿就得辛苦兄弟了。
2: 您这什么话，那不应该的吗？您放心，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0: 是，我得马上走。
2: 不，
0: 别，
2: 我们备车去，
0: 快快快！

0: 海龙啊，和你预想的一点也没错。现在他们都在会见楼里。吴正昌呢，刚才匆忙的坐车出城了。看来郭大哥这药下的有点猛啊。二进，上次缴获的日军军装还在吗？吴三，你就赶着马车跟在我们身后。我得把这屎盆子扣在日本人脑袋上。
1: 明白。

0: 说什么？吴胜昌不在了。你有没有派人去打听一下他去哪儿了？
1: 打听过了，说是今天出城了，说是去局里巡查去了。
0: 奶奶的，出了事儿全他妈躲了。我送他这么多钱，关键时候他竟然不在，我心眼玩他。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0: 我是保安队长，明天我亲自去见石原阁下。滚吧！

0: 太君，你吃点吧。
1: 哎，快来碗。
2: 刘队长，
0: 哎，
2: 我奉长官部的命令，请你前去问话。

0: 关于今生的据点兀自被劫一事，兀自被劫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1: 例行公事，请跟我们走。
0: 怎么？你想抗命啊？
1: 我这个不干，我跟你们去吧。

0: 人已经让我藏在柴房里了，他没事吧？那个，刚才下手猛了点，
1: 人醒了吗？
0: 醒了。不过我在他的上心和哑门两个穴位上又扎了两针，那这会儿啊，是只能看，不能动，就跟个木头一样。
1: 要杀了他，你懂啥玩意儿？顾物业说不杀，那自有不杀的道理。
0: 杀他还不简单吗？ 但关键是，杀他也不用咱们动手啊。现在时机好像已经成熟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攻打棋盘山了？明天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关老爷子吧。顾三二进，你们两个在这儿看着刘神东，另外把这个消息告诉顾向东。楼，魏仙楼的事儿，你还得继续盯着。你放心吧。
2: 有大哥的消息吗？现在还没消息。不过估摸着这个时辰，他应该见着护正昌了。
1: 金圣陀说物资被劫了以后，我带兄弟们去了趟北沟，把大金刚和三金刚的尸体带回来了。
2: 你说这阵子这是咋的了？方太撒尿淋着神仙了？这喝凉水都塞牙缝。山寨的弟兄接连被杀，改天找个大信儿跳的时候。
1: 把弟兄们厚葬了，
2: 已经厚葬了。可是发现了好多疑点。这么诡异的地方，我去检查尸体的时候，您猜怎么着？
1: 他妈什么时候了还跟我买关子？
2: 我去查了一些尸体，当时都打懵了，人都奔老营的方向跑了。可是人数不对呀，好多人都没回来呀。
1: 这事儿。
2: 背后捅刀子，向阳村那天我就看这老关头不顺眼，支支吾吾不画押。叫上兄弟，好家伙，今天就把老关头给我抓过来，要问个清楚。
1: 二哥，别着急，这老关头人老奸马老滑，咱们这么带人过去，他死不认账怎么办？
2: 你说咋整？
1: 这老关头啊，有个干儿子叫关山。 这小子平时看上去行侠仗义，实际上就一懒事。
2: 我知道这人，
1: 我听说他最近张家屯的小凤仙好，要不咱们去把他抓来，问问他什么情况。
2: 现在就去，
1: 走，带兄弟咱们去趟张家屯。

0: 收起来
1: 呀，收吧。

0: 动静？
1: 能有什么动静啊？咱们喝酒吧。

0: 快，下跪下！
1: 小样，儿子过得还不错呀。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4: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

0: 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3: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

0: 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们村里还有个内奸，
7: 吕西谦，
8: 我是被逼的呀。
7: 反正俺想用吕西谦的身份进城，和日军的情报头目相马见面，等反扫荡进行的时候，里应外合，配合主力部队，一举消灭敌人。
6: 庞文和相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狡猾，他们为了考验我们，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9: 开枪！呀！
7: 你为什么要开枪打死陈一树？
10: 你以为我不开这个枪，他就能活下来吗？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上！
1: 啊，行行行行行，
2: 跪下，跪下！
1: 不不不，
3: 小样，儿子过得还不错呀。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棋盘山刘爷，你说今天刮什么风？您来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3: 我要是提前告诉，还他妈能见着你吗？
1: 对对对，
4: 这四爷。事儿我都已经给您办好了。
5: 没你事了，走吧。改天爷再来疼你。
1: 刘爷，今天这什么意思啊？
3: 什么什么意思？北沟的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山寨的人到你们老营之后，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这事儿你知道吗？
1: 这我真不知道。
3: 哎，嘴还挺硬，
1: 真不知道。
5: 放着。
1: 哎，有话好说嘛，你是
6: 我这一刀下。
1: 这是啥？我说不行
3: 了。不给我装犊子了。说。
7: 站住！什么
8: 人？二当家的，是我。
3: 来干什么？
8: 大当家的出事了。
5: 什么事儿？
8: 前天晚上酒楼里面来了两名日本军官，把大当家的给带去问话了，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5: 我们上了。
8: 听说去了前进镇巡查去了，我离开奉天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

0: 可算是知道你们的厉害了，老爷子，我们哪敢跟您这儿班门弄斧啊？哎，
1: 你还那小子，贾谦虚嘛。<笑>
0: 哎，老王，你就说吧，棋盘山怎么了？
1: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0: 现在棋盘山的羽翼已经被我们兄弟们消灭不少了，留沈东也被我们给抓着了，整个棋盘山就剩下刘胜信和四金刚了。我觉得时机成熟了。 想听听您的意见。棋盘山呐，易守难攻啊，尤其是三道坎。这个您放心，我们兄弟们早就已经把棋盘山给摸得一清二楚了。但是我唯一担心的是，一旦拿起来，这棋盘山的后山有点空。
2: 老夫是明白了，海龙，老爷子，我们兄弟几个就拜托您了，
3: 拜托了吗？
2: 啊！问什么玩意儿啊？
3: 快放！
2: 哎呀！
0: 哎，怎么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0: 我们办事去了。啊，
1: 等会儿，
0: 孩子们，我敬你们一杯。来，我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干！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没见到。哎，
1: 奉天临时公务在身，没见到沈东雄。怎么样？这死胖子现在还好吗？他被日本人请去问话，到现在生死不明。
0: 不能够啊！我都没听说呀。
1: 我现在已经知道是谁在北沟劫了金盛屯的物资。
0: 谁呀？
1: 就是现在闹得满城风雨的极光，他的真名叫苏海。

0: 是我胡正昌的事，现在我就带你去见石岩长官。走。好了，海龙啊，再往前走就到山口了，你就放心大胆。多谢老爷子，等我打掉了棋盘山，灭了刘显东西以后，海龙会前来专程拜访。
1: 谢什么谢？老夫有一句话，当讲于当讲，但是无妨。
0: 来，
1: 如果十年八年还找不到婉婷姑娘，
0: 老爷子，您的意思？

0: 哥怎么说呀？
1: 海鸥是不懂情义的。

0: 不做阁下。
1: 我们已经搜索了整个奉天，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2: 报告太君。
3: 哦，
2: 据我了解，苏海龙的岳父张景华，还有一个隐蔽的老宅，他们几个

事吧。

0: 上集合所有警力去张家老宅。
1: 去张家老宅干啥？
0: 机上就是所有的物资被抢的，就是苏海龙所为，而且他很可能躲在张九华的老宅。刘沈东昨天晚上被两个日本人从惠新楼带走，也是他所为。
2: 心，
0: 日本人策应我，
1: 那我就放心了，我马上集合全部警力。

0: 突然就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 这货直接追到这来，我也没辙。
0: 不是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北沟的事儿一定就是苏海龙干的呢？
1: 我也问了，苏红也说，按目前的线索分析，如果沈东被日本人带走，很有可能就是苏海龙他们假冒。
0: 那即便就是苏海龙劫持了刘沈东，那这么久了，那人家不早就撩出城了？
1: 哎，死马当活马医。另外。到了张家老宅，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0: 啥事儿？您说。
1: 把刘沈东这两个王八蛋现在是嘴越来越不严了。
0: 明白，您请好。

0: 报告太君，我的人都到了，张家老宅就在前面一条街里。那就有老虎署长。哎，这次我们配合你们搜查这里，如果遇到什么抵抗，有大日本皇军在，你们不用害怕。
1: 那是，太君在什么都不怕。放，
2: 你干什么去？在这等着。这是奉天城，不是棋盘山，在这等消息。
1: 带着钢铁动啊！
3: 哎，走走走，
1: 快点，快！

0: 就是，要没有他，咱还能跟桂姐出去转转。
1: 哎，哪天我陪你上街逛逛。
0: 得去。
1: 真上去跟他玩啊，
2: 攻上前，台上听，退退不了啊！
1: 这我，您没听说呀？啊，这帮土匪杀人不眨眼，就咱这几个

0: 先开一枪，剩下的事呢，交给黄忠他们去处理，人家是专业的。
1: 好主意，让专业的上，
0: 对吗？让他。

0: しかいないそうです。
1: 残念。

0: 这边跑了。这边
1: 。哎，老大，我刚才被劫持了。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没事，看我的。
2: 哎，署长，咱真去追啊？
0: 回去，快，快，快见老三！
3: 走，组长。

0: 你叫他点，不应该啊，这不干嘛的？应该是采访吧？我进去看看。哎，叔，我有啥危险呢？我先进去看看。来，啊，麻溜的啊，看见你了，快给我出来！快出来，听见没？
1: 聊啥呢？进去。
0: 哎。

经理，我尸体抬出来。

得了一只鸡，得了一只鸭，螃蟹。

0: 这次可是他危险了，多亏了你及时应对，要不然指不定出多大乱子了。
1: 这次多亏您沈明相救，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2: 谁让谁干啥，快走走走走！这是张红线的，真要谢啊，你们得谢胡正昌，亲手杀了刘神通。
0: 胡正昌也是借此机会啊，当然我也煽风点火了。这次是亲手把他们干的，
1: 看不出来，郭大哥还是一将才。
2: 咱们俩就别互相吹吧。
3: 谁呀、啊？

0: 参加会议的名单上有您的名字。
1: 马上。
2: 我现在心里有个疑问，这次的行动是怎么走的？虽然说刘沈曦以前跟海龙有过接触，但也不至于知道他就是吉光吧？
3: 对呀、啊，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呢？
4: 是啊，这件事情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彻查一下。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除掉棋盘山的刘沈曦。
3: 这件事日本会不会对你产生怀疑啊？
2: 我仔细考虑，我的计划很周密的，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7: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

0: 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驾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

0: 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仔细考虑，我的计划很周密，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
2: 那就好。哎，刘沈西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拉着他哥的尸体回山寨了。
2: 太好了。事不宜迟，明天我去找一下赵军长、关老爷子还有彭玉山，咱们试试拿下棋盘山。

0: 太危险了。
1: 没事，跟这小鬼子找我有别的事儿，你别紧张，我去吧。
0: 啊，去吧。

0: 一听这敲门的气势，就知道皇军来了。
1: 啥事儿？
2: 您是上海紧急会议，名单上有您的名字，我们特意来见您。

0: 刘向东被日本人请去开会了。刘哥和三儿想办法跟上去看看。是不是刘婶东的事儿出了纰漏，小日本知道了？龙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我国救出来。我看还是等刘哥和三儿回来再说吧。别冲动，别冲动啊！现在去救人，只会害了郭向东。他毕竟是个局长，小日本不会那么草率。
1: 坐下，等他们回来再说。

0: 胡署长，沈野把你送到这里，非常不好意思。不过，只要你能如实的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把你安全的送出这里。
1: 长官，您放心，您问什么我都说，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您。
0: 有戏，我问你，刘沈东从回信楼被人带走的时候，你在哪里？
2: 在前进屯巡查。刘沈东被人从惠仙楼带走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3: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被带走的。
2: 到时候，
3: 我真的忘记，我只是在家里和警署两点一线，没去过什么地方。
1: 回答我的问题。
2: 我真如实回答的。
1: 是早就决定，还是临时决定？是临时的啊。是吗？那就可能是后来决定的。为什么？你在躲避什么吗？
2: 因为金盛屯供给出了点问题。
1: 金盛屯据点物资被劫以后，你在干什么？
2: 我一直在警署啊。
1: 胡署长不是跟人有这个关系，不想回避一下刘氏兄弟吗？结果他一走，我这官没他大，我就只能守着了。其实我心里我也想出去躲躲。在张江老宅里面，是谁先发现的刘沈东？
2: 好像是胡署长。
3: 当时刘沈东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2: 活着的，
0: 死的这人我是死的，
1: 怎么死的？
0: 胸口中了一枪，就在咱右后左边。
1: 这些东西依然是吗？两根针，那个子弹头。我来告诉你，希望可以唤起你的记忆。这两根银针是从刘沈东的颈部以及后脑部分取出来的。这两根针。 我们的调查取证，只有资深的针灸师才会使用。换句话说，这两枚银针让刘沈东陷入了植物人状态。现在就是半个死人。让你再来看看这枚子弹，从这把枪里射出的子弹，只有你们警察队伍里面的高级警官才会使用。
0: 我真的没做什么对不起皇家的事儿，跟刘沈东那也只是金钱利益的关系，而且是胡署长介绍我们认识的。这些是从你墙壁的夹缝里搜出的金条，你来告诉我，一个小小的警察署长哪来那么多金条？<笑>
3: 长官，我错了，我全招了，我跟您说实话吧。
0: 这些金条都是那个刘氏兄弟给我的，刘沈东是我杀的。
1: 刘氏兄弟送你那么多金条，为什么还要杀他？
0: 这两个混蛋怎么用你金条要挟我？不，这不符合逻辑。
1: 我可以做个假设，刘沈东获取。 苏海龙或义勇军的大量情报，而刘沈东向皇军进行汇报的时候，被苏海龙抓获，然后苏海龙或义勇军重金收买了你，然后你在张家老宅巡逻的时候，趁机杀死了还没有。

你千万别这么设想，我跟那个什么龙还有什么影君，我根本就不是

0: 苦情しなそうだな。もういいんだよ。非常手段だ。間違いに殺しても逃しにはしないぞ。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大牛呢？
2: 大牛没跟上。
3: 这个郭向东被他们带到哪儿去了？
2: 日本监狱。胡正昌也被抓了。
1: 胡正昌也被抓了。
4: 这事就有点奇怪了。
5: 这是不是日本人有所察觉，觉得这个刘沈东的死因另有蹊跷？但是一下子又想不明白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所以才把他们两个都抓进去问话。
1: 老吴，你扎在刘沈东身上的针容易被发现吗？
3: 如果他们要是做尸检的话，还是有可能被发现的。
1: 这样的话，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基本上全都成立了。日本人一定是发现了刘沈东身上的银针，断定刘沈东在张家老宅的时候还没有死。可是射出的子弹不会说谎。我见过郭向东的配枪，正儿八经的德国造，只有局长以上的警官才进行配备。所以日本人一定觉得刘沈东的死另有原因，于是才把胡正昌和郭向东连夜带去问话的。
2: 万一小日本把两人都杀了怎么办？
6: 咱们得想想办法。
2: 要不杀进去救出来，
3: 匹夫之勇。这样的话，即使把他救出来，他也回不了警察局了。
2: 姑爷，
1: 这样，明天晚上我们去救人，但是不是去救郭向东，咱们去救胡正昌。

0: 好主意呀！现在日本人既然怀疑有人暗中协助，下了留神通，
1: 但是他们知道这人是谁啊？
0: 我们就用明天晚上的营救行动，告诉日本人，这个人是洪正昌。等日本人杀了胡振昌，那自然就要郭向农安全的给放回来了，说不定。
2: 这奉天警察署署长的位子就是他。这个主意太棒了！
3: 一举两得。
2: 咱明天白天去监狱周围看看情况，晚上准备救人。
3: まだ何も言えてないか。
2: まだです。
3: もう一人はどうだ？
2: 何を聞いても留守のお金をもらったしか言えない。継いだ時人も死んだ。
4: 口，口腔卡太呢，免得喽。一下子到那里阿德克了。
2: 嗨，
4: 太君，我真的冤枉，我真的没有跟那什么海龙还有义勇军联系，我没跟他们联络过。
2: 不说出义勇军和苏海龙的下落，你的死路一条。
4: 太君，我知道，我早就说了，我真的不知道啊。牢屋に連れて行け。
2: はい。太君。

0: 日本人要玩真的，一点也不奇怪。
1: 会不会是小日本顾夏设下的局，想引诱咱们或者义勇军的人上钩？
0: 有这可能，但是也没关系。此次营救计划，我只不过想让日本人知道，真正通风报信的是吴正昌。不过回去担心一点，会不会教训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贸然的拒绝过夏渡？
2: 我去通知。
0: 来不及了，今晚的行动至关重要了。

0: 我去把牛哥叫回来。
1: 别了，等大牛在监狱那边看着点，最近不能再有什么纰漏了。我的计划是这样。
2: 干什么的？
3: 太君，我们是胡署长的手下，然后在报纸上看到他这个消息，我们想看他最后一眼，麻烦您行个方便。
2: 好吧，等一下。胡正昌是重要犯人，你们还是回去吧。
3: 我们看完就走，行个方便，太君。
4: 啊啊！

0: 何の用だ？
1: 命令を受け、法正昌を拷問する。
0: はい。待っててください。私今すぐに確認します。

0: 你真的是要杀我吗？我冤枉，我真的冤枉。
1: 胡处长，我们是来救你的。
0: 你们错了，救我呀！你们是不是救那个人啊？
1: 不会错的。
0: 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你千万别来救我！你别想，你秒把屎盆子扣在我脑袋上，我掉进王河里，你信不信？我不走，我不走！啊，
2: 胡正昌，我真是没看出来啊，你原来真是义勇军在奉天城最大的卧底啊！哎呀，亏了我还在皇军面前跟你说了那么多好话。什么？咱们真的是冤枉的呀！胡处长怎么也不会干出这种事儿啊！原来你隐藏的这么深呐、啊，胡正昌，我郭某人真是佩服你啊！
0: 把你血口喷人，你个王八蛋！我不走，我跟你们走，我就回不去奉天城了。
1: 大牛，帮帮他。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

0: 这个肉的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都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

0: 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你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

0: 1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口感味道特别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是端午节，家家户户少不了吃粽子。

0: 在内蒙古，除了蜜枣、豆沙这些传统口味，奶皮子、羊肉、羊肚、酸菜也纷纷包进了粽叶。传统与创新碰撞，舌尖上的端午正吃出新花样。
1: 走进包头市各大商超，端午展销专区占据醒目位置。除了蜜枣等传统口味，竹筒粽、冰粽等创意新品也颇受欢迎。
2: 竹筒粽子新吗？想尝一尝吗？
1: 草原特色点心铺里，羊肉粽加入藜麦，牛肉干粽搭配胡萝卜、土豆提香，奶皮粽融入奶皮子和咸奶茶，奶香浓郁，成为今年新款销量冠军。在呼和浩特宽巷子，记者发现今年的粽子市场还有更多新花样。
2: 看这两个我手里拿的呢，是羊肚粽子和酸菜粽子，我现在就在海鹏的一家门店。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粽子种类真的是非常的多，有羊肚粽子、酸菜粽子、沙棘粽子、奶嚼口粽子、羊肉粽子等等等等。
3: 抖音上头挺火的，
2: 对，
3: 然后我就挺稀奇，过来看一看，正好端午节了，过来尝试的，买点牛肉干的，还有这个
2: 奶嚼口
3: 奶嚼的，
2: 对对，
3: 这些都没见过，都是年轻人嘛，年轻人要尝试尝试。
1: 在锡林郭勒，奶豆腐、奶皮子粽成为今年主推新品，企业选用蛋白质含量 3.6% 以上、乳汁 4% 以上的锡林郭勒奶酪。最近几天，这家企业每天要做2000多个特色奶粽。
4: 咱们这款奶皮子的粽子就是不用放糖啊，它也有一定的奶香味出来，有一定的甜度出来。
1: 内蒙古台报道。
0: 粽子好吃，安全也要有保障。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专项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1: 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无论是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还是餐馆，包括美团、淘宝、京东这些网购平台，全都纳入了抽查范围。工作人员随机抽取了1167批次的粽子和原料糯米，基本上大家常买、卖得好的品牌都涵盖了。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 B1 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1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没有检出不合格样品。对于这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经要求属地监管部门跟进查处，督促商家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障大家节日期间吃得放心。
0: 今年端午节，呼和浩特推出了放纵端午呼和如此浩特主题系列文旅活动，融合民俗、音乐、美食等多元业态，晚风碧草，霓虹旋律，浪漫不停歇。
1: 从6月16号起，预热活动陆续开启，乌兰图雅等知名嘉宾将走进敕勒川草原、宽巷子美食街等城市地标，开启跟着明星去打卡活动。6月19号至20号每日傍晚，草原落日音乐会、东万达广场商圈专场音乐会同步开唱。6月19号至21号，五彩端午纵情倾城五地标联动活动重磅上线，敕勒川草原、天鹅坊、奥威玛文化运动休闲小镇、宽巷子美食街、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五大地标联动，开启城市漫游快闪活动，城市文艺氛围感满满。今年端午恰逢父亲节与毕业季，各大商圈推出温情主题活动。昭君博物院、将军衙署博物馆通过情景剧、NPC 巡游带你穿越历史，公主府博物馆、丰州故城博物馆等场馆陆续开展冰皮粽子 DIY、 民俗复刻、古风折纸扇等活动，让群众在文脉传承中感受端午底蕴。内蒙古台报道。
0: 趁着假期出门游玩的朋友也不少，乌梁素海就迎来旅游客流高峰，澄澈湖面碧波荡漾，斑头雁、白皮鹭等各类候鸟自在翩飞，吸引了大批区内外游客前来观光研学。假期里，全新升级的鸟类科普展馆成为新晋热门打卡地，不少游客驻足展厅，借助图文展板、动物标本等多元科普载体，认识各类湿地鸟类，直观感受黄河流域生态修复的丰硕成果。
5: 从江西过来，这边空气很好，风景也很美，过来了解一下，参观一下。

0: 对本地市民来说，乌梁素海是家门口亲近自然的绝佳去处。端午假期，市民刘英便带着家人前来游玩。年年到访景区，他每年都能感受到这里新变化。
1: 我每年来我们景区来个一两回两三次，各方面这些来了好像都挺新鲜的，都挺好的。
0: 端午假期，景区单日接待游客近7000人次，一汪碧水，万千飞鸟，不仅装点了群众的假日生活，更让持续推进的生态保护成果化作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利，滋养着盐湖百姓，也留住八方游人。内蒙古台报道。端午氛围感好物也卖得火热，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彩绳香囊款式多样，融合宋锦非遗的国潮文创格外受欢迎，销量领跑市场。
2: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时令饰品琳琅满目。端午小商品的销售周期集中在20天左右，市场氛围火热。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端午好物呈现出鲜明的国潮非遗特色，精准契合了消费者追求文化质感、崇尚国风美学的消费新风尚。其中融入了宋锦工艺的系列产品，一跃成为市场爆款。
3: 这个款属于新款，刚卖没多久，反正现在已经能卖出几个10几万条。
2: 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的做工，同样十分走俏，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4: 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小孩子有吃那个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因为我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2: 如今，义乌的不少小商品已跳出单一的节庆限时销售模式，实现了从季节性热销向常态化走俏的转变。这类文创产品凭借丰富的吉祥寓意和文化底蕴，为消费者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0: 不少人趁着小长假短途出行，出行前交通天气信息一定要提前了解。一起来看看这份出行攻略。端午节假期，内蒙古高速不免费，车流同比上升，以近郊自驾、探亲、短途出行为主。呼包鄂、乌兰察布、赤峰路网压力最大。首日与21日午后分线出行，返程高峰景区服务区亦短时拥堵。交通部门将随时排查相关路段，实行24小时值班。游客可以通过相关小程序实时查询路况错峰出行。今年端午假期正值内蒙古草原旅游旺季，又恰逢高考结束，预计消夏避暑、旅游探亲、休闲度假出行需求旺盛。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客票预售及候补监测数据，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在启用假日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开行呼和浩特与北京间夜间高铁和动车组列车4对，加开呼和浩特东与朔州东、巴彦淖尔、丰镇、新河北、鄂尔多斯间动车组列车11对，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需求。端午假期3天，受冷空气与持续降水共同影响，全区大部气温将出现明显下降，各主要城市体感转为凉爽。假期后2天，中西部偏北及东部地区有4到5级风，局部地区因为雷暴大风天气存在强劲风力，提醒大家假期出游要避开山洪灾害多发的地方。
5: 那此次过程呢，正值端午假期，提醒公众出行一定要避开这个雷雨大风时段，避免去山区或者是低洼河谷等山洪地质灾害多发的这些区域。
0: 内蒙古台报道。网购退货本是便民服务，然而这些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则，却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平台退货漏洞疯狂零元购。近日，北京的一名快递员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买家原箱拒收退货，商家收货后发现货品被调包。北京警方调查后发现，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恶意调包诈骗案。
6: 我就正常送，然后2箱子衣服过就按照地址派送嘛，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0: 商家说，这2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10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元。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衣服。
7: 商家能提供出货和收货的开箱视频和封箱视频，快递员没有自己足够的证去证明。

0: 能自己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客户手上啊。
1: 原来快递员小汪在派送这个快件时，收件地址无人应答，电话也无法接通，小汪便按照行业惯例将包裹放置在住户门口。第二天他接到买家石某拒收退货的通知，再次上门取件时，包裹依旧原封不动摆在门口，外包装封条完好无损。为稳妥起见，小汪仔细检查了包裹外观，还专门和商家核对信息，确认无误后将包裹退回。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2: 如果走平台仲裁的话，估计是全额赔款9800。
1: 就在同一天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竟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虽然不知道快递是怎么被调包的，但是问题都出在了同一个收货地址，明显是买家有问题。民警走访时借助邻居家门口的电子猫眼录像找到了关键线索。
0: 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然后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装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然后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的放回那儿，甚至他们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1: 经查，石某的作案手法十分缜密，他专门挑选小区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作为收货地址，利用快递员联系不上收件人便会放置门口的行业特点，等待包裹送达。在收到物流签收通知后，他立刻以出差在外为由向商家申请拒收退货，精准利用申请退货后快递上门取件前的时间差，下单跑腿转运包裹。当民警在小区健身房找到他时，他却表现得一脸无辜。在他的家里，民警当场查获大量涉案衣物。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三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同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房。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把包裹放在门口，这恰恰给了石某从容作案的机会。紧接着，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
0: 据他自己所述，是把这个拆封之后，一层一层拆封，拆封之后先拍照确定一下拆封之前的样式，里边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脏衣服旧衣服自己不需要的衣服，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一步一步给它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然后再让闪送这个闪送员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再原封不动的摆好。
1: 经调查，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了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民警还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那么，如此频繁的恶意退货，快递员和平台难道就没有察觉出异常吗？
3: 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啊，审核比较快，可能更多的是对外卖员的一个处罚。你可能外卖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自己每天收件退件太多了，以为是自己工作失误导致的。无论是平台还是外卖员，如果有一个差评，他可能他再卖东西不好卖了，他口碑就不好了，他可能会给他造成的损失会非常非常大的。很多平台为了不要这所谓的差评，包括外卖员，他可能就这个事儿，他就息事宁人，或者他自己就垫付了这些赔偿金额。
1: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6月18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4: 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都可以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这次可不光是卖车，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持续优化。

0: 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
1: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近日云霄直流通道输电权交易达成，这是我国首笔输电权市场化交易。
0: 这次交易由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共同组织，来自安徽和广东的113家电力市场主体参与，成交电量2116万度。这些电量将于6月21号到6月30号由安徽送往广东，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产业园、高新技术企业等用能需求。输电权相当于输电通道的通行凭证，电力交易双方通过购买凭证，可以高效使用输电通道，进一步优化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6月17号，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在广西贵港顺利完成试航。这次试航的智能船舶示范船集成了多样智能系统，智能集成平台作为船舶中枢大脑，整合船舶航行的核心数据，实现船岸通讯和数据传输。同时，智能航行系统融合多传感器与航道实时感知功能，具备障碍物预警、航线智能规划能力。目前，这个类型首批次共4艘智能船舶已完成合龙，计划于2026年8月完成交付，投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
1: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1号起实施。
2: 此前，玩具只需要样品检测加后续抽查就能拿认证。按照此次新规，今后新增发证前进场实地检查，同时严格规范玩具安全警示标注要求，
3: 明确要求认证产品的使用说明和包装上应当按照国家标准要求明示适用年龄、警示说明，包括注明使用者最小或最大年龄。
2: 新规还清晰划定了需要强制 3C 认证的玩具品类，解决了以往产品划分模糊的问题。针对电动自行车，新规重点紧盯电池、充电器关键配件，未来将实行一车一池、一充一码全流程溯源管理。对于同车类产品 3C 认证，新规主要完善了认证程序，进一步规范工厂检查要求，结合同车类产品的安全特性和工艺流程，新规明确了认证委托、抽样、形式试验、工厂检查、认证评价等各环节具体要求，强调中介人员不得参与工厂检查，认证检测机构公开收费标准，同时详细规定工厂检查核查要点，明确工厂检查通过的条件。近期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高温高湿环境和积水污染容易引发多种疾病传播。中国疾控中心提示，暴雨洪水会裹挟生活垃圾、畜禽粪便、淤泥、污物、腐烂杂物等扩散，直接污染饮用水源、居家环境和食品物品。同时，高温高湿叠加积水滞留，会大幅加速细菌、病毒和蚊蝇滋生，容易引发肠道传染病、皮肤病、外伤感染等。不少人都觉得淋点雨顶多得个感冒，就忽视了污水接触、饮食卫生和环境消杀等细节，可能会让小隐患演变成大麻烦。
1: 碧绿荷叶连绵成片，清雅荷花迎风摇曳，为夏日增添了一抹温柔诗意。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柔美客户端。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日本籍，长得和胡子膏药似的。

1: 镇长，这事我干不了，你立即给我明白，再见。
2: 给我站住！
0: 你反了！
2: 镇长，我周立金为你肝脑涂地、牵马坠凳，哪怕当屎盆子、当尿盆子，就算我给你当儿子当孙子、当什么狗腿子，我都行。干这事不行！
0: 你真的不干？
2: 不干！
0: 好，你把盒子炮卸下来。
2: 全铺盖，给我滚蛋！
0: 镇长，枪放在这儿，滚！
2: 镇长，我不是你镇长。
0: 镇长，干这事儿真的不行啊！那是要让镇上的人指着脊梁骨骂八辈祖宗的。
2: 你祖宗长得什么样？你见过吗？
0: 你跟我讲八辈子祖宗，谁是你祖宗？老子要早知道你是这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小人，当初我就不该从县大狱里把你弄出来。你个王八蛋，强奸人家的小寡妇，哪个给你摆平的？你那瞎眼的老娘，哪个出钱给你供养的？
3: 孝子，我想一想，罗龙镇要不是我还有给你撑着，你他娘的算哪一坨狗屎？
4: 镇长，两回事儿。可这个真的，他，哎呀！太君，不好了，不好了！警方探听，在峡谷那边遇到附近有破获支援的。
5: 哎，干。
6: 你报告说那里两个连，
2: 是，
6: 可这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一股匪来探军。土匪，八嘎，团伙
2: 的支援。
6: 嘿，金儿，金儿，你干什么呢？啊？
2: 没事儿呢，我到镇上去一趟。
6: 去镇上干什么呀？
2: 我到镇上办点事儿。
6: 什么事儿啊，儿子？
2: 我办点事儿。
6: 哎呦，孩子，娘眼睛瞎，耳朵不聋啊！刚才这炮啊、枪啊，我都听见了，是不是谁跟谁家打冤家了，开火仗了？
2: 娘，日本人要来了。
6: 哎，日本是个什么东西啊？
2: 我哪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

0: 我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什么狗样了。
1: 哦，那刚才这个枪啊炮的是日本人跟国军打仗啊？
2: 是，日本人和国军。
1: 怎么没动静了？国军打胜了？
2: 是，国军打胜了。
1: 你刚才说到镇上有事儿，是不是去犒劳国军呢？
2: 我去犒劳国军去。
1: 那你就快去吧，别在这磨蹭了，快去快去。
2: 那我就犒劳国军去了，你啊。
1: 哎，去吧去吧，快点啊！
3: 快快快！
4: 少校，你们再抓紧时间啊！
1: 好好。
4: 夏伯仙，好，沈月，过来。你们俩马上去镇上，告诉夏警官，让他们往山上跑，跑到双花寨去。我估计祖坟山守不住了，我在这等着，估计最多拖延一个时辰。告诉乡亲们，别带东西，保命要紧，跑得越快越好，一会儿就回来。别回来了，把他们接到双花寨，告诉幺娘，山路人全靠他安排。好，知道。顺便去趟文家，告诉大管家，文家的人也往山上跑。
5: 注意安全啊！
4: 知道。好，
5: 你也注意安全啊！
4: 快走吧，快走。兄弟们，加把劲儿啊！
6: 他们放心，有我们六顺在，别人就休想占咱们的院子啊！这辈子我坏人见多了，那明火之仗打家劫舍的，黑心做贼偷人东西的，什么我都见过，我还就没见过啊光天化日之下就抢人宅子的。他日本人也是人呐！你们走，你们走，放心，我在这儿，我看家，不走。
4: 大管家，日本鬼子可坏着呢，拿咱中国的礼法跟他们是讲不通的。
6: 我就看看日本鬼子到底是什么样的畜生！你们快走！呀，快快快快！
4: 祖坟山就打起来了，
6: 快走！快走吧！
4: 那你保重啊！
6: 好好好，快走！

0: 就算是魏山，也救不了夏河。
1: 处置他，快点！
0: 千万不能中了他们的圈套。朝天椒，爸，我们打了几个时辰了？
2: 当家的，
0: 快2个时辰了。山上的老百姓应该撤了。
2: 全体听好了，撤！
0: 啊，
2: 秋兰姐，
0: 我叫你们先撤。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停
2: よしよし两米统统的大大的两米
1: 嗨嗨
2: 啊这里请

0: 当家的，他们要下山。
1: 你们要干什么去？当家的，我们就问你一句话：你的妹妹杨夏荷，你是救还是不救？
2: 我当然要救了，可不是现在，也不是像你们这样硬拼。
1: 我们等不及了，等不及也得等。等什么等啊？大不了老娘跟他们拼了！
2: 朝天椒。 你们以为小鬼子跟海勇老贼一样吗？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样硬拼只会白白的送死。你们以为我不着急吗？夏荷是我的亲妹妹，如果拿我杨春兰的命去换，我都愿意。可是我不想让我的兄弟姐妹们白白的去送死。我告诉你们，今天谁都不能踏出这双花寨一步。
3: 如果你们敢的话，你们就先毙了我杨春兰！你们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还嫌日本人杀的人不够多是不是？
4: 凭你们几个人，肯定救不出夏荷，且不说，还得把命搭出去。
3: 就凭你们几个人下山，拼得过日本人的大枪大炮吗？当初跟春兰上山的时候，你们怎么对天盟誓的？都忘了吗？
4: 大家要相信春兰，她一定会想出办法，能把夏荷救出来的。把枪放回去，朝天椒，带他们都回去。

0: 你们找的地方呢，就在这里头。王军住进去舒不舒服，那只有住进去才知道。但我敢保证，这儿呢，是罗龙镇最安逸、最有面子的地方。太君，我舅舅说了，这儿罗龙镇最好的地方。
1: 敲什么敲？敲什么敲啊？什么事儿？
0: 文管家，啊，皇军要在文家住一段日子，所以就请你开门，赶紧迎接他们。
1: 谁要住？
0: 皇军呢？
1: 皇军？哎呦，
0: 莫非是大清朝老佛爷的八旗兵又回来了？
1: 哎呀，文管家，你就别装糊涂了，是大日本皇军呐，请都请不到的贵客。你看看他们在下面呢。
0: 贵客，哎呀，我看着他们和你不都是一个球样吗？哎呀，文六顺，你就别闹了，低头不见抬头见呢，乡里乡亲呢，深点浅点没关系，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大日本皇军，你把他们惹怒了，不好收场了。
1: 姓海的，

0: 你吓唬谁呀你？啊，我文六顺是吃粮食长大的，不是谁吓唬吓大的。
1: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0: 我们这文家大院子，他想住就能住吗？啊，走走走走。
1: 哎，我是为你好啊。
0: 为我好啊？
2: 他们的在那里磨蹭蹭吗？
3: 这海镇长在跟主人家商量，主人家好像有点不太高兴啊。
2: 刘方军，
4: 哎，
0: 姓海的，我告诉你，文家这院子不接待鬼子。走走走，都走。
3: 冯管家，
0: 走走走，
3: 冯管家。

0: 赛普谦，你给我站住！我问你，今天是不是你告的密？啊？啊，是啊，怎么了？我就知道是你，正儿八经的事儿不做一件，扯老婆舌头根子的事儿，你回回倒是不落下。
1: 我这是为你们好。
0: 你省省吧你，还为我们好？
1: 朝天骄，你别以为别人都叫你朝天骄，你就真把自己当成一个辣婆婆了。你赶紧拿镜子照照你自己吧。
0: 你的本事还差得远呢！
1: 你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这回真撕烂你的嘴！你来，你来撕呀，来撕呀！
0: 你给我等着你！
1: 别骂我！你别，我怎么的了我？我哪句话说的不对了？我哪件事做的不对了？这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说的不对吗？你就知道对我发脾气。
0: 你从早到晚就七个不平八个不忿的，成天拿把破刀，今天要砍这个，明天要砍那个，你倒看着谁了啊？那个海老贼的脑袋，不还转在他脖子上面吗？
2: 我告诉你，妖婆子，如果不是你拦着我，还用老贼的脑袋，现在已经人头落地了。我现在已经救出夏荷跟回寨子了。
1: 别吵了，别吵了。
0: 乔巴，你给能耐的啊！你想下山杀老贼救夏荷，不是我笑话你，你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 还是个问题呢，你再说一遍，
1: 你别瞪着眼睛，我告诉你，这闯寨救人是天大的事儿，要是没有当家的，就你们，哼，算是哪根葱啊？
3: 你别拦着我，
1: 天骄姐，别拦着我，天骄姐，你别这样，天骄姐，你别这样。

0: 周丽金，周丽金，
1: 镇长怎么了？
0: 周丽金呢？
1: 他拉肚子回家了。
0: 他拉肚子了？
1: 是，他是这么说的。

0: 水鱼儿，
1: 秀秀姐，还没睡啊？
0: 你不也没睡吗？怎么了？
1: 是我做错了，我不该叫大家下山。

我们都知道，当家的心其实是最疼的，他比谁都着急。我还往他胸口扎刀。

0: 姚娘，我今天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1: 不过分，要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0: 这日本鬼子打来了，他们的炮猛枪快，这一天的时间就打死我们那么多人，我真的害怕，我怕我打不过他们，我怕我守不住这双花寨，我怕我丢了这罗龙镇，我害怕，怕我没脸去见列祖列宗。
1: 春兰，别怕，罗龙镇的天塌不下来，小鬼子要叫，就让他们可着劲儿的叫去。咱罗龙镇不答应，谁也别想把罗龙镇抢走。罗龙镇是咱中国人的罗龙镇，是咱罗龙镇人的罗龙镇，谁也抢不走他。无非就是流血，无非就是死人，怕啥呀？罗龙镇遭难了，咱罗龙镇的子孙为他流点血，那是应该的。罗龙镇的子孙一茬接一茬的多着呢，从今往后，咱罗龙镇的人只行流血，不行流泪。咱得对得起后山坡那些兄弟姐妹们，

在下，我双花寨的人，向天地盟誓，杀尽日寇，头断流血我不惧，光复山河，保家保种，子子孙孙亦不辞，可谓杀敌报国，战着死，绝不投降卖国人辱生。如违背誓言。

0: 绝孙，遗臭万年。
1: 誓死保国，绝不投降。
2: 誓死保国，绝不投降。
3: 誓死保国，绝不投降。
4: 誓死保国，绝不投降。
5: 誓死保国，绝不投降。
6: 你慢点。
7: 就是，
8: 凳子在这儿呢，凳子在这儿，慢点，慢点走，慢点走。哎，来，娘坐下。娘，
9: 周团长在家吗？
7: 娘，你去开门，不管谁来，就说我肚子疼啊。
0: 谁呀？
9: 周团长在家吗？
0: 谁呀？谁呀？
9: 婆婆，这是海镇长，他来看望您了。
0: 哦，海镇长啊，哟，贵客贵客呀。啊，
7: 我是来看他的，他在吗？
0: 他昨天晚上肚子疼了一宿。
7: 哦，我就是为这个来看的。
0: 好，那您请吧。
7: 好。
8: 哎。
7: 啊哈，啊
8: 哈，
7: 啊。李金，你怎么了？
8: 镇长。哎呀，
6: 婆婆，您慢点，坐。
8: 哎呦，
7: 不热啊？
8: 我不热，我不是头疼，我是肚子疼。
7: 肚子真的那么疼啊？
8: 哎呦，海镇长，你是不知道，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就这一阵一阵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看，来点，来点，哎呀，哎呀，
0: 可不是嘛，昨天晚上啊。疼了一宿。
8: 娘，我这不方便，您给镇长倒碗水吧。
7: 哎，不用不用，你老别动，我不喝。李金啊，我今天是来看你的。
8: 镇长，谢谢。
7: 我马上要去文家那边，现在文家已经是皇军司令部了。哈，我要去见皇军。我听少贤说，皇军啊催我们要办一个维持会。主要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出头维持罗龙镇上的治安。第一步呢，就是给镇上的人办个良民证，以后皇军就凭着良民证来辨别好人坏人。我想这是好事啊，镇上的人有良民证了，就保一方平安，你说是不是啊？
8: 那是那是。哎呦，哎呦，
7: 可你现在病了。你那份差事呢，就只能让侯三儿代劳了。
8: 啊，
7: 我等下跟皇军说，说你病得不轻，我就怕，皇军他们等不及，就会把侯三儿排到前面去。
8: 啊，哎呦，
7: 现在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就我说了算，啊，可以帮你遮风挡雨，现在啊，皇军说了算。啊，行行行行，你就歇着吧啊，好好休养，我先走了。
8: 慢走，镇长，慢走，镇长。哎，娘，送送海镇长。
0: 哎。
8: 哎呦，哎呦。

0: 小院。
1: 哎，来来来来来，天小姐，问你个事儿。你哥入了染金放的火，那他们在哪儿？
2: 不知道，
1: 不知道。你哥在哪儿？你能不知道啊？
2: 我哥说，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他们的行踪和住处都是保密的。
1: 那，你要是想你哥了怎么办啊？
2: 只能想呗，没办法。
1: 哎呀，真笨！我是问你啊，你要是想你哥了，你去哪儿见他去？他说他会来找我的。
2: 哎，那行吧行吧，你忙去吧。
0: 那我走了啊。

0: 喜儿，
1: 哎，天佳姐
0: 回来了！
1: 雪儿，你可回来了！
2: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1: 快说说，镇上有什么消息？

0: 我还听说，有几个护士也被日本鬼子给糟蹋了，这帮被杀的畜生！这还都不算完，今天挨家挨户的搞什么登记，要发良民证，说是以后上街进镇出镇都要检查良民证，鬼子认证不认人，凡是没有带良民证的，不是被抓，就是被杀，镇上闹得人心惶惶的，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 那个良民证是什么狗屁东西啊？
0: 就是让你签字画押，保证拥护日本鬼子的占领，不参加任何的抗日活动。如果有违反的，一人抗日，十家连坐。
2: 是那些鬼子让签字画押的？
0: 哪儿啊？这还有老贼他们在替日本鬼子做这些事情，他们都当日本鬼子的走狗，镇公所都变成为赤会了。
2: 老贼，杀了他！
3: 夏天硬是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微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4: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5: 这笔交易省了700块钱了。
4: 对，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 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器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 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 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一真待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 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了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您看非常的帅气，是吧？ 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5: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
5: 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

0: 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0: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那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0: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的。
0: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

0: 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操他的老窝呢。
9: 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10: 妈的，这苦菜花那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却是香的。
1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2: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7: 这个少来点，
18: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那个良民证是什么狗屁东西啊？
4: 是啊，就是让你签字画押，保证拥护日本鬼子的占领，不参加任何的抗日活动。如果有违反的，一人抗日，十家连坐。
3: 是那些鬼子让签字画押的。
4: 哪儿啊，是韩勇老贼他们在替日本鬼子做这些事情，他们都当日本鬼子的走狗，镇公所都变成维持会了。
5: 老贼，杀了他。
6: 你有没有打听到夏河有什么消息吗？
4: 夏河啊，夏河怎么了？
6: 你不知道吗？夏河参加战斗负伤，让日本人给抓走了啊。
4: 那要这么说，那天被日本鬼子逼着游街的那个国军女伤兵就是夏河。
6: 你有她的消息？
4: 日本鬼子进城时，还有老贼和周立金逼着乡亲们去镇口迎接，我家隔壁的周大伯也被他们逼着去了。我从他嘴里听说，日本鬼子抓了一个国军女伤兵，满脸是血，浑身是伤，都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那会是夏河吗？
6: 对，那你打听到了，日本人把他怎么样了吗？是杀了还是关了？
4: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6: 喜儿啊，喜儿，那你有大管家的消息吗？
4: 对，我听说大管家被日本鬼子给杀了，管家也被鬼子占领，做鬼子的司令部了。
7: 舅舅啊，关键是皇军让你办的事情，你可一定得办好了。哎，
8: 那是那是，麻烦你跟太君说啊，就是我海某肝脑涂地，也一定把皇军的差事办好。杨特派官，你又是何苦呢？弄到这地步，我都替你难过。
6: 老贼！
8: 哎，你别这样说，杨特派员。老贼？有做贼像我这样的吗？大摇大摆，逍遥自在，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该吃吃，该喝喝，做贼哪有这么舒服的？哎，倒是你呀，让人家绑在这里，连动一下都动不了，人家想对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才是贼呢。
6: 还有，你一点都不害臊吗？你连自己的老祖宗都出卖，你还叫人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过是这些日本鬼子的一条狗。
8: 随便说什么，我不计较。
6: 你连自己的同胞都出卖，你会遭天谴的。怪不得丁良不认你这个爹，他做的实在是太对了。因为你不配，你根本就不配。
7: 杨小姐，死到临头了，骂别人还有个屁用？省不省吧？
6: 滚！

0: 他是参加国军的吗？我管他是什么军，都心知肚明的干活。那倒是，一提头就来劲。
1: 真够您操心的。哎，皇军打算怎么处置杨夏荷？这个女人的身份特殊，是军统的人。皇军的意思是呢？
0: 他身上还有流水可查，准备再留一段时间。我这么跟你说吧，杨夏荷这个人我太了解了，想从他嘴里掏出有用的东西啊，没戏。
1: 教教，这个猫有猫道，狗有狗道，皇军有皇军的办法。
0: 要驯服这个女人，你得等，等到太阳从西边出来。
1: 那依旧就您的意思呢？
0: 我觉得这样最省心了。我可不是想服皇军的意。我只想告诉你们，这个女人呢不简单。不仅她不简单，她还有个姐姐，比她更不简单。
1: 啊，她还有个姐姐？
0: 那个是本地最大的土匪头子，双花寨寨主杨春兰。亲姐俩？嗯。哦。
2: 原来是这样，
3: 明白了吧？所以我说呢，皇军想要在别的地方做事的话，你救救我帮不上忙；但如果要在罗龙镇做事的话，问问我。哦，
1: 我这就给皇军说去。
2: 双花寨，杨春兰。
1: 没错，太君，在主坟山跟咱闹事的就是他。
4: 我舅舅说呀，这个女土匪杨春兰诡计多端，功夫了得。他说，只要这个杨夏荷不死，他肯定会来闹事。夜长梦多啊，太君，所以我舅舅想啊，把这个杨夏荷给他杀了，以免出后患。
2: 真是目光短浅，我要做的恰恰相反。

0: 幼娘，您别太难过了，你放心，大管家的仇咱们一定会报，趁晚我信得过你，大管家的仇要报，夏荷也要救出来，夏荷我一定会救出来。
1: 太阳落山之前，去镇公所领证登记，过时就不候了啊！倒霉了，自找啊！哎，皇军配发良民证了。
2: 娘，我到镇上转转。
0: 哎，你不是肚子疼吗？
1: 肚子疼啥？
0: 我是骗那个老混蛋的。
2: 哎呀，那骗就骗到底吧。
1: 娘，
2: 你听听。
0: 那街上那猴子嚷嚷那个欢，他想占我的位子。哎，良民召集大会，占
2: 了也好，
0: 这既然他占了你的位子，咱们算总账的时候啊，你的罪过就小，是吧？你说这小鬼子在罗龙镇能长久待下去吗？
1: 你是不知道小鬼子的厉害，一时半时根本走不了。
0: 娘是眼瞎心不瞎，我看你呀，你是睁眼瞎。
1: 娘，你瞎说什么呢？你在那儿？
0: 你听我跟你说呀，这风水轮流转，小鬼子长不了。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那日头还有落山的时候，做什么事儿啊，都得给自己留条后路。金儿啊，你就听娘一次吧。 这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定会再放回去。

你们这些人，又是双华寨，又是阳春兰，成何体统？堂堂大日本皇军，连一条公路线也保护不了，再让他们这么闹腾下去，我看就要闹到罗龙镇了，闹到我的头上了。

0: 杨小姐，这几天你考虑的怎么样？
1: 杨小娥，太君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那日本皇军对你仁至义尽，不过我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
1: 太君说了，一定对你很仁慈。
0: 你再不投降，我就把你丢到我的兵营里。我的士兵知道该怎么对待你。
2: 丽萨，
0: 你告诉他。哎，
2: 杨小娥，太君说了，你如果再这么执迷不悟下去，就把你扔进黄金堆里去，让他们玩死你。
0: 披
2: 着人皮的畜生！
0: 他在说什么？ 他说他会好好考虑的。
2: 你告诉他，只要他愿意劝说他姐姐下山投降，皇军对他可以既往不咎。
0: 杨小娥，我可真跟你说了不少好话，你可要知恩图报啊！识时务者为俊杰，无非就是让你给你姐姐写封劝降信嘛，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呢？
2: 不然你想想，真要是把你扔进黄军堆里去，那就惨了。
0: 好好考虑考虑，啊！他在看去？
2: 没有，他会好好考虑的。
0: 一定。
2: 我
0: 给你3天时间。
2: 嗨。

0: 太君，值得一试啊！
1: 好的，我就把杨下河交给你了。
0: 哟，谢太君信任，小的必当尽犬马之力。

丁远，我对不起你，我没有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罗龙镇还是让鬼子给占了，我也被抓了，我真没有，我对不起你。

0: 师座，师座，
1: 你刚离开罗龙镇，日军就对镇上发起了进攻。
0: 罗龙镇现在怎么样了？
1: 杨特派他们顶得住吗？
0: 日军，他们派了一个中队，配备了重型武器。罗龙镇已经沦陷了。
1: 这人，我知道，所有的新人都在镇上，所以第一时间过来告诉你。
0: 师座，我请兄弟和乔文师人。
1: 定然，罗龙镇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0: 一旦被日军抢过去，再夺回来，没那么简单呢。底下日本的主力部队正在准备大举的进攻石峡，他们选在这个时候去偷袭深山的一个小小罗龙镇，一定有其他意图。
1: 你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来，六爷，过来看。我们的位置在这里，
0: 罗龙镇在这，
1: 我被调虎离山了。
0: 至少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打进去。
1: 鬼子，同时对当阳县和滇榆县发起攻势，他们就是为了让罗龙镇被忽略。不但要黑掉，其他要

0: 在的所有兄弟部队都被调开了，因为罗龙镇是军队向石峡运送物资的必经之地，谁要是扼住了这个咽喉，谁就有可能决定战局的最后成败。没错，鬼子，对石峡的野心昭然若揭，从行动上看更是势在必得。我们要掌握主动，我们要扭转趋势，必须要夺回罗龙镇。
1: 师座，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鬼子已经周转。
2: 牵住罗龙镇，调开其他部队，将力早已是设计制定了运筹帷幄之策，而且派了一个我们的老对手，他的名字叫小野。
0: 小野，怎么竟然是他？你认识他？
2: 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他，但这个名字我永远忘不掉。前一天，害得我所有兄弟全军覆没的，就是他。
0: 原来如此。
2: 让我出战吧，师座！萧野残杀过我的同胞，现在要去破坏我家乡，星球就恨我不能不报。
0: 丁远，你冷静点。其实，上峰已经制定了一个完整的进攻计划，你就是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只是，海长不愿意。
2: 我当然愿意，师座。丁远求之不得，
0: 要完成这项计划，你必须要付出一样东西。
2: 什么东西？
0: 你的生命。
3: 李队长，我来了。
4: 天放进来。
3: 你来看一下现在的形势。了解石峡吗？
4: 石峡，腹地门户，这是咽喉要道啊。
3: 石峡锁三关，要是没有这道锁，鬼子就可以逆江而上，进入中国腹地。所以我们要竭尽全力，不惜代价的将鬼子拦在门外。
4: 这样啊，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3: 李队长。 您就直接说该怎么打吧。
4: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除了粮草以外，兵器弹药补给也很关键。日军过了石峡逆江而上，沿江一侧，他是没有什么道路可行的，只有在这儿——罗龙镇。我明白了，日军如果想对石峡进行补给，必须经过罗龙镇。那咱们去守罗龙镇。
3: 罗龙
5: 镇可是你的家乡，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呐。
3: 行了，李队长，您就赶紧交任务吧。
6: 罗龙镇已经被日军占领，现在驻有一个中队的警卫力量，想要捣毁补给基地十分艰巨，不管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你一定要拿下它。
5: 是。
3: 杨明真呢？快走！
5: 杨明真，被割去了。
3: 全过了。
5: 割去。严格。

0: 太君，
1: 卖菜啊，卖菜喽！卖菜喽！卖菜喽！

0: 啲。
1: 当家的，从罗龙镇到下游百里的水路都被日本鬼子给控制了，
2: 独立团兵营也被鬼子占据了，周边的民房也被鬼子拆了，
1: 还有什么情况？
3: 镇公所的戒备倒是不算严，海老贼一天挺悠哉的，还贴出一张告示，说是要高价招收川菜厨子。
1: 这个时候招厨子？
3: 对啊。
4: 我这还有别的消息，我在街上侦查的时候碰见海镇长的那个狗腿子周礼金。
1: 周礼金？
4: 对，他发现我了，也认出我来了，可是很奇怪，他也没有声张，扭扭头就走了。
1: 他就这么轻易地放你走了？
4: 对呀。
1: 我也遇到一件事，但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5: 哎呀，你快讲啊，你是不是打探到夏和姐的下落了？
1: 那倒没有。
5: 那是什么呀？你快讲啊。
1: 水鱼儿，就是当着你的面我才不好意思讲嘛。
5: 哎，
1: 这都什么时候了，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快讲。我去倚翠楼了。
6: 哼，真是哪有腥味往哪儿钻啊。
1: 男人婆，你这是什么话？
4: 我什么话？你这个妖婆子，大家都为了找夏荷心急火燎的，你呢跑到那种地方玩去了，
1: 你是什么意思啊？你
4: 你说什么意思啊？
1: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你说打探到什么消息了？我只跟你一个人讲。
4: 怎么了？
1: 怎么了，玉琴？
7: 妖娘她下山了。
4: 啊！妖娘下山了。
7: 寨子里的伤病员本来就多，药也不够用，她说下山买药去了。
4: 那你怎么不拦着她呀？
1: 她什么时候下山的？
7: 我和妖娘在后山采药，可是后山的药已经被我们采得差不多了。她着急让我回来报信儿。她从后山绕道下山的，有半个时辰了吧？
2: 当家的，怎么办呀？
8: 两名证呢？都拿出来。
9: 两名证呢？
10: 这儿。
9: 老大伙，怎么去？
10: 人家取米去。
9: 过去吧，过去吧。走。
7: 满意。
9: 走。下一个。两名证。
11: 老总，我们家住在30里外的独孤峪，没人给我们发良民证。
12: 你好大胆子，没良民证能进镇吗？
11: 我婆婆病重了，我得到镇上给她买药。您就行行好吧，她快不行了。
12: 什么病啊？
11: 郎中说是马蜂病。
12: 走走走走，这么回去，走走走，快走。下一个。
11: 谢谢啊，小兄弟，这是药钱。
12: 好嘞。

0: 我是乡下人，我没有良民证。
1: 良民证没有？
0: 是，是门口的老总放我进来的，我是给家里人买药的。
1: 我娘生病了，我给她买药。娘得药？
0: 是是是，你几个娘？你才几个娘呢？
1: 一个娘用药，用得着这么多吗？太有可疑，把他抓起来！
2: 哎，我是良民，我是良民啊，老总，我真是良民！
3: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你得什么的干活
1: 啊？
3: 我地罗东镇的维持会长的干活，
1: 什么事？
3: 他是我家的佣人，良民大大的。

0: 两米，对对对对，大大的两米。我脑袋担保，用你的脑袋担保，说他给他娘买的药，一个娘，吃得了这么多药吗？啊，是，他娘得了病，我家佣人很多，很多的干活，传染的话就很麻烦。是我叫他去买的药，我刚刚从小野太君那儿回来，回头啊，我去跟他解释，他两米大大的。
1: 哎，阿里个多，阿里个多！哎，
2: 回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好想你啊！
3: 流氓！
1: 怀阳，回人，我对你朝思暮想啊！要不是你爹当年拆散我们，何至如此？来人，带走！
4: 是是，
5: 走！
3: 还有你，放开我！
6: 当家的，媳妇回来了。
7: 大听到了，
6: 怎么样？我听贤春堂的伙计对我说，海勇老贼把妖娘给抓起来了。
7: 啊！
6: 真是，这夏荷没救出来，还搭进去一个妖娘，闭上你的臭嘴！你不说话，没人挡你吃眼吧？你，
7: 当家的，那怎么办啊？哎呀，
6: 还能怎么办啊？当家的，干脆咱们打下山去，端了海勇老贼的窝，救回妖娘。
7: 不行。
8: 现在打下山，只亏得只有我们。还好咱知道妖娘在哪儿了。你们容我好好想想办法。首当其冲的，一定是这个弹药库。直下山道一旦打响，能否取胜，这里是关键之地，万不可掉以轻心。
9: 明白，请小野中队长放心。
8: 发觉，那个雷翻译官，你了解多少？我们刚在中国作战不久，他就来本地当翻译了。直到您接替石田中队长，他一直都在队里当翻译。他精通日语和华语，甚至还懂不少中国地方语言。
9: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所关心的是他的皇军的忠诚度。
8: 石田中队长一直对他的忠心保有有加，
9: 可我。
8: 却发现他有些狡诈，
10: 周队长，什么意思？
8: 中国话我略懂一二，说不好，有时候是不想说。哦，这个丽萨有不老实的地方。明白。
10: 来，
8: 你们下去吧。
11: 是。
8: 啊，少贤啊，兵荒马乱的，没有什么好招待的，不要嫌弃。
11: 不会不会，来，少贤，看一下喜不喜欢？嗯，好，哎呀，喜欢喜欢喜欢，<笑>
8: 喜欢就好。
11: 哎，不过舅舅，这是您的心爱之物，少贤受之不安呢。
8: 哎呀。 你不要舅舅的要谁的？到时候舅舅要你帮忙的时候，要记得照顾我。
11: 哎，那是当然，您是我舅舅啊，我不照顾您，照顾谁呀？那我收下了。
8: 哎，收下，收下，收下。
11: 谢谢舅舅。
8: 哎，不客气。
1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物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 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 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

0: 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桃哥涪陵榨菜。

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清淡又解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吗？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3: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哎呀，喜欢喜欢喜欢，
5: 喜欢就好。
4: 哎，不过舅舅，这是您的心爱之物，少贤受之不安呢。
5: 哎呀，你不要舅舅的，要谁的？不要白不要，你就收下吧。到时候舅舅要你帮忙的时候，要记得照顾我。
4: 哎，那是当然，您是我舅舅啊，我不照顾您，照顾谁呀？那我收下了。
5: 哎，收下，收下，收下。
4: 谢谢舅舅。
5: 哎，不客气。

0: 少仙呐，那个小野中佐就把杨夏河转移到我这儿关押，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万一要有个闪失，只怕吃不了兜着走啊！
1: 舅舅，这个您放心，把杨夏河带到这儿来，是我向小野先生提出来的。你？
2: 这我就有些疑惑不解了。既然您发现雷某人的不忠，为什么还要把那个军统女上尉交给他呢？
3: 杨夏河在双花寨的亲姐姐已经给我们制造了不少麻烦，不消灭他，日后雷城心腹大患。
2: 那队长，您的意思是，把杨夏河放在司令部里看押，杨春兰他一定不敢去，把他放在韩永那里，他就一定会去劫狱，到时候，哼。
4: 哟，团长，我他娘的现在是队长，叫我队长。哦，是周大队长。好好的嬉皮笑脸的，你有毛病啊？他怎么样？
5: 在里头，挺好，挺老实，谁也不打他。
4: 跟你们说，精神点。 要是让他在我们手里跑了，你的脑袋、我的脑袋都得掉。以前是我当家，现在是鬼子当我的家，听明白了？
3: 是，队长。

0: 这够惨的了，你还咒我死呢。人在矮檐下，谁敢不低头啊？脑袋只有一个，忙活掉了，到哪儿都接不起来。
1: 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
0: 杨大满员，你不愿说就不说，可我得说。我说你听着，这行吧？要是我说的你愿意听，就听两句；要是不爱听，就当我放了个屁。
1: 你住口！
0: 杨大白人，这老夫子都说过呀，身体发肤，接受之父母，轻易不敢毁伤的。你看你让人打的，我看着心里真难受啊。杨大白人，人家日本人许诺了，说只要你给妮姐写个信，他们就不杀你，就放了你。你是一个识文断字的人，写这几个字难吗？拿这几个字就换一条命，值啊！我这可是说的全是掏心窝子的话啊！
2: 哟，慢点，慢着，慢着，慢着，慢点。
1: 周礼坚，
0: 哎，
1: 你知道什么叫气节吗？
0: 气节能当饭吃吗？能当衣服穿吗？气节能顶这条命啊！
1: 中国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才会让人欺负，才会让人看不起。
0: 好吧，好吧，我说过大天你也听不进去。小姑奶奶，我有件事求你，你要是有机会给你的人传话，你就多替我美言两句，多替我说说好话。我这次可不是诚心要害你啊！
1: 滚！

0: 你这年轻人啊，反倒不如我，啊！行了行了，你歇着吧。那个，我去喝茶，戴帽穿衣，各有所好。
1: 舅舅，我。

0: 会长，
1: 告诉厨子，每天给那羊下河多做一道菜。
0: 啊？
1: 啊什么？叫你去就去。

0: 孙兰姐，这份报纸说海教官壮烈殉国了，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海教官真是个英雄，他之前也经常教导我们说，为国捐躯，我辈职责。这次。
1: 这坏事都挤一堆了，这夏荷梅就出来又搭上一个妖娘，这夏海团长又……春兰姐，这件事万一让夏荷知道怎么办？我怕他会想不开，少说两句。
2: 不过当家的，我在想啊，这夏荷的确是个急脾气，现在被关押，还受着折磨，这真让他知道了，说不定。
0: 他真走上绝路啊！我了解夏荷，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做傻事的，所以，咱们得提前行动，赶紧把他救出来。

0: 去吧，
1: 是。
2: 桂珍呐，你怎么不吃饭呢？
1: 我宁愿饿死。
2: 我救了你，你都不感谢一下？
1: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2: 桂珍，如果不是念在我对你的

0: 跟我有什么情分啊？勾结虎帮，害得我爹和孝利惨死，又涉及陷害孝义，夺去我们文家的财产，现在又把文家出卖给小鬼子，这就是你所谓的情分？别用你的脏嘴玷污这两个字。
1: 我嘴脏？你还记不记得文家是怎么对我的？当年你爹为了拆散我们，竟然用乱棍将我打出大门。你知道我被打得多惨吗？你知道吗？哦，还有，为什么无后？你知道吗？不是我做的孽，是你们做的孽，是你们。从那天起，以前的海勇就死了，他把你们文家杀死了。从那天起，我就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拿下文家，这是你们欠我的，你们欠我的。
0: 好，就算是文家对不住你，可这也不是你劫刀杀人的借口啊。孝义有什么错？那些家丁有什么错？你有什么冤情你可以找我呀，你怎么可以那么做？你怎么能那样做呢？
1: 慧珍，你可以改变这一切，只要你愿意跟我。
0: 还有，事到如今你怎么还不明白，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1: 我不在乎，只要你愿意跟我的话，我什么都不在乎。
0: 你可以不在乎，但是我在乎。在你做了这么多坏事之后，我怎么可能若无其事地跟你在一起？我现在就恨不得杀了你。是你害了文家，是你害了罗龙镇，居然还认贼作父，拿小鬼子当干爹，你比小鬼子强到哪儿去了啊？
1: 慧珍，你不要嘴巴不饶人，是我从鬼子手里救了你。如果你落到鬼子兵手里，八成你现在生不如死，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我对你是真心的，你就不能好好考虑考虑，真在双花寨跟杨春兰过一辈子？

0: 他没了，我现在很孤独，我很需要你。
1: 定远怎么了？
0: 跟皇军作战，战死了。
1: 皇军，还有，你儿子都让小鬼子给杀死了，你怎么还给他们当汉奸呀？你就是杀死定远的刽子手！
2: 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你以为我想他死吗？我劝过他，我让他别去打仗，他不听，我有什么办法？
1: 还有，现在定远已经不在了，算我求求你啊，你不能再害夏荷了。夏荷在哪儿呢？他让小鬼子怎么样了？
2: 他在哪里？我不能告诉你，这是鬼子的秘密。
1: 怎么事到如今你还执迷不悟啊？你要是念在定远还是你儿子的份上，你就应该放了夏荷。
2: 我不能放了他，我放了他的话，我就没命了。
1: 你太自私了，怪不得我爹当初死活都不让我嫁给你。早就看出你这个人心术不正，你就是小鬼子养的狗。

0: 把我杀了！
1: 如果你还是冥顽不化，我就让你冷静一下。

0: 来人！会长，
1: 把他关在牢里面，不想再见到他。是。你这又是何苦呢？走吧，
0: 走。

0: 这小鬼子一张嘴叽里咕噜的全是鸟语，一群小鸡子还看着那么嚣张。
1: 队长，你说的那也是。
0: 这帮王八蛋八嘎八嘎八嘎的，八嘎是什么意思？
1: 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是小鬼子。
2: 八嘎，
0: 吓死我了！八嘎，八嘎，
2: 相信完了吗？八嘎。

0: 然掌柜，进。然掌柜，小吴，冉大哥现在是我们游击支队的支队长了。
1: 别说这个，小吴，我这次回来找你是有事跟你商量。好，真受够了这帮王八蛋的气了，八杠，哇哩哇八李。 啥时候他娘的是个头啊？二狗子，
2: 那就对着干呗。
1: 对着干，
2: 放屁！
1: 敢吗？但凡有点辙，我也不跟着他们干。
2: 滚蛋吧！滚！
1: 啊，
2: 走了啊。

0: 饶命，有什么事好商量啊，有什么事好商量。各位大侠，你们是
1: 周礼金、你这个大汉今天当得挺风光吧？
0: 别误会，我可不是大汉奸，就是汉奸也是小汉奸，我可没做什么大恶呀。好汉们饶命，好汉们饶命啊！
1: 治安军罗龙镇大队长，你算是小汉奸吗？
0: 我这是滥竽充数。好汉饶命，好汉饶命，算也是个中汉奸嘛。
1: 行了，我问你，今天你是想活还是想死？
0: 想活，谁不想活呀？我上有高堂老母，我下没有了，我现在还是个光棍，还不曾婚配呢。
1: 想活你就老实回答问题，想死现在就送你上西天。
0: 别想活。等等，我那瞎娘呢？你们把我那瞎娘怎么样？我那瞎眼老娘了。
2: 金儿，我没事儿，你好好的回答人家的话，你活着就好，娘才有指望。
0: 哎，娘，我听你的，大侠。

0: 他被韩镇长给软禁了。
1: 那杨夏荷呢？
0: 杨夏荷他。
2: 杨夏荷？你们是说话债的？
1: 回答问题。哪那么多废话？信不信我砍死你？
0: 我说砍。
2: 砍死我？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小博，你是朝天椒？你是？
1: 少废话，朝天椒的大名也是你叫的吗？
0: 小博，你不能对我这样，我没对你怎么着啊。
1: 秀秀，
2: 你不能对我这样，我没对你怎么着啊。

0: 大当家，我做这些事全是他们逼着我，是孩子让逼着我干的。
1: 我并不想伤害你。啊？但有个前提，你必须说老实话。
2: 大当家，只要你让我这条命，你让我说什么都行，你问他，我一定什么都说。
0: 不用油嘴滑舌，我就问你，夏荷在哪儿？
1: 夏荷，我什么都跟你说。
2: 你说什么？夏荷被鬼子抓走了？
1: 啊，抓哪去了？
2: 远道两地。我什么呀？那是我师妹。
0: 可她是国民党啊。
2: 国民党怎么了？只要是抗日的，那都是咱们自己人。你们说说。
1: 啊，今天下午，她从文家大院被转押到镇公所维持会了，戴着手铐从街上走过去的，好多人都看见了。
2: 镇公所维持会？你快说说镇公所维持会什么情况？
1: 是谁在负责这个事儿？林少先，是海勇老贼的外甥，
3: 他是小野的翻译，现在是皇军，是鬼子的红人。他在哪儿？他也在海公馆。我出来的时候，看见他和海勇老贼正在喝酒呢。
0: 范警官，您要找的医生护士都给您找到了。啊，让他们去给杨夏荷治治伤，处理一下伤口。是。周礼金，
1: 哎，
0: 如果你想活命的话，你就要履行你的诺言。是。按照我们说的来。哎，如果你再做恶事，我会一笔一笔帮你记着。
4: 你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我还会来找你的。啊，大当家的，您放心，我也是个男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您去看我的。好，
0: 大娘，我们走了。
4: 哎，姑娘慢走啊。呸。
2: 娘啊，你教导有方，儿子还是给自己留了半条活路。进去，进去。林少爷，人已经带过来了。啊，这是钥匙。啊，那没什么事儿，我们先撤了。
5: 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哎。 杨小姐，我想你会喜欢这份报纸的。哎，哎，这上面有你感兴趣的东西啊。国军与日军激烈交战，海定远团长壮烈殉国，看清了吧？所以啊，识时务者为俊杰。
6: 我们大日本皇军枪坚炮利，兵强马壮，蒋先生的军队是根本抵抗不了的。跟海定远走，没前途，你只有跟了我，才有幸福可言呢。定远殉国，伟哉大丈夫！而你汉奸走狗，无耻小人！笑。
7: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小人的厉害！放开！放开我！别碰我！

0: 在身，诡计多端，切不可轻视。你们此次前去，一定要小心谨慎。待他们出现后，务必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嗨！

0: 我厉害，胆小鬼，把车撞！你们躲在这里干什么？给我冲啊！
1: 不行啊，会长，前面是个死角，咱们的兄弟去一个死一个，都死了好多人了。
0: 你群废啊！那么多人，打不过一个女人，给我冲！
1: 快冲！
0: 快走走走走！
1: 不行啊，会长，不行啊！
0: 杨夏荷。 你跑不掉了，投降吧！你要是投降的话，我帮你跟皇军美言几句，保你一条性命。
2: 呸！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贪生怕死之辈，鬼子才会这么猖狂。有本事！

0: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

0: 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笔，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1: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
1: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0: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在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 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
2: 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 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夏新
0: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 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3: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咱。

0: 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4: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5: 李凡，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了。

0: 只有活着才能报仇。你要是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1: 我不怕死，
0: 杀一个我值了，杀一双我赚了。你命都没有了，你赚什么赚啊？快走，我的事不用你管，用你刚才的指手画脚。
2: 夏荷，如果海教官还活着的话，他会被你这样气死的！
1: 闭嘴！别跟我提宁远，带着你的人赶紧给我滚！
2: 要走一起走。

0: 天鹏哥没事吧？没事。拿枪，拿着呀！
1: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都什么时候了还逞英雄？
0: 逞英雄的是你们吧？江春兰，我明明告诉过你，就找你来救我，你为什么还不走？还有你，你们想用你们的死来让我欠你们的人情吗？你连命都不要了，你还怕欠人情？
1: 冤死了！我的心也死了！这一点你不是不懂。我问你，海将官是怎么死的？他是想把日本鬼子全赶出中国。你要是有本事的话，你就给我扬起头，好好的活着。就这些天煞的日本鬼子都知道，死了海将官不算什么，还要你扬下河？

0: 他去，
1: 雷斯，什么情况？
2: 医生说可能有救。
1: 他的情况如何？
3: 正在抢救，还有希望啊！
1: 正是他，为了我们打日本皇军全盘计划，你们中国人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他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一群蠢货，连个女人都看不住。
4: 中队长息怒，前线有好消息传来。我军在远安县和当阳县的战斗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我们的心腹大患海军远团被全部歼灭。
1: 要是我们打日本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4: 嘿，
1: 那个海军远真的死了吗？
4: 是的，死讯都已经刊登出来了。
1: 这样啊，看来我们可以暂时放心了。

0: 谢谢你帮我把夏荷救回来。咱们都是一家人，你说这干什么？得亏了你，要不然这夏荷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真不知道跟爹娘怎么交代，跟海教官怎么交代。海团长，没想到他就这么走了。
1: 虽然我跟他不是一个党派，可是我心里一直都很尊重他。对呀，这上了战场，生死就不由自己了。天放哥，我以为法场一别，我这辈子就见不到你了。 没想到你还能回来，
0: 你在这儿。

0: 伤得重重，没事儿，是外伤。陈尚飞，太神了，真感谢你们！如果不是你跟冉掌柜，我们就死定了。哎，
1: 瞧你说的，你太客气了，这不应该的吗？这我们碰上了，怎么能见死不救？咱们都是兄弟姐妹嘛。那也要感谢你们。哎，你们真是太神了！哎，就像那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像天兵天将一样。都说那个宋江是及时雨，我觉得不如换成你们，你们才是及时雨呢。
0: 太及时了！
2: 瞧你说的，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那是我们去镇上执行任务，这正巧碰上，这碰上了，那就义不容辞。哎，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3: 怎么样？我想问你个事儿。
2: 你说，
0: 就是你们这个游击队呀，
2: 啊，
0: 挺好的。你看能不能介绍一下？我也加入。
1: 男人婆，你还想反水？
2: 你给我闭嘴！这说话没你的份儿。
1: 这我也做不了主，这个得问我们支队长。
0: 挺大官吧？谁是支队长？
2: 冉大哥，哎，我告诉你啊，冉大哥现在可是我们罗龙镇游击支队的支队长了。
0: 真的？
2: 知道吧？
0: 支队长
2: 啊？
0: 啊？那应该是多大的官啊？你看海定员他是个团长，对吧？比他官大吗？
2: 我们八路军跟他们国民党不一样，我们不讲究什么官不官的，我们就一心打鬼子。
0: 那支队长就是带领我们打鬼子的头儿哦，
2: 我明白了，就跟我们当家的一样，当家的带我们打仗。不一样，我们八路军打鬼子那是有纪律的。
0: 哎呀，我们双花寨也是有规矩的。
2: 我们八路军它是特别讲究那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0: 特别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嘿，我们双花寨没有当家的一句话，谁都不敢动。
2: 那可不一样，我们打仗那可是为了民族的解放、自由、统一。那我们将来可是为全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战的，那是为了服务全国人民，你知道吗？
0: 你就是不想让我加入呗？
2: 不是，
0: 我才不听呢。
2: 你还说什么？全国人民服务，
0: 春游问题，全国那么大，全国人民那么多，你能服务得过来吗？就像我们双花寨，一个罗龙镇我们都管不过来。
2: 不是你，我……
0: 你别听他胡咧咧，他就会抬杠。 你给我闭嘴，我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麦。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我可这都受伤了。
4: 死妖婆子！天放哥，
2: 哎，
4: 你昨天也累坏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2: 啊，我没事儿。你看你一整晚都没睡。
4: 我也没事儿，都习惯了。哎，你呀，一
2: 个女孩子，真不适合住在这个山寨里面。
4: 看你说的，只要不打走日本鬼子呀，不杀了海勇老贼，谁都没好日子过。
2: 嗯，
4: 天放哥，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2: 现在日本鬼子把罗龙镇变成了他们的弹药库和米粮仓，只要不敢走他们，我是绝不会走的。
4: 那你就先住双花寨吧。
2: 那不行，因为我们游击队已经到了罗龙镇了。
4: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2: 我一会儿就走。
4: 不多住两天啊？
2: 不了，一天不敢做鬼子，我这心里就不踏实，而且回去确实有任务要布置。
4: 好，天放哥。 捣毁日本鬼子的米粮仓和军火库，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据我所了解，这罗龙镇驻扎的有几百个日本兵呢。
2: 是啊，确实不容易，所以才需要你们跟我们配合。
4: 这没问题，打鬼子，我们双花寨绝无二话。但是我倒是觉得，经过昨天那么一折腾，我怕这日本鬼子会加强戒备，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捣毁弹药库和米粮仓，恐怕没那么容易。 还有一件事，妖娘现在还在海勇老贼手上，我怕日本鬼子要报复的话，会拿他先动刀子。
2: 妖娘被抓住了。

0: 你会弄吗？想疼死我呀！滚，一边去！镇长，用这个试试。这是我切的黄瓜片，一点都不疼，还消肿呢。
1: 别添乱了，捣什么乱呢？
0: 啊，不用不用。娘的，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狗日的鬼子，他专门打我的脸。
2: 你看我这鼻青脸肿的，叫我怎么去见人呢？您现在是海会长，
0: 会长就不要脸了。
2: 这是您说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他娘混蛋，敢骂我？
2: 我不敢，不敢骂你，骂哪敢骂您呢？
0: 周立新，
2: 我问你，昨天晚上出了那么大的事，你小子躲哪里去了？是侯队副给你看家护院值夜班啊？
0: 那你也应该来啊！
2: 我不受您待见。
0: 我怕我来了跟您添堵，我不来。
2: 周立新，你少他娘的给我油嘴滑舌！你小子藏奸耍滑，你心里打的什么小算盘？啊！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海会长，我瞒谁也不敢瞒您呢，我哪敢瞒您呢？
0: 哎呦，这脸让人打的！
2: 反正你就不是什么好鸟，滚！好，我滚，我滚！哎哎哎！啊，
0: 又不让我滚了？你给我去贴告示。
2: 贴什么告示？出武庙
0: 会，公开处决文慧珍。
2: 谁？
0: 你没听清楚啊？杀文慧珍。
2: 哎，镇长，你真要处决他？
0: 他可是你喜欢过的人呢。
2: 漏了，
0: 杨夏河这一跑，全露馅儿。日本人知道我保了双花寨的人，没办我私通，藏匿土匪罪，我已经是祖上积德，上了高香了。慧珍，我是保不住了。
2: 真要处决文慧珍吗？日本人要公开处决，我敢不听吗？去吧去吧，去贴告示。镇长，这告示一贴，可就大白于天下了。你就不怕双花寨的人来劫法场吗？
0: 王军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小爷他打算将双花寨一网打尽，怕的是他们不来。 杨春兰这个女匪头，可把我坑惨了。你记住，这事儿。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办不好的话，不但是我，还有你，咱们的脑袋就搬家了。去吧，去啊！
1: 我去，我去！
2: 文慧珍，到时候大家都凑个热闹啊，知道吗？
3: 文家姑奶奶也是好人呐。
4: 是呀。
5: 哎呀，太惨了！
6: 这是门前进，
7: 又要杀人了？
8: 是这又杀人了？
9: 站住！你是谁？
10: 我是双花寨的水鱼儿，那个水上飞是我哥。
9: 哦，原来是小队长的妹妹。你找小队长有什么事？
10: 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报告冉队长。
9: 这就是鬼子的弹药库，而他们的粮仓呢，就在天齐庙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弹药库炸掉，趁他们乱的时候，把他们粮草一举烧掉。可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并不了解弹药库的内部情况，侦查员也进不去。
1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办法贸然行事的，所以情况对咱们非常不利。
9: 郑队长，要不咱们摸个舌头试试？
10: 舌头？
9: 摸舌头行，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你们觉得呢？
11: 倒是可以试试看。
10: 报告，有人找。哎，水鱼儿，冉队长，当下的任务带个信儿。
9: 怎么了？触目庙
10: 会还老在要公开处决妖娘。
9: 啊？那春兰怎么说？
12: 他喊你赶快去寨子跟他商讨一下。好，
9: 事不宜迟，咱们赶紧去吧。走走走，快走走。
12: 春兰，这次的行动非常危险，你们一定要小心呐。你放心吧，只要你们在何对岸接应我们，我们就有信心。
9: 其实还有一点我很担心，就怕他们不上钩。
12: 哪有猫不吃腥的？你放心吧，赛凤仙有把握。
9: 行，那就这么定了。看一眼夏荷，我就回去了。哎，
10: 夏荷，快了，夏荷走了。夏荷，夏荷，冉大哥和春兰姐都计划好了，肯定能救出妖娘的。
13: 是啊，
10: 哎，夏荷姐，你去哪儿啊？
13: 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啊！春兰姐带着大家，不顾生死的把你救出来，你连句谢都没有，还要给我们大家添麻烦吗？啊！你们俩有毒龙吗？我让你们让开！夏荷，
10: 你把袖子算上，
13: 你这伤还没好呢，你要去哪儿你？
10: 这是干什么呀？
13: 我要去找部队，去找定远。 夏荷，姐知道你心里的难受。可是海教官他已经牺牲了，他已经不在了。是，我的定远已经不在了，疼爱我的爹娘也不在，我活着还能干什么？
10: 夏荷，姐懂你。可是人死不能复生。
13: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你别说了，我谢谢你救了我，我们之间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但是从今以后，我的事情你就不用再管了。让你的人给我让开，
9: 夏荷。
13: 夏荷，
9: 罗龙镇已经被鬼子占领了，你回去就是个死，你知不知道？
13: 可是我现在除了去找我的部队，除了去杀鬼子，我还能做什么？
9: 你有办法，
13: 你留下来，跟我们这帮姐妹一块打鬼子，一块替海教官报仇啊！
9: 夏荷，我保证。
0: 我们一定为海教官报仇。
1: 对，还有我们，
2: 听见了吗？

0: 队员，师座，我们的幽灵计划进行了十分成功。真的，
1: 你是这个战场上的拼命三郎，所以你和独立团被炸死全军覆没的消息，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迷惑。
2: 这么说，我可以马上杀回幽灵镇了。
0: 不，再等等，他们越是放松警惕，我们一举歼灭他们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1: 那还要等多久？
0: 最多5天。 三幺团就会接手阵地，还得等5天。成家了？
1: 没有。
0: 你小子瞒不过我的。
1: 其实我是担心幽灵计划能骗到日军，但同时也能骗到我们自己人。而且一旦日军肆无忌惮起来，他们会更加丧心病狂的对付乡亲们。
0: 希望你的亲人们。

谢谢你跟我一起替定远葬下这衣冠冢，可怜他现在不知身在何方。夏荷，你别难受了。海教官曾经说过，好男儿为国捐躯，战死沙场，他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咱应该为他骄傲，对吗？

0: 谢谢大家。哎呀，谢什么谢呀？夏荷，既然你已经决定留在双花寨了，那以后大家就是姐妹了。姐妹之间啊，用不着说谢。
1: 春兰姐，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好，记着分头走，注意安全。
2: 好，
0: 嗯，走。
2: 姐，
3: 嗯，
2: 你不是说下山会有危险吗？怎么还让他们走了？
0: 那天晚上把你救回来，可是妖娘还在他们手里，而且这日本鬼子马上就要行刑了。
2: 原来是这样，姐，让我一起参加行动吧。
0: 你就别去了，你的伤还没好，还是好好养着吧。啊。
2: 不，我既然已经决定留在双花寨，这件事情我就不能不管。
4: 春兰，要不就让他去吧，没事有我在，我可以照顾他。
2: 天放哥，谢谢你。
5: 沈鱼儿，你看姐姐美吗？
6: 我不知道。
5: 小孩就是不懂，我告诉你啊，这世上的男人啊，就好我这口。
6: 哼，妖婆子，你别胡说八道了。水月儿，别理他，他呀，这是驴粪蛋上霜，美的不知道哪一口。妖婆子，我可告诉你啊，你自己妖也就妖了，别把我们家水月儿带坏了。那水月儿还是小姑娘呢。
5: 你说什么呢？走。
6: 哎哎，干嘛呀？
5: 找当家的评评理去。
6: 凭什么理呀？
5: 你凭什么侮辱我？

0: 你们别吵了，这当家的正跟冉大哥谈正事儿呢，哪有功夫管你们呀？常天骄，今天不是我说你啊，这事儿真是你不对。你说今天这活除了赛凤仙，你能完成得好吗？
1: 就是，你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男人婆没人要。
2: 切，你帮谁说话呢？
0: 我说的是实话。
2: 不理你，
0: 哎，别生气了。赛凤仙，你也别光顾着自己美，赶紧给水鱼儿也磨两下，
1: 给我
0: 咱们就准备行动了啊！
3: 那个女人在甲龙里干什么呢？这不是赛凤仙吗？
4: 是赛凤仙吗？
5: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7: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6: 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9: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的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8: 哦。
9: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还称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10: 哎，来了！
8: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10: 来，大伙都尝尝来。
8: 这牦牛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11: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9: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12: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烙馍， 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酥蓉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4: 是的，媳妇买了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13: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4: 嗯，
13: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9: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4: 来，吃，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酥蓉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9: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8: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酥蓉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4: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1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1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4: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调个烧烤的凉菜真没味儿，
15: 炒个青菜有营养。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5: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1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4: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0: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没味儿。
1: 炒个青菜，有营养。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紧。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3: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0: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没味儿。
1: 炒个青菜，有营养。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紧。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哦！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4: 我们可不能卡。
5: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那个女人那在屋里干什么？
8: 这不是赛凤仙吗？
7: 是赛凤仙吗？人呢？
8: 咱们还走吗？
9: 都安排好了吧？明天的事
10: 都安排好了。
9: 别出错，出了错咱们可就完蛋了。
10: 您放心，我不会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的，海会长。
9: 除了留几个看家的，所有人都拉到外面去维持秩序，明白吗？
10: 明白。
9: 明白就赶紧去啊，还等我请你喝酒啊？
10: 要能喝两口不更好吗？
9: 说什么啊？
10: 我说能喝两口不更好吗？我这就去安排。就知道跟老子耍了，有本事冲着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使下，王八蛋。
11: 报告，
10: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你娘死了？
12: 我们在街上发现赛凤仙了。
10: 谁？
12: 赛凤仙。
10: 就你那拉稀的眼珠子还能看见人？
7: 我也看见了，大队长。
10: 你他娘的还不如他呢。
12: 是真的看见了。
10: 他赛凤仙吃了雄心豹的胆了，大青天白日的啊，你俩要是谎报军情，我他娘毙了你俩，你信不信？
12: 没看见。
10: 没看见吧？没看见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滚蛋。
12: 是是是。哎，是。

0: 报告，
1: 中队长，小丽援到。
0: 小丽援军，明天的事情都安排妥了吧？
1: 安排妥了，
0: 没问题吗？
1: 没问题。
0: 也想从土方军的小队拨一些人给你备用，但是残酷重地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松懈。
1: 中队长，我一小队的士兵军力已经足够。 对付几个山匪毛贼，绰绰有余。只是，
0: 只是什么？小李元军，
1: 只是山匪毛贼和老百姓治安军混在一起，收拾起来比较麻烦。
0: 一只鸡是吃，两只鸡也是吃，三只鸡统统的吃掉。我的意思，你得明白。
1: 嗨。

0: 姑奶奶，吃饭吧，我先出去了。嗯。
1: 慧珍，我替你拜过佛了。世上许多事情，并非人力所能谋求，所以，我只能说一句，对不起。这个是我特意让厨房给你做的，算是给你送行。因为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滚出去。
1: 慧珍，我是一片好心，我本来不打算这样的，要怪的话说了，你知道的。我只是希望你到了那边，不要记恨我。
2: 住嘴！你做了这么多的坏事，我就是做了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一定要把你拉到十八层地狱。
1: 慧珍，我亲自给你送饭来了，你就不能宽恕我吗？
2: 滚！

0: 哎呀，太君，这几个姑娘个个长得都水灵灵的。
1: 心地大大的哟。
0: 哦，太君，您是说新来的姑娘吧？有。太君呀，太君，你说这几个怎么样啊？你好好挑挑。
1: 哟西，这个大大的好。
0: 这是天仙。
1: 哟
0: 西，小
1: 姑娘。
2: 太君。
1: 姑娘，前面的带路一把。
0: 天仙，好好招呼太君啊。
2: 是。
1: 姑娘，前面的带路一把。
2: 什么一码四两码四的呀？奴家是新来的，奴家的家呀，在后面的花船上呢。
1: 花船。

0: 船。
1: 对，大大的船。
0: よしよしよし。姑娘，前面的带路います。
1: 好好好，带路带路，います。走啊，太君。
0: よし。よし。划船。嗯，大家好，大家好。
1: 好戏啊，还在里头呢，走。太君，请。
2: 晕了，这小鬼子也太不抗打了，我这还没动手呢。
0: Hehehe

0: 告诉你，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也想开去。执行，执行。
2: 是。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小子送到总部的帐下里。王奶奶，一路走好。
1: 中国人的俘虏，耻辱啊！
2: 骗，奇耻大辱啊！
1: 楚方罪该万死。
2: 他知道的秘密太多，死也不能让他死在中国人的手上。
1: 钟队长，我们只能服从中国人的条件了。
2: 别无选择。

0: 太君，
1: 哟西，
0: 好好招呼太君。
2: 是，
0: 走啊，太君。
1: 哟西，我穿。大大你好，大大你好。
0: 啊，好戏呀，还在里头呢。

0: 一定会讨回来的，您本待定。
1: 娘娘娘娘
2: 娘娘娘娘。

0: 周队长。
1: 真是太好了，杨江终于回来了。
2: 天放哥，那土方交没交代弹药库的秘密啊？
3: 这个就得问我们狄公干事谭笑同志了，因为只有他才精通日语。
1: 他全部交代了，
2: 那太好了。下一步咱们应该炸弹药库了吧？
3: 没错，去吧。
4: 是。听到没有？听到请回话。喂，
3: 报告，枪支弹药已经准备完毕。三幺团进行到什么方位了？

0: 罗龙镇不是已经沦陷了吗？鬼子再狠，也没必要对付手无寸铁的乡亲们吧？
1: 罗龙镇可不是普通山镇，那儿的姑娘都是以女将军秦氏良玉为榜样，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被侵占，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0: 团长，您的意思是他们会自发组织对付鬼子？
1: 对。
0: 可是，小野的独立中队那么厉害，他们如果擅自行动。 那不成了？鸡蛋碰石头吗？千万不要小看他们了。别忘了罗龙镇还有个双花寨呢，那儿的女子个个不简单，更何况还有一支共产党游击队潜伏在附近。我相信在短时间之内，他们一定能够牵制住小野。可惜我们留在镇上的队伍已经战败了。
2: 团长，杨特派员嫂子还在镇上。 他不会以为您阵亡了吧？
1: 战争时期，我们每一个人的命都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只是早晚而已。

0: 小杜，还有个任务要交给你，赶紧派人秘密的把这封信送去罗龙镇。是给嫂子吗？
1: 不，给双花下阳春兰。
2: 是。

0: 你们大家看，这就是罗龙镇东南郊的罗龙中学，被日本鬼子占领以后，已经改成了现在的弹药库。这里戒备森严，在这四周有铁丝电网，周围还有四个岗哨，还有一栋哨昼夜巡逻。如果我们想进去，只能通过正门。弹药库里驻扎着一个小队的鬼子，人数大概有50人左右。虽然只有50人，可却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这50人。 可以抵得过国民党的半个营的兵力。如果只有这一个小队，我们还好办。重要的是在罗龙镇，日军还驻扎着两个小队的兵力。弹药库一旦打响，他们可以随时增援。以上几点是他们的情况，咱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兵力。现在就算把双花寨和游击队加在一起，也敌不过日本的两个小队的力量。基本情况就是敌强我弱，形势非常严峻。
1: 照你这么说，我们要打掉日本的军火库。 像我们这样采取正面强攻的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们就只能再想出一个出奇制胜的办法了。
0: 是，
2: 我们除了硬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3: 今天啊，咱们开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出点主意，能够想到克敌制胜的好办法。

0: 大队长亲自下任秘书，任命你接替楚方军的小队长职务。我想问问你，你有什么要求吗？
1: 没有。罗龙镇丹药库，
0: 对此次皇军对西南作战的重要意义，我不想重复。
2: 小李定当，恪尽职守。
0: 那么拜托了，小李援军，
1: 嗨。
3: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可以换上鬼子的军装，冒充日本兵，等天一黑，我们混进去，大摇大摆的。
2: 要不说你是猪脑子呢？哎，
1: 还大摇大摆的闯进去？刚才冉队长已经说过了，鬼子守备军是一个小队，50来人，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能不认识啊？
2: 这样试过吗？
4: 一个都没
2: 交
4: 过，
2: 都认识，还混进去，亏你想得出来这个办法。
5: 乔天骄，我这好歹是在出主意呀。
2: 你要是觉得我的主意不好，你可以把好的想出来啊。风凉话谁不会说？
6: 我想不出办法来，但是我也不能像你想出这么不着调的办法来。
2: 好了，别吵了啊！大家也都是为了进不去弹药库的事着急，都少说两句吧。我们再想想办法。
6: 大家争来争去，其实很简单。我们现在主要是要解决怎么进去的问题。只要我们能进去，就肯定有办法。
2: 小钟，你上次跟我说海老贼要招一个穿厨子，
7: 对，是有这么回事，告示都贴出来了。
2: 大家觉得这个上面能不能做什么文章啊？你是说，咱们利用穿厨子？你们想想，如果咱们的人冒充穿厨子打入敌军的内部，会怎么样？
6: 这好是好。
7: 只是这样打入内部，打入的也只是海老贼的维持会，也解决不了直接进入弹药库的问题啊。
2: 这倒也是个办法，至少我们现在和鬼子的弹药库也搭上关系了。可是我们这些人海老贼大多都见过，在他面前装厨子，装得成吗？
7: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我们游击队的人也许有人能行，我回去想一下。
2: 那好。
8: 你们说啊，这水鱼儿虽然比咱们几个年龄都小，但想的比咱们都清楚，还往什么日军那儿送厨子，太不着调了吧？要我说都不用想。可我看这冉队长他好像挺感兴趣啊。
2: 他感兴趣管什么用啊？啊，他跟咱们不是一回事儿。
8: 这难说不是一回事儿，那当家的和冉队长那是谁和谁呀？
2: 哎，我说不是一回事儿就不是一回事儿。
8: 只要他俩没成亲，那就不是一回事嘛。你想想，这冉天放可是游击队的，那心啊肯定是向着共产党。咱们是双花寨，咱得听当家的，不能什么都听冉天放的。他俩不成亲，那胳膊肘就有可能往外拐。
2: 我看不见得吧，我觉得冉大哥帮咱们还是挺有诚心的。
8: 俗话说得好啊，这人心啊，隔肚皮。那你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你哪知道他怎么想的？
2: 哎，这不明明说他们俩吗？怎么说着说着扯到我身上来了？哎，依我看呐，想让冉天放死心塌地的帮咱们，而且永远帮咱们，只有一个办法。
8: 什么办法？
2: 你说不说？就是让当家的和冉天放成亲入洞房呗。你们想啊，这样啊，冉天放就成了咱们双花寨的姑爷。那作为双花寨的姑爷，他要是还帮着别人。
8: 那岂不是胳膊肘往外拐了吗？哎呀，你这招啊，咱们都想过多少回了，每次都不成功。哎，不过明天我一定把这事儿给办成了。我下山去，我把那个什么红布，然后红喜字儿，还有喜糖，我全都给买了，然后回来一定要他们俩成了。可这当家的不发话，咱们谁敢下山呢？我偷偷下山去买啊！哎，反正我是去了，谁跟我去啊？
2: 我可以去。
8: 说好了啊！哎，你。
7: 水鱼儿，还有你，千万别给我说漏嘴了。啊，
9: 放心吧。哎呀，
7: 当家的，你的信。
9: 深更半夜的，谁送来的？
7: 对方没露脸，用飞刀插在寨门口就不见了。
9: 行，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7: 好。春兰，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不要震惊。是的，我海定远还活着，但是请你不要告诉夏荷。夏荷她性子太急，沉不住气，而且。
0: 他对共产党的排斥根深蒂固，所以这件事我托付给你了。小野他是个厉害的对手，罗龙镇落在他手里很危险，我曾经和他交过手，对他和他手下的小笠原四郎都有一定的了解，下面我就把我所知的细节都告诉你，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

0: 报告。
1: 韩笑同志。
0: 支队长，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谈一下。
1: 好，那坐下说吧。
0: 小心。
2: 哎。
0: 姐。孝信这么晚了去哪儿啊？
3: 哦，有点急事儿，通知给天放哥。
0: 白天不都一起商量过了吗？还有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我看你现在是什么事情都先

0: 双花寨和天放阁，双花寨跟天放阁怎么了？我不知道，双花寨是天放阁的游击队，还是游击队是你的双花寨？哎，
1: 你这说的什么呀？都把我绕糊涂了。
0: 你是真的糊涂。我看双花寨快变成共产党的双花寨了。
1: 哎呦，都是打鬼子，就算变成了共产党的双花寨，怎么了？
0: 简体是真糊涂。
1: 共产党是匪党，夏荷，你这么说就不好了。你总说人家共产党是匪党，可是人家做的事儿啊，我们都看在眼里呢。人家抗日帮助我们，除此之外，人家没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夏荷，你忠于你的党国，我们都能理解，但咱也不能排斥别人呐。都是爱国，干嘛就不能共存呢？
0: 姐。 你真是没觉悟，国民党才是我们国家正宗的党。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自民国26年起，国民党就一直在抗日。我们国家的一切抗日团体都应该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你懂吗？
1: 我懂，国民党在抗日，人家共产党也在抗日。咱们就说罗龙镇，现在不是共产党在抗日吗？
0: 那是因为我们的部队被打光了。

0: 夏荷，你们牺牲的惨烈，我们老百姓都看在眼里了。你们国民党英武，人家共产党也英武。我就不明白了，这都是抗日，为什么就不能像兄弟一样携起手来，非得分出个这个党那个党的，有这个必要吗？
1: 政治上的事情你不懂。
0: 我是不懂，可如果海教官也是这样的想法。
1: 姐，你在说什么？你怎么会知道定远的想法？
0: 以前海教官不是说过一致对外吗？你忘了？
1: 姐，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定远已经不在了，你还把他拉出来说服我？
0: 姐不是这个意思，姐只是希望你能够放下对共产党的偏见。我说句心里话，我亲眼看见过你们抓共产党，可从来没见过共产党抓你们，不是吗？哎，咱就说天放哥，天放哥是什么样的人，你是最清楚的吧？他不也是共产党吗？
1: 天放哥是好人，我不否认。你跟天放哥在一起，我也支持。但是天放哥是天放哥，你是你，你不能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你跟共产党跑得太远，将来是回不了头的，你知道吗？
0: 人家干得对，咱们干嘛不跟着人家跑啊？
1: 我的意思恰恰相反，你应该把天放哥拉回来，至少把他拉到双花寨里来。你不能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你也不能让天放哥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
0: 你怎么这么固执呀？
1: 这是我的信仰，我坚信他一定是正确的。
0: 你怎么才能改变你的主意？难道非得让海教官亲口跟你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夏荷。
1: 姐，
0: 夏荷，
1: 赶紧跟天放哥成亲吧。能相守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相守。
0: 我知道，
1: 别像我这样。
0: 夏荷，姐不是那个意思。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3: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4: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5: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 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6: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7: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8: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一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6: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5: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6: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5: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6: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一仙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 包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6: 美味更实惠。
9: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6: 简单又方便。

0: 钱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3: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4: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6: 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7: 妈的，这苦菜花那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却是香的。
8: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赶紧跟天放哥成亲吧，能相守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相守。我知道，别像我这样。
9: 夏荷，姐不是那个意思。

0: 小姐，你怎么来了？
1: 甘局长，有重要情况。
0: 说，
1: 当家的让我告诉您，焦虑源自郎最爱美食，尤其是中国美食。川厨子的计划可行，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点打入大药库。
0: 消息可靠吗？
1: 你看，这是当家的给你写的信。

0: 说这常天骄跟赛凤仙下一趟山，怎么还没回来呀？
1: 是啊，急死人了。
0: 哎，咱要不要跟当家的说呀？
1: 不行，说了他们会倒霉的。
2: 你们俩说什么呢？
0: 啊？

0: 夏荷姐，你千万别跟春兰姐说啊！
1: 对啊，你千万别告诉当家的。
2: 你们先回去吧，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下山看看情况再说。
0: 哎，小心点儿。
2: 嗯。

0: 这是谁呀？好像是夏荷的声音。难道他带着姐妹们接应我们来了？他怎么来了？走，去看看。
1: 夏荷，
0: 朝天教赛凤仙，你怎么来了？其他姐妹呢？
2: 就我自己。刚才那么喊是为了吓跑他们。夏荷，这次多亏了你，要不是你，我们俩可就栽在那帮王八蛋手里了。
0: 对呀，
2: 说这些干什么？都是自家姐妹，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0: 嗯，走，
1: 好，走，
0: 走走走，走。
2: 到底说不说？
0: 朝天骄跟赛凤仙两个人私自下山，大家说该怎么办？要不要用我们双花寨的寨规来处罚他们？说话呀！哎，
3: 不说，
0: 当家的，你就饶过他们俩吧，他们也是好心啊。
3: 我今天饶了他们，这不就破坏咱们寨规了吗？以后大家都胡来，
0: 那咱们岂不真成土匪了？
3: 都在这儿呢。
1: 干嘛呢？我刚才去前面没看见你们，怎么了？他们俩私自下山，在过关卡的时候被识破了，差点酿出大事来。那他们为什么私自下山呀？
0: 问了半天不说吗？
1: 当家的，那我要是说，你别怪我。说。哎呀，其实我们俩下山就是想让你跟冉队长早点成亲，洞房花烛。
0: 我们俩下山买了些结婚用的东西做准备。你们俩这不是瞎胡闹吗？这都什么时候了，抱着这么多正事儿不干，瞎操什么心呢？这也是正事儿啊，当家的，你年纪也不小了，我们双花寨的姐妹们哪个不为你着急啊？行了，我说过的，这事不用你们操心。不管他们俩。 是什么原因下的山？他们既然犯了寨规，就得处罚。行了，关你们两个人进小黑屋，三天，只给水不给饭，带下去吧。
3: 等等，当家的，这么处罚是不是有点太狠了？我们双花寨的事儿，
0: 你别插手。哦，当家的。
4: 哎呀，
1: 很就狠，无所谓。什么关小黑屋子不给饭吃，不给水喝都行，但是我跟赛凤仙，我们俩拼了命去买这些东西，那你跟冉队长一定要把这亲给成了。
0: 是啊，当家的，你可别辜负了我们的一片好意啊，是不是啊，姐妹们？
1: 是不是啊？
0: 让他们成亲。
1: 行了行了，都别胡闹了，快快快快快点啊！
0: 瞎胡闹！
1: 哎，快把亲给成了啊！
0: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郑兰，
5: 那晚接到你的信后啊，我们游击队的同志又议了议，决定马上实施川厨子计划。
0: 嗯，
5: 我回来也仔细想过了，水鱼儿说的对，双花寨绝大部分人还勇都认识，要找到合适的人不容易。
3: 那如果换成游击队的人，他不就不认识了吗？

0: 你的意思是说让你们的同志打进去啊？
1: 对。
0: 那他们太危险了吧？哎，
1: 都是为了打鬼子，冒点险算什么？嗯，
0: 行，那我们双花寨的人一定会尽量帮你们的。
1: 陈兰，这事儿咱用不用跟夏荷商量商量？
0: 行，夏荷呀，脑子聪明，主意多，咱一会儿就跟他说去啊。
1: 好。
0: 天放哥，
1: 嗯，
0: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想跟你说声对不起。我们双花寨这些姑娘一而再、再而三的瞎胡闹，不过她们都是好意，你可千万别介意啊。
1: 我怎么会介意呢？陈兰，我其实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你，我应该陪在你身边，一直照顾你才对。可是现在日本鬼子在咱们中国四处行凶，我这心怎么也静不下来，让你受委屈了。大少，你保证我会拼命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走了，我就一定娶你。
0: 真的？就等着那天，
1: 咱们一块儿等着。
0: 嗯，
2: 问我？你们商量好的事情不用跟我商量，跟我说了我也没意见。共产党的事情我不参与。
1: 你看你这话说的，
0: 夏荷，咱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有什么不能商量的呀？
2: 姐，我现在最关心的事情是你和天放哥成亲的事，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成亲啊？
1: 你说这事儿啊，那你就不用操心了，这事儿我跟你姐都商量好了。
2: 天放哥，你如果真的爱我姐，就早点跟她成亲。定远已经为抗战牺牲了，死去的人换不回，我现在也只能怀念她。你们难道想像我一样抱憾终生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话，你们好好想想吧。

0: 当家的有令。开门。
1: 哎。
0: 乔青江，
2: 秀秀，秀秀，
1: 秀秀，
2: 你来看我们了。
0: 当家的有令，你有活干了啊！
2: 真的？
0: 嗯，
2: 我就说吧，当家的不舍得把我关在这儿。
1: 秀秀，那我是不是也一起啊？
0: 这个，当家的还真没说。
1: 当家的不公平。
2: 哎呀，妖婆子，我本来想跟你同甘共苦，陪你多待一会儿的，不行啊，当家的找我去干活呢。那我走了。
1: 哎，你少来了。谁愿意让你陪啊？我还愿意自己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呢。
2: 你别想我啊，走了，
1: 快滚！
2: 走走走走走，我给你把门关上。

0: 当家的，我来了。嗯，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你要不要啊？
1: 要。我就知道当家的肯定舍不得让我蹲小黑屋子。
0: 你不是爱往山下跑吗？
1: 啊，那得看需要嘛。
0: 这次的任务还是下山，去镇上。
1: 真的？去镇上干嘛？
0: 去找周礼金。
2: 找周礼金，
3: 是。哎呀，
2: 我娘做了什么这么香？哦，
3: 是挺香的。
2: 哎，你回去吧，你们俩回去吧。明天不用接我了，走吧。
4: 娘，我回来了。
2: 娘，做什么好吃的了？
3: 哎呀！
2: 本尊甚香，本尊甚香，南娘，你坐哪儿？啊？哎，
1: 不是，
2: 来来来，
1: 香不香？
2: 你坐下。
3: 怎么是你？
2: 是你？
3: 我怎么了？我就不能来吗？
2: 能能能，就是太危险了。 难道我在你这周大的长家还危险？
3: 不，
2: 在我这儿一点危险都没有，路上太危险了。我才不怕呢。
3: 婆婆，来，吃饭啊！哎，
2: 给，吃饭。
3: 哎，
2: 那你呢？
3: 你甭管我了。 怎么样？好吃。好吃你就多吃点儿。嗯嗯嗯。来。婆婆你也吃。是你的手艺。
2: 我可没这两下子。我娘从来没做这么好吃过。
3: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可是川菜名厨，一勺鲜。

0: 领导，你尝尝。
1: 你吃吧。
0: 你看，镇长，你要是不动筷，别人谁敢动筷啊？来来来，我敬你来。镇长，你尝尝，你尝尝是不是不一样？你尝尝。
1: 嗯。嗯，
0: 怎么样，好吃吧？
1: 嗯，哎，好，好啊，还不是一般的好。哎，这个老王头，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2: 嗯，不是老王的手艺。
1: 嗯，谁呀？
2: 你不是让我给你找一川厨吗？我就盗门挖洞，到处给你找，找着了。今天来给你试试水。合适不合适你口味看看。
1: 嗯，不用吃了，马上请回来。
2: 那行，我到时候我给他补个漏去。
1: 不不不，马上补。
2: 好嘞，来。
1: 哎，还有啊，你让他帮我多做几道菜。
2: 够了，多了吃不了，不撑着你啊。
1: 哎呀，是给小野太君和小梨园太君品尝的。
2: 哦，镇长原来是要去舔屁股去啊。
1: 会说话你说，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
2: 得得得，我闭嘴，我闭嘴。嗯，真好吃啊！嗯，
3: 四川菜，说嘎说嘎，这个是镇上的海会长。特意派人给您送过来，给您尝鲜的。
4: 海会长，哦，
5: 他来了。
6: 听说，来，
5: 来说，给你满上。来，哥哥，给您尝。

0: 我们办的事我会办成的。
1: 你先别着急，还没完呢。
0: 还有事儿。
1: 你要保证我们人的安全。
0: 这你放心，我还想要我自己的脑袋呢。
1: 好，那就行。

0: 春兰，这里边是讲怎么打鬼子的，你可以看看。
1: 还有教打鬼子的书啊？
0: 对啊，你看看吧，肯定能用到。
1: 论持久。

0: 当家的呢？哎，赵天骄，
1: 夏荷，当家的呢？我找他复命去。他在正堂。哦，那我找他去啊。哎，赵天骄，事情办利索了吗？当然办利索了。靠得住吗？靠得住。这周丽金呀，她有把柄攥在咱手里，想要她的脑袋，随时随地。
0: 我说的不是周丽金，我说的是那个厨子。
1: 那个厨子啊，他做菜还真是挺好吃的。
0: 他是谁呀？
1: 这个当家的不让说。
0: 当家的说谁都不能说。好，那你先忙去吧。不好意思啊，我先走了。当家的，我回来了，
1: 我来给你复命了。怎么样啊？挺好的。哎呀，已经打入海公馆的内部了。
0: 据说这海勇老贼还挺满意的，还奖赏了周丽金。
1: 太好了！哎，对了，我刚才碰见夏荷了，她还问这事儿呢。你没说吧？
0: 事儿我倒是说了，人是谁我没说。
1: 赵天骄，咱们为了韩同志的安全，这事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
0: 放心吧，办大事我朝天骄不糊涂。
1: 赶紧歇会儿去吧。
0: 好嘞，我先走了。
2: 队长在吗？在呢，正在等你呢。哎，好嘞。支队长，哎，来了啊！我找你呢，有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2: 帮我送两封信。这封呢，送到咱们根据地；这里边是罗龙镇的敌情汇报，还有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哦，好。这封呢，你一定要亲手给我送到大队长的手上。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给。
4: 我也走了，支队长，你要出去啊！啊，我去趟双花寨落实一下含笑同志的工作。双花寨啊，
2: 支队长，你去了帮我看看我妹妹呗。<笑>
3: 你呀、啊，走，是不是还有三块钱啊？哎呀，
2: 说什么呢？
4: 撤！撤！撤！咦！
5: 杨大哥，你来了。
2: 哎，那个，你们大当家的在吗？就知道你第一句准问春兰姐。哎，我
5: 哥呢？你哥执行任务去了。
2: 什么任务啊？军事秘密，不能告诉你。
5: 你告诉我吧。
2: 哎，哎，
5: 夏荷姐，看见春兰姐了吗？没有。
2: 哎，夏荷。
5: 我们上去吧。哦，好。春兰姐，你看谁来了？春兰，
6: 天放哥，你来了。
2: 哎，
6: 你们先聊，我去站门口了啊。
5: 哎，好嘞。哎，
2: 天放哥坐吧。
5: 哎，
2: 你看什么书呢？啊，
6: 就是你给我的那本《论持久战》。
2: 怎么样，能看懂吗？
5: 有些我还是不大懂。
6: 没事儿，我觉得你多看几遍肯定能看懂。我倒是觉得呀，写这本书的人挺了不起的。
2: 你知道这本书谁写的吗？那就是我们的毛主席。
6: 应该是你们共产党最大的官儿吧？
2: 我们那里不叫官儿。

0: 主席说过，不管什么职务，我们共产党内部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1: 人民的勤务员？
0: 对。这词儿倒挺新鲜的。我以前只听说过国民党有什么勤务兵，这怎么还出了个人民的勤务员呢？这人民不就是百姓的意思吗？这百姓都有勤务兵了，这还了得？这些事儿啊，你以后就懂了。总之，我们共产党的宗旨就是。 让全天下的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为人民服务。
1: 我以前听夏荷也跟我讲过，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中间有一句叫“为民前锋”。这个“为民前锋”跟你们的“为人民服务”有什么不同吗？
0: 说到三民主义，最早是孙先生提出来，它的内容是民族、民权、民生，可国民党并没有做好。先说民族。 之前日本鬼子攻打东北的时候，蒋介石不仅不抗日，反而还镇压我们共产党的红军。你说这叫民族吗？再说民权，你什么时候见过我们罗龙镇的老百姓有什么权利？那不都是海镇长说了算吗？再说民生，我们从小不都是苦水里长大的吗？
1: 反正我也听不懂你们讲的这些大道理，我就认一个死理儿。反正啊。
0: 咱们在一起就为了一个目的，把日本鬼子给打跑了。说得对，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这次来，就是想问计划进展的怎么样了。我们之前的那个同志有什么好消息吗？哎呦，
1: 你们那个同志可了不得了，他非常顺利地打入了海公馆。
0: 真的？太好了！
1: 没想到他的厨艺一下就征服了海勇老贼。
0: 我以前知道你们这游击队里面舞枪弄棒的人多，可是没想到还有把饭做得这么好的人呢。我跟你说，他爹呀是一个很出名的厨师。哦，
1: 怪不得呢。
2: 天放哥，你能给我讲讲这一段吗？哦，好，这段啊。
3: 太君，请您用餐。
4: 索嘎，还会讲的厨师，什么名字你告诉我？叫易烧仙。
5: 易烧仙。
4: 哦。
5: 嗯。
6: 他叫罢了，太太。
5: 哎，
7: 慢点儿，慢点儿。
5: 谁敲门呢？
6: 谁呀？队长，是我呀。
5: 娘，你等一会儿啊！
6: 哎哎，
5: 好好跟人家说，别嚷嚷。
6: 你个王八蛋！我他娘刚回来，你一点不让我消停啊！什么事儿？
5: 队长，会长让我告诉你一声，说小丽媛又来电话了。
6: 小丽媛又来电话，关我他娘屁事儿啊！又要送菜啊？
5: 嗨，要送菜的话就好了。关键是，他不要菜，
6: 不要好啊！让我天天他娘的往那儿跑，我真成狗腿子了我。
5: 这回他要人，
6: 要谁？易烧仙。快，我知道了，
5: 那我回了啊，
6: 快。

0: 你托人找我来，有什么急事吗？这小鬼子要印烧仙，去给他们当厨子，这事儿我不得报告吗？给鬼子当厨子？嗯，哪个鬼子？丹药库里那个王八蛋，小笠原四郎，他可是个地道的吃货。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得请示当家的。不过，你先别让他去啊。
1: 姑奶奶，你当我是日本人呢？我扛不住，让我三更送，我就不敢再五更送。海会长已经让我把他给送过去了。
0: 什么？
1: 你可别怪我。
0: 已经把人送过去了。
1: 姑奶奶，我就是一个听差，我在你这儿得听差，我在人家那儿也得听差呀。
0: 这可怎么办？

0: 我不是翟强吗？自己啊，在海公馆出了事儿，我能管得了。要在日本人那儿倒霉出了事儿，我插不进手去。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别往身上合计，我受不了你。我看你啊，干脆把他叫回来得了，省着我也跟着整天提心吊胆的。
1: 你哪那么多废话？
0: 行，不说废话，你们说什么？ 我就听什么，看你德行。

0: 哟，客官，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我想买点党参炖鸡汤，有吧？
0: 有，请问您需要多少？
1: 素花党参1000，川党参4000。
0: 哦，您请稍等。
1: 啊，我在那边挺稳定的，有什么情况再跟你联络。
0: 好，
1: 告诉支队长，别担心，该做什么怎么做，我心里都有数。
0: 知道，
1: 不会贸然行动的。
0: 你多加小心。
2: 如果日军从这里到这里都布下防线，那
3: 杨队长。
2: 小吴，你怎么来了？
4: 有好消息了。
2: 什么好消息？
4: 韩孝同志已经顺利打入鬼子的弹药库了。
2: 真的？嗯。哎呀，那太好了。
4: 这还是小丽媛亲自找海勇老贼印药的人。
2: 太好了，咱们的机会来了。

0: 天放哥，
1: 你来了，我正好要去找你呢。哦，
0: 你们那位同志已经成功的打入弹药库了。
1: 我知道，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弹珠里金也说了，进了弹药库啊，他就管不了他的安全了。我们游击队的人怎么用他负责呢？那
0: 就行，那没问题了。
1: 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啊。
0: 谢我干什么？我是听我们大当家的安排，当家的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干。你们聊着，我走了。
1: 好，哎，好。 对了，纯兰，我一直想问你，你是怎么知道小绿原的喜好的？
0: 我总该有些办法吧？对。哦，对了，这次川厨子计划成功之后，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既然我们的同志成功进入了军火库，应该很快就会有接近军火库的作战方案。我们游击队跟你们双花寨一直没有机会再起大仗，我想就我们协同作战的事情跟你好好聊一聊。正好，通过协同作战。 我也想让你跟夏荷好好的聊聊，他这个人脑子聪明，主意多，又受过正规的训练，只是他好像对你们共产党有成见。
1: 哦，行，那我跟他好好聊聊。
0: 哎，走吧。
1: 走。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

0: 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4: 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

0: 共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共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共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Thank you.

0: 夏荷，正好你在，田放哥，那你们好好聊聊。
1: 哎，我那还有事儿，我先忙去了啊。好，夏荷，我这回来是想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咱们共同抗日的事儿。
0: 我先问你，这个是怎么回事？
1: 哦，这个呀，这是我给你姐看的书啊。
0: 为什么要给她看这个？
1: 这个书里有很多抗日的道理，她看了对抗日有帮助。
0: 田放哥，你人是个好人，但是你这么做不对。你不应该以帮助双花债为借口，趁机拖我姐下水。
1: 拖下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这不是爱她，是在害她。
1: 不是夏荷，你怎么说话呢？我怎么会害她呢？
0: 好，那我问你，那你现在为什么还不跟我姐成亲？

0: 我不妨告诉你，我其实一直都想跟他成亲。之前你说你跟定远的事儿，也触动了我。今天我就告诉你吧，我已经跟你姐姐商量好了，只要打走了日本鬼子，我们马上就成亲，而且我已经向组织打过报告了。
1: 结婚还要向谁打报告？
0: 结婚这么大的事情，当然要向组织打报告了。
1: 管天管地，他不能男婚女嫁了。
0: 夏荷，咱们都是有组织的人。 组织他有组织的纪律，男婚女嫁是两个真心相爱的人自己的事情，用得着跟谁打报告？你口中说什么递申请打报告，那都不过是你推脱跟我姐成亲的借口吧？行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我听了半天，我算是听明白了。你说了半天是想说我向组织打报告的事儿是子虚乌有是吗？夏荷呀夏荷，自从你加入国民党之后，我发现你就变了。
1: 我怎么了？你变得越来越可怕了，
0: 夏荷，咱俩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对你姐姐的心意呢？啊？为什么呀？那得问你啊！你敢说你没有别的意图吗？哼！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别以为你是妹妹，你就可以胡乱猜测我和你姐之间的感情。你口口声声说为了你姐，可你想过没有？你姐她不是个娃娃。
1: 他是个有理智的人，他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我也从没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我染天放敢在此对天发誓，我若对不起你姐，我就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行行行行，我不听你在这胡说八道。姐不姐由你，但是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允许你把我姐拉到你们共产党那边。你
0: 不可理喻。
1: 夏荷，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搬出去，跟朝天椒他们住在一起。为什么？我不想让你看见我这个烦心的妹妹。胡说八道，谁烦你了？我也不想让你在我跟天放哥之间为难。胡说！你们怎么让我为难了？姐，你知道吗？天放哥是因为想把你拉进共产党才跟你成亲的。
2: 瞎说！天放哥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1: 走着瞧。
3: 夏荷，我们俩都商量好了，只要把日本鬼子打走，我们立马成亲。真的。大后天是大日本帝国成名的节日，天长节，然后防准备，全体官兵大会餐。
4: 嘿，
3: 哎，慢，
4: 嘿，
3: 去镇上叫戏班，让他们过来演戏助兴，皇帝想高兴高兴。

0: 找我。
1: 那个太君让我跟你说，大后天咱们要在这里过天长节，这可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节，全体官兵改善伙食大聚餐，叫你提早做好准备。
0: 天长节
1: 就是裕仁天皇的圣诞日。
0: 哦。
2: 消息去世，
0: 这是个机会。
2: 那我马上就去汇报。
0: 我走了。
2: 自己小心。
0: 谢谢啊。
3: 慢走。
4: 这几处的地形大家一定要非常熟悉，如果将来进行游击战，这都是对我们非常有利的地方。
2: 队长，
4: 小吴怎么了？
2: 有重要情况。
4: 重要情况？
5: 过天长节请戏班。
4: 对，我们的情报人员回来说，确实有一个戏班在镇上演出，而且已经收到了小绿岩的邀请。
5: 太好了，天放哥，这次打鬼子弹药库的事儿交给我们双花寨吧。
4: 啊，
5: 我们双花寨的人可以扮成戏班里的人，把鬼子引开。
4: 主意倒是不错，可是太危险了。你要知道，进去演出是要搜身的，武器根本带不进去，而且你们都是女孩子，不行。这样，我们游击队去，我们派人混进去，然后你们在外围接应就行了。
6: 哎，这样好，我们小队还可以派些人混进戏班。
5: 那不是更危险吗？你们混进去只是一小部分人吧，那绝大部分的人不还是戏班里的人吗？那些角儿们都是老百姓，哪会打仗啊？这要真打起来了，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再说了，你们的游击队哪有那么多女兵扮成全部戏班的角儿啊？咱们双花寨就不一样了，我们有这么多姑娘，而且姑娘们个个都是能歌善舞的，所以这次任务啊，只能双花寨完成。
4: 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
5: 就这么定了，我跟姐妹们一起去。倒是有一样，天放哥，你得教姑娘们耍狮子舞。
4: 耍狮子舞？时间这么紧，难度太大了吧？
5: 咱们要糊弄鬼子，就得糊弄得像一点。我保证呀，日本鬼子全都能上钩。把腿撇下去啊，好好压一压。
7: 哎呀，哎呦，我这，哎呀，不行，
5: 慢点，慢点。
7: 哎，不行不行，
5: 把车砸一砸，砸一砸啊，别让那个腿抻着了。
8: 绳子一定要甩起来。来，预备，开始，一、二，转。甩甩，风火轮，风火轮，风火轮，转圈，
9: 高点，来高点，给抬平了呀，伸直了，好，准备换腿跳，加油啊，能不能混进去可都看你们的了，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坚持，
8: 姐妹们加油啊，
9: 保持这个姿势啊，坚持一下。
7: 这狮子也太沉了，这比我的大包袱沉多了。
9: 我那时候学狮子也是这么练起来的，坚持一下。

0: 别说，这些姑娘们啊，上路还真挺快，那么难的事物啊，居然让他们跳得有模有样的。
1: 大家伙啊，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呢。哎呀，
0: 这么危险的任务交给他们，我这心里啊，真是愧疚。
1: 你可别这么说，能为打鬼子出力啊，是我们的荣幸，我们求之不得呢。
0: 陈兰，嗯，有事想跟你商量一下。啊，
1: 你说。
0: 这次的任务，你跟夏荷要不要留一个在家里？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咱们家师父师母都不在了，就剩下你们姐俩了。再说了，这任务少去一个两个的也没什么。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天放哥，你想想看，我这双花寨的姑娘们都去了，我能不去吗？
0: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就把任务交代下去。
1: 别说了，去肯定得我去。不过你说的有道理，倒是夏荷不必去了。
0: 那夏荷那边你去跟他说说。
1: 你又不是不了解夏荷的个性，我去说他能听我的吗？倒是你，他听你的话，你去劝劝他，兴许他能听呢。
0: 行，那我去跟他说说。

0: 小何，我跟你说话呢。你说吧。那个，我跟你姐商量了一下，后天的行动，要么就别去了。你们商量了一下？啊，我们商量了。听你这口气。
1: 双花寨的大当家换人了，这话说的，我们不是想着说？
0: 你想什么都没用，我决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1: 你看，杨家就剩你们姐俩了，而且你的伤也没好利索，你姐是大当家的非去不可，要么你就别去了，听我一句劝好不好？
0: 告诉你，天放哥，我是一定要去的，谁也拦不住。我去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姐，好让你有实现诺言的机会。
1: 你去还保护你姐？你能保护什么呀？不有我呢吗？
0: 有你我也得去。反正你答应了我的，打完仗你们就成亲。

0: 哎，对，大小放这儿。
1: 好，来，
0: 快点，
2: 让我速度。
0: 好，是。

0: 好枪法，师座。嗯，长得不耐烦了吧？有点。不过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你就别在我面前装高调了。我还不知道你呢。我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你们可以走了。真的？嗯。可是三妖团，
0: 三妖团已经突破了鬼子的防线。
1: 你就认真去执行你的幽灵计划吧。鬼子插在罗龙镇上的那颗毒牙，你一定要给我连根拔掉。
2: 是。
1: 还有啊，我们得到情报，日军对我们的石峡要塞全面进攻，将在天长劫谷后开始。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一天出其不意的杀回罗龙镇，将他们的弹药库一举拿下。
0: 明白。
1: 鬼子现在已经相信你这个海定远船长早就升天做鬼去了。
0: 他们正在欢天喜地的庆贺，我就让你这个熊鬼利用，打得他们灵魂出窍。这次的计划筹备很久，一定要确保成功。定远誓死完成任务。
3: 天放哥，哎，那明天我们就按今天的计划行事。
4: 好，那拜托你们了。
3: 哎，怎么了？哦，妖婆子，算你聪明。
4: 送了这么远啊，别送了，我走了。行，天放哥，明天注意安全。哎，那明天见。
3: 明儿见，走吧。

0: 罗班主，罗班主，是吴先生啊！罗班主，哎，吴先生，这是干嘛？
1: 20块银元。
0: 银元？我没有他干什么？
1: 你们刚来罗龙镇几天，还没演几场，会有损失的。来，
0: 这钱我们不能要。
1: 罗班主，你听我解释。
0: 不听。
1: 你们为抗日舍身忘死，难道就不允许我们要为抗日出点力吗？再说，这钱我们拿着烫手，留下亏心。班主，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把我还当中国人看的话，你就告诉我，明天我们该做什么。
0: 好，
1: 当我们的人已被鬼子从戏班接走，你们就马上离开龙镇，走得越远越好。
2: 鬼子肯定会对你们进行报复的。行，明天就按你说的办。
3: 好，谢谢罗班主，谢谢。
2: 打小鬼子吧，人人有份。明天就是我们执行任务的日子了。不管大家有多不情愿，上了台之后，都得好好跳，拼命舞，只有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身上。 才能给游击队的同志们争取时间，让他们埋炸药，炸掉鬼子的弹药库。

0: 大家都听好，在双花寨的姑娘们引开敌人注意力以后，我们的任务就开始了。在演出的时候，水上飞会带领一个小队消灭掉弹药库的巡逻哨兵，其他小队各自潜入弹药库安置炸药。
1: 演出结束之后，一定要抓紧时间撤离。游击队的同志会掩护我们撤离的。
0: 在正门，我设置了两个潜伏哨，这两个潜伏哨。 在我们带领双花寨的人撤离的时候，马上发出信号，同时掩护我们撤离。而其他安置炸药的小队，在收到信号以后，马上引爆炸药，把日本鬼子炸到他姥姥家去。
1: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把这个发给大家。

0: 明天的任务非常的艰巨，也非常的危险，你们大家有信心吗？有。我听不清楚，有没有？有。
1: 这是什么呀？断肠伞。小心！大家的，我们不会让你死的。大家记好了，这次去狼窝打狼跟以往不一样，咱们不能拿武器，所以一旦……
2: 只要往嘴上一抹就行了。我不要，这样死太难看了，人都是黑的。
3: 死都死了，有什么好看难看的？
1: 拿上吧，当家的也是为王好。如果被鬼子抓住，我宁愿去死。妖婆子，听见没？水月儿都比你懂事。这是命令，都得带上。如果一旦落在鬼子的手上， 我们只能这样。

0: 罗班中，哎呦，周翻译官呐，好准时啊！人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对了，叫他们出来吧。哎，好嘞，好嘞，来了，咱们的姑娘们出来了。来，走了，走了啊！你看看，这就是咱们的人。不错，不错啊。
1: 你也请吧，罗班主。
2: 焦翻译官，我有点事，我就不去了。啊，那是我跟班，他和你一块儿就行了。
0: 得了，回头见啊。
2: 回见啊。班主，哎，都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2: 行，回去告诉大家，别声张，我们马上离开刘龙镇。
0: 好。

回来，走吧，给我举起来，过去吧，加一个。好了，走吧，加一个，过去吧，给我举起来，走吧，加一个，快点，快点。好了，过去吧，你过来。

1: 什么地方？哎，小姐姐，这太君问你这是什么啊？天风哥，你拿着，我去。啊，你，我去，多加小心，放心吧。
2: 少见多怪呀！连这个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1: 阿丽，你什么？他说咱们少见多怪，这个东西啊，咱不知道。你得明白，
2: 我的也不明白。你快告诉太君，这到底什么东西？香料啊，太君，我们女人和你们男人可不一样。我们这些艳角的，更是不带这香料，那怎么喜欢呢？是不是？
1: 你们也都希望怀里的女人香香的吧？看，我这儿也有呢。来来来，范医官，你也闻闻，香不香？
2: 香香死个人儿！
1: 香料，太君，这是香料啊！
3: 大家也好，我得洗碗。明明
1: 啊，来来来，水云儿，人家太君啊是想多看你一眼呢。 快走吧，快走吧！
4: 没事，早晚没事了，
5: 快走吧。
4: 队长，怎么办？

太君们，今天是天长节，小丽媛长官让我多给你们送几个菜，改善一下伙食。

0: 这个都注意啊，都准备好，上台之后多加小心啊！
1: 好。
2: 好了没有啊？一会儿太君就到了啊！哎，
0: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你们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慢啊？人家太君都要来了，我告诉你们，耽误事儿，
2: 我一下，
0: 中午就别吃饭了。
2: 我已经催他们了，快点啊！
3: 赶紧去买炸药，记住要快。

0: 怎么样？
1: 队长阁下，没想到如此漂亮的女孩竟能跳出具有阳刚之美的动作。
2: 花姑娘，哪里好？
3: 哦，花姑娘，
4: 这是花姑娘，不仅好看，还身怀绝技。
0: 没事吧？
5: 怎么回事？这点动作都做不好，给我丢人！今晚上不许吃饭啊！
6: 报告，这位姑娘一定不是故意的，你得不要骂她，让她到后面休息休息。
7: 太君说了啊，刚才那位姑娘不是故意的，让她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5: 是太君，你看看人家太君多宽宏大量啊，赶紧回去换衣服去。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去。看什么看？快点！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

0: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

0: 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可以尝，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

0: 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快点，小俊，好好跳啊！
4: 啊。
3: 坐下，你这脚怎么样啊？
4: 现在有点疼，估计一会儿就没事了。
3: 我看还挺严重的，你这药不行，就得先撤了啊！
4: 不行，我姐在这儿，我哪儿都不去。
3: 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你这脚一会儿咱们撤退，你不耽误事儿吗？

0: 你们也喜欢舞狮子的话，可以跟我们上来一块舞狮子。
1: 长官，美女邀请我们得去啊。
2: 是啊，
0: 一起来吧，
3: 一起来吧，
4: 一起来吧。

0: 快点！
1: 太监，请。
2: 哎呀，
3: 停！
2: 哦，停！
3: 对，
2: 哦，停！试试，试一下。

0: 夏荷，你怎么没走啊？我没事，你怎么能这样呢？
1: 诸位辛苦了啊！哎呦，长官，正好我们要走呢，那个送我们的车都准备好了吧？
2: 哎，不，你们还不能走。
1: 我们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就说呀。我们这走江湖的，您不能弄这些兵来吓唬我们呀。是个明白人，就跟你直说吧。不是不好啊，是太好了。王军啊，给他们一个机会。
0: 什么机会啊？
1: 王军啊，看着他们这几位姑娘。

0: 定了，让你们留下，好好亲善亲善。
1: 你说什么？
2: 喂，你放什么屁啊？
1: 长官，你看，我们都是跑江湖卖艺的，这些姑娘啊都清清白白的，我们可不干这种事儿。
0: 做不做不是由你们说了算，这几个男的现在可以带走了。
1: 不可能，我不可能丢下他们。
0: 你现在给我去死！
2: 我们去。大哥，既然是好机会，那我们就自己把握。副班主，您就回去吧，该干嘛干嘛去，这儿您不用管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1: 不行啊，就你们几个，这不是胡闹吗？
0: 行了，这事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太君说了，抗命就是死罪。走，带走。
3: 走。
1: 行，那等等，既然我们这些姑娘啊都愿意去，我也犯不着拦着。那您让我嘱咐两句啊。
0: 来，快快快快。
1: 你们几个去了都好好的啊，都记住了，到时候我来接你们。
0: 带走。
3: 走。快点快点。走。
2: 姑娘们，别怕，是好事是坏事得由咱们自己做主。既然咱们今天来了，就不能白来。还记得妖娘交给我们的那个红纸舞吗？嗯，待会儿过去我们一定好好伺候皇军，懂了吗？懂了。
0: 哎呀，还是这位姑娘聪明。我跟你说啊，把皇军伺候好了，那就是大大的好事。
2: 翻译官大哥，既然您说是好事，那我就求您让我们攀个高枝行吗？
0: 嗯，
2: 我们这些姑娘都是头一回来这儿，要是能跟大官亲善亲善，我们这以后出去说起来也有面子。
0: 好，我答应你的要求，太君看上的就是你。嗯，各位姑娘请吧。走。
3: 走走，快点。
0: 哎，来姑娘们啊，咱们这边走。走着。
1: 都准备好。
3: 哎，站住，放开。
2: 任大哥，怎么办呀？
4: 对，怎么办？他们会不会出事啊？没有武器，救救他们怎么办？
1: 都别说了，你们几个都听我指挥，马上就带你们出去救他们。
4: 嗯。

0: 急，我们再等等。
1: 咱们这儿会有问题吧？
0: 放心，没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梁翠兰。哎，你不用害怕，我们日本军人呐，对女人很温柔的。你得坐。

0: 能伺候长官，是我梁翠兰毕生的荣耀。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的。长官愿否与我同饮一杯？
1: 不，不用了。我们日本军人，白酒，不喝酒的。
0: 哎呀，您不愿意喝酒啊？那我为您斟杯茶。
1: 嗯。

0: 你跟我见的其他中国女人不一样，你一点都不害怕。长官见我还带着刀带着枪，恐怕是你怕我吧？哦，这是我们军人的习惯。
1: 请喝茶。

0: 长官，我一直有一些问题想问问您。
1: 你请问。
0: 那您为什么来中国呀？
1: 我们当然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让中国享受世界文明，享受幸福的生活。

0: 新文明，好日子，对吧？
1: 嗯。
0: 那就是对我们烧杀掠抢，我们要是不答应的话，就强按我们低头杀我们的人。我想问问你们，这么做不觉得可耻吗？
2: 哪个？你的良心，他的会。
0: 回答不上来就骂人，你可真有本事啊！哎，你看看，你有刀有枪，比我强吧？我怎么就还敢骂你呢？你想想看，我告诉你，因为你一定会输给我的。
2: 小师妹，让我用枪。
0: 杨春兰，
1: 就算你有子弹，你也不一定就敢开枪的。这里到处都是我的卫兵，你开枪你也跑不掉。
0: 是啊，我是不能开枪，不过我也不用开枪。时间差不多了吧？长官，你死也给我记住了，我们罗龙这人不会低下头的。

0: 夏荷，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一切顺利，都解决了。好，去救秀秀。走走。
1: 小队长，小队长呢？哎，小队长有好事，一直见不见了。他说去送饭，去再也没回来，还想他做菜呢。哦，我找找看。哎，耍狮子，耍狮子，对吧？敲锅耍狮子。我们耍狮子。
2: 你们是约石？
1: 对对对对，耍狮子，敲锅耍路子。哎，谢谢谢谢啊，
0: 走。
1: 啊！

0: 儿子敢欺负姑奶奶，去你的！呸！走开！
1: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没事，
2: 没事吧？
1: 没事，
2: 快走！水鱼儿，你受伤了？
0: 没有，鬼子的血。
2: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都没事吧？嗯，走
0: 走，
2: 小心啊！
0: 走走。
3: 陈兰，
2: 田猛哥，
3: 您没事吧？
2: 没事。
3: 人都到齐了吗？
2: 都齐了，
1: 到齐了。
3: 好，龚总。
2: 哎，
4: 小队长，支队长派人通知，只要听到枪声响，我们就立刻发射信号弹。
5: 行，明白了，去盯着点。
4: 哎，

买了一堆小鬼子。

0: 没事吧？没事，没事就好。铁棒哥，你看信号发出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对啊，我马上去弹药库看看。你们回双花寨吧。
0: 哎，我也去。
2: 啊？
3: 大家一起去。
4: 对，我们也去。
0: 你们去干什么？怪危险的。再说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没有，
0: 我们的任务是炸掉弹药库。
1: 也行，多多加小心啊！跟我走。
3: 走。

0: 装置失灵了，有可能是下面的线出了问题，那可怎么办啊？
1: 那我去看看。
2: 面包装置是我装的，我比较熟悉，还是我去看看。
1: 要去也是我去。
0: 行了行了，都别争了，
1: 要去咱们大家一起去，咱们一起下去，去把装置弄好，我们掩护起来。
0: 是，小心点。

0: 慢点走，不着急，都听着啊，谁要是给小鬼子卖命，我杀了他全家，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真好听，走。
2: 哎呀，太厉害了。哎，为什么要我跟着去呢？我去了也没用啊。
3: 要你来自然有你的用处。
2: 哎呀，我是瘸子，去了是累赘。
3: 你再说一句废话，我就掐你。
2: 别别别，你让我去我就去，
3: 找你的队伍跑快点。
2: 周队长，让咱们人快点跑。

0: 杀他！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啊！小子，快点嘛！到最后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皇军的命不敢违呀！这他娘的完了！
1: 哎呀，帮汉奸都当到这个地步了，就继续当下去吧。
2: 我受够了小鬼子的气了，我不给他们当炮灰。
3: 那么大声音啊！给他们听到，马上命令。
4: 弟兄们，慢点走，待会儿回去啊！
5: 报告团长，前方两公里处发现日军和美军，其目的似乎和我们一样，
4: 估计是敌人的援军，大概有多少人？适合鬼子的小队。
5: 既然如此，我们就先击溃他们，
4: 让大家加快速度，赶在前面埋伏起来。
5: 是。

0: 怎么样？队长，尤文提的线已经处理好了。好了。
1: 太好了！
0: 天猛哥，
1: 费斯的增援部队上来了。

0: 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

0: 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

0: 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4: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前两期节目我们领略了内蒙古的山雄林郁、河安湖堰、田畴沃野、天边草原、瀚海风华、美丽蝶变六大生态画卷次第铺展。如今内蒙古蓝天常驻、碧水长流、沃土安然，生态底色愈发厚重鲜亮。坚持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协同并进，深耕新能源、特色农牧业、特色沙产业，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了一条绿富同兴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探寻这片土地的绿色答卷。

内蒙古分布有近25万平方公里的广袤沙海，是我国沙漠和沙地的集中分布区。中国八大沙漠中，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齐四大沙漠坐落于此。中国的四大沙地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呼伦贝尔沙地也位于内蒙古境内。沙漠和沙地是地球上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沙漠白天吸热，晚上散热，像一台巨大的天然空调调节着区域气候。它们能通过重力沉降、地形阻挡等作用容留大量过境沙尘。沙漠中生存着鹅喉羚、沙狐、胡杨、梭梭等特有动植物，是守护生物多样性的美丽家园。沙漠与沙地还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巴丹吉林沙漠中144个湖泊散落在沙山间，地下淡水储量或超5000亿立方米。浑善达克沙地作为辽河、滦河等水系的重要发源地，水资源总量近11.6亿立方米。沙漠和沙地也是生态系统中最脆弱部分，保护利用不当，形成流沙，便会吞噬绿洲，淹没农田，威胁家园。作为我国防沙治沙主战场，内蒙古肩负着3北工程6期60%的治沙任务。三倍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有2.5个在内蒙古。为了打好这场战役，一套多管齐下、科技赋能的组合拳在沙海中

全面展开。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1856公里锁边林草带将流沙牢牢锁在原地，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区两岸620公里防护林草带全线贯通，十四五期间共建成川沙公路2690公里，带动治沙559万亩。沙漠铺上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既锁住了流沙，又点亮了万家灯火。多年来，内蒙古持续完善沙尘监测网络布局，全区布设25个沙尘地面监测站点，建成全国点位最多、监测时序最长的省级沙尘天气监测网络，并建立了覆盖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沙尘天气影响预报技术体系，可提前10天实现沙尘过程对空气质量影响的预报。通过强化沙尘源监测分析，助力荒漠化综合治理，还有能够在1天内完成2000亩沙地播种任务的无人机，平均5秒就能种下一棵沙柳的植树机器人，每天可铺设56亩沙帐的智能沙帐铺设机，都让与沙较近的内蒙古人能以更快的速度改变大地的颜色。这套组合拳的效果如何？数据最有说服力。距北京直线距离仅180公里的浑善达克沙地，年均沙尘暴次数较2000年减少95%。曾经黄沙漫天之地，如今草木葱茏。科尔沁沙地8595.9万亩的土地上，生态较好的区域10年间增加32%，正在重现疏林草原风光。库布齐沙漠40%的面积披上绿装，其治理模式被巴黎气候大会标举为中国样本。毛乌素沙地治理率更是达到80%，昔日沙海已成绿洲。全区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持续20年双减少，程度双减轻。沙化土地植被状况持续向好。党的18大以来，全区荒漠化土地减少224万公顷，沙化土地减少134万公顷，重度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占比分别下降3.27%和9.57%。十四五以来，内蒙古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27亿亩。防沙治沙6688万亩，均居全国首位。沙海生绿，更能兴民。防沙治沙与产业发展并非对立命题，内蒙古给出了高水平的回答。库布齐沙漠中骏马光伏电站年发电量达20亿度，治理沙漠50000亩。既阻沙又赋能新能源发展。宗别利100万亩梭梭林示范基地里，43万亩梭梭锁牢黄沙，林下5.8万亩肉苁蓉茁壮生长，实现治沙千顷，富民一方。毛乌素沙地将平茶后的沙柳枝条加工成环保建材和高效燃料，催生出10亿元级特色产业。内蒙古以绿进沙退的生态奇迹，走出了一条沙海生金、绿富同兴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治沙到兴沙，内蒙古已近25万平方公里。

内蒙古位于祖国正北方，这里草原辽阔，山林苍翠，沃野千里，河湖澄澈，沙海浩瀚。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自觉扛起国之大者的政治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交出了建设生态安全屏障和美丽内蒙古的时代答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绿护绿是根基。作为三北工程攻坚战主战场，经过多年的攻坚克难，如今的内蒙古草绿林郁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由40.32%提高至46.48%，植物群落物种数由每平方米8.3种增至11.44种。数据背后是累计3.55亿亩人工种草，是草原生态保护奖补、草畜平衡、休牧轮牧等制度落地，让草原得以休养生息。如今内蒙古8.15亿亩草原绿度更高，绿意更浓，内蒙古森林面积居全国第一，多年来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建设等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1.43亿亩，森林覆盖率由20%提升至21.98%，森林蓄积量由13.45亿立方米增加到15.61亿立方米。生态绿肺愈发强健，挡沙墙、碳汇库功能更加显著。1.67亿亩，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亮出的防沙治沙成绩单，位居全国第一。从京津风沙源治理到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内蒙古以主力担当鏖战荒漠沙海，荒漠化面积减少224万公顷，沙化土地面积减少134万公顷，浑善达克沙地年均沙尘暴次数较世纪初下降95%，科尔沁沙地生态较好区域面积增加32%，树林草原风光正在重现。1856公里的锁边林草带阻断了三大沙漠握手的态势，创造了新时代防沙治沙新奇迹。增绿护绿的每一步，都为内蒙古大地夯实了生态家底。如果说为大地披上绿装是做加法，那么污染防治就是做减法，是一场剔除天空、河湖与土壤污染的净化之战。打好蓝天保卫战。2015年以来，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由86.1%提升至92.1%，连续10年优于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重污染天数从30天锐减至6天，减少80%。2025年，12个盟市空气质量首次实现全部达标。

2025年全区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81.8%，优于“14五”目标11.1%，增幅超过25%。国考断面首次实现全面消裂，优良水质比例达历史最好水平。黄河内蒙古段干流水质连续6年保持2类，一湖两海及察罕淖尔治理由治湖泊向治流域转变，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打好净土保卫战。全区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281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47%，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超98%，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连续5年有效保障。天更蓝，水更清，土更净，这些不再只是亮眼的数字，而是抬头可见、低头可感的日常幸福。绿色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内蒙古将全区1半以上的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对1892个分区管控单元实施差异化、精细化管理，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发展，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1.7亿千瓦，这是内蒙古新能源总装机规模占电力总装机的53.5%，历史性超过火电，居全国第一。绿电产能超2700亿度，绿电消费占全社会用电量1/3以上。这不是简单的能源替代，而是一场发展逻辑的重塑。近5年，内蒙古对2100万千瓦火电机组、2812万吨钢铁产能、395台燃煤锅炉完成超低排放改造，钢铁、有色、化工等46种产品能耗达到国家先进值，绿色工厂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达28%。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14五”全区单位 GDP 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8%，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包头阿尔山入选国家林业碳汇试点。达茂旗发行全国首张草票，“14冬”成为我国首个碳中和冬运会。绿色低碳转型提级不稳，为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势能。2025年，内蒙古经济总量突破2.67万亿元，人均 GDP 进入全国前8位，粮食总产量840.7亿斤，实现22年丰。牛奶、牛肉、羊肉、饲草、羊绒等产量稳居全国首位，80多种产品产量全国第一。绿色产业集群加速崛起，乳制品、稀土新材料、现代煤化工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储能、滤清、绿色算力快速突破，制算规模达22万匹，跻身全国前列，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7.5%。林草产业总产值突破1120亿元。今天的内蒙古锥心逐绿，点绿成金，18个地区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3个地区获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数据在跃升，绿色在拓展，从增绿护绿到绿富同兴，内蒙古切实走出了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继往开来，内蒙古将始终牢记习近平

书记殷切嘱托，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统领，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奋力书写美丽内蒙古建设新篇章。

能行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呼。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讲遗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南宁大库哪家强？
2: 南二三亿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南二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

0: 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7: 看这小馋猫馋成什么样了，江米红枣粽，闻到香味没？
8: 闻到了。
7: 小心烫，妈妈帮你剥。
8: 那肯定很甜。
7: 那一会儿大口吃。
8: 嗯，甜甜。
9: 我和你爸包了一些你爱吃的粽子寄过去了。
8: 妈妈，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勇在我区调研，王伟忠、包刚、张延坤拜会；
1: 何宝祥在我区调研，王伟忠、张延坤拜会；
0: 王伟忠、包刚会见刘明胜、徐树标，并共同见证签约。
1: 前五个月，自治区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产业发展向上向新。
0: 端午节期间，内蒙古各地举办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
1: 内蒙古各地迎来出行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端午出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5日至1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勇带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内蒙古围绕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高质量开展地区产业协作开展调研。
1: 6月15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在呼和浩特拜会王勇。调研组深入产业园区、算力基地、重点企业，实地查看产业培育、项目建设、要素配置及跨区域产业协作等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认为，内蒙古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有效发挥政府科学引导作用、龙头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和中小企业配套支撑作用，畅通产业循环，优化协作模式，区域产业协同质效持续提升，经济发展韧性和内生动力稳步增强，切实将总书记厚望嘱托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调研组表示，强化企业主体作用，深化区域产业协作，是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有效破除区域要素壁垒，推动要素资源合理流动，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构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区域产业发展格局。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推动产业协作规范化、长效化、可持续发展。人民政协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聚焦地区产业协作堵点难点，精准调研、务实建言，为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服务15五良好开局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建堂、齐斌、余卫平，全国政协常委刘家强，委员安润生、赵凡、刘新勇、杜明燕、吴成、汪建平、苟沪生等参加调研，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有关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0: 6月15日至1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宝祥率调研组在内蒙古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暨四位一体建设调研。6月1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在呼和浩特拜会何宝祥。6月17日，调研组在呼和浩特召开“参政为公、实干”。

0: 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会上，民革内蒙古区委会主委曹金山做工作汇报，四名基层党员代表和基层组织负责人围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成果和四位一体建设结合履职进行发言。何宝祥对民革内蒙古区委会近年来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民革内蒙古区委会政治建设站位高，履职尽责，成绩显著，主题教育成效实，活动开展有声有色，基层组织活力足，彰显参政为公、实干为民担当作为。四位一体建设有特色，将民革自身建设与内蒙古建设紧密结合。对于今后的工作开展，何宝祥提出要求，一要把好政治方向，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注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抓好作风建设，树立民革良好形象；二要把握目标要求，深入贯彻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学思想上求深入，在讲大局上强自觉，在重实干上见行动，在出实际上谋实效；三要把牢工作重点，抓住关键少数，突出实践导向，健全长效机制，提升履职效能。座谈会前，调研组一行实地查看了塞罕区支部民革党员之家和内蒙古区委会民革党员之家，了解了示范支部建设和党员之家建设情况。在内蒙古期间，调研组一行还实地调研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前往锡林郭勒盟窝拉盖管理区、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生态园区调研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实地考察民革党员企业。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振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民革中央常委白清源、民革中央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1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国家电力投资集团董事长刘明胜、总经理徐树彪，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国家电投集团副总经理陈海滨代表双方签署持续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明胜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国家电投集团长期以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能源经济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并介绍了自治区的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各类资源富集，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大力发展现代能源经济，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更好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希望国家电投集团充分发挥产业和技术优势，进一步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力度，统筹谋划新能源开发与产业协同布局，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持续深化与区内企业、科研院所、产学研用创新联动，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企业继续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建设，切实履行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我们将努力提供良好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在内蒙古更好发展。刘明胜对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国家电投集团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集团下一步在内蒙古的投资方向。他表示，国家电投集团高度重视在内蒙古的发展，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切实扛起央企责任担当，立足内蒙古发展所趋、企业所能，全力抓好协议落地落实，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面向未来，国家电投集团将积极对接自治区“十五五”发展规划，在新能源就地消纳及配套产业落地、算电协同、智慧矿山建设等领域，持续深化与内蒙古的务实合作，联合谋划落地更多科研项目，以扎实举措服务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自治区领导陈之常、于立新参加。

0: 蒙古台报道。
1: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扎实推进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全区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产业发展向上向新。
2: 走进明阳新能源陆上装备总部包头基地，生产车间一派繁忙。今年明阳包头基地产品订单实现跨越式增长，全年陆上风电订单预计突破6吉瓦，订单集中服务国家沙格荒大型新能源基地，覆盖西北、华北、东北，同时承接自治区多个风光大基地示范项目。今年以明阳包头基地为龙头，包头市成功引进山西天宝、中车气数验所、中科传感、永益众星等30多家配套企业，14项风电装备制造成果填补了自治区产业链多项关键环节空白。前五月，包头市风电装备制造产值保持高速增长，预计全年风电装备制造产业产值可达200亿元。
3: 通过助圈建群，引进配套企业落户，已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
2: 今年以来，全区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产业升级持续加快。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比前四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撑。特别是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推进，新兴产业、优势产业增势强劲。现代煤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18.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2.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1%。全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随着3级联审联批机制深入实施，以全流程保姆式服务为项目投资建设保驾护航。前五个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18.6%，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9.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2.5%和24.2%。随着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的深入实施与精准发力，全区各地通过发放惠民消费券、开展以旧换新活动、优化消费场景等多措并举，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03.1亿元，同比增长1.4%。内蒙古台报道。

0: 端午节期间，内蒙古各地举办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
1: 6月18号晚，玉龙故里粽香万家，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主场文化活动在赤峰市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指导，赤峰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激荡人心。器乐服饰表演惊艳四座，童谣遥寄南北，将端午习俗娓娓道来。本次活动打造一街会百味、双台应端阳特色模式，同步推出端午民俗体验、美食品鉴、惠民服务等6大展区100多个摊位。在端午民俗体验区的投壶、吊粽子等传统游戏摊位前，市民排起了长队。
2: 聚焦群众参与，将舞台搭在百姓身边，把展区融入市井烟火，打造了可逛、可赏、可品、可玩的沉浸式端午游园会，让文明实践活动更接地气、更具人气、更暖人心。
1: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少年朝气蓬勃、逐梦向上的风采。6月18号晚，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及视频号同步直播《粽叶飘香，少年烛光》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端午特别节目及少儿才艺展演活动。近200名少年儿童用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致敬传统、礼赞家国，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内蒙古少年的艺术素养与精神风貌。

0: 希望通过这样一场活动，更加深入的在少年儿童的心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希望通过这场活动把孩子们的表演当做一份礼物送给大家。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库图尔旗广场第36届鄂伦春族篝火节的开幕现场。此刻广场内外人气汇聚，热度高涨，节庆氛围扑面而来。活动以特色节庆为载体，将民俗表演、夜间休闲深度融合，全面激活城镇夜间文旅活力。
2: 6月18号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鄂伦春自治旗赏民俗、品美食、逛市集，与身着特色盛装的演员一起踏歌而行，在歌舞声中点亮鄂伦春篝火，感受文旅节庆魅力。
3: 这个篝火节办得非常好，然后各方面的安排也很周到，在现场我们也体验到了鄂伦春民族的一些风土人情，还有品尝到他们的一些特色的美食，给我的体验感非常棒。
2: 内蒙古台报道。
4: 端午节期间，内蒙古各地深度融合传统端午民俗与本土非遗文化，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与非遗魅力。
2: 6月18号，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一场以烧香迎端午、花运送安康为主题的文明市集热闹开市。糯米雪白，粽叶清脆，不少市民跟着包粽子，捏紧缠线打结，一只棱角分明的粽子拉满了节日氛围。手工艺人制作的芍药主题冰箱贴等吸引许多人驻足。
5: 文化集市活动感觉这个氛围非常的好，做了个冰箱贴，非常的精美。
2: 全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新河县张高镇文化大院人声鼎沸，逛古镇迎端午赏非遗主题文化活动火热启幕。张高镇始建于明代，多元文化在此交融沉淀，孕育了台阁、挠阁、东路二人台、民间剪纸等多项特色非遗。端午佳节，非遗社火表演队伍依次巡游，身着五彩戏服的演员踩高跷、舞秧歌，一招一式尽显独特韵味。非遗东路二人台经典选段《地道的乡土唱腔》引得台下观众连连喝彩，村民巧手缝制艾草香包，编织五彩祈福绳，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6: 这种接地气的非遗活动，既热闹又有节日味，我们老百姓都特别欢迎。
2: 在兴安盟突泉县举办的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主场文化活动现场，人们一起参与葫芦彩绘、五彩绳编织、缝制香囊等民俗体验，体验吊粽子、旱地龙舟、漆扇制作等互动项目。通辽市古风奇遇记穿越千秋素骨端阳主题活动设置了香囊制作、古法点额、非遗漆扇等12项民俗与非遗体验项目，让市民感受非遗魅力，
7: 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我自己亲手制作的这个漆扇是十分漂亮，也十分有意义。
8: 沉浸式观看短剧和大家对诗词，还体验了缝艾草香包、画漆扇这些非遗手艺，传统节日藏着满满的家国情怀。
2: 内蒙古台报道。
9: 端午小长假开启，内蒙古各地迎来出行高峰，交通部门细化举措，统筹调度，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10: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你有什么出行计划吗？我现在来到了呼和浩特收费站出入口，可以看到今天这里的车流量明显增多，大多是以回乡团聚、近郊出游等中短距离出行为主的市民，现场整体通行平稳顺畅。
9: 据交通部门预测，今年端午节假期公众出行将以中短距离为主，预计高速公路车流量高于2025年同期水平，其中高速公路客车流量占比预计接近78%。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最新数据显示，6月18号端午假期前一天，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24.83万人次，同比上升10.33%，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7.66万人次。同比上升7.87%，全区高速公路车流总量47.36万辆，环比上升27.9%，同比上升18.79%。为保障出行，交通运输部门提前研判分析客流，备足并动态调整运力，开展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排查整治。联合公安部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大中型营运客车源头监管及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治理行动。
11: 交通运输部门将实行24小时三级代班值班制度，切实提升应急处置效能，同时做好12328、12345热线服务，及

0: 时回应关切，解决诉求。
1: 铁路航空客流量也同步上升。今年端午假期，国铁呼和浩特局预计发送旅客87.6万人次，日均发送1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5%。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增开呼和浩特与北京间夜间高铁和动车组列车4对，区内动车组列车11对，增开包头与西安间直通普速临时旅客列车1对，并对进京和短途热门方向的8对高铁和动车组列车采取重联运行，对呼和浩特与赤峰通辽间、包头与锡林浩特间4对普速旅客列车进行扩编加挂，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需求。内蒙古台报道。进入6月，降雨频次增多，局部强对流天气多发，汛期安全防控压力增大。内蒙古持续健全完善汛期监测预警与应急联动机制，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的陶尔河干流及重点支流沿线，防汛部门工作人员正对辖区水闸、河道堤防、拦河坝等重点水利工程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为精准高效做好雨情、水情监测预警工作，乌兰浩特市水利事业发展中心通过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对山洪灾害监测站点进行全天候不间断实时监控，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监测手段精准捕捉气象水文动态变化，第一时间分析研判汛情风险，及时推送防汛预警信息。
3: 现有各类山洪灾害监测站点30几处，同时布设24处简易雨量站，构建起全覆盖的水情监测网络。
2: 白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抢抓汛期前黄金施工期，全面修复去年因强降水损坏的部分堤坝。在乌布浪口山洪沟口水毁修复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开展渠道清淤、边坡修整、堤坝加高加固等施工作业，确保在主汛期前竣工。
4: 通过防洪设施的水毁修复改造治理，保护下游周边以及四一套乌镇村周边群众财产安全。
2: 全区各地防汛部门和各级消防救援队伍积极储备防汛物资，对舟艇、抢险机具、通信设备开展全方位体检，精细化维保，所有装备时刻保持待命状态，
5: 提升山洪小流域监测预警能力，落实预警教育机制，不断完善防汛工程体系，提升基础设施抗灾韧性和基层应急能力，及时高效处置突发险情，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2: 内蒙古台报道。
6: 蒙超联赛第6轮比赛将于明天开赛，经过前5轮激烈角逐，积分榜头部争夺白热化，看点十足。
1: 6月20号下午4点，锡林郭勒盟队将在主场迎战乌海队，这是一场保级关键战。目前两支队伍尚未取得一胜。当天同一时间，乌兰察部队将坐镇主场对阵兴安盟队，两支队伍位列中游，实力接近，双方都渴望巩固排名。6月20号晚，目前处于积分榜首位的赤峰队将在主场对阵呼伦贝尔队，另外通辽队将迎战包头队，鄂尔多斯队迎战巴彦淖尔队，这几支队伍目前都位列上游，强强对话，悬念迭起。6月21号晚，呼和浩特队将在主场对阵阿拉善盟队，全力冲击本赛季首场胜利。内蒙古台报道。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近日，中国石油首座规模化应用光总线控制的智能站场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临河联合站建成投用。站场以光纤神经网络替代传统同心电缆搭建管控体系，配套智能阀门、视频监控等设施，实现生产流程集中管控，依托 AI 智能算法实现原油生产全链条自动化调控，同时搭配智能井场与空地一体化巡检体系，以无人机、机器人替代人工巡查。近日，内蒙古首家机器人 6S 店在鄂尔多斯康巴什投运，机器人涵盖家用、商用、工业、特种全品类。 6S 是在传统的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和信息反馈等 4S 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租赁、定制两大服务。可跳舞踢球的人形机器人，能灵活越障的机器狗，仿生接待机器人， AI 健康筛查设备，全自动冰激凌机器人等商用设备同步亮相。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超原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监测人员拍到野生狍子嬉戏的萌趣画面。这只狍子用犄角轻顶灌木，正玩的投入，发现无人机后跑开，又回头张望，憨态。

0: 可居。狍子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随着大兴安岭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林区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狍子、灰鹤等野生动物数量明显增多。
1: 今天的内蒙古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是端午节，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白天河套一带降水回波逐渐东移加强，午后多地出现强降水。气象台今早已发布大风蓝色、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降水继续东移，中东部大部呢会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部、赤峰市的北部、东部以及通辽市大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以及新安盟的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会有大雨，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呼伦贝尔市和新安盟的部分地区还需要警惕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的发生。各地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那明晚到后天降水呢，主要会集中在东部地区，通辽市的东部、新安盟东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东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东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当前正值端午假期，降水覆盖面广，局地强度大，请公众密切关注预警，合理规划出行，注意安全。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0到22摄氏度；巴雅浩特晴，13到24度；乌海晴，12到25度。临河晴，9到22度；包头多云，10到22度；康巴什多云转晴，11到22度；吉宁阵雨转多云，8到18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5到18度；锡林浩特中雨转多云，8到20度。松山小雨，18到23度；科尔沁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乌兰浩特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海拉尔小雨转中雨，14到21度；满洲里大雨转小雨，12到19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美好童年，用温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

0: 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1: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0: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2: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啊，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4: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

0: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3: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

0: 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画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世驻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 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喜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AI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
4: 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AI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5: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 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4: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
6: 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AI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3: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
6: 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3: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 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2: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

0: 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1: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2: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十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3: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2: 在最近举行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4: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2: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5: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6: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2: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7: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8: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

0: 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同比上升1.4%。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进了老弟的杂货铺，很可能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只要老弟一进来，不用解读，敌人肯定会怀疑的。我已经暴露了，不能再让老弟暴露了。

危险，不要管我。

0: 你们有活口吗？人死了早抓他充当。
1: 怎么了？哎呀，哎呀，哟，侯大姐，这样是要生了呀！娟子，快，赶紧叫你娄奶奶过来。哎，秀子，秀子，
2: 娘，俺在呢，有啥事儿？
1: 赶紧烧锅热水，那个接生用。
2: 哎，好。哎，
1: 不怕不怕，
2: 这怎么突然就疼了？
1: 没事，放松放松，躺下。
2: 这孩子着急出来。

0: 停下！大娘，小水，前面就是鬼子的据点了，咱们把马蹄子包一下，别惊动了他们。
1: 哎，
0: 侯明，你扛住啊！哎，这个刘婶婶怎么还不来呀？
1: 大娘，等不及了，别等刘婶婶了，
0: 大娘你帮我吧。
1: 哎，
0: 好，大娘帮你，大娘帮你，来，
1: 使劲。

使劲儿，使劲儿，快点，深呼吸，深呼吸。

0: 郑正伟，你怎么样，郑正伟？
1: 这个交给于团长，千万不要落到敌人手里，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明
1: 白。快走！
0: 不，政委，要走一起走。

0: 这个交给后面，他是个老党员了，应该有心理准备，让他别伤心，啊！
1: 同志们，俺今天就是死，也要把你带走。大强，这有命令。 快走！叶帅，叶帅，带这个文字。

0: 将马先生，我们这次虽然没活捉到陈浩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死了。
1: 那尸体呢？
2: 大佐阁下，陈浩东的尸体被两个小八路抢走了，但是我们亲眼看到他从马背上摔下，一动不动，八成是活不了了。
1: 虽然没有活捉到陈浩东，击毙了他，也是大大的功劳无间。你们要放心。
2: 我只要确定陈浩东已经死亡，我会对你们论功行赏的。
1: 万队长，
3: 嗨，
1: 为什么把墨羽就打死了？
2: 小马先生，这小子不知怎么着，他就发觉了，像疯狗一样向我们开枪，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回击。
1: 万队长，只打死一个墨羽就有什么用？谁知道在城里？
4: 还有他多少同党？请向马先生放心，属下一定全力抓住他的同党，将功赎罪。
1: 有戏。
4: 母鸡下鸡蛋呀，咕哒咕哒的叫啊！秀子耳拾鸡蛋送给那侯大姐，叫他吃了身体好，养个胖胖的小宝宝。
5: 算是疯丫头，小宝宝小宝宝的，说什么呢？行，到你兰子姐家把你曼子妹妹啊给领回来。
4: 好，娘。
5: 丫头。

0: 我们的同志，为了掩护季铁红同志的身份，他牺牲了。我们的同志是个好同志，玉秀同志在牺牲前向老季传达了最后一个情报。 说是陈书记有危险，陈正伟还没有耽误，根据时间判断他应该到了。
1: 排长，排长，陈正伟，
0: 陈正伟怎么了？
1: 陈正伟牺牲了。
0: 什么？
1: 陈正伟牺牲前，让俺交给你的。

0: 大娘啊，那鸡蛋呀，别都给我吃，留一些给小妹妹们吃。他们正长身体，需要营养。哎呀，这鸡蛋是自家鸡下的，没什么稀罕的。这坐月子啊，就得要补补身子。
1: 哟，这是你缝的呀？嗯，那手巧的，你这哪像读书人缝的呀？
0: 你这些活还是我来帮你做吧，你别累着了啊，
2: 大娘，您呀，比我亲娘都疼我。说心里话，原本呢，我这是头一胎，我心里还挺害怕的，但是有您在啊，我心里特别踏实，什么也不怕了。哎呀，
0: 你想想啊，你们这些整天在外面工作的人，谁能不心疼呢？就说这陈书记吧。你说，都当爹抱孩子了，又出远门了，孩子都生了几天了，他连孩子的面都没见过一眼。
2: 他开完会啊，就见到了，
3: 啊，就见到爸爸了。
4: 同志们，开会吧。根据上级指示，明天就出发，干掉桃子镇日军的据点。现在我把作战计划说一下。

0: 这次作战计划，全是我和陈政委一起研究的，由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共同参加战斗。大家会议准备，把陈政委牺牲的消息告诉全体战士，下午全团开追悼会。 陈政委，桃子镇现在由哪个部队把守？
1: 是郭大鹏的队伍。
0: 好，明天就要让这个二鬼子偿还这笔血债。散会。

没有保护好陈正美，按着心里憋得慌，按着胸口疼。

0: 于团长，雨水身中两枪，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目前是脱离危险了。
1: 弟，别说话，好好养伤。爹，您放心，我没事儿。

0: 我们团长不承认。嗯，放心吧，团长。
1: 于团长来了，陈书记肯定也要来了，我去接接他们。嗯，哎呀，爸爸要回来了。于团长，哎，陈书记呢？陈书记怎么跟你一起来啊？
2: 牺牲了，嫂子，孩子出生了。啊，生了。小林明很快就要见到爸爸了，高高兴。
3: 于团长，我们家老陈没和你一起啊？

0: 于团长，你放心，我就算是为了老陈，我也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你不用担心我，你快去工作吧。
1: 我的工作已经安排好了，部队驻扎在村外，今天晚上就出发。我这次来是想问问你还需要什么。
0: 于团长，大娘都很照顾我，还有娟子，还有江区长，他们都很照顾我，我没有什么需要。
1: 孩子起名字了吗？
0: 起了，他爸临走的时候给起的，叫黎明。
1: 陈正辉的名字起得很有寓意啊，为了新中国的黎明。

0: 是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念。老陈也是这么说的。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1: 陈政委买了准备给孩子的礼物，想回来以后亲自送给他。 现在已经染上了他的鲜血，孩子也戴不上了。但是我想，孩子给孩子留下，让他知道他爸爸是怎么牺牲的。 这个笔记本是陈政委生前寄的，现在他走了，我也交给你。陈政委走了，但县委的工作还需要你，革命工作还需要你。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黎民，你多保重。

0: 船长。
1: 嫂子，我们部队还有任务，后面通知就交给你了，一切需要告诉组织，我们会解决的。
2: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他的。
1: 嫂子，拜托你了，我们走了。
0: 哎，娘，啊，走了，
3: 走了，他娘。

0: 你别难过了，你还在月子里，别哭坏了身子。
1: 大娘，我可怜的孩子，他的爸爸。

0: 不能让陈政委白白牺牲，一定要让敌人付出更惨重的代价。现在日军已经向小八小发起大扫荡，正是我们正面应战的时机。文龙江，
1: 到。
0: 你负责拔掉陶子珍的伪军据点，同时干掉郭大鹏这个杀害陈政委的凶手。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余团长，这个郭大鹏他为虎作伥，我们早都忍无可忍，想除掉他了。我们区委也要求参加战斗。
4: 对，是我们也要去。
5: 是我们要去。
3: 我们要去。
0: 好，你们配合德强的行动。
3: 是
0: 德强，任务完成以后迅速归队。
5: 是。
6: 共产党地下县委书记陈浩东死亡的消息已经达到证实，在这次行动中，郭队长和侯队长功不可没，我会以论功行赏。郭队长，赏你们中队每人多一个月的军饷，另外再赏你个人50块银元。
3: 多谢下马先生。
5: 下马先生，那我们中队有什么赏赐啊？这次行动我可损失了不少兄弟啊。
6: 郭队长，对你们中队的奖赏和霍队长是一样的，另外你们陶子珍的据点距离共产党的活动范围最近。
5: 对对对。

0: 加强治安，我在另外山里面中队两点经济奖。
1: 谢谢向王先生赏赐。
0: 王队长，
1: 嗨，
0: 这次抓捕墨玉珠的行动

0: 我已经进入桃子镇鬼子的据点，摸过底了。这个据点里驻扎着一个班十多个鬼子，还有一个伪军的中队，队长叫郭大鹏。他们每天的上午都会在街里的广场出操。
1: 那岗楼子那边是什么情况？
0: 岗楼上就一挺歪把子轻机枪，其他的都是步枪，没有什么重型武器。还有。
2: 我已经联系到一个伙夫，等咱们动手的时候，伙夫在里边会里应外合支援我们。
3: 那就好，同志们，桃子镇是离根据地最近的一个据点，也是陈书记被杀害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拿下来。
2: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把他拿下来，
3: 为陈书记报仇。
2: 对。
4: 为陈书记报仇！好，啊，你办什么？啊，
5: 老总，给皇军送鸡的。
4: 老总，老总，
5: 走吧。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谢谢啊。

0: 你们老几的新闻收着呢，得奖他们到了吗？
1: 还没有，他们得手之后会给咱们发信号，再等等吧。
0: 你

0: 不好了，鬼子又添了两挺轻机枪。啊！昨天还没有呢，怎么今天又多两挺轻机枪呢？
1: 今天上午刚从县里拉来的，听说鬼子赏给郭大鹏的，郭大鹏可得意了。
2: 咱们人可不知道有轻机枪啊！
3: 不行，这怎么办？动不动手。
0: 既然来了，那就干！大家尽量不用枪，悄悄地把敌人给解决掉，先把岗楼给抢过来，然后通知江局长，
1: 收起敌人的轻机枪。
0: 好。

0: 咱们要吃亏，
1: 实在不行我去通知安哥，咱们先别动手。

0: 太君，太君大大的辛苦，鸡肉汤，明洗明洗的。
1: 太君辛苦了，辛苦了，太君。
0: 他们两个新来的，新来的。哎，太君，新来的，
1: 太君辛苦，太君辛苦。哎，太君，太君，新炖的鸡汤特别的新鲜，来，太君尝一下。来，来，太君。 怎么样，太君？哟西，再来点。来，嗯，怎么样，太君？新鲜吗？嗯。

0: 哎呦，这都好几天了，还没有结痂，可别发炎了。没事儿，娘，俺这点伤和德森哥比起来，不算什么。哎，
1: 疼不疼？哎呦，
0: 娘，你说德森哥那么好的人，怎么就没了呢？
2: 你大娘啊，都哭晕了好几回了，说这革命吧，应该是有流血有牺牲。可天天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个的倒下去，娘这心里头啊，就像针扎的一样疼。
0: 娘，不打跑小鬼子，这牺牲了就没个头。
3: 大娘，
4: 哟，
3: 大娘，我来了。
4: 哎，兴利，
3: 德强哥，你伤好些了吗？
4: 没事儿，好多了。
3: 兴利，你看德强养伤，你天天都跑过来帮我的忙，可是劳累你了。大娘，德强哥是大英雄，照顾他我乐意。来，你给我吧。
4: 哎，来。
3: 你俩聊着。
4: 哎。
3: 来。
4: 哎。
3: 没事，俺自己来吧。<笑>德强哥，你还害羞呢？你这个大英雄，大鬼子都不怕，还怕一个女生给你擦药啊？
4: 嗨，俺算什么大英雄啊？俺告诉你，德松哥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

0: 德松哥牺牲了，是挺可惜的。德强哥，德松哥在我心目中是英雄，你在我心目中也一样是大英雄。来，吃药。
1: 啊，心里，啊，自己来吧，你别动。哦，德强，德强，你小子还活着呢。
2: 柳八爷，你来了。哎呦，
1: 老嫂子，可不能叫我柳八爷，我现在是八路军的营长，你就叫我柳营长吧。
2: 行，柳营长。
1: 老嫂子，您身体挺好的。
3: 好着呢，德强呢？在屋里呢，快去吧。德强，
2: 哎，
3: 德强，听说你小子挨了枪子。哎，柳营长，你来了。好啊，
1: 俺们在战场上杀鬼子，你小子却在家逍遥自在，还有媳妇陪。嗯，哎，
3: 柳营长，你别乱说。
1: 他叫姓厉，王校长的女儿，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笑>我知道，他是你那什么青什么梅竹什么马的小媳妇儿，对吧？<笑>我说呢，上次你跟我那不争气的侄子打起来，就是因为他吧？哎，
3: 刘营长，上次你不在，你怎么知道的？<笑>
1: 德强哥，上高速营长的，你好些了吗？俺好多了，不过小包子你这孩子，你那嘴就爱乱说你。俺保证以后再也不乱说了。兄弟姐，你啥时候和德强哥成亲啊？啊，我管你叫嫂子呀。
3: 哎哎哎，哎呀，您太讨厌了，不跟你说。
1: 哎哎哎，对了，刘营长，哎，你不是在前线打鬼子吗？怎么有空来王官庄了？
3: 哎，俺奉团长的命令啊，哎，我们在王官庄歇一天，明早就出发。团长知道你受伤了，让我来看看你。团长让我告诉你，好好养伤，等伤好了，赶紧回部队，好一起打鬼子。刘营长，俺的伤已经好了，要不你带俺走吧？
1: 哎，不行不行，你这伤还没有好呢。 还得继续在家养伤。哎呀，刘营长，真的好了，你就带俺走吧。哎呀，不行，你不是我的兵，我不能带你走。哎，我告诉你啊，团长和你们营长王东海啊，很快就过来，你可以跟他们一起走啊。
3: 真的呀？
1: 真的。哎呀，
3: 团长和营长要来了，太好了。
1: 啊，估计啊，明天就到。好了，我不跟你说了。 我赶紧回部队，你好好养伤。我走了。
3: 哎，刘营长。哎，
1: 哦，刘营长，既然你们要住一晚，就不如住俺家吧。哎，我奉团长的命令，只住一夜，所以无论是谁，都不许进村，就在村外驻扎，以免惊扰了群众。我是营长，更应该以身作则，你说是吧？
3: 是。
1: <笑>那我走了。
4: 好好养伤啊，营长，保重。德强哥，你好好养伤，俺也走了。哎，
3: 走吧，
4: 小心啊！上次我们攻打桃子镇鬼子的据点，虽然打下来了，但是我们的同志牺牲了不少，尤其是德松同志的牺牲。 让我们的损失很大，所以在干部的任命上，我们做了一些调整。下面我就来宣布一下，经区委研究决定，德松同志的工作由老启同志来兼任。老启同志，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区农救会的会长了。是，庆林同志。
5: 啊，
4: 由你来协助。 老启同志的工作，
5: 啊，
4: 你担任区农救会的副会长。娟子同志， 由于你在这。

0: 次战斗中表现得非常英勇，暂时会被调到区里工作，担任区妇救会的副会长。
1: 江同志，我怕我做不好。
0: 你就不要推辞了，组织上对你的能力还是非常认可的。
1: 是。
0: 所以呢，娟子同志的工作就由兰子同志来兼任。兰子同志，你现在既是村妇救会的会长，还是青妇队的队长，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坐吧。花子同志，由于你最近表现得非常英勇，所以组织决定由你来担任村妇救会的副会长，来协助兰子同志的工作。
1: 啊，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花子同志，从现在开始你也是一名干部了，要要求进步。
2: 是。
0: 好了，干部的任命就宣布到这儿。来，我们大家为我们自己鼓鼓劲吧。宣布完干部任命，我们现在就来说说我们区委。我们区委将如何配合我们这次八路军同志的反扫荡？八路军同志正在跟敌人战斗，我刚刚接到通知，明天一早就会转移到我们王官庄。
3: 刘强，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4: 这到底是谁干的？走！
2: 李强哥，我打白带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啊！
4: 我看你们谁敢！
5: 还要去替俺爹报仇？
6: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明天一早就会转移到我们王官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都好好休息，睡个好觉。明天一早，我们就在这里集合，准备迎接于团长和我们的八路军同志们。
1: 好。
2: 花子，我先走了。
3: 哎，小凤，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
4: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明天见。嗯。
3: 我们也走吧。
2: 嗯，好。
5: 走了啊。
3: 兰子，以后你肩上的责任就更重了。
6: 放心吧，娟子姐，为了我哥，为了乡亲们，我会努力的。
3: 走吧。

0: 事？
1: 我。
0: 你要干嘛？
2: 那个刘排长，他要害闺女呀！要害闺女，可怎么见人呢？小凤哭闹着要上吊，见了天都见不了啊！娟子，你快让他们娘俩做主啊！小凤的爹被鬼子杀了，他们娘俩相依为命。他要是死了，俺也不活了。
3: 马大娘，您先别着急，您告诉我是哪个柳排长？
2: 就是柳八爷的侄子，说说是嚷出去，今天结果了我。他说他是堂堂八路军的排长，选。

0: 俺知道他是方路锦，可方路锦也不能这么招惹老百姓
1: 啊。王大娘，王大娘，柳明他现在人在哪里？
0: 他还在俺家睡着。
2: 哎，你快去看看你哥，他脾气不好，
3: 没出啥事儿。
0: 娘，
1: 吴大强，你干什么？
4: 干什么？
1: 你说干什么？你
4: 好，
1: 李明，阿妹，想放是不是你糟蹋的？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玩一个女人吗？老子冒着生命危险打鬼子，保护他们这些群众，这玩一个女人有什么的呀？
4: 有名啊，有名啊，你这真是个混蛋啊！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你真是玷污了我们八路军的名声！啊，今天就代表八路军枪毙了你！

0: 你们两个看着他，看住了！哥，你怎么把他给打死了？
1: 死就死了吧，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可团长那里怎么交代？你没向上级请示，就把人给打死了，这是违反纪律。
2: 刘明，刘明，刘明，刘明，是谁杀了刘明？
3: 方德强，是你吧？是啊。
2: 你个混蛋，老子待你不薄，你竟敢杀了我的人！
4: 林营长，六明糟蹋了麻大娘的女儿，
2: 我管不了那么多。
4: 林营长，从俺冯德强认识你的那一天起啊，就敬佩你是条汉子，没想到你也是这么的是非不分。
5: 谁杀了六明，我就崩了他！
2: 放枪！
4: 怎么着，要动手是吗？
2: 老子可从来没怕过！我没有！都不要说了。刘营长，刘八爷，你的侄子刘明是俺打死的，和其他人没有关系。有种的，咱们真刀真枪的干一场，咱们数一二三一起开枪，谁死了，谁就认了。好，我刘八从来就没怕过。
6: 八爷，德强哥，德强哥，德强，贞子，都把枪拿着干什么？这里有敌人吗？
7: 贞子，把枪放下。
6: 德强，余团长过来了，一定会秉公处理的。把枪放下。
7: 德强，把枪收起来。
2: 今天谁也救不了冯德强，谁敢拦着我，我就跟谁玩命。
8: 永平是俺侄子，俺亲兄弟就守着这么一个独苗。
2: 冯德强杀了六。

0: 有名，让我老刘家断子绝孙，我饶不了他。站住！
1: 刘营长，冯德强固然有错，你做的就对吗？事情发生在你的营里，柳明无论是不是你的侄子强奸妇女，你作为营长就要首先负责任，按照八路军的纪律就是要枪毙。
2: 俺刘爸
0: 带领弟兄们打鬼子，柳明杀鬼子最多，枪奸妇女算什么？我今天非杀了他。
1: 好，那我们先讲讲道理。刘营长，我问你，你在反对官府之前打了什么旗号？
0: 说这些干什么？我今天非杀了他。
1: 说这些就是讲道理，你打的是杀富济贫为民除害的旗号，所以才有人拥护你。如果你一开始就杀老百姓，糟蹋老百姓，你能站得住脚吗？强奸一个妇女算什么？这是一个出身穷苦人说的话吗？你不觉得这句话对于远近闻名的有八爷来说是一种耻辱吗？
0: 我
1: 更重要的是，你现在穿的是一身军服，是人民军队的新营长，耍这种土匪流氓的习气跟你现在身份相符吗？
0: 我大不了不当八路了，不当这个营长了。
3: 于参长，
1: 老子。
3: 哎，于参长，
1: 你来了。啊，刘营长，认识他吗？他是德强的母亲。
3: 于团长，我有些话呀，想跟你们说。
1: 嫂子，有什么话你尽管说，我们都听着呢。
3: 于团长，你可别怪我这个老婆子不明事理。要说这八路军对咱们的恩情，那可真的是比天高比地厚。可是现在，在你于团长的手下，出了这种事情，出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说，叫谁心里能不难受呢？这黑面里边啊，掺多少黑面，它还是黑面。可是要往这白面里掺一星点黑面，它就那么显眼。我知道，在咱八路军的队伍里，也就一两个这个坏东西。可就这让我更加难受啊！这会让老百姓怎么看啊？会怎么看咱们八路军？我说的这些气话，你可别生气。我就是心里难受，我就觉得像我自己心里的事情一样，我就把它说出来了。其实我也知道，你们现在也很难过。
1: 嫂子，你说的都是实话，是我没有把部队教育好，都是我的过错。
0: 都别说了，都是我的错。把枪收起来。
1: 马大娘，您放心，我一定替您做主。哎，
4: 实在想不到，这八路军里边竟然还有这种坏蛋。
1: 乡亲们，你们恨我、骂我，都是对的，我都接受。大家说的对，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从老百姓中来，是你们养育了我们，没有你们，我们部队一天也生存不下去。日本鬼子杀你们，二鬼子害你们，八路军再要糟蹋你们，你们再要依靠谁呀？没有了。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不能有这样的坏蛋，我们绝不能留他。
4: 到底是咱自己的军队，于团长说的对。
5: 对
0: 对，
1: 按照我们八路军的纪律，对这样的害群之马就要枪毙。
5: 不能杀了他呀，他到底是个八路军，留下他吧，叫他去做啥鬼子。
1: 他不是八路军，我们八路军没有这样的坏蛋，他已经被我们枪毙了。
5: 什么？已经枪毙了？
2: 大娘，
0: 我有罪，我该死，
2: 都是我惯的，也该枪毙我。

0: 娘，我对不起你，你打我，骂我吧。
1: 快起来，刘八爷，你是好样的，你不是坏人。
0: 大娘，你不打我，不骂我，留着我刘八爷这条命，要多杀鬼子。我刘八，当着老少爷们和乡亲的面，我发誓，我刘八爷誓死做一名八路军战士，坚决打鬼子，杀汉奸。
2: 好，让一个

0: 子强，把枪交出来。好，范德强，关紧闭室。啊，
1: 团长，哪里错了呀？为什么要关紧闭啊？
0: 不知道哪里错了，那就在紧闭室好好想想。去。
1: 既然团长发话了。
0: 那好吧，李团长，我知道错了，我的行为太过激了，我诚恳地请求团长给我严厉的处分。
2: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知道错就行了，至于处分嘛，我给你留着，等打完这仗再说。现在，你马上带人出发。
3: 按照作战计划，到道观镇。是。于团长，为啥要关俺阁禁闭啊？
0: 不要再说了。
4: 哎，团长，这些八路军简直是太可恶了，竟敢偷袭我们桃子镇的据点。
5: 我军武器精良，士气高昂。
0: 八路军肯定不敢正面跟我们交锋，这说明他们怕我们。说下认为，这个时候正是我们一鼓作气、全歼敌人的最好时机。
6: 我也想消灭他们，可是我们现在连他们的影子都找不到。呵呵，
0: 怎么，跟我赌上气了？啊？
6: 团长，俺真的不知道俺哪里错了。好，不知道哪里错了，那我告诉你，柳明犯的罪是要枪毙，但是要调查清楚，是一种匪气。你的做法跟柳营长刚才的行为有什么区别啊？
7: 团长，你可能真的误会俺了。柳明不是俺开枪杀死的，俺当时只是听说小凤被他给糟蹋了。
6: 俺只是想找他替小凤出口气，你知道他说啥吗？他说老子天天打鬼子，睡个女人算什么？俺听这话是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啊！于是俺又打了他，没想到他竟然拿枪来想杀俺，俺就跟他夺枪，夺来夺去，枪走火了。哎，他死了俺活着，团长，这是老天爷在帮着俺呢，俺真的不是有意要杀他。
0: 老天爷有意帮你。 你不觉得你这种冲动造成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吗？如果我不及时赶到，咱们的同志就要发生火拼，就要流血牺牲。这种火拼，这种牺牲，不是打鬼子付出的牺牲，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付出的牺牲，是亲者痛，仇者快付出的牺牲。
7: 团长，这当时俺哪能想得了这么多呀？
6: 那你为什么不用脑子想想呢？即便你跟柳营长不发生火拼，要不是你的母亲和马大娘说的那番话，柳营长就会带他的部下离开咱们的八路军，这样的损失有多大？你想过吗？团长，俺知道错了，俺以后再也不鲁莽了。

0: 我说过，有功就赏，有过就罚。以前你立了功，只升你为排长，现在你犯了错，就降你一级。啊？
1: 降一级？
0: 不服？
1: 不不不，服，服，
0: 啊，服从组织安排。好，知道错误就行了。大家以后遇到什么事情，要冷静，也要多向组织请示。 不要一意孤行，成个人英雄主义。啊，知道了。承认错误也要关三天紧闭啊！
1: 三天紧闭，团长，三天不行啊，还要跟着大部队一起出发呢。
0: 叶山还没有完全好，等养好了以后再说。丁健同志啊，
1: 哎，
0: 三天之内不许放他出来。
2: 是。
0: 马上吃饭。
1: 团长，团长，三天以后俺要跟着大部队出发呢。
3: 江局长，江局长，
4: 我也帮不了你啊。
3: 吃饱了，面壁思过吧。
5: 哎哎，
3: 江局长，
5: 哥，快把饭吃了吧。
6: 你别看我，我更帮不了你了。拿着。哎哎。报告いたします。先ほど電報が届きました。大佐殿、投降したバールーのリュバイエによれば。
7: 一个中队的黑旅客，王官长卡拉都赶紧带你移动上游的。哟西，抓不住于德海，抓住这个刘八爷，也能一解我心头之恨。命令，立刻出兵，清剿这个土匪。
8: 振强。
9: 季先生来了，
8: 又铁公，这什么风波你给吹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坛子，正好你赶紧帮我收拾几件衣服，一会儿我要出趟门。
9: 这是又要去哪里啊？你就别多问了，快去吧。稀客
8: 呀，得功兄弟。
9: 表哥，挺悠闲啊。
8: 我悠闲什么呀？每天枪林弹雨的，怎么能跟你这个大老板比啊？每天不用出门，这银子。
9: 就往家里去，你就别取笑我了。就我那铺子，能挣多少银子呀？我哪能跟你这大翻译官比呀？
8: 哎呦，行了，咱客套话不说了。你有什么事儿吗？
9: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好久不见了，过来看看你。另外啊，店里新到了批货，有两个镯子不错，我就给嫂子送过来了。
8: 哎呀，兄弟啊！
9: 下回可不能再这样了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这是我一点心意。
8: 好，
9: 表哥，
8: 哎，
9: 你是急急忙忙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8: 这个柳八爷你知道吗？知道，
9: 那当然知道了， 鼎鼎大名的红胡子，那谁不知道？
8: 人家现在早就不是红胡子了，他投奔了八路，还当了一个营长。我们红军接到情报。
9: 这个柳八爷要带着一股部队从王官庄向道观镇出发，我们这次行动就是要剿灭这股部队。哎呀，
8: 表哥，这战场上子弹它可不长眼，你可得小心点。
9: 我知道，那真打起来，我就躲在后边呢。
8: 振强，
5: 衣服都给你收拾好了。
8: 好。哎呀，陈子。
9: 这是我铁公兄弟送你的镯子，快谢过铁公兄弟。
5: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啊？哎呦，你看这镯子，哎呀，真的好漂亮啊！这得多少钱呀？我给你拿钱去啊！
8: 哎，
9: 嫂子，不用了，我送你的礼物哪能跟你要钱呢？
5: 哎呀，谢谢啊！
9: 表哥，我铺子里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您忙着。
8: 好。
5: 兄弟，你慢走啊！
9: 那我不送了，
8: 好，
9: 您们坐着啊，
8: 好，慢走啊！
9: 哎。

0: 但是又要去哪里啊？
1: 我还能去哪儿啊？剿共呗。我这个当翻译官的能不跟着吗？行了，不多说了。
0: 哎，那你可得注意安全啊。
1: 好了，知道了。
2: 永清同志啊，我们准备把兵工厂转移到王官庄一带，你觉得怎么样？
3: 俺也不相信那个王建之，说不定啊，他俩就是一伙。
4: 王建之这个人平时一向很冷静，心计很深。你认为他会是那种冲动到要开枪杀人的人吗？
5: 我觉得你说的对，你的直觉很准。
6: 你怎么看？
7: 我倾向于娟子的意见，也没有打消对王建之的怀疑。
8: 团长，王国璋很有可能潜伏着敌人的奸细，我怕这里不安全。
2: 关于王官庄内奸这个问题，我和陈书记私下探讨过。根据以前发生的各种情况，王建之这个人要重点调查一下。
9: 小李，谢谢你来这里帮俺服药啊。
10: 你都被关禁闭了，我也只能来这给你服药了。德强哥，我就是想不明白，你又没犯错，团长他们为什么要关你禁闭啊？就跟上回我爸一样，他也没犯错，也关了他。我觉得他们吧，就是有点是非不分，冤枉好人。
9: 哎，小李，千万别这样说。团长他做的对，其实吧，还认真的想了想，确实是俺太鲁莽了，差点酿成了大错。哎，小李，你知道吗？人做事儿有时候不能太冲动了，要顾全大局。
10: 德强哥
9: 啊。
10: 你现在思想进步的可真快，都知道顾全大局了。
9: 哎，俺都是跟着团长学的。
2: 这里的工作交给你了，队伍已经结好了，我们准备马上出发。嗯，
11: 老于，
2: 好，林政委。
11: 老于啊，
2: 嗯，
11: 刚刚特工科的同志接到潜伏在县城同志的情报，
2: 嗯，
11: 敌人派了大批的日伪军，准备在道观镇一带伏击柳营岗。老于啊。我们的队伍已经集合，准备赶赴小乳山救援当地的群众，无法前去支援柳营岗，除非只能派人去通知柳营岗，叫他避开敌人的埋伏。
2: 好，那就派冯德强去通知柳营长。
8: 德强，
2: 嗯，
8: 德强刚刚跟柳营长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派他去是不是不合适啊？
2: 派他去最合适，正是他们和解的好时机。走了，去吧。
8: 是，德强，快，于团长有任务要交给你。
9: 真的？什么任务？
8: 去就知道了。
9: 哎。

0: 刘营长，不能再往前走了。
1: 让开，傅留下，给你恩断义绝，不要拦我的路。
2: 刘营长，
0: 俺知道你恨呐，但是你听俺说，于团长告诉我，前面有小鬼子的埋伏，真的不能再往前走了。
2: 小包子，带两个人侦查一下。
3: 是，你们两个过来。

0: 前面真有鬼子！
1: 多少人？
0: 大概有二三百人，还有二三十挺重机枪，无论是兵力还是火力，都远超过咱们营。
2: 刘营长，这次要不是德香哥来得及时。

0: 咱们真的有全军覆没的可能。
1: 刘营长，先避开鬼子的锋锐。对了，有一条路，俺知道怎么走，俺带你们绕过去。
2: 我自己知道路，用不着你操心。向后转，跟我走。
3: 走，
1: 刘营长，刘营长。
0: 德相哥，营长心里还有一点过不去，你别生他气。
1: 小包子，爱立信，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营长。走。
0: 德相哥，咱走了。走。
4: 报告。
5: 进来。
6: 向满先生，您找我。
5: 万队长，这次伏击刘八叶的行动又是无功而返，庞文达佐十分的生气。这次行动的失败，再次说明潜伏在我军内部的不只是一个莫玉秋，还有他的同党。
7: 向满先生，在下对皇军忠心耿耿，一定尽力协助捉拿那些。
5: 你好好的调查孔江子和胡桑这两个人，因为他们以前和莫玉秋走得很近，我怀疑这两个人也不干净。
6: 好，我一定好好调查他们。
5: 还有一个人也不要轻易放过，
6: 请您明示。
8: 怎么了？这是眉头又皱一起了。
0: 这次去抓共产党又扑了个空。
8: 我倒是什么呢，扑空就扑空呗，没遇到共军也就没打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0: 你懂什么？这没抓到共军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日本人这边一定会调查内奸的。
8: 走漏消息？嗨，跟你有什么关系？难不成还是你跟共产党通风报信？
0: 婵子，这种玩笑可开不得，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就坏了，你知道吗？但是我怀疑是我无意中走漏了消息。
8: 这话怎么说？
0: 看啊，那天季铁工是不是来了？有可能我无意中向他透露了情报，再加上如果他要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可就……
8: 季铁工？不会吧，他不是你表弟吗？
0: 什么表弟呀、啊？那就是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我连他爹娘是谁我都不知道。他也就看我现在这个职位想攀我这个亲戚罢了吧。但是我现在觉得他想攀我这个亲戚是想从我这儿打探情报。
8: 哎呀，那可怎么办？你不会是要告诉日本人吧？
0: 我能告诉日本人吗？我能说吗？就别说我会不会受牵连，就我家那位老顽固，我老爷子，你也知道，我家老爷子一向不喜欢我跟日本人打交道。要是再让他知道我把我家亲戚告发给日本人，那他还不活劈了我？
8: 我想也是，万一人家季铁工不是共产党，你让日本人把他抓了，那不是害了人家吗？现在这个世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6: 杨翻译，
0: 王队长，你有什么事吗？
6: 是这样，皇军现在命我彻查共党奸细，很不巧，杨翻译你也有通共嫌疑，所以我专门来请你到审讯室喝杯茶。
0: 开什么玩笑，我怎么会通共呢？
6: 你通没通共，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这事儿得有相马先生定夺，请吧。
0: 我不去，我不去这件事，到了那儿，不死也得脱层皮。我要见相马先生，我有重要情报向相马先生汇报。相马先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我已经全部向您坦白了，我和那个季铁工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9: 是，
0: 那天我无意中说漏了嘴，我承认错误，

0: 但我绝对不是故意的。如果说那个季铁公是奸细，那跟我就更是半点关系都没有了，还请向马先生明察。杨先生，我相信你不是攻党奸细，你在我们日本有血多年，接触的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文化，你也是我们日本人在中国最好的朋友，你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奸细呢？
1: 您怎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向马先生，我可以走了吗？你随时都可以走了。不过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如果被季铁公打倒消息逃跑了，你的嫌疑是摆脱不了的。到时候我也帮不了你。
1: 我知道，请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说出去。那卑职就告退了。
0: 去吧。
2: 小马先生，您就这么轻易把他放走了？有句话叫做欲擒故纵，你派人监视他，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只要他给季铁公通风报信，马上抓捕他。
3: 小马先生，我现在断定，那个季铁公就是共产党的奸细。我现在想起来了，莫雨秋临死之前曾经到过季铁公的杂货铺。
0: 莫雨秋被打死的时候，正准备跟什么人接头，巧合的是，季铁公刚好也在附近。当时我没有想起来，现在回想一下，那个接头的人就是季铁公。小马先生，请您下命令吧，马上抓捕季铁公。<笑>既然可以肯定季铁公是共产党，就不要着急抓他。你派人盯着他，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我要顺藤摸瓜。 在他的身上找到他的同伙，我要把隐藏在木海县城的奸细一网打尽，永绝后患。
4: 还有，既然可以肯定季铁公就是共产党，你也不要放松对孔江子和胡桑的监视。
5: 还有，
6: 这个手链好漂亮啊，
5: 哥你看，还有这个手镯，嗯，玉珍。 哥，这次能升官发财，你出了不少力。这些东西都是皇军赏赐给我的，都送你了。谢谢
4: 哥。
5: 谢啥谢，一家人。我们这次行动又失败了，皇军派我继续追查奸细。
4: 还有谁啊？
5: 孔江子。
4: 同志们，我已经准备好了，尽快投入工作。
7: 老臣已经牺牲了，我要继承他的遗志，继续革命。
4: 侯部县长，你现在还在坐月子当中呢，等过段时间再开始工作吧。革命当然重要，但孩子也很重要啊。是啊，说心里话，我挺舍不得孩子，但是我知道，孩子虽然重要，但革命更重要。如果 我继续躺着休息的话，就有更多的孩子会失去父母，更多的父母失去自己的孩子。侯大姐，孩子还这么小，你看你能行吗？能行。我现在最为难的是，不知道把孩子托付给谁。之前呢，想把孩子托付给冯大娘，但是现在冯大娘要照顾曼子，所以啊，你们家的事儿够他忙的了。
8: 所以，大家帮我想一想，把孩子托付给谁比较合适？
9: 侯大姐，把孩子托付给俺吧，俺来照顾小黎明。
4: 你，嗯，
8: 你会照顾孩子？李青莲，你别小瞧人，俺当然会照顾孩子了。当时，俺表哥带着孩子逃鬼子的时候就住在俺家，俺嫂子被鬼子杀害了，那孩子才3个月大，还没断奶呢。 都是俺帮着带的，再说了，还有俺爹呢。花子姑，四爷也能同意吗？娟子，你们也看到了，俺爹和原来不一样了，他对咱们的工作现在可支持了。自从俺嫂子怀着肚里的孩子被鬼子杀了之后，俺爹就跟魔怔了一样，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就想起自己还没出生的小孙子。侯大姐，你放心，俺爹不但能同意，而且会很高兴呢。

0: 那好，既然这样的话，如果你爹同意了，我就把孩子托付给你们家。
1: 好，俺这就去告诉俺爹，他一定高兴坏了。
0: 谢谢。
1: 郝大姐，你打算啥时候走啊？
0: 现在鬼子呀四处扫荡，战斗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想越快越好，明天一早就出发，尽快投入战斗。
2: 县委现在在小乳山一带的丁庄村，那离这儿还挺远的呢。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路上太不安全了，我派人护送你过去。
3: 蒋局长，俺马上就要回部队了，正好路过丁庄村，要不就由俺送侯大姐吧。
0: 德强说的对，我们呀已经商量过了，现在啊人要是越多呢，目标太大了，到时候碰到鬼子呀不好隐蔽，所以德强送我可以。
2: 德强啊，一定要把侯副县长安全地送到县上，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

0: 您放心吧，孩子交给我们了。
1: 侯同志，孩子放着玩着，你放心，绝对受不了委屈，我把他当亲孙子一样。四爷爷，谢谢您了，这孩子呀，就交给您了。小林明儿，哎呦，呦呦呦呦，
2: 慢点，宝佑，宝佑，
1: 哎呦，你娘要去打鬼子了，快去给你娘告别吧。
0: 哎呦，
1: 娘吧。小黎明，娘走了，你要过。

0: 这两本书是我突然给你找到的，都是关于革命进步的书籍，可以提高你的思想进步。给，还有这支钢笔，送给你。你要好好学习啊，
1: 姓李。这是俺平生第一支钢笔，俺一定会好好珍藏吧。
0: 一辈子好好珍藏，
1: 经理，俺该走了。你就这样走了？胡大姐他们还在前面等着俺呢，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行，
1: 那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啊。哎，经理，你送到这儿吧，你回去吧。你先走吧，我看着你走，我再走。
2: 那好吧，那走了。快走吧。哎，娟子，江局长，就送到这儿吧。娟子，照顾好大娘。嗯。

0: 说案子这回是真破了，我感觉这心里还空落落。
1: 你说咱们走了几千里路了啊，这最后一公里咋都走不通了，人家秦总一来

0: 一下就把这个纸给捅破了啊。
1: 哥仨在这儿呢啊，找你们半天。
2: 阿贝，阿贝，走走走，
1: 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这次这个一男攻坚的案子咱们东里是第一个破案啊，祝贺。
3: 不是清江吗？

0: 线刑警应该是干脆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DNA， 还有那些碑刻、村志、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像一条线引领，同时也拴住我。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
1: 望穿了大了七个头，该该藏呀。小哥哥带，小哥哥带，
2: 小哥哥带。
3: 这么久了，住在这里很舒服，是不是？啊，有吃有喝的。
4: 人不是我杀的。什么都没做了，
3: 你杀死了那么多年轻的女孩，用那么残忍的方式，你怎么的下得了手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啊？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以为？啊，只要你不张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你的人生经验，跟你有限的这个犯罪知识，你对我们警察的认识，还有你看过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都给你了一个误区，让你以为啊，这个犯罪杀人，都得是，啊？被现场抓住才会认，所以你以为你跑了就没事了，就算让我们警察再次抓住，只要你打死不承认，我们就动不了你，是吧？嗯，来，我跟你说，该给你看的证据呢都给你看过了，指纹对上了，你使用的手机号码，你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甚至你老家我们都去过了，啊，在你家里搜出你的衣服，上面有被害人的血迹，你不认，我们照样可以起诉你，法官会根据证据链照样判你，不说是吧？行，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5: 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啊还偶尔回来一次，

0: 后来四五年都不回来。那一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十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1: 不要放
0: 了，我这个儿子
1: 不要放
0: 了，是白养了。
1: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
2: 放
1: 了。
2: 放下一段。
1: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3: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家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1: 关掉，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2: 你不想看可以，啊，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她让我们给你带两件换洗的衣裳，她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啊，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她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她，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但是怕花钱啊，想把路费省下来让我们给你。

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可不可以给我一碗米粉吃，多放点辣椒和牛肉，算在我那个钱里。

0: 我想，我想，人是我杀的，三个都是我杀的。
1: 好，说一下过程。
0: 我想问一句啊，我会不会死啊？
1: 你觉得呢？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
1: 你是真是不懂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0: 可是你刚才说了，即使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
1: 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候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2: 打算什么时候说？
3: 讲什么呀？
2: 说齐焕生。说什么？
3: 我不认识。
4: 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过歌舞厅？
3: 是。
5: 你的歌舞厅就在齐焕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3: 不认识。
5: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3: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们。
6: 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
3: 认识。
6: 怎么认识的？
3: 19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6: 在哪里？
3: 在他家里。
6: 和谁？
3: 我自己。
6: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3: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6: 一共去了几次？
3: 一次。
6: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3: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
2: 头一次进人家，
6: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3: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班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 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7: 你发完声先停。
6: 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7: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还以为我们拿

0: 那没办法，那湖边，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嗯。
1: 喂，秦爸。
2: 嗯，
3: 秦总。
0: 怎么样？
1: 嗯，
0: 你们那个新册掌握的怎么样了？
1: 应该可以吧。
0: 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个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1: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
3: 高队，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
4: 秦总啊。
5: 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
6: 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好，好，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
5: 大概
6: 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的，带两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嗯，好嘞，再见，晚上见。好，好，好，
1: 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
5: 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6: 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啊，你俩赶紧收拾收拾，带两套设备啊。
5: 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
6: 嗯，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
5: 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嗯，
7: 不认识。
8: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7: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
1: 秦爸，秦队，
0: 秦总，
5: 秦总，
0: 坐坐坐。哎呀，来了。哦，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9: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10: 哦，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
1: 嗯，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
10: 儿。哦，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1: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0: 听专家的。
10: 好的，好的。嗯，
6: 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啊。
10: 哦，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6: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0: 听专家，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
10: 好的，好的。
5: 啊，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0: 好，好啊。
5: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0: 重点是枪。
6: 明白。
0: 嗯。好。
1: 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10: 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11: 这个杜坤是不是门道漏？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测新测的？
4: 秦总，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啊，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新测这个手段，那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那无辜的人面对新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 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11: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
4: 嗯，
11: 那你觉得海平能拿下来？
4: 嗯，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11: 嗯，
12: 你好，我是新策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7: 你们好。
12: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1: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7: 不紧张。
12: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7: 谢谢你。
13: 给你饭吃，双手打开。
4: 海平这么做有两个用途。
12: 现在上仪器，
4: 他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
12: 也非常的，
4: 还有就是他这么做，
12: 他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任何影响。
4: 缓解嫌疑人的抵抗情绪。
12: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7: 知道了。
12: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7: 可以。
12: 你是不是杜坤？
7: 是。
1: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7: 是。
1: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7: 不知道。
12: 是证书吗？
7: 不知道。
12: 是存折吗？
7: 不知道。
1: 是珠宝吗？
7: 不知道。
1: 是黄金吗？
7: 不知道。
1: 是纪念币？
7: 不知道。
1: 是现金？
7: 不知道。
1: 你是汉族人吗？
7: 是。
1: 你是杜坤吗？
7: 是。
1: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7: 不知道。
1: 是绳子吗？
7: 不知道。
1: 是菜刀吗？
7: 不知道。
1: 是砖头吗？
7: 不知道。
1: 是匕首吗？
7: 不知道。
1: 是铁锤吗？
7: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7: 不知道。
1: 你是汉族人吗？
7: 是。
1: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7: 为什么？
1: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抠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4: 他刚才脚抠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抵触。
12: 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
4: 对抗。
7: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啊？
12: 可以。

0: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三轮，
1: 现在我们已经问了两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2: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2: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2: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3: 他不敢了。
2: 不知道。
0: 是匕首吗？
3: 他不敢再动了。
2: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是。

0: 你是杜坤吗？
1: 是。
0: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0: 在家里？
1: 不知道。
0: 在办公室里？
1: 不知道。
0: 在山上？
1: 不知道。
0: 在水里？
1: 不知道。
0: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1: 不知道。不是。

0: 这就叫杜坤吗？是。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不知道。是纪念币吗？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不知道。
1: 是手枪吗？不知道。
0: 手枪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吗？
1: 不知道。
0: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1: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0: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1: 对。

杀了五个人，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清水江里面了。

0: 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鞭蹄一绝。
3: 姚杰，你别小看她，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4: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5: 对啊，哎，
6: 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
7: 我已经派人打入渗水箱，配合我军作战。
8: 你回来了。王简之，你咋回来了？
9: 你们为啥要找我爸啊？
10: 我去配合政府调查点事
8: 儿。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9: 快去救人吧！
11: 长顺，别跑！
10: 他原来是个特务。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古渔之乡科索中旗花兔姑拉镇浩日燕埃勒嘎查浩朗埃勒嘎查，又称王府屯，位于通辽市主城区北35公里处，北临通辽市4A级孝庄文化旅游区。
1: 浩日燕埃勒嘎查附近的孝庄园文化旅游区已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0: 浩日燕埃勒嘎查为纪念孝庄文皇后，2007年投资2.1亿元。建设了总占地8900亩的孝庄园旅游区。2012年8月19日，达尔汗亲王府对外开放。
1: 孝庄园是一座以清代蒙古王府为主题的旅游景区，作为内蒙古通辽市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为浩日燕埃勒嘎查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2: 我是从浙江乌镇来的游客，然后一下飞机就直接过来了。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1: 孝庄园与浩日燕埃勒嘎查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近年来通辽市政府不断打造名人文化，发展旅游业，孝庄文皇后故居也被重构，被再一次创造。
0: 科索中旗地处黄金玉米带，玉米常年播种面积在400万亩以上。
1: 浩日燕埃勒嘎查的秋季，天空湛蓝，阳光明媚，一片片金黄的稻田和成熟的玉米地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丰富的农业资源为当地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2023年实施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20万亩，平均每亩增产可以增加100公斤，而且每亩可以节约2到3公斤的肥料，还可以节约150立方米的水。

青格勒，昊日沿艾勒嘎查的一位农民。近几年，随着孝庄园的开放，游客逐渐增多。在镇政府和村委的号召下，青格勒开了一家农家乐饭店。因为他家院子里有一棵600多年历史的古榆树，便取名为古榆树农家院。生意好得不得了，来来往往的客人络绎不绝。昊日宴艾勒嘎查的人们似乎也在一夜之间找到了致富的途径。

0: 2020年，浩日宴爱乐嘎查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1: 浩日宴爱乐嘎查境内保存着全国最好的一片古榆林，平均树龄达到了300年。
0: 独特的沙地树林培育着这片平均树龄为300年的古榆树林，夕阳下显得美丽又神秘。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放松身心的好去处，那么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被誉为中国古榆之乡的浩日宴爱乐嘎查。
2: 当晨光穿透云层洒落金色光芒，生命的旋律开始在河湾间轻舞飞扬。当马蹄踏破晨雾，叩响森林的交响，金色草原便迎来了欢欣与跃动。

这里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是文豪老舍魂牵梦绕的地方，这里是天边草原，是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一方净土，传统与现代交织，科技与创新并融，万物生灵在此繁衍生息，多民族血脉交融，奏响和谐乐章，以光影为墨，大地为纸，书写着草原无尽的华彩篇章。

隆冬之际，大兴安岭西麓的陈巴尔虎草原此刻正沉浸在一片苍茫的雪白之中。在他的怀抱中，莫尔格勒河脸尽波澜，静默安然，与广袤原野间勾勒出九曲回肠、逶迤婉转的身姿。寻莫尔格勒河溯源向东319公里，深入大兴安岭临海腹地，一汪清泉汩汩流出，冲破冬日沉寂。这里便是老舍先生盛赞为天下第一曲水的莫尔格勒河源头。2022年的冬天，内蒙古陈巴尔虎旗纳吉林场在这片泉眼旁立下了这块牌子。它不仅是一块简单的标识，更是一个庄严的地理坐标。它告诉世人，这条闻名中外的河流正是从这一处不起眼的泉眼中获得了最初的生命。从此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在陈巴尔虎草原恣意挥洒出旖旎的身姿，最终注入呼和诺尔湖，再与海拉尔河汇合，而后折向北，经额尔古纳河奔涌向前，最终汇入黑龙江。

熬过漫长的寒冬，莫尔格勒河即将挣脱冰封，带着春的气息蜿蜒向前。冰雪消融处，嫩草破土而出，候鸟成群北归，牛羊踏青撒欢，莫尔格勒河迎来了它最妩媚的时刻。

0: 맞네.
1: 이게 저희 좀 나온 말.
0: 우리 못하게 하지 그만.
1: 아, 나 낙타 속은데.
2: 매년 6월 초. 生活在莫尔格勒河岸边的牧民们便从东营地向下营地转移，这样的迁徙在莫尔格勒河两岸已延续了数百年。岛场对于牧民来说是一年中的头等大事。与城里人不同的是，牧人的全部家当就是牛群、马群、羊群。刚出生的羊羔、牛犊会被安置在车上，也不会少了家里的牧羊犬。经过冬春两季的散养，马群是最难集中管理的，但也是最早出发的队伍。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的莫尔格勒河，是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最婀娜多姿的河流。它以极致的蜿蜒在草原上画出无数优雅的弧线，从高空俯瞰，它像一条柔美的丝带，在万顷碧波间轻盈舞动。河水清澈见底，两岸水草丰美，牛羊如珍珠散落，蒙古包炊烟袅袅，牧歌随风飘荡，构成一幅绝美的游牧画卷。

晚的莫尔格勒河静谧安详，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的浮躁与尘埃都被沉淀，只留下草原

生活在莫尔格勒河两岸的牧人，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过着四季轮牧的生活。他们与河相伴，依水而居，以谦卑之心敬畏山川，以质朴之道善待生灵，不贪取草木繁茂，不肆意惊扰河湖清流。在循环往复的迁徙里，守护着草原的生生不息，也把对天地的尊崇，对家园的眷恋，融入了岁岁年年的牧歌。

0: 骑哪个马呀？
1: 骑我的马。
0: 哪个是你的马呀？啊，这个
1: 蓝色的，
0: 这个叫青马。你自己爬，自己爬，对，爬，爬，爬，爬，爬，爬，哎，啊，走，去那个吧，你还回去吧，微信看看。往这儿拐的话，往这儿拐。
1: 往这儿拐。
0: 对，往这儿这么走的话就往这儿拐。
1: 往这边拽。
0: 嗯。你要是先到上面，就这么，再下一个。
1: 哥。
0: 嗯，哥，走吧。

0: 舒服。
1: 撤。
0: 哎，这是停的意思是吧？让它停，停，让它停。它停个停，它这个你抓的抓法不对。来，这个放开。不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抓。对，使劲握住，完了，这样钻，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0: 这个抓这块，这个手放，没事，放开这个，放开，哎，好了，走开。
1: 厉害。
0: 哥。
1: 厉害。
0: 另外抓一个，对，哎，哎，这就对了，停。停，让马停。对，拽拽，嗨，
1: 嗨，
0: 哥，
1: 停，
0: 哥，咋下来呀？嗯，咋下来？
1: 是这样的。
0: 对，嗨，
2: 嘿，嗯。Arnat kayo， 嗯，kayo，
1: kayo。
3: 明天赛吗？
1: 明天赛吗？
3: 嗯。
1: 我也要跟着。
3: 你也跟着呀。

0: 那达慕是草原上的节日盛会，这一天牧民们身着艳丽盛装，马头琴琴声悠扬，伯克健儿英姿飒爽，奶香与欢笑声漫溢原野。赛马是那达慕上华丽的篇章，骏马驰骋，好似大地追风。马是草原的灵魂，是牧人朝夕相伴的挚友。青格勒的大青马，一马当先，永不过关。欢乐的人群中，海东青骑警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草原上流动的界碑，是节日里最庄严的仪仗。他们扎根牧区，承担着草原日常巡逻，守护草场生态，维护大型活动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的责任。
1: 六月一开始，我们就是到这个警务站开始驻扎这儿了。五月份一个月，一个是人和马再熟悉一下，因为一冬天马没接触容易反生，这样的话就我们五月份正常一个月就是人和马一个训练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人和马的一个再熟悉的一个状态，开始为这个夏营地和这个旅游景区的游客和给牧民开始服务和这个保障这片区域的治安。
0: 海东青骑警以骏马为步，以初心为坚守，用忠诚守护一方平安，守护草原安宁与生态祥和，践行着守望相助、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使命。
2: 去年刚训的，反正训的稍微有点晚，骑起来除了颠，别的没啥毛病。早上6点钟起来上马，在那达慕安保，晚上8点多才彻底把马收起来。
1: 当时在这个那达慕现场，从牧民借了5匹马，现场就我们就是骑马巡逻，这个感觉特别好。首先，不用碾压草原了。还有就是从马上这个视觉也好，也能融入到这个那达慕现场的这个氛围。
0: 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莫尔格勒河是呼伦贝尔草原的核心地标，更是北方游牧文明生生不息的摇篮。千百年来，河水润泽草场，孕育生灵，滋养着世代逐水草而居的草原儿女。暮云山顶观景台错落而立，登高远眺，九曲河道尽收眼底，蓝天白云碧草曲水相映成画，构成独属于草原的极致盛景。这里是原生态的自然秘境，更是鲜活的游牧文化长廊。风吹草浪，牛羊成群，敖包静谧草原，牧歌回荡旷野。传统的马背文化，淳朴的草原民俗，盛大的那达慕盛会，在这里代代传承。四季流转间，莫尔格勒河以不变的温柔守护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生机与灵动，承载着北方草原最纯粹的诗意与烟火，成为镌刻在内蒙古大地上最动人的生态画卷与文化名片。这种身体呈白色、头颈呈棕红色的羊，是内蒙古呼伦贝尔陈巴尔虎骑特有的品种，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红头羊，寓意鸿运当头，喜气洋洋。在莫尔格勒河边长大的红头羊肉质细腻，带有青草与蘑菇的清香。

第一缕晨光刺破草原的薄雾，辽阔的旷野还沉浸在微凉的晨曦里，草原牧民的一天便伴随着袅袅炊烟悄然开始。天未大亮，蒙古包里已是暖意融融，炉火静静燃烧，茶砖与鲜奶交融，熬出一碗醇香的奶茶。这是草原人唤醒清晨独有的仪式。

时光缓缓流淌，在日复一日的劳作里，延续着草原千年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天地间最悠长、最质朴的梦。

0: 那个野猪在篷车的哪块呢？
1: 这个吧，啊，
2: 这个
1: 是吧？
0: 哎呀，你这太狠了，你这是
2: 是，
3: 来这么一套吗？
1: 十来个，
0: 它草高，小枣你看不着，我怎么看不着呢？
4: 你们的右侧呢，东北方向，
0: 坐到，往上跑，往东方向跑。

平时我们这边里面冬天的时候动物就都出来了，然后也特别清楚，现在草也高，然后刚才看到了一群野猪，只有无人机能看见，地面的那个这个相机拍不到，草太高了。然后这些年生态保护的好，我们这片森林里面有狍子、马鹿，还有这个驼鹿，野猪都特别多。有的时候我们在山上就是那个做防护工作或者是做森调工作的时候没带相机，有很多画面都没拍到。然后我们今天等到太阳日落之前，我们再在这边搜寻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别的动物的踪迹。

0: 呼伦贝尔的寒冬将莫尔格勒和源头的林区裹进寂静，却挡不住守护者的脚步。纳吉林场的护林员们依然顶风冒雪，穿行在林海雪原中。陈巴尔虎旗林海绵延，林地幅员辽阔，坐拥200余万亩森林蓄积，森林覆盖率高达52.2%。
1: 冻脚，
2: 别的不行啊，凉啊。
0: 这片苍翠茂密的原生林海，正是莫尔格勒河奔流不息的生命源头，涵养着草原湿地的灵秀气韵，守护着内蒙古生态的生生不息。
3: 我们监测野生动物，
2: 有什么动物在这出没的？
4: 这个河上冻完了以后，树边都是那个兔子还有狐狸的脚印，能看到这儿。
2: 哦，是
4: 有兔子有狐狸。这会儿就是清沟了，还出水呢，看了吧？
2: 对，
4: 这块水流动比较快，我一踩，你看啊，
2: 对，
4: 这么冷的天一踩都出水，
2: 还没冻死呢。
4: 对，这就是清沟，这块就很危险了。
2: 小心点。
4: 对，没事，它现在掉不下去，但是你看这块的雪都没盖住嘛，有的地方就是冬天上冰的时候就得注意这个清沟，有这清沟的话就特别危险，像咱们都知道就不往这块来。
3: 极端天气啊，呼伦贝尔那种特色。
0: 刘雷所说的清沟是当地人对草原上植被茂盛、水草丰美的河谷、湿地或低洼地带的一种形象叫法，它们通常是河流的支流或季节性溪流冲刷形成的，是草原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莫尔格勒河附近的清沟是草原景色的精华所在，它的美在于与河流、草原、牛羊共同构成的动态画卷。冬季的清沟由于被白雪覆盖，成为护林员巡护路上的主要危险因素。森林、草原、河流是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共同绘就了呼伦贝尔得天独厚、浑然天成的生态画卷。森林含蓄清泉，滋养大地；河流奔涌流淌，润泽千里草原。草原广袤无垠，庇佑万物生灵。寂寂林海深处，护林员默默坚守巡护一线，肩负水源涵养、野生动物救助、森林防火的重任。他们是青山林海的忠诚卫士，是碧水长河的无言守护者，以风雪为伴，以山林为家，用寒冬里的执着坚守守护林海长青、生灵安栖。
4: 左管右管的，
5: 左管。
4: 这个是乌雕，
6: 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4: 不用薅了，
7: 这
4: 不
7: 它
4: 不带发
7: 了。来，谁呢？你给我这么拿着。一个手不用戴手套，就这么抓住啊。完了，那个手戴手套。
4: 这个左边翅膀是不好使。
7: 你就这样使吧，没事啊。
4: 不行，它飞不起来。
6: 不，那它脱臼有点脱臼了，
4: 脱臼了，脱臼翅膀。
6: 这个好像脱臼了，应该是。
4: 这折了吧？
6: 不能折，好像脱臼了吧？
4: 就左膀不行，使不上劲儿。
6: 啊，有点耷了
4: ，喂一喂吧。
7: 就喂吧，
4: 能吃吗？现在
6: 还是根儿那个？
7: 现在不吃，现在晚上人没人的时候才吃。
6: 跟小龙啊，单圈啊。
7: 对，不单圈不行，不单圈那几个就把它收拾了。
4: 翅膀还没事啊，羽毛都不
6: 啥毛病，
4: 羽毛也没事，
7: 没啥大毛病。你看这膀子那折挺好，不像那俩全是膀子折的
4: 啊，那个都出血了，
7: 是。

片被大兴安岭余脉温柔环抱的净土。

近年来，珍稀驼鹿时常现身林间。这头壮硕的驼鹿正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身后紧紧跟着它的幼崽。这是一个典型的驼鹿家庭，他们长途跋涉，最终选择在这里驻足。莫尔格勒和源头之所以能成为野生动物栖息的天堂，是因为这里不仅有源源不断的清冽泉水，更有着它们赖以生存的丰富植被。这里没有人类的喧嚣，只有风吹过草甸的低语。这种极致的安宁，对生性警觉的野生动物来说，就是最安稳的庇护港湾。在这里，生命与自然达成了完美的默契。这就是莫尔格勒河源头，一个被时间遗忘却被生命铭记的人间秘境。

陈巴尔虎旗草原上，一年一度的内蒙古冰雪节如期赴约。冰雪那达慕常在岁末隆冬举办，是北方草原上一场沸腾狂欢。严寒挡不住内蒙古人民的热忱，更淬炼出不畏霜雪、豪迈豁达、坚韧奋进的精神风骨。

冰雪纳达姆更是把冬季冷资源转化为文旅热经济的鲜活范本，生动诠释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它激活内蒙古冬季旅游活力，延伸文旅融合产业链条，辐射带动交通、食宿、文创、冰雪运动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赋能地方经济，提质增效，更以盛会为纽带，促进各民族相知相亲。

0: 额尼日勒大学毕业便回到家乡，重归草原牧人的生活。冰雪纳达慕的开幕吸引着很多人专程来体会冰雪奇观。额尼日勒想抓住这个机会，为游客提供草原生活的体验活动。
1: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2: 자은우들이훌뜸했나내가더마워나이게더나흥이었나자자자자자자자
3: 자자자자자
2: 자자자자자야왜저발견이반대안하고야야야나아아차감
3: 야이거봐
2: 야이거먹는데그럼들수는어때

0: 그 뭐지 가야 할까? 아, 뭐 이거 공그래. 힘들어 가라, 쉬어. 더그라 켜져나, 여. 어, 이방 공을 다 들끈 쉬어. 더그라 바로 하고, 아니, 너 그거
1: 그래. 나 오나. 好，我们那个屋顶，搞个屋顶，妈的，屋顶那白菜呀，哦，屋顶，哥哥来，
2: 天魔，
3: 我又来了，
2: 你们的，我华人吧，我，不是姑娘，我那
4: 妻子经营着一家手工艺品店，自己手工做一些文创工艺品，他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索海靴仿制的手工针毡小靴子很受游客的喜爱。索海靴是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巴尔虎蒙古人的传统皮靴，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索海靴从熟皮、放样、裁剪到纳、缝、绣花，全手工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它的特点轻便、保暖、防水耐磨，适合草原游牧生活。靴筒上的图案有卷草纹、山丹花、蝴蝶、万寿纹等纹样，体现了天地人万物共生的和谐理念。那达慕会场，额尼日勒家的蒙古包，游客络绎不绝，各种民族特色的服饰手工艺品深受大家喜爱。这片牧区生活体验区成了那达慕上最火的打卡地，人们在互动中深度感受着草原冬季的独特魅力。那达慕荟萃传统服饰、民俗乐舞、特色饮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古老文化在新时代更续传承，焕发新生。

隆冬雪原，旷野无垠，一场热血激荡的汽车穿越盛会在莫尔格勒河景区激情启幕。车队从呼伦贝尔海拉尔整装出发，一路驰骋，驶入莫尔格勒河景区，邂逅盛大的冰雪纳达慕。骑马、射箭、伯克摔跤、马拉爬犁、骆驼雪橇等浓郁民俗次第呈现，尽展草原冬日风情。硬核穿越与冬日民俗相融相生，既为冰雪旅游注入动感与激情，也为越野爱好者、探险游客奉上独一无二的沉浸式体验。活动将莫尔格勒河的雪原风光、草原文脉与汽车越野运动完美交织，游人驰骋林海雪原之间，尽览壮美草原。莫尔格勒河从来不只是一条河，它是草原的魂，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抒情诗，是刻在心底的温柔乡愁。它不急不徐，蜿蜒曲折，

始终向着远方流淌，一如草原儿女，温和却坚韧，从容且执着。千百年来，莫尔格勒河静静流淌，承载着草原儿女的烟火岁月与精神根脉，在苍茫的大地上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端午节的氛围感从粽子开启，什么样的老味道能拴住一代代人的味蕾？蒙超联赛第六轮比赛明天开赛，积分榜首位赤峰队将在主场对阵呼伦贝尔队。内蒙古首家机器人 6S 店落户鄂尔多斯，100多台全机器人亮相。每月达30吨，呼伦贝尔冰鲜牛肉直供香港。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今天是端午节，端午节的氛围感要从粽子开始。这几天，呼和浩特回民区宽巷子的老字号粽子店迎来消费热潮，不少市民专程赶来排队，有人从小吃到大，还有外地游客特意来打卡带走。究竟是什么样的老味道能拴住一代代人的味蕾？
1: 我现在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的宽巷子，刚才我在这条街上转了一圈，今天明明是工作日，但是这条巷子里排队买粽子的人呀非常多。你看我身后这片区域，我刚才数了一下，从我站在这儿到现在10分钟的时间，过去起码有30多个人，每个人手里至少拎着一大袋粽子。那端午节快到了，宽巷子呢可以说是呼和浩特最有名的一条粽子街，好几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店都聚集在这儿。
2: 打小就吃瓦杂嘛。

0: 啊，家的，从家老一辈儿，咱们就一直吃王记的，反正吃习惯就软糯香甜。
1: 今天早上来特别多人排队，然后准备回家了，然后就买一点带回去。
2: 好吃，吃粽子吃南瓜就得吃回民区的，因为咱本市的都现吃现买。然后那个人家在这儿呢，凉糕鸭粽子呢都是那个手工做的。
3: 我每年只要来呼市，我就来吃他家，就买他家的粽子。尤其像过这个节的时候，就感觉是这咱们的一个传统，一个习惯，一个风俗习惯啊，就是觉得更应该吃了。
4: 门口的队伍越排越长，店里电话响个不停。王记百年老店第三代传承人王俊琴忙得脚不沾地，抽空跟我们聊了聊。
5: 以前我爷爷在的时候没这么火吧，那会儿人们也生活不好啊，反正是做小买卖吧，就是哎养活一家人就行了。后来就一直到现在
1: 到坚守，
5: 我干啥都得细心专心的吧，你才能守住这个信誉。我父亲他们一直就是这种传统，我们就是一直跟着这种做起来的。
4: 店里的墙上挂着一排老照片，黑白的那几张是王俊琴父亲那一辈摆摊时拍的。从1925年太爷爷创办王记四季小吃店算起，传到今天整整101年。2020年，王俊琴的儿子儿媳辞掉工作回店接班。
6: 我们都是有工作的，小学语文老师，是因为父母年纪大，他干不动。一个百年老店到我们这儿断送有点可惜。去年有一个爷爷，应该是快90了。然后领着他的孙子来的，就说呢，爷爷小时候就来这儿买了，以后如果我出不来了，还开玩笑说呢，我以后出不来你就来这儿继续给我买，这样的事情还是挺多的。秉承这样的一个初心，把这个子承父业的事情干好，是一直我觉得还是值得挺骄傲的一件事情。嗯，
4: 枣泥馅的枣蒸完去了燥气，手工去核打成泥，不加一粒白糖。凉糕的什锦馅里是花生、芝麻、葡萄干、核桃仁，没有红绿丝。糖稀是麦芽糖熬的。王娇娇说，老味道没什么秘诀，粽香、米糯、枣甜，守住这六个字就行。
7: 哇，看着里面的馅料超级丰富，这是花生酱是吗？
6: 花生、芝麻、葡萄干、核桃仁啊。
7: 花生味超级浓郁，好吃。
4: 这几天是店里最忙的时候，王娇娇说5月初2到初4是高峰，货刚卸完不到10分钟就卖光了。每天夜里12点半回家，凌晨5点又到店里。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已经2000多年了，到今天大家到点就想吃的这份念想从来没变过。
6: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中国人对节气的刻在骨子里头的吧。他就觉得到了这个节气，我们就应该去吃这些东西。我们当时太爷起这个店叫的是王记四季小吃店嘛，跟着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来啊，我们有什么节日就做什么样的吃食。
8: 传统粽子热度不减，融合内蒙古特色的新口味粽子也来抢风头了。羊肉粽、奶酪粽、酸奶粽，今年端午各种创新口味扎堆上市，消费者买不买账？记者进行了探访。
7: 刚才呢，我们去看到了百年老店老字号的粽子，那门口排队的人真的是相当的多。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粽子已经不止红枣、糯米、豆沙这些传统老馅了。大家看，我手里拿的它也是粽子，它叫酸奶粽子，咱们尝一口。比我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它底部是黄米的凉糕，相当于是把黄米粽子拍扁，然后呢上面铺上一层酸奶，上面再撒上一些小料，比如说这个杨枝甘露啊、西柚粒、火龙果还有蓝莓。
4: 酸奶粽子的出现打破了大家对粽子要么甜要么咸的固有印象。在呼和浩特市宽巷子，这家主打新口味的小店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9: 基本上外面溜达过来之后看到的粽子都是见过的，只有这个是就是第一次见。这个酸奶我们觉得很惊艳，然后这个粽子呢本身也很糯，它传统的粽子每年都吃一样的也是有点腻了。这种创新的粽子吧，也会让年轻人可能更加关注咱们传统的节日。
4: 店主肖雨欣告诉记者，这个做法是从新疆和田的吃法改良而来的，把黄米粽子压扁，浇上酸奶和糖稀，再搭配新鲜水果。
10: 传统那种吃法太单调了嘛，年轻人现在都喜欢那个新鲜的东西跟创新的口味，所以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商机。
4: 沿着宽巷子往里走，记者发现今年的粽子市场还有更多新花样。
7: 看这两个，我手里拿的呢是羊肚粽子和酸菜粽子。我

0: 在就在海鹏的一家门店。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粽子种类真的是非常的多，有羊肚粽子、酸菜粽子、沙棘粽子、奶嚼口粽子、羊肉粽子等等等等。
1: 口味初心，店员告诉记者，卖的最好的就是羊肉粽子和牛肉干粽子，买的大多是年轻人。
2: 抖音上头挺火的，然后我就挺稀奇，过来看一看。正好端午节了，过来尝试的，买点牛肉干的，还有这个
0: 奶嚼口
2: 奶嚼的，
0: 对对，
2: 这些都没见过，都是年轻人嘛，年轻人要尝试尝试。
3: 我们是南方人，像羊肉的我们是吃惯，选择别的口味的还是可以能接受的。我来了这边之后才知道我们粽子有这么多种，
4: 五彩斑斓的味道，因为每一口都不太一样。我觉得有创新蛮好的。
1: 一边是百年老字号门口排起的长队，一边是新口味店里年轻人的猎奇与惊喜。不管是守住老味道还是做出新尝试，大家在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儿，用自己的方式把2000多年的节日一代一代传下去。
5: 看完特色端午粽子，咱们再把视线投向湖畔水岸。今天在呼和浩特市图穆特左旗，当地用一条20米超长米梁糕搭配丰富民俗活动，让市民游客临水欢度别样端午。
6: 吃粽子赛龙舟，在咱们这儿呢，端午还得配上米梁糕。今天呢，我来到了素有塞上西湖之称的哈素海，主办方在这里准备了一个整整20米长的米梁糕。线上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分着吃，在这里呢，我也祝大家端午安康。
5: 洁白软糯的糕体铺展开来，红枣、桂花、红糖均匀铺洒，20米超长凉糕整齐铺开。工作人员现场切块分装，排队等候的居民、游客、老人、孩子迫不及待品尝这份地道风味。
7: 我们在家里吃的不一样，
8: 好好吃，真的很好玩。
9: 这么大的凉糕从来没见过。
10: 今天天气很好，我们等会儿想去湖边走走，然后去尝试一些传统食物米凉糕，感受一下你们的传统节日。
5: 张女士是土生土长的土佐旗人，哈素海承载着她满满的童年记忆。时隔14年再度回到家乡，她发现如今的哈素海风光依旧秀美，端午节庆活动也更加丰富。
11: 我已经14年了没有回这个地方，到了过节的时候回来是全家人的团聚，又有歌声，有伴舞的，还有游客，还有免费的粽子，能感受到家的味道，温暖的味道。
5: 除了特色超长凉糕，澄澈湖面之上，演员演绎国风歌舞，勾勒出人在画中游的唯美意境。岸边集市内，剪纸、面塑、毛猴等非遗展品错落排布，手艺人现场展示百年老手艺，缝制香囊、彩绘彩蛋全部免费体验，满满的仪式感中体验端午习俗。
12: 全是免费体验的项目，湖景搭配国风节目拍照特别出片，20米长的手工凉糕到场就能免费品尝，让本地老百姓有好玩的去处，也吸引周边游客来咱们土佐旗逛一逛、看一看。
5: 接下来进入新闻眼。6月18号，自治区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全区平均工资数据，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为117113元，城镇私营单位是60256元，和去年相比都有所增长。分区域来看，中部地区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最高，其次是西部和东部。中部集中了首府、工业重镇、能源基地和数字产业集群，稀土新材料、现代能源、大数据这些高收入行业扎堆，优质岗位密集，互包恶污、一体化推进、产业协同、资源集聚效应更是拉高了中部地区的整体薪资基数。现在内蒙古中部的产业人才资源优势也在逐渐向东西部输送，扶持当地特色产业升级，培育更多高薪就业岗位。我们也期待更多居民共享内蒙古的发展红利。
13: 飞向中国梦，品味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蒙超联赛第六轮比赛将于明天开赛，经过前五轮激烈角逐，积分榜头部争夺白热化，看点十足。
13: 6月20号下午4点，锡林郭勒盟队将在主场迎战乌海队，这是一场保级关键战。目前两支队伍尚未取得一胜。当天同一时间，乌兰察部队将坐镇主场对阵兴安盟队，两支队伍位列中游，实力接近，双方都渴望拿下胜利，巩固排名。
14: 肯定会有战术性方面训练，然后包括每个人状态不同，队员也会有一些身体上的这个心理上的需要调整过来。面对每一个对手都是为了全取三分而去踢这个比赛。
13: 6月20号晚，目前处于积分榜首位的赤峰队将在主场对阵呼伦贝尔队，另外通辽队将迎战包头队，鄂尔多斯队迎战巴彦淖尔队。这几支队伍目前都位列上游，强强对话，悬念迭起。6月21号晚，呼和浩特队将在主场对阵阿拉善盟队，全力冲击本赛季首场胜利。内蒙古台报道。
5: 未来以来，机器人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会空翻跳舞，会踢球射门，还能做冰淇淋跟人互动。内蒙古首家机器人 6S 店近日落户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100多台全机器人亮相，提供售卖租赁双重服务。
15: 店里的机器人品类覆盖了家用、商用、工业、特种等多个领域。人形机器人动作丝滑，能完成街舞、空翻等高难度动作。K1 机器人精通足球运动，精准完成带球射门全套动作。机器狗能适应复杂路况，无障碍穿梭障碍赛道，是消费者的热门咨询对象。另外，商用服务机器人也纷纷亮相。机器人冰淇淋机仅需45秒即可出餐。接待机器人小美能呈现微笑、眨眼等15个面部表情，互动氛围感拉满。
16: 所谓 6S 就是在传统汽车 4S 销售、售后、零配件以及信息反馈的基础上，新增了租赁和个性化定制的服务。
5: 说起内蒙古美食，不少吃货最先惦记的就是牛羊肉了。要是能在外地吃上一口地道的呼伦贝尔牛肉，那可太美了。6月16号，呼伦贝尔冰鲜牛肉正式启程发往香港。香港市民在家门口的商超和餐厅就能买到正宗的内蒙古牛肉，火锅牛排可以安排起来了。
15: 在呼伦贝尔市安荣旗的一家肉牛加工车间，286公斤牛肉恒温封存，即将新鲜起运。首发的货品涵盖23个优质牛肉品类，当地海关开通绿色通道，确保鲜肉通关零延时。
17: 冰鲜肉保鲜窗口期短，温控要求严苛。我们首次采用冷链车加上空运，再加上冷链车的运输方式到达香港地区，全程冷链保鲜。
15: 呼伦贝尔拥有一望无际的原生态天然草场，培育出的草原牛肉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企业负责人介绍，这次冰鲜牛肉登陆香港，搭建起内蒙古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销互通桥梁。今后他们每月供香港的牛肉将达30吨，还将逐步开拓中东等国际市场。
5: 全区高校青年师生理论宣讲大赛决赛6月15号举行，参赛师生分享一线奋斗经历，一个个扎根热土的故事打动观众。
18: 伴着光影，来自内蒙古农业大学的扎木苏和学生陈文以万里寻君沃野求真为主题，讲述内蒙古农业大学张和平团队的故事。扎木苏作为团队中的一员，2018年开始参与项目，他每年都会和团队深入戈壁荒滩深山草原寻找菌株。一行人几个背包扛过40摄氏度的酷暑，住过野外，踏过冰雪冻土。
19: 我翻过雪山，我也去过草原很深的地方，基本上每年都要出去一两次。像最远的呢是去过荷兰，然后呢在国内的话去了青藏高原，刚才用了一个词儿，就是抢救性的保护这些濒危的资源。
18: 乳酸菌被称为发酵乳品行业的芯片，但乳业领域相关益生菌筛选技术落后，优质菌株匮乏，成为我国乳酸菌产业发展的瓶颈。

0: 从2003年起，张和平和团队遍访全球48个国家，采集6000多份发酵乳样本，筛选保藏57000多株优质本土乳酸菌，如今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的乳酸菌菌种资源库。
1: 备受鼓舞，就是感觉老师们能用37年去只做一件事，这个精神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2: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3: 端午节赛龙舟，在贵州铜仁，退役军人龙舟队霸气登场。广东佛山近300艘龙舟大集结，现场画面太震撼。

0: 女子因家里无人照看孩子，带着龙凤胎来派出所办事，警察变身奶爸奶妈。
1: 亲爱的，再靠近，接住我所有情绪。
2: 关中王来，
0: 蒙眼画青花，刀字纹，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0: 君不见黄河之水，
1: 一博主在华山拍到震撼美景，黄河云水相接，水天一色。
0: 黄河在华山之巅拍的。
2: 呼和浩特10到22摄氏度，巴彦浩特13到24度，乌海12到25度，临河9到22度，包头10到22度，康巴什11到22度，吉宁8到18度，二连浩特5到18度，锡林浩特8到20度，松山18到23度，科尔沁21到26度，乌兰浩特18到24度，海拉尔14到21度，满洲里12到19度，额济纳旗14到2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9到24度，鄂托克前旗11到24度，固阳县5到18度，武川县4到1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6到17度，乌拉盖管理区13到18度，临西县15到22度，巴林右旗17到2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7到21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世风，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久等了吧？
1: 没事，好饭不怕晚。药膳送到了吗？
0: 送去了，我亲手送到四少奶奶房间里的。
1: 那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动静？
0: 没有啊，你不是让我送完了就赶紧回来吗？
1: 很好，你做得很好。这个是答应给你剩下的那一半，加上你额燕家的，还有刘家赏你的，够你吃喝大半辈子的了。
0: 谢谢好汉，谢谢好汉。那我赶紧收拾行李，立马就走。
1: 赶紧去吧。
0: 哎，好。

0: 老大，二哥，都怪我不懂事，让女人跟着操心了。从今往后，我一定听你们的话，少惹事儿，不是，不惹事儿，安安稳稳的，老老实实的过日子。
1: 这还差不多。
0: 老大，这回你可真是脱胎换骨了。反正你们别再因为我耽误了你们的婚姻大事。那个，二哥的心思不用问。 老大，我就斗胆问一句，你到底愿不愿意嫁给二哥？
1: 这个死猴子，说什么呢你？
0: 老大，你就说吧，你到底愿不愿意嫁给二哥？
1: 哎，我发现你最近长本事了，是不是？

0: 你能做主呀？让他拿主意吧。
1: 杨春，你的意思，这回是让我来做主吗？自己看着办吧。哎呀，这可真是。
2: 守得云开见月明啊！杨春，不好了！你懂？不好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出人命了！
3: 大家快来看呐！我被人家丧尽天良，他们为了报私仇，竟然在药膳里面下毒，毒死了我们老爷！我们老夫人还在抗生昏迷不醒，大家得给我们作证啊！
0: 杨春。
4: 范玉妹子，这是怎么回事？你把话说清楚。说什么说？你下来！杨春，是这样，刘福金死了，他们找上门来，说咱们饭店在药膳里下了毒。刘福金死了？
0: 刘福金死了？
5: 这下你满意了吧？你毒害我丈夫，我跟你拼了！
0: 让开！
5: 小月，
6: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5: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7: 那得问你们自己。
5: 小月。
7: 小月，你听我说，这事情不是我们干的，你先冷静下来，不要冲动，等事情查清楚了再说。
0: 我跟你说不着。
5: 清醒姑娘，你是个明白人，如果我们真的那样干了，岂不是砸了我们自己的招牌，断了我们自己的生路吗？
0: 我们已经报警了，有什么话跟警察说去吧，有什么说的，把他们都拉到警察局枪毙，他们就是黑店，先把他们砸了。
5: 兄弟们，兄弟，你们上这儿去吧，兄弟。误会了，大家误会了。 不能这样啊！不要这！哎，大家不要冲动啊！
0: 住手！
5: 误会啊，兄弟们！
0: 咱们自己人，让开！
5: 老大，
0: 让他们砸！
8: 让开！让开！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杨春，你口口声声说你们药膳里没有毒，那你就当着大家伙的面给我们喝一个看看。
1: 江月，药膳是我做的，跟他没有关系，不要这样逼人太甚。
2: 我逼人太甚？我都是被你们逼的。
0: 杨春，
2: 今天这药膳你要是不喝，我就把你们喝被人家给铲平了。好。 那我就试给你们看，房子，到后厨把药膳都端上来。
3: 老大，
2: 怕什么？咱们又没做亏心事，快去。

大家伙都看好了，这是我们范庄做的几种药膳，现在都在这里呢。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一碗一碗的喝下去。如果我真的中毒死了，那是我自作自受，跟在场的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0: 白月妹子，我记得你刚才说，你丈夫喝了我们的药膳以后，没说几句话就气窍流血而死了，是吗？没错。好啊，那大家看看我，这都过了一炷香的功夫了，要是这药膳里真有毒的话，我们早死了吗？
1: 是啊，是不是刘家故意造谣啊？
2: 是啊，就是
0: 对，我们的药膳里面没有毒。白月。
2: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不对，他一定是在我丈夫的药膳里专门动的手脚。
3: 少去个喷人！我跟刘福金无冤无仇，为什么要给他下毒？
2: 闭嘴！
4: 让开！
2: 白老板，是你报的案吗？
5: 是。
2: 是我。我怀疑，他们河北人家在我丈夫的药膳里下毒。
4: 毒死了我丈夫刘福金。长官，我们是冤枉。
3: 嚷什么？
4: 叶老板，烦了吧？你们二位是本案的当事人，请你们跟我回警局协助调查。
3: 可以，我跟你去。
6: 老大，
4: 你就是赖猴。
6: 不是，怎么了？
4: 据刘家人举报，你跟他们家也有过节，不仅打伤了他们的人，还扬言要杀了他们。
6: 我，
4: 一起带走。
6: 不是，我。
3: 身正不怕影子斜，赖猴，咱跟他们去。
4: 杨春。
3: 杨春，我知道的都已经说清楚了，我根本就没有投毒害人。
7: 那你的意思是，除了你以外，那些毒药膳只经过霍家阿宝的手？
3: 平时都是我亲自端出来，给他装到食盒里带走的，中间过程肯定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经手。
8: 至于他离开以后又有什么人动了手脚，那我就不知道了。你们应该去问阿宝。我们会的。
9: 看我的。
8: 是。我们经过尸检已经确认，死者身上没有任何明显的伤痕，确实是中毒而亡的。而且，他喝的药膳里也确实含有剧毒。
10: 燕家饭庄的其他药膳也都没有毒，也就是说是药膳被拿出饭庄之后才被人下的毒。
3: 你们还能想起什么别的线索吗？我的儿啊，你就这么走了，你让娘可咋活呀？你睁开眼睛看看，娘在这儿呢，儿子，你睁开眼啊！
2: 娘，你节哀顺变吧。
3: 都是你个混世害的，你个丧门星，自打你一进家门。
2: 我们刘家就鸡犬不宁，我儿子就是死在你的房里，就是你下的毒。
3: 我都说了，他不是我害死的，就是你。都愣着干什么？他害死了你们的爷们儿，给我往死里打！
2: 哎，
3: 打！
2: 不是我，
3: 打！
2: 警局，别打我！
3: 打！
2: 别打我！
3: 打！
2: 走开！
3: 不是
2: 警局，住手！
3: 都是你害死的，这些。
11: 这些怎么了？这些，这都到后半夜了，怎么警察局那边还没信儿啊？
12: 儿子，你别转了，转得我头晕。
11: 这事儿出现得很蹊跷啊！你们平日里除了樊月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仇人啊？
12: 仇人？
11: 嗯。

0: 死者没有反抗的痕迹，凶手应该跟死者认识。
1: 凶器呢？
0: 都找遍了，没有。
1: 局长，这刘家的伙计刘阿宝此前曾经收拾过行李，显然是想要离开石家庄。初步推断，他可能是知道些什么。

0: 想跑？那他会不会是凶手啊？
1: 这个现在不确定。
0: 那艳阳春就没杀人吗？
1: 也不太好说。不过他昨天当着大家伙的面在饭庄门口亲自施压，确实证明没毒。而且他进来之后呢，还一直说自己是冤枉的。还有这阿宝的线索也是他提供的。
0: 这亿万药膳扯出两条命案，事儿不小啊。
1: 放心吧，局长，我们会秘密调查，尽快结案，保证不让上面知道。
0: 特殊时期一定要小心，把那个赖猴叶阳春分开看押，以免串供。
1: 是。
2: 老四，你终于醒了，身体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要是有，你可得赶紧跟娘说。
3: 四少奶奶，给您道喜，您已经有身孕了。
4: 我怀孕了。王大夫，我姐姐先前被他们给打晕了，这身子没事吧？
3: 没大事，受到惊吓，动了点胎气，我开几副药，休息几天就好。
2: 王大夫，你可得看准了，这孩子没事吧？
3: 老夫人，我在石家庄行医多年，有事没事要看不出来，我还开什么医馆？
2: 好，好，老爷，夫君，你们都听见了吧？咱们老刘家有后了。
3: 来个人，跟我回去抓药吧。
2: 小严，
5: 是，您请。
2: 老四，都是娘老糊涂了，娘对不住你。
5: 娘，夫君骤然离世，你也是急火攻心，媳妇儿不怪你。
2: 夫君也没了，估计我呀也没几天活头了。你这肚子里怀的可是我刘家唯一的血脉，娘说话算话，以后这个家就全靠你了。不过娘有个要求，夫君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你要是能找到杀害福晶的凶手，为夫报仇，娘立马把这个家全都交给你。
5: 娘，您放心吧，福晶他是我的丈夫，我一定会替他报这个仇。既然娘交给我查了，那全家人就都得听我的，在事情没个结果之前，不得擅自行动。
2: 好，都听清楚了吧？往后老四说的话，就是我说的。
5: 姐姐，虽然咱也不想弄出什么人命，但总归达成您的心愿了。这孩子也有了，刘福金也死了，往后这刘家都是您的了，您还愁什么呢？ 这话虽然是这么说的，可我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你说这怎么查呀？
6: 静心姐，这有封您的信。
5: 什么人送的？
6: 他说是你的远房亲戚，说你们见过的。
5: 姐姐，这是给您的信。
6: 小燕，你先下去吧。

0: 我这还忙着呢，你忙什么呀？忙着给刘福金报仇，还是忙着侵吞刘家财产呢？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本来没关系，现在有关系。阿宝把你们的事儿都已经告诉我了，你和阿宝。 是不是都是在星星家干那事儿呢？
1: 你别胡说八道！是我胡说吗？还有一件事，你或许还不知道吧？刘福金跟阿宝都是我杀的。马彪，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不是想活得扬眉吐气吗？我是为了帮你。我不需要你帮。我不光是为了帮你，也是为了帮自己。反正现在刘福金和阿爸都已经死了，要不要跟我合作，去警察局告艳阳春？话怎么说，我都已经替你想好了。
2: 跟你合作，你别做梦了。不跟我合作，明儿个市面上所有人都会知道，刘家四少奶奶肚子里怀的是个下人的野种。我保证，不出几日，你身败名裂，一无所有。到时候，你可别怪我。

0: 马彪？
1: 是的，局长，他说他跟您在天津的时候交情很深，这不刚得知您到了石家庄，就在河北佳人大饭庄备了酒席，还特地派人请您前去赴宴。
0: 赴宴？他没说别的吗？
1: 哦，对了，还说给您准备了一份大礼。
0: 哦，
1: 要不我去给您回了？
0: 等等，给我备车，我倒要看看他给我备了什么礼。

0: 哎呀，齐兄，别来无恙啊！马兄弟，好久不见，
1: 来来来，请上座。
0: 哟，我坐这儿合适吗？合适，这个主位非你莫属。来来，请坐。来来，你坐，你坐。兄弟，天津卫别，有日子没见了啊！哎，你怎么想起来石家庄了？
2: 这个说起来呀。
0: 一言难尽，不过我前段时间倒是听说，咱们齐兄在刘都统手下那是干得顺风顺水啊，直接就调来石家庄当局长了。今日一见，果然是容光焕发。
3: 芝麻绿豆的小事儿都瞒不过你，
0: 这不还是托你的福吗？这话怎么说？当初你被刘都统扫地出门以后，我不是替你当了几天治安队队长吗？
2: 嗯。
0: 后来刘都统知道我精通几国外语，还和洋人做过生意，就破格把我提拔成他的贴身秘书。
2: 哦，
0: 我呢，给他捞了不少好处啊。这一来二去，他对我账簿有加，这个怎么说呢？这叫破壳塘里面掉黄瓜，我捡到了。
2: 那也是齐兄你才华横溢，才能有此高就，那也是实至名归嘛。
0: 哎呀，
2: 将来要。

0: 你们要是不把我抓到，记得要再提拔提拔兄弟。
1: 哪里哪里，哪来的高就啊？我这个警察局长实际上就是给刘都统看看后花园，多捞点油水。等他卸任以后，回老家养老。
0: 哦，也对啊，刘都统就是本地人啊。
1: 嗯，
0: 哎，话说回来了，当初要不是齐兄想方设法把我从牢里边给捞出来。 也不会有我的今天。兄弟在此，先干为敬。好，这个酒，该喝。这。哎呀，兄弟啊，以前的事儿啊，咱不提了。我听说你今天找我有事儿？
1: 没什么大事，就是听说警察局最近接了一桩命案，我多少知道点内情，所以呢。
0: 就打算给齐兄一些线索。命案？哪桩命案啊？除了艳阳春，你觉得我还会对谁那么上心？
1: 你还惦记为令尊大人报仇的事儿啊？
0: 啊？
1: 哎呦，
0: 你也太固执了吧！这都什么世道了？现在是民国，不比以前，世道变了。
1: 不管世道怎么变，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个道理永远都不会变。更何况齐兄，这艳阳春不是曾经也把齐兄给害惨了？难道这会儿你就不想跟他算算账吗？哼，
0: 那是，不过我也不像你那么大气性。我这个人啊，除了跟钱过不去，其他的都能过去。再说这个案子正在审理当中。 这刘福金和火家阿宝是不是艳阳春给杀死的？还两说呢，为的就是此事。这刘福金的四姨太樊月，你可知道？哪有不认识的？老熟人嘛，当初不是因为他，你能蹲大牢？他现在愿意出来作证，证明艳阳春就是毒死刘福金、杀死阿宝的凶手。
1: 真的假的？你不信的话，可以找他来问问嘛。
0: 啊，
1: 我明白兄弟的意思了啊。不过，即便他说是艳阳春杀死的，要定一个人的死罪，只有他的一面之词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哎，
0: 证据啊！ 证据这东西，如果想找的话。

0: 这有了证据，一切就好办了。董然，大把头，出什么事了？这帮人也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说杨春这把刀是杀人凶器。
1: 啊？这怎么可能啊？
2: 报告队长，凶器找到了。
1: 哎，等等。
2: 你们警察局是不是没有调查清楚啊？这把刀自打我们饭庄开业以来，就一直放在大把头的房间里面，我敢保证，谁都没动过，怎么可能变成杀人凶器呢？
3: 那就更不怕验了。
2: 来人，把他和刀一块带走。
3: 是。
2: 别动，退后。
4: 都在家守着，
2: 我跟他们去一趟。
4: 大把头。
5: 收队！看好兄弟们啊！
1: 李队长，我们检查过很多遍，死者的伤口和刀工纹路十分吻合，这说明这把刀极有可能就是凶器。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1: 李队长，我们是被冤枉的，你一定要。

0: 我们回去再查清楚。
1: 你们冤枉！难道这刀自己会长腿跑人家里边把人杀了吗？
2: 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
0: 那你就告诉我，到底是谁在栽赃陷害你？
1: 说不出来吧？说不出来就赶紧走。
0: 要不是有人证明你没有作案时间，
3: 今天你也别想走。
4: 李队长，
1: 董然，我们回去再说。

0: 我已经被药膳给毒死了。
1: 什么？
0: 樊越现在仗领着打手和家丁，把咱们饭店给包围了。
2: 反正兄弟们，跟我走。
0: 好，兄弟们，兄弟们，创家伙，跟我走，走。

0: 马彪这个不得好死的东西，谁要是占了他，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姐姐，您惩罚我吧，我要是知道那个人就是马彪，打死我也不会救他的。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起来吧，起来吧，快起来。姐姐，那现在咱怎么办呀？您不会想一直受马彪摆布，去警察局陷害艳阳春吧？
1: 姐姐，这么做太缺德了，你可千万不能听他的。
0: 你以为我愿意啊？我就是跟艳阳春有再大的仇，也不至于昧着良心去害人啊。再说马彪还跟我有仇呢，我这不是没办法吗？我有办法呀，这些年我也存了不少钱，咱们可以拿着钱赶紧出城，跑得越远越好，找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好好生活。 再也别回来。

0: 姐，沿着这条路一直奔西，就是我老家。啊、咱们、马彪，
1: 你们是不是真的以为我不会防着你们俩逃跑是吗？
2: 马彪，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们吧。
1: 本来我真没想把你们俩怎么样，可是你们总逼我。
3: 哎，星星，星星，你有什么事冲我来？把星星放了。
1: 没想到你这个当婊子的挺重情重义的。你说我让你知道我那么多事，我会轻易放你走吗？
2: 啊，马彪，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1: 给你一条活路？好啊，我之前给你铺了一条，自己不选。
3: 你放开星星，放开星星，苏秀，你给我放开。
2: 我听你的，我都听你的。你把星星给我放了，
3: 你把星星放了。
1: 不过我劝你最好快点，时间久了，我不保证我会做出什么事来。

0: 大哥，老四，你们再想想呗。
1: 杨春妹子有难，想个屁！
2: 大哥，你就这么走了，那寨子怎么办？
1: 三哥，寨子里不是有你和二哥在吗？我大哥下山打探打探，一刻都耽误不得。
0: 打探完不还得干吗？
1: 少废话，上来。
0: 哎。

0: 哥，看见了吧？为了一个臭娘们，连山寨都不要了。兄弟们拼死拼活跟他这么多年了，太让人寒心了。
1: 哼，我看他是不想当这个老大了。

0: 我们家的生意一直比燕家饭庄好。我丈夫刘福金又垄断了他们的药材和肉源，这燕阳春就一直对他怀恨在心。再加上他本来就不同意我嫁入刘家，还在我的婚礼上大闹过。他私底下偷偷找过我好多次，想跟我合作害死我丈夫。你们说这种事儿我怎么能同意呢？他见买通不了我，就指使赖猴把阿宝打成重伤，趁着赔礼道歉的机会给阿宝买了一大堆礼品，还有一大笔钱，并且指使他下毒害死我丈夫。这些都是我的妹妹繁星后来跟我说的。阿宝之所以死，肯定是叶阳春想杀人灭口。
1: 樊月，你说叶阳春反对你嫁给刘福金，为什么？
0: 他口口声声说刘家口碑不好，怕我嫁过去受罪。我看他呀，他就是嫉妒我比他过得好。
2: 叶阳春送给阿宝的礼物，我们在他家都搜到了。
3: 那一大笔钱呢？
0: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东西拿过来我看都没看，就让唐掌柜送过去了。
1: 你还知道些什么？
0: 就这些了。
1: 那个赖猴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0: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他也是受叶阳春的怂恿才打的阿宝。
1: 白月，做伪证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不是儿戏。你敢保证你刚才所说的一切都属实吗？
0: 我敢保证我说的句句属实，这些星星和唐掌柜他们都知道的，他们可以作证。
1: 那好，就在这上面按手印吧。

0: 烈阳春在这儿待着还不错吧？
1: 马彪，你怎么还……
0: 我怎么还没死是吗？你都没死，我怎么舍得死呢？
1: 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你。
0: 你明白了，明白了就好。烈阳春，这次你无论如何也跑不了，因为樊月已经去警察局指认你就是凶手。烈阳春，你就安心在这等死。

0: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为了救老大，我们不能让他们再受苦了。
1: 我们要救老大，不能让他们再受苦了。
2: 我们要救老大，不能让他们再受苦了。
3: 我们要救老大，不能让他们再受苦了。
4: 我们要救老大，不能让他们再受苦了。
5: 我们要救老大，不能让他们再受苦了。
6: 我们要救老大，不能让他们再受苦了。
7: 我们要救老大，不能让他们再受苦了。
8: 我们要救老大，不能让他们再受苦了。
9: 我们要救老大，不能让他们再受苦了。
10: 我们要救老大，不能让他们再受苦了。
11: 我们要救老大，不能让他们再受苦了。
12: 我们要救老大，不能让他们再受苦了。
1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吧。
14: 俺现在就上山，调集弟兄们，就算砸了大牢，也得把杨春给俺救出来。
15: 回来，
16: 张占林，你还不嫌乱吗？还砸大牢？警察局的大牢就这么好砸的吗？就算你把杨春给救回来，那警察局能善罢甘休吗？
15: 那你说，现在该咋办？
17: 赵繁星。
16: 找谁？就是星星啊，她是樊月的贴身好姐妹。现在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樊月都出来做了伪证，她却一直没有露面。你们大家不觉得这个事情很蹊跷吗？说不定她有可能帮我们。
18: 嗯，
17: 对对对，我现在就去。
16: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比较妥当。啊。哎。
18: 现在干啥？等。

0: 醒醒，你在家吗？我是赖猴啊！
1: 醒醒，我们有急事找你，赶快开门。
2: 醒了，你怎么成这样子的？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姐姐。
1: 什么对不起？你到底要说什么？
2: 其实，姐姐去警察局做伪证，都是马彪威胁她的。
1: 马彪。

0: 是他威胁我们。
1: 马三虎，
0: 如果不帮他诬陷叶阳春，就杀了我，还会让姐姐一辈子背上婊子的骂名。我错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帮助姐姐对付你们，才让马彪有了可乘之机。

0: 我是干嘛要逼他？
1: 谢谢，
0: 求求你们，千万不怪他。
1: 你放心，我们不怪他。

0: 今天要杀了你！胡子，
1: 别说了，
2: 胡子，
1: 你干什么？
2: 千万不能冲动啊，胡子！
0: 二哥，别拦着我，我要给仙家报仇！
2: 胡子，你这么做只会亲者痛，仇者快。你忘了星星临死前怎么说的？凡人这么做都是马彪给逼的，要杀应该杀马彪啊！
3: 你们在说什么？星星到底怎么了？
0: 是你害死了星星，你还要害死老大，今天我要杀了你！
2: 方月，星星不能自尽了，我们什么都知道了，是马彪逼你做伪证的，对不对？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3: 不可能，马彪说会放了星星的，我还等他回来呢。
0: 星星已经死了，这下你满意了吗？
2: 星星就是被救才自杀的。
3: 你们胡说，你们胡说。

0: 被保护好一点。
1: 王子守在我枕边，
2: 安心的去吧。如果说有来世的话，我们再做夫妻。
3: 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太难过了。星星一定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2: 马彪这个畜生，我一定非杀了他不可。为星星，
0: 还有金大哥报仇。
3: 猴子，你忘了星星临死前说的那番话了？

0: 他希望我们能澄清真相，把杨春救出来，把马彪绳之以法，可没叫你去打打杀杀。
1: 老大现在已经被打入了死牢，我们又无凭无据，我们拿什么澄清啊？
0: 公道自在人心，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真相，就总会有申诉的办法。实在不行，我们就一直告下去。民国政府再混乱，也不至于连一个清官都没有吧？我就不信他马彪能颠倒黑白，把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中。
2: 二哥，现在进京申诉来不及了，马彪能这么干，都是樊月帮着他。樊月不说出实情也就罢了，他亲自跑到警察局去诬陷老大，这说明什么？说明马彪和樊月已经串通好了。咱们必须得想办法，让樊月说出实情，这样可能是最快的解决办法。
0: 这反倒更难了。樊月跟咱们有过节，可我总觉得樊月不至于如此狠毒。星星不是说了吗？樊月所做的一切都是被马彪给逼的。
2: 他能有什么苦衷？他一直是在报复我们，报复老大，恨不得把我们都整死。这个你心里不清楚吗？
0: 猴子，你现在千万要冷静，不能冲动。你想想看，为什么警察局就凭樊月一面之词就把杨春打入了死牢？为什么樊月说啥就算数，而星星说啥就不能算数？我反倒觉得星星给咱们留下了重要的证词，我应该去监狱一趟，把这事情告诉杨春。
2: 那是死牢，二哥，咱们平头老百姓怎么可能进得去啊？
3: 我有办法。
4: 杨春，你满十八岁出徒，顺利跑完了第一趟镖，往后咱们燕家镖局就交给你打理了。
5: 谢谢爹。
4: 你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你大哥飞云盯着武馆，往后振兴燕家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了。
6: 请师父放心，徒儿一定尽心尽力
7: 将燕家家业发扬光大。
5: 师兄，这世上世事无常，我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真的怕我以后……
8: 哎，别瞎说。往后无论你去哪，我都会在你身边。

0: 这辈子欠你的，无论怎样都还不清。
1: 东然哥，你别这么说，你不欠我的，快起来，快起来！
0: 杨春，你现在这么孤苦伶仃一个人，都是被我害的。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张飞云。我发誓，这辈子不管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走到哪儿。你蹲大牢，我就过来帮你照顾孩子，天天给你送饭，我会陪着你。

0: 大白头，
1: 嗯，
0: 他们这个警察局长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1: 我光知道他是大半年前从天津卫调过来的。我听说他是袁大头那派的红人，一来石家庄就上任警察局长，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0: 那算是跟我们前后脚来到石家庄的。

0: 还挺巧的。
1: 嗯，
0: 哎，那过会儿我见了他，我怎么称呼他呀？
1: 姓齐，齐普元。
0: 什么？
1: 齐普元。
0: 完了，遇到仇家了。
1: 你们认识啊？
0: 当年在天津卫的时候，我和杨春一起盗了杨澜的宝贝那件事儿，就得罪过这个齐普元
1: 啊。
0: 你不知道，当时马彪都已经被判了死刑了，就是这个齐普元到外面到处活动，花了重金又把马彪从监狱里给捞出去了。再后来他俩就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对付我们。你说他们俩什么关系？
1: 怎么还能有这种事儿呢？
0: 哎，这里面的事情多了，等我回去了再慢慢跟你说吧。都怪我，来之前也没向你问清楚。总之，这个齐普元我是了解的，不见兔子不撒鹰，有奶便是娘的猪。他除了钱什么都不认的，别说有仇，就是没仇，咱俩这么空着手来，他肯定不会帮咱们的。算了，咱们还是走吧，别在这浪费时间了。
1: 哎，你别着急，你说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这点规矩我能不懂吗？早就准备了。杨春呢，是我干闺女，我就是砸锅卖铁，我得把她给救出来。
0: 行吧，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1: 嗯，再等等啊，再等等。
2: 啊，
3: 哎呦，齐局长，你好，你好。
2: 什么风把李大把头给吹来了？啊，
3: 齐局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石家庄河北任家饭庄的
2: 魏东然。我们认识
3: 啊。
2: 魏兄别来无恙啊。
0: 多谢齐局长关心，魏某当年无意中得罪了您，害得您没法向洋人交代，现在我给您赔罪了，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哎呀，那都是些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就不要再提了。二位坐。
3: 哎，坐。
2: 我没有当初，哪有现在啊？
3: 是是，
2: 现在不是过得很好吗？民国了，既往不咎。
0: 齐局长，大人有大量。
3: 啊，齐局长，我今天来呢，冒昧打扰，是有一事相求啊。
2: 哎呀，大把头说哪里话？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后指不定谁求着谁呢。啊，有什么话直说。
3: 好。齐局长，我干闺女燕阳春呢，被你们给抓起来了，正等候出战呢。我们呢，想跟她见上一面，不知可否通融通融啊？
2: 这个事情恐怕有些困难。
3: 那不是，齐局长您真会开玩笑。这个警察局您的官最大，那能有什么困难呢？
2: 哎，您抬举我了，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警察局局长。那还有市长、省长，
4: 好多官。
2: 不过，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们的心情啊，我十分理解。但是呢，监狱有监狱的规矩，不是说谁想进去就能进去的。那里面关着好多死刑犯，要是我给你们行了方便，别的犯人家属要知道了，经常过来探监，不成了没完没了了吗？
3: 齐局长，这您放心，我只要出来跟谁都不说，露一个字您就拿我试问。齐局长，您刚来石家庄，有些事情您不了解，我李老杆这个人您慢慢品。您刚才说的非常对，人嘛，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呢，请齐局长您高抬贵手，帮个忙，以后需要我李老杆做什么，我绝没二话。齐局长，您看怎么样？
2: 这，哎呀，这，行啊，那我就拿着这些替你们打点一下。
3: 哎呦，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2: 不过有些话我要说在前头，这个监狱人多眼杂，你们俩要是都进去的话太过招摇了，

1: 你们俩进去一个比较合适，你们商量一下，谁去？
2: 我去吧，你去。
1: 秦局长，那就我去吧。
0: 好，那我现在就去帮你们打点一下。
2: 啊，谢谢局长，多谢。
1: 咱们就等等吧，啊！杨春，你在牢里肯定吃不好，我给你做了几样小菜，你快吃一点吧。
3: 董仁哥，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我跟大把头去找了齐局长，大把头给齐局长打点了一下，所以就让我进来了。杨春。
3: 他们都怎么对你的？有没有暗示跟你吃饭？他们有没有拷打过你啊？
1: 没有，你别担心。你快跟我说说外面现在是什么情况。星星姑娘服毒自杀了。
3: 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1: 星星姑娘临死前说，所有的坏事都是马彪干的。
3: 马彪？
1: 樊月也是被马彪威胁，所以才做伪证来陷害你的。杨春，你别担心。
3: 虽然我们只是听见星星姑娘说的这些，还没有找到什么证据，但是大家都在想办法，尽全力救你出去。董仁哥，你代我谢谢大家，尤其是张大当家的，我了解他的脾气，你劝他千万不要冲动。哎，
1: 还真让你给说着了。
3: 就这个张占林呢，天天在我们那儿嚷嚷说要砸大牢救你，幸好被我给拦住了。哎，
1: 我不在的这几天，振儿和赵儿怎么样了？
3: 你放心吧，他们两个都挺好的，有我和娘看着呢。
1: 谢谢你，董仁哥。
3: 杨春，我俩之间还用说这些吗？只要你平安无事。 我就心满意足了。

0: 钱都拿到了吧？拿到了就各奔活命去吧。那可不行，凭什么让我们走啊？我们要见老太太。就是，老太太让你管家，可没将你这么对待我们。我们怎么说也是少爷的姨太太，想就这么把我们打发了，没门儿。不想走是吧？好啊，留下来等死了。
1: 少奶奶们，家里已经大乱，你们就知足吧。再不走，可就真出人命了。赶紧拿着钱走吧！
2: 走吧，
3: 走，
1: 快走，
3: 快走，
1: 快走，快走，快走！
3: 四少奶奶，钱清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贵了。

我是真心对待你，重情重义吧。刘老太太，我已经送她上路了。从今往后，这个院子呀，就属于。

0: 杨春现在被关进死牢，这保不齐哪天就被拉出去枪毙，所以咱们得想办法，把人给救出来呀。这人证物证俱在，这可咋救啊？
1: 所以才让你想办法的嘛。
2: 很难。杨春是被马彪陷害入狱的，马彪现在十有八九已经跟齐普元搭上线了。
0: 李老板，按说你就是老糊涂，这马彪就是你救的，还养了那么长时间。
2: 杨春妹子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就是帮凶。哎呀，
0: 我
2: 养了一辈子鹰，最后让鹰给叼瞎了眼。
0: 这事儿不怪大把头，他不认识马彪。
2: 马彪既然已经隐藏了这么久才露面，那显然是蓄谋已久，早就算计好的。
0: 嗯，
2: 现在除了星星临死前说那几句话，完全抓不到马彪任何把柄。
0: 你们放心。
2: 按张展林就是豁出了命，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阳春送死。
0: 我说你就别跟这瞎添乱了，行吗？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阳春最担心的就是你不计后果冲动行事。阳春现在是死罪难逃，咱们要是想救他，除了靠枪杆子，还能靠啥？哎，你平时鬼点子不是挺多的吗？倒是拿出个办法来呀！
3: 对呀，你想个法子出来呀。
2: 请愿，我们号召街坊邻居写一封联名请愿书，说明验阳春无罪，要求举行公开审理，然后带领大家去警察局门口请愿。
0: 你别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对，要是老百姓帮老大伸冤的话，那咱们的胜算就大了很多。
3: 嗯，对，今晚我就连夜起草请愿书。
0: 明天一大清早就挨家挨户找人签名去。
3: 不，你这个办法太慢了，你不如把那个请愿书啊贴在饭店的门口，我再让手下的兄弟们动员全城的百姓过来签字，这样不更快吗？
0: 好，那就辛苦你手底下兄弟了。
3: 嗯，
0: 那好，俺明天也带兄弟们下山，帮你们一块儿动员老百姓请愿去。
3: 好，
0: 哎，
3: 不，张占林，你说你手下的兄弟？
0: 你看，个个都这个打扮，你说他要去老百姓家去动员，那不把老百姓都给吓跑了？
3: 哎呀，你这心意啊，我们大伙都明白。只是这请愿的事儿啊，你的身份多少还有点不便。
0: 行，那就依你的意思吧。
4: 我魏东然，感谢大家来到这里。 支持我们的签名请愿。燕阳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燕阳春不可能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帮助燕阳春洗清罪名，还他一个清白。
5: 来，还有一个。

0: 为燕阳春请愿的消息，都已经传到天津来了。
1: 刘都统，都是小人办事不力，让您费神了。
0: 对不起有个屁用！你知道我派你到石家庄是干什么去的吗？
2: 本打算让你给我看好了后花园，
0: 等我老了以后回去好好享清福。
1: 现在倒好，你办事不力，激起了民愤，把我的脸全给丢尽了。
0: 是小人是实，
3: 我一定将功赎罪，
1: 把您的那个气给您挣回来。
0: 哎呀，现在是特殊时期，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呢？石家庄各个派系的官员啊，保不齐就有黎元洪的人或曹锟的人，凡事必须要小心。你要敢把娄子给我捅大了，传到北京去，让袁大总统知道了，不光我吃不了兜着走。
1: 你的小命也难保。
3: 是是是是是，刘都统，您说怎么办，我就按照您说的办，好不好？
4: 还能怎么办呢？
1: 大事化小，这个案子你要亲自监督，
0: 公开审理，公正判决。
3: 最重要的是，平息民怨，堵住老百姓的嘴。要是办不好，我就把你法办了。
1: 是是是是，小人一定遵照您的指令。
3: 您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公正、公平。
5: 我一定亲自督办此案，不给这些人留画饼。大家安静一下，诸位父老乡亲，我是警察局长齐普元，你们的要求我都知道了。 我十分理解你们的愿望和心情，我承诺一定要彻查此案，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我宣布，三天以后，在北广场举行一场针对叶阳春的公审公判大会，希望父老乡亲做个监督，到现场做个见证。
6: 哥，看来这请愿还挺有效啊。
0: 不对。 这口官答应的这么痛快，这里边肯定有问题。有啥问题啊？俺估计现在是暂时的安抚人心而已，到时候啊，能不能公平审判还不一定呢。再说，咱们手里也没什么证据，看来咱们还得两手准备。
7: 反正都听你的。
0: 嗯，先回寨子，从长计议，走。
7: 大哥，这事我反对。劫死囚可是要掉脑袋的事儿，这姓燕的跟咱们兄弟非亲非故的，凭啥让咱兄弟们为了救他一个人去卖命啊？
8: 二哥，大哥说了非得要去吗？这不是为了做梁叔准备吗？
7: 啥梁叔准备啊？没听大哥刚才说的话啊？那些狗官没安好心，一定不会放过燕阳春的。
8: 大哥啥意思？不就是为了动手而去的吗？
0: 燕老板是咱暴徒寨的朋友。
7: 也深受老百姓的爱戴。如今燕老板落了难，如果咱们不出手相救，那还是人吗？大哥，姓燕的命就是命，兄弟们的命就不是命吗？
0: 你要是贪生怕死，可以不去。
7: 你这么义无反顾的去救那个姓燕的娘们儿，无非就是因为你喜欢她。
0: 咱兄弟们跟你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了，难道还比不上一个刚认识几个月的娘们儿吗？老二，燕老板杀了你一条狗，你就一直耿耿于怀。当初你为了抢那条养狗，多少兄弟死在了洋鬼子的枪底下。 这件事儿，俺一直没有追究。如今，俺要带领兄弟们去救燕老板，你却跳出来反对。你问问在座的弟兄们，哪一个愿意站在你那边？
7: 你。

0: 老三，你来干啥？
1: 大哥，行了，不至于，消消气啊！
0: 鬼迷心窍了，他都当着那么多人面，为了一个女人羞辱我，哼！
1: 哎呀，寨子里现在谁不知道？大当家的为了这个娘们，连寨子也不管了，兄弟们也不管了。这回这娘们出了事儿，大当家要舍命去救她。怎么着啊？这么多兄弟的命不是命啊？
0: 谁说不是呢？老子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1: 哎呀，行了，你以为就你咽不下这口气啊？兄弟们都咽

0: 不过话说回来啊，大哥好像就看不惯你，咋总是跟你唱反调呢？
1: 看不惯我，我还看不惯他呢。我14岁上山当土匪，18岁我就跟着张展林结成拜把子兄弟了。只要他张展林一句话，我是风里来雨里去，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给他卖命去。他可倒好，完全不顾我的感受，当着那么多兄弟面羞辱我，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
0: 哎呀，行了，那是大当家的，你咋跟人对着干？
1: 只要他张振林一意孤行，非要跟警察对着干，那我就只能联合咱们这边自己的兄弟，
0: 把他给灭了。你说的对，不能总让张振林踩着咱们。
1: 只要他张振林一死，这饱读债，我就是大当家的，你就是二当家的，咱哥俩在这一带称王称霸，还怕带不了兄弟们吃香的喝辣的吗？
0: 二哥，你信我的，现在咱回去消消他的气儿，了解清楚他是怎么个计划。咱们和警察局的人里应外合，这样干掉张展林比较稳当。
1: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警察局那边怎么不熟啊？
0: 我熟啊。你以为兄弟我这些日子下山吃喝嫖赌那是耍呢？我那是撒网式的广交朋友。警察局我现在已经摸清了，而且齐局长是我的好兄弟。只要咱摸清楚计划，我一封信给了齐局长。

0: 大哥，刚才弟弟一时冲动，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还请大哥恕罪。
1: 你想怎么的？
0: 大哥，我刚才都想通了，您说的对，我们行走江湖就应该义字当先，所以弟弟愿意助你一臂之力去营救叶女侠。
1: 好兄弟，想通了就好。弟兄们，咱们研究研究怎么救人。
2: 齐兄啊，你糊涂啊，这公审大会他开不得呀。
3: 怎么就开不得？
2: 你又不是不知道艳阳春在老百姓那儿威望有多高，你要是在公审大会上给他判一个死刑，那老百姓能干吗？
4: 这是刘都统亲自打电话给我下的命令，我能不听吗？我要是不听，老百姓就得闹起来。我为你的事儿，我惹了多少的麻烦，受了多少的冤枉气，你还说三道四的，你算老几啊？

0: 齐晓，刚才是我不对，你消消气，原谅我吧。
1: 兄弟啊，你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事情，使了多少金子？怎么着，你跟钱有仇啊？
0: 齐晓，人各有志，我爹这仇，我必须报。今天老兄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人在一世，就属他最重要。
2: 只要有了钱，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钱，什么都干不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是，齐兄说的有道理，我答应你，只要这次能够杀了晏阳春，从今往后，咱们兄弟俩一块赚钱。
1: 我跟你说了半天白说了，油盐不进啊！
0: 不是这理由，局长，
3: 什么事儿？

0: 我叫魏东然，我是来找你们家四少奶奶的。
1: 四少奶奶？嗯，
0: 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四少奶奶。啊，她叫樊月。啊，
1: 你是说我们家太太吧？
0: 我们太太身体不舒服，不见客。小兄弟，麻烦你去给你们家太太通报一声，就说我有非常要紧的事情想见她。哎，事关人命，我真的去见她一面。
1: 我们太太谁也不见，请回吧。

0: 你出来！
1: 方月，方月，你出来！
2: 住手！
3: 太太，小月，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
2: 都下去吧。
4: 是。

0: 你是想让我在公审大会上翻供？不可能，我不是让你翻供，我是请你说出实情。哼，笑话，我说的本来就是实情，还有什么可说的？
1: 小雨，你说这话不觉得亏心吗？当初辜负你的人是我，你应该恨的人也是我。再说。 即使你恨阳春，也不至于陷害他于死地吧？小云，算我求你，我知道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你说出来，我们大家才能够帮你。你们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帮自己吧，不要白费口舌。 今天我终于明白了，你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樊月了。现在的你，只不过是一个冷血无情的女人，你的良心都让狗给吃了。好，从今天起，我就当我从来没有认识过你。

0: 你要是不有反供，要不然的话，我就让你一尸两命。到那个时候，全城人只会认为你怀了杂种，做了伪证，所以你要畏罪自杀，连死了以后都落不着好名声。
1: 我告诉你。

0: 放心吧，阳春吉人自有天相。
1: 这次只有寄希望樊月良心未泯，当场翻供了。
0: 有那么多老百姓支持阳春，相信明天一定会洗刷罪名，躲过这一劫的。
1: 阳春这些年经过了多少大苦大难，每一次都有惊无险地过来了，我相信他这一次也一定会的。
2: 各位乡亲，我是本次公审大会的主审官，经查，河北任家饭庄老板晏阳春，因为私人恩怨，下毒谋杀刘福金及家庭阿宝，证据确凿，理应处死。但念及民众为其请愿，呼声甚高，特此开个公审大会，重新开审判此案，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上面我宣布，公审大会正式开始。带人犯，

0: 那帮土匪过来了，在哪儿呢？在那边。那边专门有好多人盯着张占林那帮兄弟。他来捣什么乱？
1: 刚刚从我身边经过的那个人腰里别着一把枪。你确定吗？
0: 我已经想到办法，就是三只手，绝对不会看错。糟了，他们肯定事先得到了消息，存心冲着张占林来的。那张占林万一要是行动的话。
1: 大门头，我先过去提醒他们一下，让他们千万不要冲动。好，去吧。
2: 受奸人所害，我从头到尾都没做过一件对不起良心的事。
3: 戴证人。

请证人提供证词。诸审官大人，众位乡亲，我樊月所说的话，保证句句属实。其实艳阳春，他不是。

0: 我是被冤枉的，他就是杀害刘福基和阿宝的凶手。
1: 他撒谎！朱神龟大人，我叫魏东然，我认识樊月。此案发生以后，樊月在郝姐妹樊星就服毒自杀了。樊星在临死前说过，案犯凶手另有其人。樊月是受到胁迫，所以才出面作伪证的。樊星临死前，我跟赖猴丢在现场，我们俩可以作证。
2: 魏先生，据我们所知。 你和赖猴都是艳阳春身边的人吧？空口无凭，没有证据，让我们怎么认为你说的是事实？
0: 我可以发毒誓，若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3: 魏东然，法律是需要证据的，不是你随随便便发毒誓就可以的。
2: 我们警察已经调查过了，在樊星临死之前，除了你和赖猴在现场之外，没有第三者。即便他说了，现在死无对证。
4: 你怎么证明他说的是真的？
5: 请问魏先生，你有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樊星生前的证词呢？
6: 我没有。
5: 那魏先生，你有没有证据证明艳阳春的清白？
6: 没有。既然证明不了，那么樊星的证词在本法庭。 查证，艳阳春故意杀人，人证物证俱在。我宣布，艳阳春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0: 说几句话。这件事跟艳阳春无关，我才是凶手。刘福金和阿宝是我杀的。
1: 猴子，你疯了吗？
0: 我跟繁星两情相悦，繁星说愿意嫁给我，可是刘福金硬把她许配给了阿宝。这件事我忍不了，我一直怀恨在心。之前我找茬打了阿宝一顿，但我没想到艳阳春不仅不为我做主，还差点把我打死。这件事所有人都知道。
2: 真的假的啊？
0: 这时候他竟然还让我上门给阿宝赔礼道歉，我咽不下这口气，所以我要报复，我要杀了他。我在药膳里面下毒，害死了刘福金，然后我又杀死了阿宝。之所以我用柳叶刀杀人，就是想嫁祸给艳阳春。既然你这么无情，就别怪我无义。但是现在星星死了，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今天我要把真相说出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1: 别胡说！
0: 艳阳春，你别再说了。你曾经救过我一命，我来后这么多年伺候你，咱们俩也算两情了。
1: 你别胡说，你们大家别信他的，事情不是他说的这样。
0: 来。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杀你的。
1: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杀你的。
0: 周守官大人，齐局长，周为父老乡亲，这事是我干的，我伏法认罪，我死有余辜。
1: 猴子，
0: 二哥。
2: 不能再节外生枝了，就此了结。
0: 可是没什么可是的，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我宣布，真正的凶手，
3: 赖猴，
0: 你将畏罪自杀，言阳春，无罪释放。
3: 果然一清白。
0: 为了生存，猴子，今天你救了我，无以回报。我愿为你向犬马之劳，打今天起，你就是我老大。

0: 总算是想明白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放下心中执念，可到头来呢，弄得家破人亡，报应，我这都是报应。马彪，你的报应马上就要来了。
1: 我的报应？我还不知道报应这两个字怎么写。我马彪横行天下独一份，谁敢拦我的道，我就宰了谁。至今还没有我搞不定的拦路虎。
0: 马彪啊马彪，你真可笑，你忙活了这么多年，不还是没斗过艳阳春吗？
1: 现在留着你不杀你，是因为你还有点用，否则我会亲手宰了你和你肚子里的孽种。
0: 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

0: 我现在不但不杀你，我还想要娶你。那样的话，我就可以让整个刘家都改姓了。
1: 做梦！我就是死也不会嫁给你的，你个畜生！
2: 骂得好，骂得好，骂得我是浑身舒坦。你多骂一句，我就多找一个兄弟去一醉羹。找什么翠玉啊、银铃啊，挨个去尝尝他们的味道。等他们尝够了，我就把他们都宰了，去喂我的狗。
1: 曼苗，你要敢动我姐妹一根手指头，我就跟你拼命！
2: 我劝你，现在最好把刘家的财产、地契、铺面账本，还有产业耕地都给我准备好了。只有这些东西进了我的口袋，你才能保住你那些姐妹的性命。听明白了吗？

0: 你是废物，一般吃泔水的货！
1: 我抽死你！我告诉你啊，加大警力，继续给我找，找不着的话，这次警皮给你扒了！
2: 是，
1: 滚！

0: 七兄，谁惹你生气了？你，还有谁呀？你拉完屎让我给你擦屁股。
1: 七兄，我马彪是这样的人吗？要是的话，我现在就拿枪崩了我自己。
0: 崩崩崩！赶快崩了！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不知道吗？
1: 我心里跟明镜儿。
0: 哎呀，还是我齐兄火眼金睛，口吐莲花。行啊，齐兄，别生气了。我今儿个是给你带来好消息的。哎，我告诉你啊，再也没有实惠的东西，什么消息我都不听。
1: 你先听听，看看实惠不实惠。

0: 你的心情呢，我都理解。人这一辈子，最不落人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们现在送走了赖猴，可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也得好好过日子。你看我们这一大家子，儿孙满堂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活着的人呢。啊？
1: 你说的我都明白，可这眼泪他自己往下淌。
2: 娘，大把头说的有道理，我们得好好的过日子，而且还得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这样赖猴泉下有知也会跟着我们一起高兴的。啊，还有，我想过了，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如果我们这个饭庄还想继续开下去，可能就得重新合计一下。我琢磨着，我们饭店除了继续主推各种滋补药膳、野味儿这些菜以外，还得跟大把头合作一下。
0: 合作？这挺新鲜的，怎么个合作法啊？
2: 上次你给振儿、赵儿带来的那个万花筒，孩子们特别喜欢。你常年在大江南北贩货运货，肯定能见到不少的新鲜时兴玩意儿。我觉得我们可以在饭店的门口啊，腾块地儿，就专门卖那些既吸引眼球，而且价格不高的东西。到时候客人们来吃饭，进进出出的，肯定都能看得见，自然也就不愁卖。
0: 你别说，这点子好啊！
2: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商量个份额，到时候赚的钱，咱们就按份额分成。
0: 不谈钱的事，谈钱不就生分了吗？杨春，你说这个办法怎么样？
3: 啊？我觉得挺好的，听您的。
0: 行，
2: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0: 好啊，这年轻人的脑子他就是灵啊，不像我们，这年龄大了，脑子呀也僵了，不服老不行啊。你说我这一辈子几十年就耗在这个北货场，所以我在想啊，我也得过过我自己的好日子了。
3: 是啊，干爹，您看您都这把年纪了，也不能总干那么重那么累的活啊。这样，您搬过来跟我们一块儿住，我好好孝敬孝敬您。
0: 哎呀，我这闺女，你说这个干爹就知足了。但是你放心，我不会到那个白吃闲饭的。等我离开北货场之后啊，我就到那个卖货的地方，我就帮你吆喝。我说万花筒，哎，一吊钱两个，两吊钱五个。
3: 哎呀，行了，老李头，哪有那么贵？
0: 你看，高兴了吧？哎，所以人呐，还得好好过日子。杨春，哎，来，换手。
3: 干爹，哎呀，干爹，您这怎么还亲自送过来了？下回您说一声，我让豆干过去取，还麻烦您跑一趟。
0: 这赖猴不是不在了吗？店里缺人手，我就过来帮帮忙。快把这肉拿进去洗洗，小乳猪身上刚片下来的，嫩着呢。
3: 好，我这就抬过去处理一下。豆干，搭把手。
4: 哎，来。
0: 董然，你在忙什么呢？
2: 啊。我正琢磨着调配几种新的药膳。
0: 哎呦，真是个文化人呐！
2: 哎，娘，你把水桶放下，我来。
0: 哎，别，
3: 不用，
0: 你忙你的，我来。哎，老太婆，你都多大年纪了？这活是你干的吗？来来来，我来。
3: 哎呀，行了，你也老胳膊老腿的，小心抻着腰。
0: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出身的了？来，
3: 来。
5: 齐局长，我们兄弟俩敬你一杯。
6: 好，二大娘，行。
5: 哎，马爷，
6: 来，
5: 哎，
6: 干。
7: 今日请二位来，是有事和二位商议。
5: 马爷，

0: 什么吩咐？你尽管说，我们哥俩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啊！
1: 好，
0: 二当家的账，恕我直言，如今暴毒寨可是由二位说了算。
2: 那当然了，就那张占林，到现在都没回山上，
0: 把城死外边了。
2: <笑>
0: 现在这暴毒寨上上下下都由我指挥。
2: 如今有一单大买卖。 不知道二位感不感兴趣？啥买卖？北货场。北货场日夜进出货物无数，一天下来，够寻常百姓家吃上一年的。相信这块肥肉，二位应该已经垂涎很久了吧？河北人家艳阳春，二位也是恨得牙痒痒。
0: 这单生意做下来，不光能够拿下北货场，还能帮你们除掉眼中钉。这样的好事，二位是做还是不做？<笑>
3: 他奶奶，这种好事能不干吗？啊，
2: 确实是个好事。<笑>马爷，你能跟我们说的再清楚一点吗？实不相瞒，北货场我混过一段日子，里面的情况我已经摸清楚了。 这段时间北货场走了一批大买卖，基本上没剩下多少老杆，正是外强中干，一举拿下了好时候。再加上齐局长拉咱们一把，你们带人去扫荡北货场，警察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得力嘛，四六分。
3: 这事我们干了，二哥，确实是个好事儿。但是我想插句话啊，齐局长、马爷，现在眼下多少人盯着我们暴徒寨呢？而且齐局长，您剿匪的动静越来越大，这时候让我们去抢北货场，如果我们把动静闹大了，我们哥俩吃不了兜着走。
4: 三当家的考虑的周到。 我棋谱原作是也不是那种顾头不固定的，你们考虑的，我都替你们考虑到了。这两张呢，一个是警察局侦缉队大队长的委任状，一张是警察局副局长的委任状。 我们警察局就缺少你们这样的得力干将了。二位可想好了吧？有了这两张纸，从今往后吃皇粮当贤臣，那日子可比现在舒服多了。
0: 二位看得起，今儿个这生意啊，兄弟俩干了，
3: 好，
0: 痛快，我敬二位英雄一杯。来来来，来，马爷，
3: 马爷。

0: 段然哥，
1: 你去哪儿啊？我上街看看。上街？是啊。上街用穿成这样吗？
0: 阳春，这么多年了，你撒谎我还能看不出来吗？你是想上山找那个张占林是吧？段然哥，我还是不放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我得上山去看看，我心里好有个底呀。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呢？那是什么地方？土匪窝、虎狼之地，吃人都不吐骨头的。你一个女人家去了，还能回得来吗？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他们不是你说的那样。
1: 你怎么就四六不通呢？是，就算那个张占林还说得过去，那他们那个老二、老三呢？一副阎王爷讨债的样子。如果这个时候张占林不在山上，你去了，他们俩能放过你吗？ 再说了，人家大当家的这次可全是为了你，你主动送上门，他们土匪还不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呢？
0: 你都说了，大当家这次都是为了我，论人情讲道义，我更。

0: 该去看看了。如果大当家真的在山上，他是死是活，我都能把心装在肚子里。叩头谢罪也好，以命偿命也罢，我认了。但如果大当家不在山上，我更得向众位兄弟赔不是，还得想办法把他给找回来。
1: 你真是糊涂，
2: 糊涂！
1: 行行行行，我说不管，反正你今天就是不许去。再说了，你去了，那俩孩子怎么办？
0: 有你和干娘照顾正儿和赵儿，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走了。哎呀，
1: 杨春，
2: 看来我今儿不给你来点硬的，还过不去了是吧？
0: 你要干什么呀？
1: 杨，
0: 短儿哥，你放开！
1: 放马！
0: 短儿哥，这大早上孩子还睡觉，闹得哪天？
3: 干娘，你让他放手！
2: 娘，你快拦住他，他要上山去找那个土匪，
0: 这可使不得。
3: 干娘，你快放开！
0: 我不放。你把他怎么了？
2: 啊！
0: 你真下得了手？你把他打坏了怎么办？
2: 打坏了也总比被土匪杀了强啊！放心吧，我手上有数。
0: 哎呀！
2: 快到弄屋里去。
0: 端然哥，你放开！你放开！干娘，你说说他，赶紧把我放开！
4: 今天由不得你了，你就在家给我老老实实的待着。
0: 你绑得过初一，你还绑得过十五了？我告诉你啊，有本事饭庄别开了，要不然我早晚得上山去。
5: 哎呀，杨春，你就别犟了，那土匪山真不是好上的，你就听董然一句劝吧。
0: 干娘，你怎么也帮着他说话呢？魏董然，你把我放开！
2: 不放！
0: 你放不放？
2: 不放！
0: 放开！
2: 哎，
0: 放开！
2: 行了，行了，别闹！你在家，我去。
0: 去哪儿啊？
2: 上山啊！
5: 你也魔怔了，刚才是怎么劝他的？自己转头就忘了。
0: 不许去！
2: 娘，我去跟他不一样，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我去总比他去强。再说了，土匪针对的是他，我去了应该没什么事儿。
5: 那也不行。
2: 我就去打探一下消息，不合适我就赶紧回来。
0: 董然哥，
2: 行了，这次听我的。娘，你听好了啊，一个时辰之内千万不能放开他，别让他出门。
5: 行。
0: 董然哥，干娘，
5: 我去看看孩子，饿了叫我。

0: 我可有言在先啊，全力配合你们，但是答应我的事儿，
1: 一定要说话算数啊。
0: 那两张纸，我可收了。
1: 那是自然。
2: 告辞。
0: 得嘞，兄弟。

0: 不错。哎，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哎，行了，
1: 二哥。
0: 哎，
1: 你找我？
0: 三，走走走走走走。
1: 啊，
0: 那边今儿给信了。
1: 给信儿了？
0: 啊，
1: 那你的意思今天晚上就动手啊？
0: 当然了。哎，准备咋样了？
1: 早就准备好了。那个，二哥。
0: 啊，
1: 我思前想后啊，就怕这事儿有点不妥。
0: 都说这节骨眼了，人犯什么嘀咕啊？这委任状咱都拿了。哎，那北货厂咱800年前就有灭他的心了，这不一举两得吗？
1: 不是，我是觉得咱们占山为王也挺好的，要真动手我这心里还挺发突突的，我是怕出事儿。
0: 有啥好怕的？咋了，当土匪你还 没当够啊？更何况咱现在要不干，那不白得罪人吗？
1: 行，我不墨迹，跟着二哥你干吧，当
0: 这就对了。赶快让咱兄弟们集合。
1: 好，
0: 好，走。
2: 兄弟们，现在把大家召集起来，是有件大事要宣布。

0: 大家伙都知道，大当家的已经有几日没回来了，恐怕是凶多吉少了。咱们二当家的公审大会那天，亲眼看见北货场的李老杆向咱们老大开了黑枪，
1: 开黑枪，饶不了！
2: 兄弟们，
3: 饶不了！
2: 咱们跟北货场一直势不两立，咱们人多势众，我们一直无从下手。但是这次。 大当家的八成是死在他们手里了，我跟你们三当家的实在是坐不住了，所以今天就想要兄弟们一句话：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血洗北货场，为大当家报仇？愿意。

0: 局长，
1: 小李，
0: 局长，
1: 怎么回事？这么大动静？
2: 这事情有变，江占和他们撤了。
1: 什么？怎么可能？
3: 北货场私藏了一批军火，
2: 江占和也被他们打死了。歪哥他带着江占和的尸体逃出去了。
1: 那老杆呢？艳阳春呢？
2: 老杆们虽然有很多人受伤，但损失并不惨重，艳阳春毫发未损。
1: 马彪，你不是在北货场待过吗？里面什么情况你都知道，哪来的大炮啊？
4: 七兄，我是真不知道。我要知道老杆留了一手，这事儿我能不告诉你吗？
1: 马彪，你是诚心坑我。去把那群土匪给我抓了。
4: 是，
2: 等下。
4: 七兄，再听我一句。
1: 你说什么呀？还有什么好说的？
4: 七兄，你听我一句，这个时候。
1: 在北货场闹事的刁民抓起来。
2: 是，给我走。

0: 地盘上撒野。我告诉你，这回关他是给他一个教训，给他提一个醒儿。如果下回再犯到我手里啊，我就一枪毙了他。
1: 您放心，下不为例，下不为例，绝不可能再发生此类事情，我保证。
0: 老杰，
2: 有，
0: 去领海涛回去。
2: 是，
0: 慢着，周处长，我告诉你，这没有你发号施令的权利。
3: 是
4: 是是。
3: 去。
4: 是。
1: 谢谢陆老哥。
0: 坐。哎。我现在看啊，你们军统的人办事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你一天到晚跟防贼的似的盯着我，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1: 没有没有，陆老哥，这点你要相信，我们西南总署和西南军区那就是一家人。
0: 少给我来这一套啊！你给别人演戏可以，你给我这演戏，你还差得远了。
1: 哎呦，陆老哥，
5: 司令让他过来领人。
6: 怎么样，梁队长在里面老实吗？
7: 别提多老实，一句话不说就望着窗外，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哦，对了，他这三天什么都没吃，连水都没喝一口。
8: 我们还寻思呢，你们要再不来领人，估计真得饿死。
9: 陈少杰在走进牢房的那一刻，见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梁海棠。没有了飞扬跋扈的神情，此时的梁海棠不再是西南总署里的梁队长，而仅仅是一个疲惫脆弱的女人。
6: 走吧，

还不想回去了。在他信任的男人面前，梁海棠肆无忌惮地悬着他的委屈、伤痛和思念。

0: 陆兄啊，周某人真是佩服你啊！现在这队伍不好带，这做长官的不容易啊。哦，这是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上峰让您到重庆国防部报道，陆兄。 这不是您要高升了吗？啊，这只是电文，也不是正式的调令。是，这是我们密电室溢出的电文。我觉得这消息啊，有必要第一时间送到您手上。我估计呀，这正式调令啊，也就是这两天就会寄给您了。
1: 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哎呦，
0: 陆兄啊，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啊，赶紧安排安排，到国防部去报到。再说这儿马上就要打仗了，您在这时候能够脱身，我周某人羡慕啊。
1: 我手下有10万精锐，这些士兵都是跟我一同出生入死的。

0: 这个时候委员长把我一个人调往重庆，这恐怕有点不妥吧。
1: 陆兄别误会，上峰的意思是让您先走一步，你手底下那十万精锐啊也会陆续的撤退，哎，等到反击的时候，这十万精锐那可就是急先锋啊。啊，陆兄啊，别想那么多了，赶紧去国防部吧。行，我西南总署的事情啊搞得我焦头烂额的，我就先回去。那我就先走了。
0: 不错了。
1: 哎。

0: 上峰这个时候要调你走，到底出于什么用意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他们是想夺我的兵权呢。哎，委员长不是一直都很信任你吗？为什么要夺你的兵权呢？
1: 非常时期，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你别忘了，我的手上攥着10万精锐。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他们的眼中钉。反过来，在委员长的眼里，我何尝又不是他的肉中刺呢？再加上周芳华这帮混蛋从中调拨，这个时候调我去重庆，剥夺我的军权，这是必然要发生的。
0: 舅舅、舅妈，小燕回来了。舅舅怎么了？上面要调你舅舅到重庆去。舅舅，您不能去重庆。这调令上虽然说是去报道，但是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上面的意思呢，是让你舅舅先到重庆去，随后把他的部队也一起调过去。
2: 这只是说辞。解除舅舅的兵权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舅舅，您千万不能中了他们的奸计啊！
1: 好了好了，你先领孩子上去睡觉。好，
3: 爸爸，那我先走了。
2: 舅舅，您绝对不能去重庆啊！
1: 小燕，你知道吗？违反军令将是什么样的后果？
2: 违反军令和丧失兵权哪一个更重要呢？
1: 你这是逼我走上一条不归路啊！
2: 舅舅，不是我在逼您，是他们在逼您。况且，这也不是一条不归路。
0: 我知道，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在为国民党出生入死，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观念上，您都需要时间去转变，那我可以理解。
2: 但是舅舅，他们现在要置您于死地呀，这个时候不能糊涂。
1: 那我能怎么办？你的意思是让我跟共产党接触？
2: 这个时候接触一下有什么不可以？我们为什么要革命？革命的前途在哪里？8年抗战到头来，国民政府依旧跟西方勾结，靠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换取片刻的安宁，这样的政府是靠不住的。舅舅，难道您就想为这样的人、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几个家族而战吗？
1: 我有我的苦衷啊。这些年来反共剿共的事情我没少干，现在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能接受吗？他们能原谅我吗？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啊。如果这件事情泄露出去了，我真是无路可走了。

0: 我知道重庆我是不能去的，不过你得给我时间，让我好好的考虑考虑。
1: 舅舅，
0: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让我好好的想想。

0: 杨队长还没来，我还要等他吗？
1: 等等他。哎，海棠这次受了大罪啊！啊，你看那小脸说的。你说海棠是倔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那放谁身上谁受得了啊？
2: 报告。
1: 进来。
2: 对不起，处长，我来晚了。
1: 没关系，没关系，坐坐坐坐坐。海棠，你身体要是受不了啊，你就回家养着啊，没关系。
2: 我没事。
1: 啊，真没事啊。啊，那行。那咱们开始吧。
2: 行。
1: 这是上面发来的急电，大家看看吧。上面要求啊，我们西南区尽快制定一份破坏全城的爆破图。东北三省沦陷的时候啊，破坏的就不彻底。啊，你像一些重要设施，这个水厂啊、钢厂什么的，都是往好损的。共党一进城啊，立马就能使用，这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空军还有3000吨的物资，是完好无损，白白的送给他们了。就这件事儿，委员长听了以后是极为震怒啊。我们西南区绝不能这样。
2: 那这份爆破图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
1: 当然有要求，主要是重点建筑，比如说像这个各个兵工厂啊、电厂，还有这个飞机场，像这个跨江的大桥等重要枢纽，还有市里面的大的这个建筑，通通破坏掉。
2: 那得抓紧了，如果耽误的话，恐怕时间上会来不及。
1: 海棠说的没错，这件事情呢是时间紧，责任大。我们西南区如果要是沦陷了，这也是我们西南区最后一步棋了。我想来想去啊，觉得这件事情就交给少杰吧。
3: 啊？交给我？
4: 不是，处长，我觉得这么细致的工作交给女人更合适一些。
1: 海棠不是身体弱吗？啊？就你了，这算你在我们西南总署啊最后一次任务。
4: 爸，我尽力而为。
1: 不是尽力而为，你呢要尽快把这个需要破坏的目标啊把它捋出来。有些地方可能你要亲自去一趟，比如这个炸药埋在什么地方啊，这个炸药量多少啊，把它要搞清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快的

0: 哥和你商量个事儿呗。什么事儿？说。哎，那个处长让你负责报仇的任务，你让我也参与进来。你想参与啊？
1: 行不行啊？
0: 行啊，怎么不行？我巴不得呢。
1: 哎呀，不行。
0: 啊？这处长把这事儿交给我了，他要是知道咱俩都参与啊，会不会觉得

0: 这破破的事呢，就交给少杰去干了。你呢，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在休息的时候啊，顺便想想撤退的事情。你这些年呢，在署里面是尽心尽职，我都看眼里了。将来到了台湾呢，我一定向上面去见你。
1: 报告，
0: 进来。
1: 处长，梁队长不出位，有话说吧。处长，按你的吩咐，我们一直在监视卢上将。他接到调令以后，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这几天他在军营里看官兵训练时不时的训几句话，完全没有到达要去澄清的意思。
0: 我知道了，继续监视。
1: 是。
0: 信禄确实是怀有谋反之心呐，处长，这个
2: 调令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跟尚方说的，说这上方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呐。他现在不走，就是要反。他一旦投共。
0: 这整个西南区对共党来说，那就是不攻自破。是。这10万精兵，他要是铁了心，这大麻烦。
2: 处长，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我一定会让陆上将去重庆报道的。你身体吃得消吗？吃得消。
0: 你有什么打算？
2: 人总有弱点，抓住他的弱点，逼他就范。
0: 海棠，你不是公报私仇吧？

0: 哎呦，你可是稀客呀！哟，这心脏还好吧？哎呦，托您的福，好多了。坐坐坐坐坐。老弟啊，这么晚了到我余府上来，一定有重要事情啊。 说不妨，于老哥，咱们到底是有交情啊，很有默契呀。好，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啊。当时盛华开业的时候，咱们说好的分红，不知道现在是否能兑现。
1: 这个事儿，我之前就想跟你说了。红利一定要分的，这你也是知道的。现在兑现得有多难？金银元嘛，现在也不值钱了，就是一大废纸，再过几天也就是上个厕所用一用了。硬通货和美金，现在可是紧俏的很呐！啊。
0: 红利一定分的，但是你说现在，他也兑不了现呐。哎呀，于老哥，以你在西南的根基，那套点现还不是信手拈来啊？
1: 哎呦，老弟啊，今非昔比了。你说现在都是逃难的时候，谁还顾得了这些呀？红利。 你记住了，一定要分的。这些日子我要抓紧时间兑现，我一旦钱凑够了，一。

0: 定派人去给你送去，看行不行啊？
1: 好，咱们一言为定。
0: 你放心，
1: 我在家里可就等你了。
0: 那你就啊，一会儿我还有事儿，我先走。
1: 好。啊，对了，你可要多保重身体啊！现在这时候，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0: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阿谦。老爷，
2: 从现在开始，公司任何事情不允许任何人插手，账目的事情必须由我亲自过问。
1: 是。
2: 连一存货都搞不回来，还舔着脸跟我要钱，卑鄙！想跟我来这？

0: 刘仁被绑架了，什么人干的？去，把张鹏鹏给我叫来。
1: 是，
0: 慢点，在这件事没有查清楚之前，一定要严守秘密。

0: 舅舅，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你想，舅妈和囡囡平时出门都是有警卫保护的，一般的绑匪是不敢轻举妄动的。而且，绑匪要是为了钱的话，他应该抢了钱就走了，又为什么把他们绑走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绑匪的真正目的应该不在舅妈和囡囡身上。
1: 你的意思是？
0: 绑匪是想用舅妈和囡囡当人质，达到要挟您的目的。
1: 要挟我？要挟我什么？难道是跟我不去重庆有关？
0: 我觉得这应该是总署令。

0: 们可能看出您并没有去重庆的意思，所以就用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威胁你。
1: 妈的，这帮狗娘养的啊，竟敢欺负到我头上！我的西南总署灭了不可。
0: 舅舅，舅妈和楠楠还在他们手上呢。我觉得舅妈和楠楠现在是安全的，那些特务不敢对他们做什么的。
1: 想让我乖乖的就范，没那么容易。
0: 情况现在就是这样，现在舅妈和楠楠还没有任何的下落。如果是一般的绑架，一定会有人来索要钱财，所以我觉得是周芳怀他们干的。
2: 我知道了，我会尽快搞清楚的，不过到时候可能需要陆少将配合我一下。
0: 这没有问题，但是动作要快，要尽快地搞清楚他们的下落，尽快地营救。时间拖得太久，我怕舅舅他们会有不理智的举动。
2: 我会尽快的，坐吧。还有一件事情，周发怀前两天让我制定一份西南区的报表，他们是想在撤退之前把西南区的工厂以及重要的枢纽全部给毁掉。我会想办法制止的，一定要将西南区毫发无损的交到解放军手里。
0: 这太重要了，毁灭性的破坏会让整个城市和百姓遭到重创，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2: 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件事情是由我全权负责的。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是，曾诚找到我说要帮助我完成这份报告图，并且他说只是暗中帮助我，不希望别人知道。
0: 暗中帮你，那他会不会是……
2: 我还不太清楚，但是曾诚的举动确实挺奇怪的，
0: 还是小心点吧。
2: 我会的，你也是，越要到快胜利的时候，敌人反而更疯狂。
3: 处长，这些都是经过筛选出来的，因为报捕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我怕时间来不及，就筛选了一些重要的。这样，即便我们是匆忙撤退，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把他们破坏掉。
1: 嗯，很好。我看除此之外啊，再把这个内江大桥加上去，像这种交通啊，都要炸掉。阻碍交通的是多多益善呐。喂，哟，老陆啊，什么？你夫人和孩子被绑架了？什么时候的事情？老陆，你有什么需要说吧。
4: 少废话，我告诉你，你今天不把我老婆孩子交出来，我对你就不客气。
3: 不是，老陆，你找我要人？你夫人和孩子的下落我不清楚啊，你找我要什么人呢？
4: 什么不清楚？周芳怀，老子告诉你，这种下三滥的事儿就是你们西南中署的人干的。今天不把我老婆孩子完整的给我交回来，我把你们西南中署给灭了。
3: 我说新鲁的，你说话要有根据啊！我什么时候绑了你老婆孩子啊？你证据在哪？你不要栽赃陷害啊！
5: 陆上将的这通电话是陈少杰和乔燕事先安排好的，他们故意让陆上将在这个时候把电话打到周芳怀的办公室，以便于陈少杰观察周芳怀对于绑架之事的反应。看着周芳怀情绪越来越激动，陈少杰渐渐认为周芳怀也许对这件事确实不知情。难道此事是梁海棠擅自而为？
3: 真莫名其妙，我看他还能蹦跶几天。

0: 们故意让陆上将在这个时候把电话打到周方怀的办公室，以便于陈少杰观察周方怀对于绑架之事的反应。看着周方怀情绪越来越激动，陈少杰渐渐认为周方怀也许对这件事确实不知情。难道此事是梁海棠擅自而为？
1: 莫名其妙，我看他还能蹦跶几天。
2: 卓阳，您别生气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过去了。
3: 谢谢。

0: 谁让你们这么对待他们的？啊！
1: 队长，
0: 队长，你是西南总署的梁队长吗？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咱们的身份。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要挟陆少家，一旦他知道我们这么对待他的老婆孩子，以后怎么收场？知道吗？有什么情况？
2: 安妮的吩咐照顾的都挺好。 就昨天晚上那女的想跑，被我们发现了，再加上昨天晚上那小女孩太闹，我们索性就把她绑起来了，这样踏实多了。
0: 嗯，千万别伤着他们，他们有什么要求就尽量满足，别给我惹麻烦。
3: 是。
0: 你们要给我提高警惕，要是他们俩出了什么问题，你们几个就……
3: 明白明白，放心。

0: 梁队长让我来的。
1: 梁队长？
0: 对，他已经把陆太太和他女儿的事情都跟我说了，让我去说服处长跟陆上将谈判。
2: 可是梁队长刚走啊，他没跟我们说你要过来啊。
0: 没说吗？啊，那他肯定是忘了。
1: 对不起，陈科长，你不能进去。
0: 什么意思？你们是猪脑子啊？你们梁队长不跟我说的话，我能知道这么秘密的地方吗？滚蛋！
1: 对不起，陈科长，没有梁队长的命令，谁都不可以进去。
3: 好吧，既然是这样，那我改天再来。

0: 夫人，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夫人，
1: 你到底是谁？要带我们去哪儿？
2: 夫人，
3: 你们跟我走，我带你们回家。
0: 妈妈，我怕。
1: 丹丹乖，小妈妈再别怕啊！
0: 你能不能把我们的眼罩先摘下来？
1: 夫人，还是别人孩子看到这一切，放心吧，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到家的。走。
0: 奶奶，奶奶。

没什么危险。刀伤虽然在腹部，但是不致命，就是失血过多，现在身体比较虚弱，需要恢复恢复。

0: 海棠啊，海棠，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要是绑架就一绑到底呀！这倒好了，你到那儿让人家给跑了，说吧，怎么收场啊？那新路的能饶得了我们？
1: 处长，那个地方本来十分安全，可是什么？
0: 可是搞砸了是吧？
1: 不成蚀把米呀！海棠啊，我真没想到你怎么会用这么极端的办法啊！而且你还没跟我商量。前两天新路的打电话找我要人，我还一头雾水呢。我还跟他大吵了一架。你说你要是绑架你就绑得漂亮点啊，那把那个人放在我们总署监狱里，也不至于是这样的结果吧？
0: 处长，要是放到咱们的监狱里，没准更容易被人劫出去。
1: 你什么意思？咱们总署监狱是大车店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您别忘了，咱们总署里还有一个卧底，此人不除，后患无穷。
1: 卧底，海棠啊，卧底这事你提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倒是查出个结果来。哎，行了，别拿卧底呀推脱自己的责任。 你这样的行为啊，就是把新路的往共党的怀里面推。新路的企业，早晚的事儿。
0: 处长，他窝藏乔燕，又对上峰的调令置之不理，这些都已经说明了。

0: 条路可走了。暗杀！
1: 暗杀！
0: 既然我们护持不住他，那就只有把他除掉。你在行动队里找几个既有能力又忠勇的人来执行这个任务。要捉迷不说，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不能再犯错了。
1: 是。新路的既然要造反，就必定会跟共党方面的人联络。是我们来个一箭双雕，请记住我。
0: 我要的是结果。
2: 舅妈和娜娜怎么样了？
3: 啊，受了点惊吓，没事，已经睡了。
4: 小燕，我已经派了两个团，把西南总署给围起来了。
2: 舅舅。既然舅妈和娜娜已经平安回来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先不要跟周芳怀他们纠缠。反正灭掉西南总署对您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舅舅，这是共产党的代表，也是我的领导林勇同志给您的信。我把您之前的顾虑跟他讲了，他说只要您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既往不咎，过去的事情不会再提。
0: 真的不会再提吗？
2: 当时的北平守将也为此苦恼过，毕竟是这么多年费尽心血培养出来的队伍，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0: 但是舅舅，北平那边已经接受合兵改编，顺利过渡了。这足以证明合兵改编的方式是经得起推敲的呀。舅舅，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新的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在这个时候，您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1: 国君现在是一败涂地，但有所因，在这我也就不想说了。哎，小燕儿，有一件事儿，舅舅想问你。
0: 您说，
1: 你是怎么把你舅妈他们给救出来的？
0: 对不起，舅舅，这件事情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啊。
1: 既然你不想说，对了，舅舅，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你没有什么打算。
0: 林永同志已经来到西南区了，他一直在等候舅舅的态度。舅舅，您如果决心已定，我尽快的安排您和林永同志见面，把具体的事宜商讨一下。
2: 这么说，他同意了。
0: 绑架事件之后，他恨透了那群狗特务。他同意跟您见面，把起义的事情具体的商谈一下。
2: 信也交给他了。
0: 交给他了。打消了一些他的顾虑。
2: 他有这些顾虑啊，我们能够理解。关于部队改编，还有之前的一些历史问题，等我和他见面的时候，我会和他当面说清楚。
0: 林代表。
2: 我建议趁热打铁，要尽快的安排见面，尽快的把这件事情定下来。我们这边没有问题，关键看陆上将那边吧。还有，见面的地点选择在哪里？
0: 他说，在他的部队驻地不太合适，怕给你造成无形的压力，同时军营里人多眼杂，也不太方便。
2: 有道理，陆上将粗中有细。
0: 不愧是一员虎将，
2: 小燕同志，你对西南熟，你说说看，有什么合适的见面地点没有？
0: 程家有一处寺庙，我曾经去过，环境很幽静，也没有什么人，也不太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比较适合会面和商谈。要不，我们就把见面的地点定在那儿吧。具体的时间。
3: 就定在下午2点，您看行吗？行，我同意。
4: 起来吃饭，起来。
3: 一些私事处理处理。
4: 才对，
3: 价钱实在是太厚，来不及收拾了。
4: 谢了，刚才。

0: 什么呀？
1: 看一看。
2: 三哥，你这效率也太高了，这爆爆图就算大功告成了。哎呀，
1: 哎，元哥这两天可是累坏了，还好已经见了成效了，好好看一看，怎么样啊？就这爆破图，不出半天，西南区就是一座死城。
2: 那是啊，可我还真是不明白，你这么积极，你图什么呀？
1: 少杰啊，你这话说得我很伤心呐。
2: 啊？
1: 图什么？还不是为了帮你呀、啊。
2: 三哥，你太让我感动了。要不这样吧，这安装炸药的事儿，您顺便也给办了吧。

0: 眼看着党国气数已尽，我心里确实非常难过。趁着还来得及，多为党国效效力吧。
1: 哎呀，曾哥，你心里要真这么想啊，那你这境界可比我高多了。我现在就是等着，什么时候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我立马收拾行李走人。
0: 去哪儿？
1: 台湾呢？哼，
0: 台湾？台湾能守几天还不知道呢，别弄到最后只剩下跳海一条路了。
2: 不至于，
0: 不至于。共军连长江都渡过了，一个台湾海峡恐怕不算什么问题吧。
1: 这梁海棠的行动队干嘛呢？忙什么东西呢？跑上跑下的，
0: 谁知道呢？一上午了，可能又有什么新的任务了吧。
3: 都什么时候了还出任务？我这鸭大嫂还没着落呢，等共党打进来啊，剩下就是咱们这样的人，那些有钱有势的早就跑了。
4: 可不是嘛。哎，
5: 你说咱们摊上的是个什么队伍啊？哦，他拍拍屁股走了啊。搁咱们在这儿，我跟你说啊，现在别的科室可没人像咱们这么多任务，也就咱们呢还跟这儿卖啥命呢。
6: 你看今天这任务完全多此一举，人家真要投共，凭咱们几个来得住吗？
5: 哎，我跟你说啊，关键时刻咱们还不能真开枪。
6: 我看未必，你看梁队长那架势，真想让他死

0: 要对陆上将下手了。陈少杰看着身旁行色匆匆的特务，这样的预感越来越强烈。必须尽快搞清楚梁海棠具体的行动方案和部署，得尽快的通知乔燕。
1: 本岗吗？我是陈少杰。有个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下，最近署里面丢东西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刚才处长说了，你们必须要对出入总署的人员和车辆进行仔细的检查。现在是非常时期，开着车都能把党国的桌椅板凳给偷走了，所以你们门岗要格外的注意，不能懈怠。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废话，难道等东西偷完了再执行吗？从现在开始执行，即刻执行。好。
2: 你干什么？
3: 对不起，梁队长，这署里面最近偷盗现象非常的严重，上面规定必须要检查所有的车辆。
2: 你们要执行任务，没时间。
3: 对不起，梁队长，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您要是不配合，我们真的很难向上面交代的。
2: 行，给你们一分钟，快点。
3: 谢谢梁队长。

0: 刚才那辆车检查了没有？
1: 检查了。
0: 有没有异常？
1: 没有什么异常，只有一些武器和一些衣服。
0: 衣服？
1: 啊，
0: 什么衣服？
1: 好像是和尚的衣服。

0: 上了一样。
1: 对，嗯，梁队急着出去办事儿，我就没再好说什么了。
2: 很好，接下来所有的车辆都要仔细检查。
1: 是。

0: 你们今天是不是要去寺庙之类的地方？
1: 梁海棠已经得到情报了，正带着手下赶过去。
2: 让他们妥善组织这次见面。
3: 他什么时候出发的？
2: 我知道了，舅舅已经在路上了。

0: 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布置好了，几个埋伏点都安排了咱们自己的人。
0: 狙击手有没有到位？
1: 已经到位了。队长，一会儿我上校和共党代表一出现，咱们是不是就动手？
0: 先不着急，等他们人到齐了之后，看看有多少人，摸清楚底细再动手也不迟。不过有一条，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让陆上校活着离开孔万寺。

0: 乔小姐，舅舅呢？
1: 在里面。舅舅，有事吗？
2: 先干掉这个共党的代表。
3: 不用，这几个共党跑不了。关键还是陆上将。如果他要是决心起义，这几个共党干掉了也没有用。

0: 我们已经通知弟兄们，赶紧撤。
1: 队长，那您呢？
0: 到后。
2: 队长，
0: 别废话了，快撤！

0: 今天我林某人能站在这里，就预示着西南区的明天是美好的。为了城中的百姓，为了西南区的明天，我代表组织感谢你。
1: 你精神严重，我戎马一生，生生死死我见得多了，我心里很清楚战争意味着什么。为了西南百姓的安全，为了我手下这十几万的弟兄，我愿意和平起义，接受共产党的分配。
0: 陆上将，您的胸怀真是令人钦佩。乔燕曾跟我说过您之前的一些故事，我作为组织上的代表，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地向您表达，对于您过往的一切，我们将绝不再追究。另外，对于部队的改编，我们将成立一个工作小组，组织上特意请您担任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全面负责部队的改编工作。
1: 好，
0: 这是和平解决西南区的文件，请您过目，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商讨修改。
1: 不用了，我对你们非常的信任。这是西南战区的兵力部署，林先生，你知道吗？我最大的心愿是尽快的和平解放，还百姓一个平安的国土。
0: 努力合作，定会成功。
1: 好，一定会成功。武官，
2: 在，
1: 你送奉林先生。
2: 是。
1: 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啊！
3: 舅舅，您真不愧是心怀百姓的好长官啊！
1: 是啊。尽快结束战争，恢复城产，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呀。
3: 刚刚的那个狙击手是梁海棠。今天我们把这个地点选在这儿，就是出于安全考虑。这个件事情在党内的保密级别很高啊，但是为什么梁海棠会知道这件事儿呢？而且，显然他对我们这边的情况是一清二楚。
1: 你的意思是，我身边有特务？
3: 对，今天这个地点，我们这边只有我和林代表知道，您那边呢，都有谁知道？
1: 我身边的这几个副官，都是我的亲信，知道这件事的，也就是四五个人。
3: 给梁海棠通风报信的人，应该就在他们当中。

0: 大哥几位啊？
1: 好，约了朋友谈事。
0: 好。
1: 哎，小哥，你这楼上有包间吗？
0: 有的，有的。
1: 给我一间吧。
0: 好的，大哥这边请。

0: 伤怎么样了？
1: 好多了，没有大碍。陆上将和林代表谈得怎么样？
0: 谈得很好。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这几天解放军就能进入西南区了。
1: 太好了，这样一来的话，咱们这就可以和平解放了。
0: 是啊，这都是我们努力的结果。今天在寺庙里，多亏你的消息及时，舅舅临时调来了部队，所以梁海棠他们的计划只能落空了。说实在的，我真的没有想到舅舅和林代表这一次的见面会这么的顺利，这么的坦诚。哎，你知道吗，舅舅这次还把西南区的城防图和兵力部署都交给了林代表，这是我没想到的。看来舅舅真的想通了。哎，对了，梁海棠那边有什么计划？
1: 我不太清楚，但是以他性格来说的话，他是一定要死扛到底的。
0: 这几次梁海棠针对舅舅的计划都被我们瓦解了，梁海棠一定会想是总署内部出了问题。少杰，我向上级汇报一下，你还是尽快的脱身归队吧。
1: 你不用担心我，提心吊胆这么多年了，也不在乎这两天。更何况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没搞清楚。
0: 你是想搞清楚到底谁在暗中帮助你？
1: 对，
0: 这个人确实非同寻常。
2: 给你看一样东西。
0: 这是什么？
1: 西南区的报告图。这上面有所有的爆破点和安置炸药的具体位置，以及引爆每个爆破点负责人的名单，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计划成功的话，西南区将面临重建。
0: 方怀这个狗特务真是罪大恶极。你把这份爆破图给我，我去复制一份，绝不能让西南区受到这种重创。
1: 不用了，这份就是给你的。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份爆破图是由我和曾诚共同完成的。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曾诚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工作都认真，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是由曾诚完成的。他的行为让我感到很蹊跷，所以我就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爆破点去查看了一下。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0: 什么？
1: 我按照这个爆破图查看了每一个点，所有的地方都没有爆破引线。也就是说，在每个点上，就是放再多的炸药也不会爆炸。
0: 曾诚是故意的？
1: 他应该是故意的，他不想让西南区毁于一旦。
0: 我明白了，你是想说曾诚有可能就是一直在暗地里帮助我们的那个人。
1: 理论上有这个可能。

0: 喂，
1: 梁队长，我找梁队长。
0: 梁队长刚刚出去，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1: 别废话，赶紧把梁队长给我找回来，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挂我电话。
2: 赵杰一路回想着刚才趴在不远处桌子上的那个人，他为什么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陈少杰本能地感觉到，这个趴着的人可能会有问题。
0: 队长，您怎么又回来了？
3: 拿完东西。
0: 刚刚有个人打电话进来，说要找您，我说您出去了，有事明天再说。没想到这个人相当猖狂，居然命令我把您找回来。
3: 他说什么？
0: 他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对了，他说他有事情向您汇报。
3: 什么时候打来的？
0: 5分钟前。

0: 问你个事儿啊。之前我们来的时候，我看见那儿有个人趴着睡觉，那个人呢？
1: 已经结账走了。
0: 我们上楼以后，这个人干什么了？
1: 他马上站起来，在门口看了看，还打了一通电话。
0: 往哪儿打的？
2: 这个吗？
1: 他好像说有什么重要事情汇报，找什么队长。哦，是那个梁队长。
0: 然后呢？
1: 对方没搭理他，把电话挂了。他很不高兴，还骂了两句。
3: 电影室，给我接5分钟之前打进我办公室的那个电话。

0: 的那个电话，确认了对方正是梁海棠，他几乎可以断定，那个趴在桌上装醉的人就是梁海棠安插在军中的眼线。对方是否看到了自己？那个人原本又想向梁海棠汇报什么呢？
1: 去给我查这个电话地址，快去。
2: 是。
3: 大哥。
4: 哎。
3: 我走了之后呢？你也别在这干了，赶紧走吧。别害怕，我会找人把你安排好。啊。
4: 大哥，慢走啊。

去过了，是家小酒馆，但是已经关门了，我们就

0: 这是保险柜的钥匙。你给我听着，晚上的时候我们分别行动，我一旦出了军营，我会立刻去找梁队长，你暂时在这里待着，哪都不许去。12点的时候我会回来，到时候我会在军营后面制造一些时间，你到时候拿着保险柜里的东西和我汇合。
1: 您不会不回来了吧？
0: 那我要了。

0: 舅舅，今天幸好你及时封锁了军营，不然我们那位同志可就危险了。
1: 哎，小燕，你那位同志到底是西南总署里的谁呀？哼，这鬼东西，嘴还挺严。
2: 按原计划行事。
3: 好。
2: 我现在要去公馆开会，你们没有接到通知吗？
4: 徐副官，我们就是奉命来接您去公馆的。
2: 接我去？不用，我自己开车去就行。
4: 对不起，您不能独自前去，您必须要在我们的陪同下去。请。
2: 谁？
4: 叫什么？
5: 这间办公室已经被查封了。
4: 查封？你们凭什么查封？
6: 陆上将有命，所有副官办公室都得查封，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4: 我告诉你，现在徐副官不在，有什么事儿等他回来之后再说。
7: 少废话，
8: 滚！
7: 谁来了？
8: 住手！

0: 徐副官，怎么才来啊？不就是开个会吗？这是搞什么情况？左右全都是警卫。谁知道了？这都快9点了，陆上将还没来。
1: 是啊，张副官，你是陆上将的嫡系，你说说，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2: 我怎么知道？
3: 报告。
4: 那几个副官都到了吗？都到了。他们的办公室搜过没有？
5: 正在搜。
4: 你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5: 是。
6: 这都几点了？陆上将是不会来了吗？
7: 今天是有点奇怪。
8: 我出去看看。
9: 对不起，您几位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10: 陆上将到底来不来，再不来我们几个可要走了。
11: 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之前，你们不能离开这个房间，我们的任务是看管好你们。
12: 看管好？听到了吧？他们在看管好我们。
13: 他妈的！
14: 你怎么就这么吗？啊？怎么回事？
15: 电话线也断了。
16: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17: 你跟他们什么意思啊？这是？
18: 各位，我知道司令为什么囚禁我。
19: 为什么？
18: 咱们中间有西南总署的内奸。
20: 内奸？
18: 上次在公文寺，司令跟中副代表见面，西南总署那边是有行动的，只不过后来。

0: 司令加派的兵力，还没发生什么状况。当时那个西南总府的姓梁的，可是带人包围了周围。你们想想看，我看见了，司令看见了，今天在场的各位，可是那次见面的见证人。
1: 算什么事儿嘛？啊，让我们几个在这互相猜忌。两三娘，
2: 对不起，刚才已经说过了，所有人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1: 你的意思让我撒手不管？
2: 对不起，请忍耐。
1: 妈的，管天管地还管我拉屎撒尿啊！老子要撒尿，现在就要撒，憋不住了。
3: 哎，小姐，小姐，
1: 这他妈是怎么回事啊？这他妈的！

0: 我在上厕所，憋不住了。嗯，
1: 去可以，但是我们要在场。
0: 这他妈的什么待遇啊？连他妈犯人都不如。走吧。

0: 徐副官逃跑了。徐副官，原来那位是他。什么时候爬的？昨天夜里。
1: 为什么不早说？昨天夜里太晚，怕达尔宁休息，所以就……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贻误战机，如果在战场上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跟了我那么多年，你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是属下失职。
0: 马上派人。把他给我抓回来，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属下现在就去办。
2: 舅舅，那个姓徐的和梁海棠一旦接触上，我们的那个同志就危险了。
0: 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派人去了，他活不过今晚。
3: 陈科长，陈科长，有您的电话。
4: 电话谁啊？
3: 好像是您的表婶，您快去接吧。
4: 表婶，电话怎么会打到这儿来？啊，可能家里出事了。喂，
2: 少杰啊，我是你表婶儿。
4: 表婶啊，
5: 您怎么会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和你老叔跑出来了，那边现在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6: 你还记得咱家那条大黄狗不？昨天晚上跑了。你说他可知道咱家不少事儿呢，就这么跑了，
2: 我真叫个担心呐。
4: 啊，表婶你别着急啊，你跟表叔啊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5: 回头我去找你们。放心吧，我会抓不成二老的。大黄狗的事情不着急，
4: 他跑不了多远，啊！
2: 行，行，那成啊。
7: 陈少杰很清楚，刚才的那通电话是乔燕打来的，他想告诉自己，军内的那个卧底昨天晚上逃跑了。此人知道很多事情，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个人应该也有所掌握。此人既然跑了出来，必然会与梁海棠联系，一旦他们见了面，自己将彻底暴露。

0: 里出什么事儿啊？
1: 我和你老叔跑出来了，那边现在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他现在在家那条大黄狗不昨天晚上跑了，我说他可知道咱家不少事儿呢，就这么跑了，我真叫个担心呐。
0: 没事，你别着急啊，你跟表叔啊先找个地方安顿下，回头我去找你们。放心吧，我会照顾你们二老的。哎，大黄狗的事情不着急，他跑不了多远啊。
2: 哎呀，这个大黄狗他居然跑了。
3: 对，我怀疑沈少杰一定在跟这个人说暗语，知道很多事情。处长，我想很多事情也许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4: 太长了，你不能掉以轻心呐。虽说这姓陆的马上通电起义了，这个地盘也是共党的了，但是查处共党，我们作为党国的一份子是责无旁贷。
3: 是，还有咱们署里那个内鬼。
4: 当然，没错，这个内鬼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消灭掉。
3: 属下明白。
5: 排长，
4: 你一定要小心点。
3: 谢处长关心。

0: 进来。军区那边还是没联系上吗？
1: 没有，电话一直忙音。队长，我要跟你汇报一件事。
0: 说。
1: 总署前几日发了通知，保安处和特务营的重要档案和物资车已经到了。人员愿意随队去海南的，可以自行前往。
0: 那不愿意走的怎么安置？
1: 就地解散，发3个月薪金当做遣散费。
0: 底下有多少兄弟是不愿意走的？
1: 队长，您放心，我会一直在您身边的。
0: 我知道了，先消毒。
1: 是，队长。
2: 此时的西南总署已经形同虚设，解放军随时会入城。可是梁海棠在心里却没有丝毫的动摇，他一直在思考着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知道自己已经很接近目标了，之前徐副官的那通电话显然是他发现了重要情况，随即军营内就采取了管制，这说明徐副官一定是接触到了核心。而今天一早陈少杰接的那通奇怪电话更加坚定了梁海棠。梁海棠觉得陈少杰就是那个卧底，而自己曾经对他的种种怀疑全部都是正确的。
3: 这次委屈你了。
4: 队长，你太客气了，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坐吧。哎，
0: 好，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5: 他的上级叫大川，掩护身份是一家茶叶店的老板。
0: 这家茶叶店在什么地方？
5: 在闵行路43号。
0: 那他有没有提到在我们内部的潜伏人员？
5: 有，

0: 说呀，在西南总署有他们的内线，但是这个内线具体是谁叫什么他不太清楚，他只是说这个内线一直跟大川单线联系，大川是他唯一的联系人。
1: 这么说这个内线是肯定存在？
0: 肯定存在。
1: 关于这个内线你还知道其他什么情况？
0: 对了，他还说呀，这个内线很有经验，是个老地下。我觉着呀，这个内线在总署内绝不是个小人物，应该是在高层或者和高层有着密切联系的人。
2: 啊，今天晚上就走啊？怎么这么快呀？
3: 这新路子马上就要通电起义了，解放军一进城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了，是要掉脑袋的呀。
2: 那个于老板欠我们的钱怎么办呢？
3: 我说夫人呐，还是这时候还什么钱不钱的啊，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哎呀，
2: 我当然是要命也要钱了，可是那么多的钱不要岂不是便宜了那个于老板？

0: 他知道自己已经很接近目标了。之前徐副官的那通电话，显然是他发现了重要情况。随即，军营内就采取了管制，这说明徐副官一定是接触到了核心。而今天一早，陈少杰接的那通奇怪电话，更加坚定了梁海棠。梁海棠觉得，陈少杰就是那个卧底。
1: 而自己曾经对他的种种怀疑，全部都是正确的。
2: 这次也是你了，队长，你太客气了，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坐吧。
1: 好，
3: 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1: 他的上级叫大川，掩护身份是一家茶叶店的老板。
3: 这家茶叶店在什么地方？在闵行路43号。
1: 那他有没有提到，在我们内部的潜伏人员？
3: 有，他说呀，在西南总署有他们的内线，但是这个内线具体是谁，叫什么，他不太清楚。他只是说，这个内线一直跟大川单线联系，大川是他唯一的联系人。
1: 这么说，这个内线是肯定存在。
3: 肯定存在。关于这个内线，你还知道其他什么情况？
1: 对了，他还说呀，这个内线很有经验，是个老地下。我觉着呀，这个内线在总署内绝不是个小人物，应该是在高层，或者和高层有着密切联系的人。
4: 就走啊？怎么这么快呀？哎呀，老婆，你不知道啊，这新路的马上就要通电起义了，解放军已经成我们就成笼中之鳖了，是要掉脑袋的呀！
3: 那个于老板欠我们的钱怎么办呢？
4: 我说夫人呐，还是这时候还什么钱不钱呢？啊，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5: 我当然是要命也要钱了，可是那么多的钱不要，岂不是便宜了给于老板？
4: 行了行了，这事你别管了，啊，我马上回家。哦，对了，你要准备两身朴素点的衣服。
5: 哎，喂，喂，
4: 哎，
5: 是干什么呀？你们几个人听见没有？你们几个人赶紧过来，过来过来，别磨蹭了。
4: 赶紧到楼上，把我最值钱的东西，还有箱子，赶紧拿下来，快点，快去收拾一下，快呀，别磨蹭了。

0: 这个人是谁？
1: 报。

1: 大黄狗，你没事拎个枪到处乱逛什么呀？
2: 大黄狗是什么意思？
1: 你既然都已经监听我的电话了，还来问我干什么呀？
2: 回答我的问题，大黄狗究竟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你听到的那个意思，梁队长，你不会连大黄狗都没见过吧？大黄狗的意思，就是黄色的大狗。
2: 给你打电话的到底是谁？是不是你的同志？是不是乔燕？
1: 梁队长，真有意思，总属和已经成这样了，你还在想着抓共党？
2: 抓共党是我的本分。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绝不放弃。你回答我的问题。你猜？
2: 别逼我！
1: 我说我不是共党，你会相信吗？既然你不信，你就开枪吧，一枪打死我。
2: 我在总署里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失败。
1: 走多了夜路，总会遇到鬼的。
2: 你就是那个内鬼。
1: 随你怎么说，
2: 陈少杰，我是不会败给你的。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来求我，求我放过你和你的同志。

0: 喂，我是梁大刀。
1: 杨队长，是我，从一年级上林了。
0: 你在哪儿？军营不是已经戒严了吗？
1: 我杀了两个警卫，偷偷跑出来的，现在新录的那边正在到处抓我呢。队长，你得管我呀。
0: 你是我的人，我当然会护你周全。
1: 杨队长，您知道为什么军营戒严吗？
0: 你说。
1: 我看见了你们总署的那个卧底。
0: 他是谁？
2: 他是队长，您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说，我想要3张去广州的火车票。只要你再帮我搞到，我一定把这个人的名字告诉你。
0: 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2: 那好，下午2点，在南边的聚合小馆。我没催眠，队长，您叫我火车票带上。
3: 处长，咱们现在去哪里？
4: 曲一夫。

0: 你怎么穿成这副样子？
1: 我暴露了，现在新路的正在到处抓着我呢。
0: 你怎么暴露了？
1: 寇文斯和工党代表见面的时候，陆上将肯定察觉到身边有人给您通风报信，再加上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所以他在不确定奸细是谁的情况下，索性封锁了军营，任何人不得与外界联系，同时还把我们几个副官单独拘禁。我就是那个时候跑出来的。
0: 那你发现的重大秘密是什么？
1: 我看见了总组内的工党卧底和巧妙见面，而且他们的谈话我也听了个八九不离十。
0: 这卧底是谁？是不是陈少杰？
1: 队长，我一定会把这个人的名字告诉你。但是我的请求，
0: 跟我谈起条件了？
1: 不敢，队长，你也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我现在只想带着家里的老小一起逃到广州去。您只要能帮我这个忙，我一定把当天看见的、听到的全都告诉你。
0: 这是我的火车票，今晚去广州的，给你。
1: 那您呢？
0: 我不需要，不过你得告诉我想知道的，这些就都归你了。说，这个卧底是不是陈长杰？只要你告诉我这个直觉是对的就可以。
1: 我看见的功劳卧底不是陈少杰，是曾诚。
0: 曾诚？
1: 对，和乔燕见面的是曾诚。

0: 你还信不过吗？
1: 曾城他平时很流氓样子，他会是供的？
0: 这是假象，队长，这是他的伪装，也是对他自己最好的保护。您到现在都不相信他，这说明他实在是高明啊。
1: 那你说，跟乔燕之间到底谈了什么？说。
0: 一开始他们说了一些关于陆上将要起义的事情，后来说了他们营救陆太太和小孩的事情。 再后来，对，说的是鲍捕头，曾城负责鲍捕头。
1: 鲍捕头一直是陈少杰负责，你看见的人是陈少杰，对不对？
0: 你听我说啊，鲍捕头的事情一开始。

曾城确实提到了陈少杰，但是曾城知道爆破头的事情至关重要，所以他就跟陈少杰说他也想参与进来。陈少杰就答应了。其实这都是曾城的预谋，所有的炸药都是在曾城的指挥下安装的，所有的技术人员都可以指证曾城。后来他趁人不备动了手脚，还和乔燕说了，所有的炸药都没有安装引线，所以西南区才会毫发无损地送到解放军的手里。

0: 千真万确。
1: 站住！你再给我办一件事情就可以走。
2: 刚才说的都记住了吧？
0: 记住了，队长。说不定这个时候郑成早就回归队伍了。
1: 打！现在就打！
0: 请问是郑成郑科长吗？
3: 你是哪位？
4: 你好，
0: 我是陆上将的贴身秘书，我姓杨。我们的部队番号是西南区新编第105师，部队现在集体驻扎在城外。
4: 陆上将已经出城，准备迎接解放军的入城。我给您打这个电话是受了陆上将之托，
0: 因为陆上将已经知道，在西南总署内还有您这样的无名英雄存在。
4: 他感谢您为西南区所做的一切，尤其是爆破图的事情。
0: 由于您及时化解了危机，使西南区免受迫害，因此陆上将对您的才能钦佩有加。
4: 又鉴于您对西南总署内十分熟悉，所以
0: 想请您配合我们抓住周芳怀，端掉西南总署这个特务据点，希望您能够前来共同商讨对策，
4: 为西南区的解放尽最后一份力，也为解放军的入城送上我们西南区同志的一份贺礼。
3: 是，我也正愁找不到组织呢。
5: 那我们再把见面。
0: 晚上6点，新华北路16号，瑞祥饭庄，到时候恭候您。
5: 好，
3: 我重复一遍地址啊，晚上6点，
5: 瑞祥饭庄。
3: 对了，我还有重要情况向组织汇报呢。
5: 啊，那我们就不见不散，
4: 期待与您会面。
0: 队长，您都听见了吧？就是这个郑成，你刚刚听他有多兴奋呢？
2: 你可以带着你的新人离开了。
0: 谢谢队长。那您准备怎么对付这个郑成？
2: 再过2个小时。
3: 哎呀，曾成啊，曾成啊，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这次就全靠你了。
6: 舅舅已经在起义书上签字了。
0: 我听到广播了。
6: 眼下是个敏感时期，我们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直到解放军进城，保证两军顺利的交接。
0: 我知道。
6: 哎，西南总署那边有什么情况？
0: 全乱套了，上上下下都在逃命，除了梁海棠。
6: 他怎么了？
0: 还在查我。他是为了证明他长久以来对我的判断。
6: 他对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
0: 岂止是煞费苦心，简直就是死咬着不放。这女人要是魔怔起来，比男人更难对付。
6: 那个逃跑的徐副官还没有抓到，我怕他和梁海棠凑到一块儿，在这个节骨眼上闹出什么事端来。
0: 我会盯紧梁海棠的。
6: 对了，还有曾诚，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0: 他的历程到底是什么？你也要查清楚啊！
1: 明白。对了，那些炸药终究是些隐患，要尽快抽调一些可靠的同志，根据爆破头上的标记，把他们清除干净。
0: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我们分头行动吧。

0: 有点意思。海棠妹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也是要投共的啊？不对不对，用当时大川的话，
1: 你叫我们大家来要当着我们面指认我们里面的共党，说吧，
2: 这个人就是梁海棠。
0: 如此，你这叫回归，你是要回归组织的怀抱，是不是？
3: 曾科长，你可真够能装的，我看是你要回归组织的怀抱吧。
0: 哎呀，都一样，回归呀，显得亲切。那句话，叫是迷途知返啊。妹子，要不是我这人眼拙嘛，我应该看出来呀，像你这么聪明的女人早就应该想好后路了。你说当时大川的那些话谁信过啊？现在看来呀，你才是我们西南总署最聪明的人。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今后我们就是一个战壕的同志啊，过去的种种误会今天就一笔勾销。解放军就要进城了，我呢这也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这是全城的爆破图，就算是我给组织上的一份厚礼。知道这张图来的不易，是我再三要求和少杰一块拟定完成的。说少杰那个臭小子，他还真以为我要到朱芳怀那邀功请赏。海棠，你说我要把他送给共军，献给组织，是不是再合适不过呀？
3: 够了！
0: 怎么了？
3: 这么多年，我居然被你这副赖皮赖脸的样子给蒙蔽了。我居然没有看出来，在总署里最大的卧底竟然是你！
0: 说什么呢，海棠？
3: 今天我就要代表党国来清理你这个叛徒！
0: 梁海棠同志，不要再考验我了，以后我们还有一块共

0: 曾科长人呢？
1: 我就是为了这事来找您的。
0: 怎么了？
1: 我刚才在电浴室整理资料时，发现了这盘带子。曾科长，他是地下党。

陈少杰的这场暗战，早已成为了梁海棠生活的动力与精神的支柱。这里头夹杂了多少复杂的情绪，恐怕只有梁海棠自己清楚。而刚刚，曾诚却因共党的嫌疑死在了他的枪下，这非但没有激起梁海棠的胜利之情，反而让他有种空落落的幻灭感。

陈少杰反复地听着那卷录音，他推测那个自称是陆上将贴身秘书的男子应该就是从军营跑掉的徐副官。他能进入电讯室，想必是跟梁海棠接上了头。然而令陈少杰不解的是，他何以没有指认自己，却将矛头对准了曾诚，而曾诚竟在电话里一口认下自己是共党，这究竟是真是假？陈少杰必须尽快找到这三人，以解开重重的谜团。

0: 来得及。
1: 哎，前面是怎么出的？
2: 前面的路好像被封锁了。
3: 啊？封锁了？去机场就是要走这条路的，怎么会被封锁了呢？
1: 别着急。哎。

0: 成的死，你觉得是谁干的？
1: 据我分析，应该是梁海棠。
0: 为什么？
1: 这份报告图曾诚应该会随身携带，但是在案发现场，他的家里以及曾诚的身上都没有发现。
0: 你的意思是梁海棠拿了这份爆破图？可是梁海棠要这份爆破图干什么呢？
2: 乔小姐，陈科长，火车站抓到了，陆司令说他可能有你们要的消息，所以让我把他带来。
3: 老总，我也是逼不得已啊。陈科长，梁海棠要抓共党，我没有把你供出来，我都嫁祸给了真诚，你得救救我，陈科长。
4: 梁海棠先生，
3: 我说了，您能饶我一条命吗？
2: 哪儿那么多废话，要你说就赶快说，还敢讲条件，是不是真想死啊？
3: 我说，梁海棠告诉我，他要护送周芳怀夫妇出城。

陈少杰反复地听着那卷录音，他推测那个自称是陆上将贴身秘书的男子应该就是从军营跑掉的徐副官。他能进入电讯室，想必是跟梁海棠接上了头。然而令陈少杰不解的是，他何以没有指认自己，却将矛头对准了曾诚，而曾诚竟在电话里一口认下自己是共党，这究竟是真是假？陈少杰必须尽快找到这三人，以解开重重的谜团。

急啊。

0: 前面是怎么出的？
1: 前面的路好像被封锁了。
2: 啊？封锁了？去机场就是要走这条路的，怎么会被封锁了呢？
0: 别着急，别着急。哎，你上去问问。

0: 成的死，你觉得是谁干的？
1: 据我分析，应该是梁海棠。
0: 为什么？
1: 这份爆破图曾诚应该会随身携带，但是在案发现场，他的家里以及曾诚的身上都没有发现。
0: 你的意思是梁海棠拿了这份爆破图？可是梁海棠要这份爆破图干什么呢？
2: 乔小姐，陈科长，火车站抓到了，陆思燕说他可能有你们要的消息，所以让我把他带来。
3: 老郑，我也是逼不得已啊。陈科长，梁海棠要抓共党，我没有把你供出来，我都嫁祸给了真诚，你得救救我，陈科长。
4: 梁海棠怎么样？
3: 我说了，您能饶我一条命吗？
2: 哪儿那么多废话，要你说就赶快说，还敢讲条件，是不是真想死啊？
3: 我说，梁海棠告诉我，他要护送周芳怀夫妇出城。
5: 钱就买到一切，命也一样啊！咱有钱怕什么？救火车站，走走走走。

0: 为什么不动手？
1: 少杰，真的是你啊？
2: 我们又见面了，周处长。坐吧。
3: 少杰啊，周叔叔待你不薄，你不会真的要我这条老命吧？
2: 周方怀，陈少杰早就死了。我叫王明君，不管你之前对陈少杰如何，都不能抵消你在西南区犯下的重罪。
3: 天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都是听命行事。
2: 屯火狙击，哄抬物价，私相授受，草菅人命，难道这些都是听命行事吗？
3: 事到如此，你让我怎么办？
2: 世道，你现在这里跟我说世道，

0: 这个世道就是被你们这些恬不知耻的人给破坏的。你这颗心比这个世道更不容。
1: 陈少子呀，
0: 西南区已经被军队接管，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周方怀，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1: 没问题，我可以答应你这一点，但是你必须告诉我，梁海棠护送你出城，为什么没跟你在一起？梁海棠护送我出城的，你听谁说的？
2: 我说少杰呀，啊不，王先生，那别人不了解海棠，你还不了解海棠的吗？

0: 队长，风声很紧，其他点都已经进不去了，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排爆了。
1: 没关系，这些炸药已经够用了。
0: 队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会是徐副官在撒谎？
1: 恐怕是梁海棠骗了徐副官，然后再借他之口把咱们给骗了。

0: 你那边情况如何？同志们已经开始排爆了，不过有好几个地方找不到炸药。
1: 那张地图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不会，我都是地勘查过，丝毫不差。
0: 如果按照鲍勃图的标识，有多少地方找不到炸药？足够把一栋楼夷为平地。
2: 梁海棠护送你出城，为什么没跟你在一起？
3: 梁海棠护送我出城的，你听谁说的？

0: 他说过，
1: 他不怕死，就怕我过得好。这个疯子，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0: 那他会不会已经改变主意了，离开西南区了呢？
1: 不可能，西南总署就是一个人都不剩，他也不会走的。

0: 如果按照爆破头的标识，有多少地方找不到炸药？
1: 足够把一栋楼夷为平地了。
0: 跟我来。

0: 他真的敢来这儿吗？对，因为他是梁海棠。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梁海棠一定已经把所有的炸药都安置在了宗叔的大牢里。因为破坏西南区的和平交接和把路上将、林代表、政委他们，以及你我一网打尽，是他的终极目标。而这个和平交接仪式，就是他的最佳下手机会。
1: 西南宗府这么大，他会藏在哪儿呀？你们要不要派人秘密的排查？
2: 来不及了，按照这样做很可能误发方向失常。一旦进入梁海棠，他很有可能会提前引爆。现在之所以能引爆，肯定是因为被重要的人遇到了。
0: 他怎么会知道还有人没有来呢？

0: 梁亚棠一定已经把所有的炸药都安置在了宗主的大牢里，因为破坏西南区的和平交接和把陆上将林代表政委他们以及你我一网打尽是他的终极目标，而这个和平交接仪式就是他的最佳下手机会。现在在这里，他藏在哪里？你们要不要派人秘密的排查，搜出梁亚棠？
1: 来不及了，按你这样做，很有可能把他惊醒。林代表政委他们，他很有可能会提前一步，现在是所有还没引爆，肯定是因为他有重要人物轨道。
0: 监听，梁海棠一定已经在会议室安装了监听器。

0: 这样他就会判断出来是否所有人都已经到达。他真是个疯子。是的，他确实是疯了，但是他的疯狂也可能会是我们的生机。什么意思？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把他吸引出来，然后寻找时机，由你负责组织大家安全撤离。
1: 那你呢？
0: 我来直接面对他，为你们安全撤离争取更多的时间。
1: 不行，这绝对不行。
0: 乔岩。 这是唯一的办法。可是我不能让你冒这么大的险啊！什么重要？还是现在对和平交接重要？我们是革命者，我们的血为革命而流，不惜生死。这是你曾经教过我的，你忘了吗？可是少杰，
1: 这一切……
0: 好了，我不会有事的，也该到我跟梁爱棠做一个了断的时候了。
2: 不就是对付一个疯子吗？行动！
3: 陆少将，我们政委马上就到。好，
4: 现场安全提醒，都回去了。哪里坏，大家共同努力。
3: 少杰，
4: 你怎么刚到？
3: 陆少将。 我希望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宣布一件我跟乔燕的重要事情。您知道，我跟乔燕在这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也正是在这一路上，我们俩共同帮助、共同谱写，所以才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以至于后来有深厚的感情。所以，我希望各位领导和各位长官。 共同来为我见证我这个重要的决定，可以吗？
5: 好啊，没有问题。
4: 好。

在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里面，我想请大家来共同为我们见证本人陈少杰正式的向乔燕小姐求婚。 我跟乔燕小姐这一路走来，非常的艰难。当初我是因为一支舞蹈而爱上乔燕小姐，今天我同样希望以一支舞蹈来向乔燕小姐许下我终身的誓言。

陈少杰邀请乔燕跳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借此激怒梁海棠，利用对方的松懈找出对方的藏身之所。一边是欢乐人群，一边却是四府的杀机。陈少杰故作不经意地观察着四周，终于他发现了那个站在窗口的熟悉身影。

0: 这又如何呢？一切都结束了，梁海棠。不，解放军进城了，西南总署已经不存在了。这座城市乃至整个中国，都将依赖他全新的生命。历史的选择是大势所趋，是民心所向，你阻止不了的，面对现实吧。
1: 是我们，你告诉我，究竟谁是我们？你，还有乔燕，还有万你们那些同志，还有四万万中国民众，对吗？自抗日而始，争不说煮不烂磨不平的中国民众，都是我们。凭你一己之力，你能消灭我们吗？收手吧，梁海棠。
2: 我二十岁就加入红一党，从我之军第一个任务起，我学习的就是拔枪、上膛、杀人见血。这么多年，我都是闻着死味儿过来的。今天你却要我收手，你告诉我，我怎么收手？我该怎么收手？你无话可说了吧，陈小姐？
3: 现实是胜利，那么我的现实就是坚持。我告诉你，已经回不了头了。刚才你跟乔燕跳舞，向她求婚都是假的，你是想激怒我，对不对？
2: 可以引爆这个装置，但是我不甘心。我是要你知道，陈小姐，我不是输给了你，我是输给了我自己。

地缓缓醒来。春天到了，打马印的时节如期而至。晨光里，葛根比利格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打马印从来不是一人之力，牧民们策马赶来，搭帐篷，修整套马杆。一根木杆，一束皮绳，看似极简，却藏着草原上古老的智慧。不是征服，是配合；不是掌控，是懂得。忙碌之中，葛根比利格一时疏忽，那匹刚生两天的小马驹尚未从马群中分离。小小的身影奋力追赶着队伍，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

好了，准备进攻。

哎呀，这个人，我操！把你震惊了！就刚才，那么多，我操！好，出去，不能跟我出去。哎，哈哈哈哈哈哈！呀，很难听。

这是今年草原上诞生的第一个奇迹。草原从不许诺坦途，但顽强是它交给每一个生命的第一课。天地辽阔，生命的故事在这片草原上生生不息。

0: 剩下的一瓶一会儿加上。你是谁啊？干什么呢？
1: 我是孩子家长，来看看孩子。
0: 几号床呢？
1: 靠窗边的那个床。
0: 43号。最近一直是孩子的爷爷在照顾他。你是孩子什么人？
1: 我是他爸。
0: 手术费交了吗？不能再拖了。
1: 医生，我问一下，做了手术就能好吗？
0: 这个我不保证，但是我们会竭尽全力的。而且术后孩子的护理工作，你们一定要做得好。
1: 那得多少钱？
0: 之前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30万。
2: 30万？你真敢开口？
0: 你小点声，这是医院。
2: 30万又不能保证治好啊！你坑我呢！这手术我们不做，
0: 做不做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缴费单给他看一下。这个是缴费单，再不交钱，孩子药就得停了。
2: 没长眼啊你！
3: 你好，我是43号床病人家属的朋友，替他爷爷来看看孩子。
0: 又是43号。刚才有个自称是孩子他爸的，一让缴费他就跑了，有这样当爹的吗？你回去抓紧联系他爷爷，做不做手术要尽快做决定，孩子不能再没有人照顾了。
3: 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缴纳6就行。

0: 郑队，戴法医，郑队出任务去了，什么事儿啊？刘子明的案子有新的发现，我需要找他一趟。
1: 郑队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副局长我先负责这个案子，要不你跟我说吧，等我忙完手头工作，我去找你。
0: 行。你还记不记得尸体身上的握痕？
1: 我记得，当时你不是说？
0: 指印太浅无法发力吗？对，我做了微量物证检测，发现握痕的右手食指部分，还有死者身上的裙子上，都有云南白药的残留。
1: 没错，所以真正推倒孙芳兰的人，是一个右手食指受伤且无法发力的人，
0: 根本不是刘尊明。
2: 云南白药可治不了他的末梢神经炎，这个刘尊明还想着顶罪。
0: 我今天去医院看了刘自明的孙子，刚好碰到了他爸。
2: 他爸？这个人我们找了很久了，一直联系不上，怎么被你碰到了？
0: 你看他的手，
2: 他今天推我的时候，我看得很清楚。
3: 没事，你养你。
0: 他的右手食指受伤了，
2: 我们立刻找人。
4: 等一下，严组长，前几天有个女孩被绑架，上的就是这辆面包车，我怀疑人就在这儿。
3: 你确定是这辆车吗？
5: 2483，我确定。
3: 今天必须一个不落的给我抓住。
5: 明白。
4: 他们有可能会携带武器，大家小心。
3: 组长放心，你们两个跟我走。
5: 走。你们两个去那边。是。
6: 不移动！大哥，不好了，警察来了！
5: 大哥，人家怎么办？这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赶紧撤呀！
6: 不是，大哥，不能跑啊！ 咱们收了马家的钱，不把东西给他们，肯定不会放过咱们。
5: 你去把货带过来，
3: 八嫂，你得跟我走
6: 啊！
7: 是。

0: 王一柏从后门跑了，文件也全部销毁了。这名字呢？
1: 郑队，
0: 没见着。
2: 郭总，
1: 不用，
0: 放开人质，你还有机会。
1: 别过来啊！
2: 不可能，
1: 你有本事开枪啊！
0: 大不了一起死。

0: 正队，我看到你车停在这儿，就猜到你任务圆满完成了。又要立功啊，正队！啊，哎，正队，刘尊明那个案子，戴法医有了新的发现，他通过那个握痕掌握了新的线索，我们现在怀疑杀人的不是刘尊明，而是他的儿子刘威。
1: 你还老说人家戴法医冷漠，他一听说刘尊明的孙子没人照顾，第一时间就去探望，好巧不巧就在医院碰见了刘威，然后他就发现了问题所在。哎，郑队，怎么不说话呀？
2: 陈医师，这案子交给你，你好好查就行了，
1: 不用跟我汇报。郑队。
3: 你母亲就在门口坐着呢，别害怕，你已经安全了。你之前有没有去过什么医院做过检查或者献血？
4: 没有，我就去了一家整形医院，问了问抽脂的事情。
3: 他们有没有给你做检查？那你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做了检查，还是无意识？我睡着了。
4: 那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长什么样子吗？不记得了，我被蒙着眼睛，但我好像听到一个人的名字叫八口。
5: 戴宇，
0: 严组长，你们案子怎么样？
5: 小有收获吧，继续抓人呗。你和郑明是怎么回事？
4: 你是一直都没有跟他说和海山的事儿吗？
5: 你们不也没说吗？哎呀，这个孩子啊，性格急，不会拐弯，也让你受委屈了。
0: 我没事儿，一心都扎在工作上，而且要是他知道当初我刺过海山一刀的话，可能这个误会就更无法解释了。
5: 不过，他也不知道我们要救的人质里面有你啊。我觉得吧，有些事情啊，其实也不用瞒了。
0: 说出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5: 也对，那我找个时间好好跟他聊一下。这就对了嘛，革命的友谊还是要延续的。哦，对了，昨天出任务的时候啊，他还是不敢开枪。

0: 大哥，我回来了。大哥，我回来了。大哥，我怎么去这么久？外面风声正紧，你少往外跑。我知道，但是那个杨军不停地打电话催你，你说现在怎么办？
1: 现在外面风声正紧，等风头过了就好走了。不是，怕是躲得了那个警察。
0: 躲不过杨军啊！再说你收了定金，现在货没了，怎么交代呀？怎么交代？货丢就丢了，自己的命比什么都重要啊！他女儿也没那么长寿的命。
1: 不是，大个，现在这么一搞，我怕我也没命了。要不，咱们随便找个山给他们，让他们帮咱们出事。
0: 你以为肾那么好弄啊？都什么时候了啊？
1: 再等两天。不是大哥，我往哪儿走啊？追债的警察都在找我。本以为攥着这个钱，我换个地方躲。现在被你这么一闹，我怕是连后面的钱都拿不到了。
0: 钱钱钱！你他妈就知道钱，王八蹄混蛋！

0: 戴法医，这是我从案发现场捡来的孙芳兰的老花镜，这个是你从医院拿回来的缴费单，DNA一致，
1: 没错，我就知道，比你时髦多了。郑队，忙着呢，
2: 怎么了？案子又有进展了？
1: 你怎么知道？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嫌疑人是谁。 所有的物证还有尸检报告都指向他，就等着把人带回来审了，你猜猜凶手是谁？这么说，尤罪名是顶罪啊？对，但是现在怎么问他还是不愿意说实话，这就说明之前的状态全都是演出来的，还得是戴法医啊。你俩还闹矛盾呢？
0: 大家各自都有各自的工作，你好好配合他就行了。
1: 那你呢？
3: 我准备休假几天。休息。

0: 你给我上来！瞧你这副怂样！但凡严嵩今天那一枪慢一点，但凡出现什么差池，你知道什么后果吗？我本以为不告诉你真相，是在保护你。我没想到你变得这么懦弱。行，那我告诉你，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为什么黛玉和海山认识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你师父去世之后？
1: 黛玉消失了2年，
0: 他消失了2年，不是去做心理治疗了吗？
1: 什么狗屁心理治疗？他是被森部带走做了人质。
0: 没组单独行动，你没有人质名单，只知道有一个人质刺伤了海山。海山在安抚人质的过程中暴露，你作为外围人员，临时负责营救海山，而那一个人质经过我们确认就是黛玉。
1: 我去找他。
0: 你现在这个态度，你告诉我，你是因为黛玉的遭遇感到痛心，还是因为她刺伤了海山，海山暴露而感到愤怒？
1: 我不知道。
0: 你可以痛心，也可以愤怒，但是你应该庆幸，因为至少还有人活着。
1: 夫君，海山还活着吗？
0: 等你心里找到了答案，我会告诉你后面的故事。

0: 你好，是公安局的戴宇。问一下，43床的病人家属最近来过吗？
1: 没有，孩子也一直在问呢。
2: 糟了糟了，43床的病人是不是离院了？

0: 喂，严队，
1: 谁让你休假的？
2: 我这个案子这么重要的阶段，你给我撂挑子！
0: 严队，我这都开不了枪了，过去不是添乱吗？
1: 开不了枪，给我到外面去。半小时内，马上到现场，我给你位置。

0: 方晴在做抽脂手术前的检查时，被这边的挂牌医生高产权偷偷做了配型。防疫委那帮人得知配型成功后，就将方晴绑架到了窝点。
1: 本来就想断个窝点，还顺便救了个人。要是没有方晴，这个地方可不好找。可惜的是，让高产权给跑了。
2: 陈队，你看，手机里面有什么？
0: 最后一通电话是昨天晚上打的。
3: 戴法医，这是刘维家附近的监控拍到的。

0: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孙芳兰死亡前一天，刘威被砸了手，然后用云南白药镇痛，所以在尸体上留下了那个痕迹。
1: 刘自明不是说他们已经断绝父子关系了吗？那他怎么知道那天刘自明会和孙芳兰在一起？
0: 刘自明的通话记录显示，两个人虽然通话很少，但是基本上一个月还会通一两次电话，但是案发前两个人并没有通话。
2: 不行，再审一次，非得问出来点。
3: 我跟你一块去。
2: 好。
3: 钱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手术成功，我立马转款。
2: 我要现金，现在风头这么紧，转账很快就能查到。手术结束之前，你准备好现金。
3: 你确定手术能成功吗？
2: 不敢算你就别做，我搀着你的。
3: 老方没来，
2: 别吓到你。
3: 你为了钱，你能让我杀？
2: 我杀了，也能杀你。
3: 你知不知道，做一台移植手术就多麻烦？你以为随便的那个肾就可以做了吗？那我们之前做赔钱干嘛呀？拿不到钱，决战的人就把我搞死了。做完手术，三年前立马就有了。

里边那人怎么都捆着？好像是李保长，快进去看看。啊！这是怎么回事？鹿晗和林冲呢？

0: 我们回去吧。
1: 你们真的是要摸情况？
2: 真的，真的。好了，快走吧。
3: 真是个小人精啊！咱们进庙埋伏起来，等这帮龟孙子回来，打他个嘴。

0: 长，现在怎么办？
1: 搜遍整个村子，连个影子都没有，还怎么办？回去，李保长真是个废物，非但没有抓到鲁汉和林州，反而损失两个兄弟。
2: 太君，咱们还是先回破庙吧，飞虎队就在附近，总会有机会的。

0: 大队长，
1: 胡子，怎么了？胡子，
0: 陆叔和林叔去找甲飞虎队了，
1: 在哪儿？
0: 我带你们去。

别说这些了，你我兄弟一场，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能撇下你。

0: 是你小子要找老子算账的吗？啊！老子现在就站在你跟前了，你倒是正眼看看呢！你死了，可老子还活着。真鲁汉也好，假鲁汉也好，往后啊，这鲁汉的名字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1: 哈！王八蛋，龟孙子！爷爷刑不更名，坐不改姓，你敢冒用爷爷的大名，坏爷爷的名声，爷爷终于把你给杀！

鬼子已经到了，所有人听我命令，带上鲁汉、灵都的尸体跟我撤。

0: 我们把这个鲁汉给找来了，这位大爷是村里的木匠，让他给打脸口棺材吧。
1: 大爷，给他们用最好的木头做，那价格可是贵啊！再贵，我们也做。哎，这俩兄弟，哎，怎么，你见过？
0: 认识啊。
1: 这是我们的好兄弟，鲁汉林仲，没了。
0: 鲁汉咋死的？
1: 他去杀那个假鲁汉，让假铁道队的汉奸给杀了。他把假鲁汉给杀了。
0: 嗯，
1: 恩人呐，恩人呐，就是他俩几天前还在俺家吃。

0: 案呐、啊，他杀了贾鲁汉，是替俺闺女报了仇啊！人呐、
1: 啊，恩人呐、啊！
0: 俺家里有现成的两口棺材。

0: 发誓，一定会消灭甲铁道游击队，杀了渡边一郎和尹华，给你们报仇！
1: 报仇！
2: 报仇！
3: 报仇！报仇！

0: 大娘，快进来吧。你在这儿请见啊！来，大娘，这次啊，咱们大部队开了会，前后做了周密的安排，咱们要打假废虎队。太好了，为鲁叔和林叔报仇。咱们啊，首先要摸清情况。
1: 二虎哥，我知道了啊，以后啊，还得多麻烦你啊！啊，有啥麻烦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再说你们不也是为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吗？嗯，哎，快去通知一下！哎，杜边太君，您来了，
2: 这几天我们要住在您家里。
1: 好，里边请，里边请。
3: 假废部队每到晚上大约10点多钟，就会挨家挨户的敲门。凡是有开门的，就集中起来，押送到特务队。嗯，
4: 七村是12点左右去敲门。嗯，
5: 李庄有多少家铁道队的特务？
1: 好像有10几个人吧。
4: 七村大概有20个。
6: 基本上是每村一个小分队。哎，渡边一郎和尹华在哪儿啊？
7: 据虎子这几天的侦查，这渡边一郎啊搬到了李庄的李保长家里了。嗯，
8: 我哥秦宝福说，那个尹华在七村。啊，
9: 要不这么着，我跟六子去李庄。嗯，
8: 然后七村呢找2个尹华不认识的人去，政委和大队副负责打伏击。
7: 好，好，
10: 轻点，轻点，
7: 好好好。
10: 这膏药我已经贴好了，注意休息，禁吃辛辣，千万不能再熬夜了。
7: 不能熬夜，要熬夜的话会怎么样？
10: 这晚上9点到早上7点啊，正是身体排毒的时候。所以说，如果在这个时候熬夜的话，那体内的毒素将会增加，脓疮不但控制不住，还会加剧。所以千万不要熬夜，准时就寝，再配上我开的药，保不齐才能痊愈呀。
7: 他奶奶的！
10: 这下晚上可出不去了，那小的告退了啊！
7: 去吧去，
10: 好。
7: 来人！队长，带上几个人跟我去趟林城，跟冈村太君请个假去。
11: 好。

0: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我们又回来了。你们是假的吧？我们是真的。这不，我们政委都来了。哎，
1: 带走！
2: 放了我们！
1: 谁呀？
3: 老乡，我们是八路军铁道游击队的，路过您这儿啊，想在您这儿借宿一宿。
1: 哦，来了来了。
4: 哎，
1: 卡斯通，八路。 带走，去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人！
4: 哎，饶命，饶命啊，饶命啊！

0: 这假铁道队又开始祸害老百姓了！今晚就让他们好看！快点，快走！跟上！快！快点！老总，我们冤枉啊！老总，啊，手疼吗？老总，老总，快点！走，快点！快！跟上！快点！报告大队长，假铁道队押着村民已经出村，正朝这边走来呢。
1: 好。
2: 大家注意，做好战斗准备。
3: 是。
4: 快点走，
5: 老总，我们真的冤枉了。
0: 快点，
5: 别废话，快点
0: 放了我们吧。
4: 快点走，
0: 我们是冤枉的，
1: 老总。
0: 大家，
2: 老总，
4: 跟上。
0: 快点。

0: 政委，
1: 怎么样？
0: 等了一整夜，贾铁到队员没来，朱老乡家的队员都撤了。哎，
1: 我说呢，就没有听见乔门那边有枪声。
0: 哎呀，你们那边一打起来，我这个心里急呀，既担心又兴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是，哎，
2: 不管怎么说，这次啊，
0: 先把渡边那个小鬼子干掉，下一个就该轮到尹华那个叛徒。
1: 哎，
0: 不行，就派人去西山村打听打听，问问尹华的情况。
1: 对，
0: 要打就打有准备之仗。
1: 好，尹英敲门的方式已经不能使用了，必须再想更好的办法。宋卫军，你有什么打算？
3: 暂时还没有。
1: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宋卫军在对待飞虎队的手段上，宋卫军总是有着取之不竭的阴险手段。
3: 港村君，不也是有用之不尽的残忍手段吗？<笑>对待中国人，你我的志向永远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阴险、毒辣、凶狠、狡诈。哼，
1: 这些更符合港村君您。当然了，宋卫军还有外表的友善和义气，这一点。
3: 我做不到。哼，港村君说的外表友善和义气，让我突然想起来，甲铁道游击队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还有最后的作用。
1: 啊？什么作用？
3: 诱饵。
0: 尹华现在头上长个疮。

0: 狗病呢。
1: 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坏得头上长疮，脚底流脓。
2: 怪不得最近没去乔庙骚扰老百姓。
3: 把他们家的情况说说。
0: 尹华他们家住着30来个特务，在他们家后边，在山坡上有一个炮楼，从炮楼上可以看见他们家的院子，就是白天有人站岗，还有人巡逻，我看不太好办呢。
3: 哦，那咱们就晚上干他。
4: 老洪，周三说有事找你。
3: 坐下说。
0: 来坐。
2: 好。
5: 临城日军下了通知，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是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甲铁道游击队，据说岗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
3: 有这事儿？情报可靠吗？
5: 这是公开的，他们也给我发了通告，听说鬼子还从枣庄起来了戏班子，开完会唱大戏庆祝胜利。
3: 狗日的，这是送上门的好机会啊。集合队伍，明天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王八蛋。
0: 你冷静点，你没有觉得很可疑吗？
3: 可疑？有什么可疑的？
2: 有三个疑点。其一，这个会完全可以在临城开，为什么要到李庄来开？其二，甲铁道游击队从来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一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啊？其三呢，开会还要请戏班子唱戏，这明摆着是故意张扬。
3: 哎，老洪，我觉得政委说的有道理，不过也不能排除敌人世界大肆张扬搞宣传来收买人心，敌人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那你说为什么不在临城开，要在李庄开啊？就因为李庄是鲁汉和林冲牺牲的地方。
2: 我总怀疑这是敌人下的圈套啊。
3: 哎呦，我的政委啊，怀疑总归是怀疑，这万一要不是下的套呢？那我们不是失去了一个消灭甲铁道游击队的机会吗？再说了，那正好尹华家不好打，这不是送到嘴边的肥肉吗？我跟你说，政委啊，我是大队长，一切行动由我负责。王强，
6: 哟，
3: 你呀，去集合队伍，明天行动。

0: 老胡啊，我知道你心里面很难过，我和你一样，心里面更难过。鲁汉、林中就这样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很壮烈，他们都是咱们的好战友、好同志。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咱们队员弥漫着一种复仇的情绪，这种情绪非常危险。
2: 难道说兄弟们有仇必报？不对吗？
0: 可这是一种狭隘的复仇情绪，并不代表革命的全部啊！
1: 我不懂得革命还分什么全部不全部，我就知道敌人可恨，杀我兄弟不行！
0: 老红，你是党员，是个大队长，你该提高自己才行啊！
1: 我水平低是吧？那好，我带人去，有什么娄子跟你没关系。
0: 刘红同志，我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向你提出严厉的批评。
1: 我不想听。
0: 刘红同志，
1: 我们兄弟的情谊，你永远不懂。

0: 来来来，坐这坐这坐这，哎，坐好，好嘞。
1: 这个忙
2: 哟，哎，来了，
3: 早来了。
4: 哎呦，哎，坐坐坐，哎，
5: 好好好，高司令，您到了，这时候还早呢。您看，是不是先到寒舍歇歇？茶给你沏好了，大烟泡也给你烧了。嗯。
6: 这日本人怎么还没到啊？
5: 不知道啊。
6: 日本人进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总觉得他们好像有什么事在瞒着咱们。哎，今天可得放机灵点。哎哎，
5: 您放心。嗯。

0: 队伍已经集合完毕。哎，小王，你上哪儿去了？早上集合没看见你啊？
1: 我蹲茅房去了。
0: 你住哪儿了？快，回去集合。
1: 是。
2: 老胡，下命令吧，取消这次行动。
3: 为什么？
1: 李庄去不得，
2: 有可能是陷阱啊！
1: 哎呀，我的正人，谁说要去李庄啊？
2: 你不去李庄，你集合队伍干什么？
0: 这样的好机会，咱们不能错过。
2: 哎，
1: 老胡。
2: 我倒是糊涂了，你既然不去李庄，还集合队伍，这……哎，这该不会是……啊，这么好的机会，情况吃准了吗？
0: 哎，放心吧，我让小坡蹲守了一夜，应该不会有错。
2: 啊，
0: 赶紧走吧。
2: 好，走，
4: 全体听令，立正。
5: 报告大队长，集合完毕。一中队和长枪队由王强负责，去乔庙村南小树林埋伏，准备好打伏击战。
6: 是，
7: 我带二中队进城。走，
6: 一中队、长枪队、二中队听令，向右转，出发。
2: 三中队向左转，跟我走。
6: 哎，政委，进哪个城啊？哎，
2: 进临城，到了临城就知道了。
6: 哎，走。
8: 各位，今天大日本皇军再次召开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引华队长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兄弟我跟着光彩、高兴、不胜的荣幸。兄弟我自从担任鲁南治安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在座的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还望各位。 能够同心同德，以引华队长为楷模，保境安民，强化治安。

哎，卖菜喽，卖菜喽。

0: 这怎么走了？
1: 。
2: 张将军，我们现在得赶快进城，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3: 结合，
4: 嗨，
3: 临城的告我，
4: 嗨。
5: 将军，
6: 刘总，上车！哎。

政委，

0: 找到八路的袭击，放开！康春军，对于这次行动的失败，皆因为对以往取得的成绩过于自信，以至于我们轻敌了。没想到这群飞虎队非常的狡猾，所以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推行联保联坐的铜锣阵计划。
1: 让他们无处藏身，待到隆冬严寒，他们再想拿天空做房子，恐怕离末日就不远了。
2: 干！干！哎呀，这是咱们下山以来打的最漂亮的一场战斗。哎呀，老黄，我敬你一个，那天是我不好。
3: 来，哎，
4: 别，
3: 周伟啊，你不能敬我啊，要不是那天你给我做工作，我能想得通吗？啊，
4: 那还不是早扛着枪去闹会场了？哎呦，那可就真中了小鬼子的埋伏了。哎，这回啊，咱得让这事儿掉个个，变成了小鬼子中了咱们的埋伏啊！
3: 好，哎，老黄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啊，你派小坡出去侦查，把我们蒙在鼓里，快出发了，还没有醒过神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4: 哎呀，这小。 鬼子，这下真让咱们给打急眼了。周三从凌晨开会回来说，鬼子要继续搞联保联坐和铜锣阵。哦，为了让这些伪乡长、伪保长干着带劲儿，每人还发了50块钱。哎呦，
2: 假铁道游击队还骚扰百姓吗？
5: 自从渡边小鬼子一死啊，他们这种办法就取消了。
3: 啊，
5: 只要不骚扰百姓就行啊。
4: 不过我们还是得想办法除掉隐患这个汉奸。嗯，
3: 对对。
4: 来，喝酒！
3: 来，再干一个！
2: 干！好。<笑>

0: 阴老弟，以愚人之见，飞虎队有反扑之势啊！当需谨慎。
1: 是啊，钟道兄，这飞虎队一天不出，不知睡觉都不踏实。你是不知道他们这些人，整天神出鬼没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弄你一下。哎呀，阴老弟也不必多虑。刘洪系水命，五行之中水克火，火克金，所以此人在火车和铁道上行事，一定是顺风顺水，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然唯有土克水，土乃土地也。
0: 听我说，只要刘洪在这片土地之上，如何折腾，终不会成事。比如先前他们占领了微山岛，岛是什么？岛属土啊。后来他们不就被赶出微山？

0: 不是我们找了吗？钟道兄分析的有道理啊，那我就信心十足了。只是殷老弟眼下祸有一劫呀！啊，能破吗？自然。快说快说！行走，而非坐等。怎么解释？顾名思义，出去寻找飞虎队，然后避之。
1: 愚兄可以为殷老弟先妻打探，太好了，谢谢钟道兄。
2: 自从我嫁给婆家，男人的买卖就越做越大。
1: 测八字起名字，断未来知兄吉喽。测八字起名字，断未来。 知兄吉喽！是吗？哎，二位大姐可愿补上一卦？你怕我算得不准，不准不收钱。
3: 嫂子，出门啊！
4: 爸，买点东西去。
3: 去吧。哎，嫂子，出去啊！
4: 啊。
2: 运势啊，肯定不会太差的。我算得很准的。你看，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这个，如果你……哎，大嫂子，出去啊！哦，嗨，赶集去。哟，今天这打扮真俊呀！行，你们先聊啊。哎，哎，看什么呢？再看，眼珠子掉地下了啊！
0: 这个。
2: 这是你们村的？
5: 哦，不是，他那人死了，来投奔亲戚家。此人不凡呐！哟，
2: 还相中人家了，人家可看不上你。
5: 不是，哎，还没给我算完呢。下次一定给你算完。
2: 哎，下次，哎，这次还没算完呢。
5: 哎，你看我这房子，你看这底儿，多结实！你用个10年8年的。
2: 肯定没问题。
5: 买菜，放心的用吧。哎，
2: 大姐，
5: 瞧瞧，好，要哪个？不行不行，哎，这太便宜了都。
2: 来，
5: 给你装上。要多少？还有这个，好，这个是吧？这算算我的。哎，您瞧瞧，
2: 这些够吧？
5: 啊，
2: 五块。哎，
5: 来来来，看看看看来。哎，好，五块钱，五块。你看看，多结实啊！用过几年？
2: 买菜。
5: 买菜了，
2: 2块就行，4块吧。
5: 买菜。
2: 哎哎，你给，哎，来来，要不要筐子？

0: 铁道游击队呢？你想通风报信？
1: 没有吧？我哪知道是你们呢？我真的以为是铁道游击队来了。黄觉还开会说了这事儿呢。
0: 闭嘴！啰嗦个没完！我问你，村东第三家是谁家？
2: 一家是李瑞端家，二家是李兆武，第三家是李二和二家狄凤。
0: 屁！到底谁家？
1: 哎呀，你这枪把我吓糊涂了。你五哥，这第四家、第五家、
0: 想个屁！
1: 第五家，滚！
0: 哎呀，哎。
1: 走。
3: 五哥，
4: 政委
3: 怎么了？敌人已经进村了。
4: 好，怎么办？冲出去！哎，不能硬冲，这院有后门，出去了就是庄稼地，就在那儿。
0: 好，走。

0: 老娘，到这儿投奔亲戚来了。
1: 娘，民证拿来。

0: 你亲戚家人呢？
1: 我那个就一个表弟，在枣庄的矿上，他轻易不回来，都在矿上住，就把房子借给我们娘俩了。
0: 你苗庄的房子怎么不住了？
2: 这不暑天下雨，给浇塌了吗？
3: 报告队长，什么人都没有。等等，队长，你看。
2: 说，谁抽的？我抽的。
3: 胡说，分明是窝藏了飞虎队。
2: 哎呦，老总，我这一个寡妇，带着老娘快不容易的，心烦的时候，抽颗烟不行啊？
3: 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快出去看看。
4: 有人向我们开枪，
0: 什么人？
4: 不知道。
0: 走，过去看看。
5: 是。

0: 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捕虎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的，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亚龙。这件事，我要追究你们的责任，这要追究责任，也是警备团的责任。
1: 警备团一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冲着我们背后就开枪啊！
2: 高司令，如果说我们打错了，你们打对了才是啊！
1: 可你们为什么也揪着一队长往死里打呢？
3: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最冤枉的。
4: 谭玄，捕虎队可是你亲手创建的，如今就剩这么几个人了，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1: 要说错，有先有后，先错的不追究，却追究后错的，恐怕没这个理吧？
0: 你，
1: 谭玄。
0: 您说是不是？好，管理层。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5: 晚上。

0: 是你得敲锣，是我敲的锣，我看见游击队进村了，我们就敲锣了。
1: 不对，他的是不虎队，不是飞虎队的，难道你认不出来？
0: 太君，天那么黑，我哪看得清啊？再说了，谁是真谁是假，我哪分得清啊？我只是听太君吩咐敲锣，敲锣呀！
1: 你。
2: 撒谎！没有啊，是苗庄的包拯，怎么到李庄来敲锣了？
1: 我在李庄有个亲戚，是木匠，我来走亲戚，天黑了回苗庄，在村口遇到了他们，我就敲锣了。你，冈村君，敲锣的这个办法不能再用了，他，我给游击队通风报信的。
0: 从今以后，不许再敲锣了。你得通知所有的保障，明白？
1: 明白，明白。
0: 太君，您说敲，他就敲；您说不敲，他就不敲了。太君，听您的。

0: 说，
1: 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
0: 我是问从背后中弹的有多少？
1: 惠老爷的话，背后挨枪死的有36个人。
0: 这么说，这36人都是死在警备团的枪口下？
1: 是啊。 36个壮劳里，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0: 说，
1: 小的疑心严团长是有意的。
0: 凭什么？
1: 我们已经和捕虎队交上了火，严团长带着警备团赶来，他至少应该先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啊，然后再开火。哪能一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人家的背后就开枪啊？况且严团长还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都不懂。
0: 说下去，
1: 小的以为严团长这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上次围堵飞虎队时候，您不是回家听曲儿睡觉了吗？是他在太君面前告您的状，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
0: 你下去吧。
1: 是，老爷。

0: 你们俩等着吧。算命了，算命了，大家都来算个命啊！我算命算的可准了。哎，算命。嘿，小伙子，我来给你算个命吧。
1: 怎么算啊？
0: 算命了，算命，算命了。

0: 看二位气度不凡，卜一卦，看看前程可否。哼，你不是大仙儿吗？啊，跟我们走一趟，我们大哥要算一卦。
1: 请问你们是什么人啊？
2: 行了，你就别啰嗦了，跟我们走。
0: 走吧你，你们走。哎，走啊！你们放开我。
3: 下一卦，咱们
0: 走，走，
3: 你们这过去。
1: 各位有何指教啊？
4: 我听说你号称半仙儿，啊，那你今儿个给我算算，我是什么人？算准的话放你走，算不准的话，要你的命。啊！

0: 怎么不敢算？
1: 不敢，不敢。
2: 如果老朽没有算错的话，这位剑眉虎目的壮士，难道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飞虎队大队长刘宏？
3: 原来给尹华通风报信的人非你莫属啊！
2: 鄙人冤枉啊！鄙人一生清白，从来没有干过那些事儿啊！鄙人冤枉，我是冤枉的呀！
4: 别动，
5: 真的！
4: 好你个算命先生，老实点。
3: 吴半仙，说吧。啊！
2: 鄙人吴中道是殷华的结拜兄弟。
6: 说说，你在尹华那儿做什么？啊，
2: 是他的师爷，
7: 狗头军师啊。
3: 这次来，什么任务？啊，
2: 尹华说，只要一天不消灭飞虎队，他就一天不想睡安稳。他准备联合临城宪兵队，对飞虎队进行大规模清剿。我受他指派，化妆成算命先生，是来刺探你们行踪的。
3: 半仙，我们决定今天放你回去。哎，你回去以后打算怎么给尹华汇报啊？
2: 我就说没找到飞虎队。
3: 哎，你说实话，说我们就在李庄。
2: 不敢，不敢。
3: 就这么说。你回去给尹华带个口信儿，说铁道游击队随时恭候。
2: 是，
6: 带他走。
4: 是是，走走。
3: 现在来看。尹华只要发现咱们的行踪，就一定会联合宪兵队。我们在没有扎根的情况下，绝不能轻举妄动，是没有办法跟敌人强攻的，只能够智取。我们首先要麻痹敌人，给敌人造成假象。只有在敌人放松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出击，以奇制胜。
6: 为了不给老百姓带来麻烦，我们秘密转移到微山湖里。政委说的对，咱们啊，还得给尹华带信儿，就说我们已经转移到了山里。这样的话，他就会放松下来。只要他放松下来。咱们就有机会。
1: 对呀，那咱们就赶紧撤吧。
6: 撤。
2: 叶老弟，飞虎队就在李庄啊！
1: 真的吗？
2: 千真万确。
7: 乡亲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跟大家商量点事。我们铁道游击队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我们把队伍马上拉进山里，今天就撤了，一时半会儿不回来了。
1: 啊，你这不回来了？
7: 以前有对不住的地方，打扰的地方，让大家担惊受怕了。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向大家表示抱歉，对不住了。
8: 哎，没事没事，哎，不用不用，
7: 好，就此告别。
8: 啊，好，告辞，
1: 走，
8: 告辞。
1: 您慢走。
2: 哎，这飞虎队走了，要不要给尹队长报信啊？
1: 当然得报了，到时候弄不清场呢。
2: 对。
8: 喂，
9: 队长，
8: 快
9: 快
8: 快！
9: 尹队长，尹队长，
10: 什么事儿？
9: 尹队长，飞虎队撤了。
10: 撤哪儿去了？
9: 山里。
10: 真的假的？
9: 我亲眼所见，不信你问他们。
10: 是，
9: 全都走了。临走的时候还跟我们道歉呢。
11: 那个大队副还说，本来想和你们死磕到底的，但是他们上级来了命令，上命难违啊，还不服气的走了。
2: 真走还是假走？然也，确凿无疑啊！到底是谁确凿无疑？
10: 不不，走了走了。
2: 越他娘的火上房，你越拽文。然也，
10: 就你拽文，就你。
2: 跑了跑了，哎，都他娘给老子回来！

0: 太君搬这儿来了，这也太寒酸了吧！
1: 您的证件。

0: 老村还派了宪兵队到李庄住的那处房子看了看，又在全村搜了个遍，这才放心的走了。回去就奖励了尹华，说他赶走了飞虎队，立了功。
1: 哼，让这个汉奸捡了个便宜。
0: 哎，这尹华下一步还有什么计划？
2: 这下他轻松了，又告了假，回家养病去了。

0: 哎呀，老弟，飞虎队一走，可以高枕无忧了。那是，来来来，钟道兄，给我卜一卦，看看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发财啊、升官啊、纳妾呀、啊、桃花运什么的。啊，稍等片刻，稍等片刻。啊，有血光之灾呀！嗯，叫你他娘的乌鸦嘴！
1: 老子刚收他2天，你就咒老子有血光之灾，老子今天让你有血光之灾，叫你胡说，
2: 真的是血光之灾呀！
1: 老侯，老侯，情报人员刚从西山村回来，通过内线对野花家摸了一下情况，情况属实。 确实高价在家隐蔽，
3: 去跟政委商量一下，咱们今晚就行动。
1: 嗯，走
3: 走。

0: 这么穷啊！炮楼上有十几个特务，村中那亮灯塔就是殷华家。炮楼是村里的制高点，迫击江城和长枪队找到有利地形埋伏后，一旦院子里打起来，就用火力牵制炮楼上的敌人，不能让他们下来。政委，你带人从正门进，我和王强走后面。
1: 好，行了吧？
0: 那我们先走了，走。
1: 把衣服都换上。
2: 是，
3: 好。

0: 站住！咱们站住，开枪了！
1: 把盖住！
2: 太君，太君！
1: 我得先明队的干活，找你们的队长说话。你们得严谨，瞎了吗？
2: 太君，对不起，太君，天实在太黑了，没有看清楚。你去禀告队长，太君来了。
1: 好，放开！你得来楼顶干活。
2: 是。哎，太君请。哎，请。
1: 哎，屋里什么得干活？
2: 喝酒得干活，喝酒得干活。
3: 什么人？什么人？
0: 雷队长。
1: 谁呀？咋咋呼呼的？
3: 什么情况？走，上去看看。

0: 听说你得到岗村的奖励，我们特来给你道贺来了。
1: 你们是谁啊？
2: 我和林都的兄弟。
1: 哦，是大队长啊。小弟失礼，对不起啊。小弟因病卧床，不能迎接，请多见谅。
2: 他娘的，给我闭嘴！今儿个我们来，就是给鲁汉和林都报仇的。
1: 想报仇，就进来啊！我坐床上，等你们呢。
2: 你他娘的给我出来！
1: 大队长，我这里离临城不远，皇军听到了枪声，增援的部队一会儿就到，你们要想活命的话就赶快撤吧。
3: 大队长，甭跟这个龟孙子啰嗦，我带人杀进去。
4: 去，
2: 连红，烧死这个龟孙子，我就不信他不出来。
4: 是，
3: 烧死他。
5: 走，抱柴火，烧死他。
1: 大队长啊，我缴枪，我缴枪，请您看在往日的份上，饶我一条命吧。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4: 是。
2: 好的。
6: 报告大队长，临城那边来了小鬼子。
3: 老胡，我们快撤吧。
2: 撤，
3: 走。
2: Thank you.

0: 兄弟，林中兄弟，所有牺牲在甲铁道游击队手里的同志们，锦华死了，甲铁道游击队也被消灭了，我们给你们报仇了。
1: 一切死心塌地投敌，认贼作父，甘当汉奸，十恶不赦，祸害人民的人，我们正告你们，锦华的下场也必将是你们的下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2: 哎，飞虎队又回来了，
1: 我看着飞虎队啊，压根就没走，
2: 飞虎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要不然怎么叫飞虎队啊？
3: 不是说铁道游击队撤回山里了吗？你们为此还嘉奖了樱花这个蠢猪，现在你们怎么给我解释？

一切死心塌地投敌，认贼作父，甘当汉奸，十恶不赦，祸害人民的人，我们正告你们尹华的下场。

0: 也必将是你们的下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1: 哎，飞虎队又回来了。
2: 我看这飞虎队啊，压根就没走。
1: 飞虎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要不然怎么叫飞虎队啊？

0: 你自己的指挥部被炸，你不觉得羞耻吗？竟然相信英华这个狡猾的叛徒！现在，你一手打造的捕虎队彻底消失，你的战绩在哪里？你如何对得起帝国给你颁发的勋章？
1: 将军阁下，我认为我不配帝国圣战勋章，所以，将军阁下在济南授予我的那枚勋章。
0: 我一直把它锁在抽屉里。
1: 你是想告诉我，你有自知之明吗？不是，我只是想激励自己，直到彻底消灭铁道游击队的那一天，我才配得上那枚勋章。我会为此不懈努力的。
0: 不知道那一天，你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
1: 相信很快就会到来。如果我没有佩戴上圣战勋章，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死了。

0: 好的很，哎，凌晨有太多让我伤痛的地方。
1: 我也不太喜欢这儿，咱们走吧。走，快点，老实点啊！
2: 快点，
1: 走！快点，走啊！
3: 哎，停车！
1: 走，快走啊！
2: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1: 干什么？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什么人？老子是临城宪兵队特务队下属的编动队。
2: 哟呵，来头还不小啊。
1: 那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是大名鼎鼎的冈村太君。
2: 他们犯了什么事儿啊？
1: 他们拿着皇军的粮饢，心向着飞虎队。
2: 哦，有这事儿？
4: 那当然。
1: 啊，
5: 冤枉！
2: 冤枉！
1: 他们有几个脑袋干私通飞虎队啊？分明是你想把他们屈打成招，跑去冈村那里领奖赏吧！你他娘的是谁呀？敢把这几个铁公鸡说话！
3: 混蛋！
2: 想知道我是谁吗？
1: 哎，兄弟们，你们知道这位少爷是谁吗？
3: 谁呀？不认识啊。
2: 知道冈村的顶头上司是谁吗？
4: 好像叫，哎，
2: 好像叫村什么的。村上将军。
1: 哦，对对对对。
2: 我爹是村上将军的座上客，你说我是谁？
1: 你是？
2: 还不放人？想让村上将军知道你们屈打成招、冒领奖赏的事吗？到时候连冈村都得撕拉撕拉的有。
1: 你到底是谁呀？
2: 不就是搞点小钱喝酒吗？拿去。
3: 哎哎，
1: 先生，走，兄弟们，喝酒去。
3: 好，喝酒去了。
2: 哎，
3: 谢谢，
2: 没事，没事，没事。
1: 哥，正伟，你看，朱保长把谁给领来了？大家好，这谁呀？亮子哥，过来呀！哎，哎，小郭，这谁呀？
3: 认不出来，
1: 有点眼熟。
3: 哎呦，美妮儿，
1: 原来是美妮儿啊！
2: 梅妮儿，妮子，你啥时候回来的？就现在啊！大队长好，政委好，大队副好，同志们好。好，妮子，哎，
1: 你咋穿这身啊？啊，
2: 亮子哥好，
1: 想哥了没？
2: 想得美。大家看看，我把谁带回来了？进来吧。哎。
1: 这田村，田村啊！
2: 你想错，他怎么？哎呀，哎呀，我都听见了，又打胜仗了吗？
1: 去哪儿了？这跟打胜仗差不多。你看看，那是谁？
2: 嫂子，哟，梅妮是你啊？你这小小缝了吧？
1: 好的吧？
2: 你看，您来的时候可以给他照的。
1: 今天咱们好好聊聊，
3: 身体切多了哈，这么。

0: 栓树，
1: 圣空，
2: 你看这俩人，
3: 这俩小子。
4: 张司令对除掉英华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砍掉了岗村的一个臂膀，拔掉了阻碍咱们在敌占区建立根据地的一颗钉子。张司令还提醒，要咱们加快打通苏北到延安地下交通线的步伐，一定要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畅通和安全。
0: 刚除掉尹华的时候，在敌伪尤其是在汉奸当中反响很大，敌人也收敛了很多。但是自从岗村收买京浦铁路沿线的地痞流氓组成了别动队，他们就大肆的恐吓警告伪乡长、伪保长和地主乡绅，警告他们不准再和我们来往。所以啊，以前争取过来的伪乡长、伪保长又纷纷反水。
4: 我来的路上就遇上了别动队。
5: 干脆啊，我们就先拿别动队开刀，杀杀小鬼子的威风。
6: 打别动队倒是不难的，估计也没什么战斗力。
0: 别动队是不难打，但不能彻底清除地下交通线的障碍。
5: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擒贼先擒王，
0: 这是个大胆的想法，咱们可以考虑考虑。
5: 你看啊，自从咱们把宪兵队给炸了，岗村就搬到了车站，离火车近了。哎，我倒是觉得比在县城里好打。
6: 哎，盐铁的警卫团团部也在车站旁边。敌伪内部本来矛盾就大，咱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矛盾多制造点混乱？
0: 这个想法很好，不仅能除掉岗村，还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5: 哎，咱们先派人啊进临城车站去侦查，了解敌人的布防情况，然后再制定详细的计划。
6: 老洪，我去吧。
7: 大队副，我跟你一块去。
6: 好。谢顺在临城车站，我们还可以去找他多了解一些情况。
5: 好。哎，你们最好啊还是晚上去，站上人少不容易暴露。
8: 哎，你两个干什么的？
9: 太监，铁路得干活，干活。
8: 检查仔细点。

0: 李山兄弟，没事，亮子在外面把着呢。冈村的临时办公室在哪儿？
1: No，
2: 就是那个房子，是里外套间。好。哎，你这干什么呢？啊，我是来汇报检修情况的。
3: 啊，你们两个值班啊？
2: 啊，对啊。这位看着怎么这么面生啊？
3: 哦。 刚招来的工人，没事儿。
2: 哎，对对对，新来的，新来的，来来来来，二位老总，抽根烟。来来来，
4: 这样，
2: 那我们先走了。

0: 정민아. 야, 그래서 이거 뭐가 사면서 또 또 또 나는 봐.
1: 에, 거기서다.
0: 야, 거기서다. 여기서다. 야, 정민아. 大将，
2: 嗯，
0: 大将の、どっかで暖を取るところはありませんか？
2: あ？
0: 寒くて凍えそうです。
2: おお。
0: よし来い。おいみんな行くぞ。ああ寒い。
1: どっか行けるのか。なす。
0: よし、こっちだこっちだ。はい、すげ。みんなここで集まってくれ。
2: うん。
0: 寒かったろ。暖を取ってくれ。
2: うん。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い、なんだ貴様ら。
3: 混蛋！你们在干什么？这里是你们乱闯的吗？滚！
4: 嘿。
5: 行啊，就按你说的办法吧。嗯，咱们等谢顺的信号。嗯，好。
6: 啊，
5: 那辆军车什么时候走？哎，他要是停那儿，咱们打完了撤不了
6: 啊。要不这样，我再去问一问。
5: 好，
6: 好。
5: 哎，谢顺，怎么样？
6: 我去调度问了。这辆军列要到凌晨四点半才能出发，到时候天都快亮了。
5: 啊，取消行动。哎，你下个夜班什么时候？
7: 这是军营，这是车站，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仓库，这后面是山，还有两条铁路。这次虽然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我们掌握了详细的情况。我们需要划分一下小组。第一小组由大队长王强和彭亮组成，你们负责攻打岗村。第二小组由小坡、田六子，你们负责堵住东边300米处的鬼子军营。第三小组由我来负责古井村的盐田的团部，防止他们呀增援车站。
8: 好，这每个小组啊都要安排一下各自的任务。我先说第一小组。

0: 报告团座，上面他打起来了。
1: 谁和谁打啊？不知道是谁啊？那咱就按兵不动，知道吗？我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0: 这，
1: 快走！站着岗去吧。走。
0: 哎呀，好。
1: 走。
0: 怎么样？妥了。
1: 这真是对我的特委屈，还没醒过神来，乱成一锅粥了。
0: 好，
1: 你俩先冲，我去通知第二小组撤退。
0: 好，
1: 快走。

0: 谢顺哥，
1: 这他娘的险啊！
0: 谢顺哥，多亏了你了，
1: 这可是大手笔啊，打个下手都把小鬼子车头开来了啊！

0: 虽然大日本帝国的军官已经被俘虏，但是他们的军队却在大日本帝国的边境上，在敌人的炮火下，竟然没有被击退。
1: 大日本帝国的军官竟然没有被击退，
0: 这可真是令人震惊。
2: 这里的敌人虽然强大，但是却在大日本帝国的边境上，
0: 客栈戒备森严，可竟然会有人在皇军的眼皮底下，将大日本帝国的军官。

在我们办公室里暗杀，这在整个对华战争中是十分罕见的。这简直是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耻辱！嗨，宋卫军，我正式任命你为临洮宪兵连队队长，接替冈村的职务，着手调查这个案子。嗨，严密封锁现场。 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嗨，冈村君可是我的学生，我给你3天时间破获此案，否则军法轮除。嗨。

0: 所谓太君，您还有话要问吗？你刚才说盐田和冈村君有矛盾，
1: 是有这么回事。自从上次的误伤事件发生后，盐田受到了村上将军的严厉训斥，说他不配当一个职业军人，还降了他的军衔。盐田对此耿耿于怀，一直怀恨在心呢。他怀疑冈村，并没有为他说话，而是在背后出卖了他。从那以后。
2: 盐田再也不相信冈村太君了，他简直是不把冈村君放在眼里。你下去吧，让盐田进来。
3: 是。
2: 太君，您找我？
3: 严探长，冈村君出事时。 你是否在警备团？在，想必激烈的枪声，你应该也听到了吧？
2: 听到了。
3: 听到了，为什么不去增援？
2: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肯贸然出击啊！长官，
3: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2: 不是，太君，我是在吸取上司的教训。其次，那次我误伤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还过意不去呢。
3: 这个你应该认识吧？这是在冈村君遇难的现场找到的勃朗宁手枪，这种枪你应该很熟悉吧？
2: 太君，你也有这样一把枪，是吗？是。请太君明察，有弹壳并不能证明是我开的枪。 我请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3: 好啊，我会还你一个清白。来人，押下去。
2: 嗨。

0: 将军，案情已经查清，可以肯定的是，这是铁道游击队的一次夜间袭击。
1: 哦，
0: 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的周围进行了仔细勘查，在封锁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很多杂乱脚印。
1: 为何在车站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衣物？
0: 哦，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还有那枚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有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解剖报告上，弹头与现场发现的弹壳并不匹配。
1: 宋卫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
0: 我确信，那就是事情的真相。
1: 胡说！封锁沟电网，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铁道游击队有可能进来吗？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一次内部的叛乱事件。
0: 阁下，
1: 好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0: 三天的期限已满，
1: 军部长官刚刚喊来过电话催问此案，所以冈村遇害事件今日必须结案，我现在要马上禀告
0: 军部长官。
1: 让我们低下头来看看你我胸前挂着的勋章吧，你就应该明白了。
0: 嗨，属下明白。
2: 你们冤枉好人，老子没干那事儿，招个屁呀！王军，冤枉啊，冤枉啊！
3: 韩连长，看来严团长真的是被冤枉的。
2: 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就跟鬼子拼了。
0: 胡说！
2: 王军，我冤枉啊！
4: 王军，冤枉啊！冤枉啊！不是我干的，我没干那事儿啊！王军，
5: 嗨，
4: 现在宣布大日本皇军山东驻军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夜袭宪兵队，正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发往东北充作劳工。团长岩田，就地正法。
2: 老子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你们却对老子置于死地，你们的良心让狗吃了吧！我知道上次七寸的误会，你们还怀恨在心，看老子不顺眼是吧？高进斋，哼，你别得意，你这个大汉奸绝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你们陷害我，冤枉我！ 老子死不瞑目！老子死不瞑目！

0: 表姨父，您行行好，救救我当家的，我忘不了您老人家的大恩大德呀！
1: 表姨父，你是谁呀？
0: 我是从临城来的，您老人家忘了吗？您老人家大太太娘家救的外甥，就是我当家的。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那当家的叫韩贵，他实在冤呐，他在临城警备团原团长手下当连长。
1: 冈村太君死了，日本人非说是警备团干的，用刺刀把严团长挑了，警备团解散了，我那可怜的韩贵儿啊，要被发配到东北去干苦力。
2: 这有什么可冤的啊？盐田和警备团这是罪有应得。
0: 表姨夫，您想想，东北那是什么地方？吐口唾沫在地上都能冻成冰疙瘩。
1: 人在哪儿，还不得给冻死啊！冤呐！你回去吧，这种事谁也管不了。不，
0: 表姨夫，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当家的。都说您老人家在日本人面前面子大，日本人听您的，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您救了我们当家的，我家两口子来世当牛做马报答您。 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
1: 表姨夫，您看我光顾着求您老了，我都忘了，我呀没什么可孝敬您的，就带了100块大洋，还望您老能收下。

0: 起来。哎呦，你看你哭得跟泪人似的。韩贵的事儿吗？
1: 表姨父，还望您赶快把韩贵先救出来呀。
0: 请松伟连队长一定高抬贵手。
2: 韩贵是犯人，今晚就要押解东北当苦役。
0: 哎呀，在临枣地区，除了村上将军，就算您的官最大。只要太君在化名册上把他的名字勾掉，谁也不会知道。
2: 为什么替他求情？
0: 太君，实不相瞒，韩贵是我的亲戚啊。再说，冈村太君的案子已经查清了，没有证据说跟韩贵有牵连，韩贵是无辜的，请太君务必网开一面呢。
2: 好吧，
0: 多谢连队长。不过我还有一事相求。
2: 你还有什么事？
0: 杀狗跑楼扼守京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与我的保安团司令部互为犄角，位置重要。现在杀狗跑楼正缺一个排长，请太君派韩贵去，这样我就放心了。
2: 你替韩贵求情，用心于此吧。
0: 好，请太君预成。
2: 好吧，我答应你的请求。
0: 多谢太君。
2: 不过铁道游击队仍然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责任重大，出了问题我可保不住你。
0: 哎呀，请太君放心，鄙人已经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太君，我告辞了。
2: 等等，
0: 太君还有什么吩咐吗？
2: 真以为冈村太君是盐田警备团杀的？
0: 当然，证据确凿。
2: 真实的调查结果是铁道游击队干的，这一点皇军非常明白。
0: 哎呀，这不可能！盐田早就对
2: 盐田其实是个替死鬼，因为宪兵队必须给村上将军一个满意的答复。
0: 那太君不会是要……
2: 你一定认识他吧？
0: 不，太君，我就不明白了。
2: 物归原主，现在该把它还给你了。

0: 表姨父，
1: 哎呦，二妞来了，来，快进来，进来。哎，
2: 走。
1: 哎呀，
2: 表姨父，
1: 啊，
2: 我两口子特意来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0: 是啊，
1: 来，
0: 请来，请来，请来。
1: 多谢高司令救命之恩。
2: 嗯，
1: 您该叫表姨父。
2: 哦，
1: 表姨父，多谢表姨父救命。
2: 再生再造之恩，莫齿不。
1: 来来来，坐坐坐。
2: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我这当家的可就没命了。<笑>都是一家人，说这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吗？这，
1: 咱们是亲戚吗？
2: 要说亲戚呢。 我救了你的命也就可以了，可我为什么还要在日本人面前保举你到砂锅炮楼来当排长呢？砂锅炮楼是我高家的门户，可前几任排长都跟我高静斋不一条心呢。我想你还不至于吧，
1: 表姨父，我这条命都是您老给的，我韩贵知恩图报。

0: 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嗯，
1: 好，好，
0: 要说排长呢是小了点，可毕竟在沙沟炮楼里还是说了算的。俗话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带着手底下几十号人好好干，往后啊，我会在日本人面前替你说话，保举你官复原职。
1: 韩贵月小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好，家都送您成搬来了，
2: 都搬来了，就住在炮楼边的村子里。
0: 搬来好啊，本来就近了，近了就方便了。二妞啊，咱们都是亲戚了啊，这往后可要常来走动走动啊。
1: 表姨父，那还用说吗？

0: 砂锅炮楼是我高家的门户，可前几任排长都跟我高静斋不一条心呢。我想你还不至于吧，
1: 白姨父，我这条命都是您老给的，我韩贵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嗯，好，好。有时候排长呢是小了点，可毕竟在砂锅炮楼里还是说了算的。
1: 俗话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在这手底下几十号人好好干，往后啊，我会在日本人面前替你说话，保举你官复原职。
0: 好，好。<笑>家都送您成搬来了？
1: 都搬来了，就住在炮楼边的村子里。
0: 搬来好啊，搬来就近了，近了就方便了。
2: 二妞啊，咱们都是亲戚了啊，这往后可要常来走动走动了。表
3: 姨父，那还用说吗？<笑>自从打掉了冈村，别弄队也自动解散了。但是呢，还有一些伪乡长、伪保长，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成为铁杆汉奸。这对咱们打通地下交通线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呀、啊。哎，政委啊，我拉了一个黑名单，大家看一看。
4: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办事的铁杆汉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呐。
5: 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
6: 他干的净是坏事，该杀。
7: 李庄的李保长，
8: 也该杀。鲁汉和林中就是死在他手里的。
9: 还有一个陶庄的陶保长，
10: 他虽然说干过几件坏事，但也做过几件有良心的事。我看啊，可以考虑。
9: 保留他的小命。嗯，
10: 哎，我倒是想起一个记账方法，这方林早的红黑豆记账法。
11: 对，我就是恨那个高胖子，他做的每一件坏事儿，我都记着，都给他放颗黑豆。他的那些账，我心里清楚着呢。
9: 红黑账，哎，我明白了，就这样记，做件坏事儿啊，就放粒黑豆，做件好事儿，就放一粒红豆。嗯。 如果黑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说明坏事做尽，该杀了。哎，这主意好啊！哎，黑名单上怎么没有高静斋啊？
10: 哦，按说啊，高静斋是第一个该杀的，可是我想啊，暂时把他留一下。这第一呢，高家大院戒备森严，不好强攻；而且啊，离砂锅炮楼太近。这第二呢，高静斋有没有利用的价值，也说不准。
8: 去年咱们困在微山湖，不就是利用他，咱们上的岸吗？
12: 暂时留着也行，反正他的狗命攥在咱们手里，什么时候罪孽到头了，什么时候就轮到他死了。
10: 嗯，
8: 好吧，咱们马上就分成几个出街小组，分头行动。
10: 楚引华打岗村，现在再杀几个猴看，除掉这几个铁杆汉奸，就能给敌伪啊造成强大的心理震撼。
9: 嗯。

0: 胡杨在庄上吗？在相公所喝酒呢，
1: 前头带路。哎，是是是。
0: 就是副乡长，是是是，饶命饶命！我们今天主要是找胡杨的，饶你这一次，你还干上乡长就是。可是有一条，你要是胆敢和八路军作对，
1: 不敢不敢，
0: 你和胡杨一样的下场。
1: 是是是，不敢不敢，
0: 滚！
2: 饶命饶命啊！饶命吧！娘，该是我们和你清算的时候。大队长，看在我一把年纪的份上，去饶了我吧。
0: 饶了你？你说你这一大把年纪还跟着小鬼子那么来劲儿啊？你给小鬼子通风报信出卖中国人，你说你他娘的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啊？嘿，
2: 反正我就一把老骨头了，咱们也没几天，你杀了我吧，杀了我。
0: 宋伟太君也不会放过你们的。哼，死到临头还盼着小鬼子替你报仇。我告诉你，小日本自己也蹦跶不了几天了，你指望不上了。
2: 你们这帮土包子、土匪，你甭想成事儿。
0: 好，那你就到阴曹地府等着小鬼子，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3: 自从咱们打掉了甲飞虎队，李保长那个老家伙就跑到临城躲起来，再也没回过李庄。
4: 哼，他奶奶的！不管他跑到哪儿，也要敲了他。
3: 锄奸让汉奸胆战心惊，确实起到了震慑力。咱必须继续下去。我进城侦查一下，李保长的儿子是临城煤矿特务队的，
4: 派人打听一下他儿子的家，就是逃到天边，也得把李保长办了。
3: 那明天我们两个就进城侦查一下。
0: 好。

0: 钱呀。
1: 李保长，别紧张啊，我是来送口信的，没事啊。铁道游击队让你去见阎王。
2: 什么？李保长也被杀了？
0: 老爷，这飞虎队的胆也忒大了，大白天都敢来临城杀人。
2: 自从冈村死了之后，这金浦铁路沿线慢慢变成了飞虎队横行霸道的沃土了。
0: 老爷，要不就给松尾太君提提建议，设法杀杀飞虎队的威风。
2: 你以为他不想吗？真做起来何其难呢。松尾同八路打交道这么多年，有几回是占到便宜的？谁都靠不上了，只能靠自己，只能自求多福了。
3: 报告
4: 老爷，西山村的董保长求见。
2: 让他进来。
4: 是。
5: 高老爷好。
2: 你这气喘吁吁的跑来有什么事吗？
5: 铁道游击队下通知，让十里八乡的乡长保长全去开会啊。嗯，
0: 开什么会？
2: 无非是联盟在吓唬，做什么思想工作拉拢乡保长罢了。
5: 高老爷说的正是。
2: 有多少打算去的？
5: 自从胡雅和李保长被杀后，乡保长人心惶惶的，多怕轮到自己头上的那一天。飞虎队下通知，哪有敢不去的？
2: 这么说，尾阳及乡辖下的五个村的保长都要去喽？
5: 是啊，
2: 门就没有。彪子，告诉沙沟炮楼的韩贵，这五个村的保长路过沙沟时都给我扣下。

0: 我看他们谁敢去。
1: 是老爷。
2: 大家伙儿先别急，政委啊，杨吉乡辖下五个村的乡保长都让砂锅炮楼给扣了。什么？
1: 政委，那些人来不了，这会到点去开吧，会后咱们再商量。他奶奶的！
2: 听郭店的保长说，扣留乡保长是高进斋下的命令。
3: 这砂锅炮楼啊，实际上就是高进斋的大门，是他家的看家狗。
1: 这么着，明天晚上咱们就打砂锅炮楼。

快撤吧。

0: 黄军决定要颁发奖品，以示嘉奖。
1: 多谢黄军嘉奖。

0: 你看怎么样？你看这个，你看这布料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喜欢，太喜欢了。
2: 这红黑帐啊，确实厉害，许多干了坏事的伪乡保长，吓得晚上都睡不着觉，生怕铁道游击队晚上敲他的门。还有几个保长私下找过我，让我向你求情呢。
3: 咱们这个红黑帐已经起作用了，对那些汉奸保长们，确实是一种威慑。也逼着他们以后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啊。
4: 我看啊，战争形势越来越明朗化了，他们也得考虑自己的后路，不是吗？
5: 咱们索性声势再大一些，彻底分化瓦解日伪势力，
3: 利用红黑帐施加压力，让那些摆不定的匪乡保长倒向咱们这边。
4: 哎，对了，咱们不是有小山口和田村吗？可以让他俩散发传单，对日军喊话，瓦解他们的斗志。
5: 对，我们就借这个机会给日伪汉奸施加强大的心理攻势。
6: 哎，对了，还有敌伪的家属呢，有时候跟女人说话比跟男人说话有用。
5: 说得有道理，咱们就让那些敌伪家属再给汉奸保长们施加点压力。
6: 家属的工作我跟梅妮儿去做。
5: 好。

0: 更多。写给谁看啊？
1: 写给扫荡的日本兵看。啊？
0: 什么？写给扫荡的日本兵看？是不是写的暗号啊？
2: 你们不是中国人，准是鬼子化妆来干坏事了。
1: 暗号的不是，看这句，日本侵略者没有好下场。
0: 哼，你们一定是鬼子。
3: 我们不是鬼子，是八路军。你们都不明白。
2: 我们是儿童团，有权检查，拿路条来。
1: 路条都没有。
2: 走到大队部去。
1: 小同志，你的警惕性大大的好。
0: 别套近乎，准不少人，快走，不然不客气了。
3: 你的名字？
2: 我叫九孩，他叫……
0: 哎，你怎么把自己的名字透露给鬼子了？
2: 我忘了。
3: 我的鬼子真的不是。
0: 那你们两个写字的时候满嘴鬼子话，走。

0: 这个得用力才能剥下来。
1: 报告，虎子同志，抓住两个日本奸细。啊！
2: 田村、小山口同志，你们怎么成俘虏了？啊，
3: 同志，
2: 嘿，哪儿跟哪儿啊？你们抓错人了，
1: 误会了。他们啊，把我们当成鬼子了。
2: 暴走小孩，他们呀是我们的同志，虽说是日本人，也是好的朋友，知道吗？你们两个眼睛是出气儿的。 抓到自己人头上去了，
1: 虎子啊，这件事不但不能批评，还应该表扬，说明警惕性很高，值得我们学习，是不是啊？你们俩警惕性是这个，
4: 我们八路军的事，同志的事，我们是一家人。

年了，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早点回家。

0: 弟兄们，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母亲
1: 亲戚朋友多发动发动，让他们都知道这个红黑账的事儿。
2: 对，
1: 让那些伪军、汉奸、保长们都要知道。
2: 对，这样那些跟着日本人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3: 我去陶庄说道说道。
4: 哎，我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要不然我去找他。
2: 哦，对了，砂锅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他家的事儿你们谁知道？
4: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家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儿，他媳妇儿叫二妞，这人呐整天爱显摆，这不前几天还拿块料子到我家做旗袍呢。
1: 哎，太好了，改天啊你去找他聊聊。
4: 哎，
2: 韩太太，您还满意吧？
5: 满意，满意。没想到在这小旗村里啊，还有你这样的手艺人。
2: 您过奖了，韩太太。
5: 哎，对了，我还得让你做一件旗袍。
2: 哦，
5: 来，
2: 好。
5: 这个呀是上等的东洋货，你摸这手感，好着吧？
2: 是不错，
5: 这可是我们当家的奖品，日本人奖励的。
2: 啊，日本人奖励的？
5: 是啊，你看看这满柜子的东洋玩意儿，全是奖给我们家韩贵的。
2: 为啥奖励这些呀？
5: 我家韩贵立功了呗。前几天啊，我们当家的领着砂锅炮楼的兄弟们硬是把铁道游击队给打跑了。
2: 哎呀，韩太太，这下你们家可闯祸了。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都在老百姓那儿传开了。
5: 红黑账？
1: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鬼子做件事儿，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黑点儿。他要是帮游击队做件事儿呢，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红点儿。这黑点儿啊，要是积攒到一定的数量，这游击队啊

0: 找上门了。
1: 哎呦，这不应了那句俗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嘛。
2: 啊，不会这么悬吧？
1: 是真的，你听说没有啊？一个月前，东庄的胡杨、李庄的李保长都被游击队给杀了，那罪状都公布出来了，一件一件都是真的。
3: 可不，还有李庄的李保长呢，把坏事一件一件都做绝了。
0: 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都回去跟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说道说道，这个帮日本人干事的和没有帮日本人干事的，咱们呢都要让他们知道，好吧。
3: 好，
0: 走吧。
3: 好，走吧。
2: 哎，走走。哎呀，回去吧。哎呀，
3: 好。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二妞。
1: 他嫂子，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呀是真有理儿，我这心里啊就七上八下的。你说我家韩贵有几个黑点了？不会够数了吧？
0: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要不这样，过五天还是在这儿，我找个了解情况的人跟你好好聊聊。
1: 哎，当家的，那天有人跟我说有一本红黑账，上面啊都记满了，凡是替日本人做事的都是黑点。
4: 他娘的，有这事儿！我带上几个弟兄把他们抓回来。
1: 哎呦，你呀，人家早就走远了。
4: 你别怕，有我呢。他们那都是吓唬人的话，你别信他们。
1: 可是我觉得人家说的也有些道理。当家的，你说咱们凭啥要给日本人卖命啊？你想想，咱给日本人卖命，咱们得到什么了？你从连长做到排长，这还算好的。你没有搭上命，也没有被送到东北去做苦力。你想想你一个团的兄弟们，想想严团长，咱们给日本人卖命就是为了得到一块布料、一盒糖果、一瓶香水啊。有一天日本人真的败了，拍拍腚走了，剩下那些冤孽债就得你来还呢。他们说的没错，人呢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5: 日军弟兄们，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早点回家。日军弟兄们，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
6: 你都想干什么？
5: 母亲、妻子、
6: 八个，
5: 都盼着你们。
6: 如果让我再看见你们在这里唱歌，散布厌战情绪，就是对天皇的不敬。死了死了，敌友！
5: 呸！

0: 这里的士兵心里非常的恐惧，这是八路的心理战术。坚强的帝国战士是不会动摇的。你作为他们的长官，要让你的士兵学会战胜恐惧。
1: 嘿，小岛，
0: 我命令你去喊话的地方把他们消灭。
1: 我自己。对。
2: 不然的话，嘿！日军弟兄们，你们离开家乡很多年了，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都盼着你们早点回家。日军弟兄们！
3: 不要喊了，有情况！不好，有人来了！你往那边跑，我往这边跑！来，快跑！

桥上口。

0: 我跟你们好好说说啊，这个红黑账啊，就是谁要是帮鬼子干事儿，就在他的名下记一个黑点。
1: 红林嫂，
0: 谁要是
1: 梅妮儿，嗯，哎呀，我可算找到人了。
0: 咋了？
1: 怎么了？我刚才在地里除草，有个鬼子藏在地里。啊，几个？就一个。我害怕打不过他，又害怕走了他跑了，就赶紧过来找人啊。就在那儿，
0: 走。
2: 不许动！啊！举起手来，交枪不杀！
1: 交枪，快点！
2: 放下！
1: 撒撒你！
0: 拿枪！
1: 我不敢。
0: 给。
1: 不许动！
2: 站起来，把手举高。
3: 啊！
1: 妮妮，站起来，把手举高，明白？嗯。
3: 啊！
1: 那口袋有点……
0: 嫂子，手枪还是手雷？
1: 妮妮，口袋里的东西交出来。你哭啥？
3: 我得回不去日本了。
4: 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七个年头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啊，已经渐渐地掌握了主动，小日本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在节节败退。在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以转守为攻，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
5: 鬼子热饭菜的不吃，生地瓜的米西，哼。
6: 昨晩城で会ったものか。出身はどこだ。
7: 北海道出身です。
6: どこの部隊。
7: 12連隊です。
8: 兵隊では君が先輩かもしれないが、
5: 他说论当兵君より他没他资历了。
7: はい。
5: 可论当起俘虏来，他比他早了两年呢。
8: 心配する必要ない。彼らは八六
5: 軍の兵部隊。这次真是幸运，遇到我们女八路军。不过你就放心吧，将来我们一起回日本。
9: 哎，生地瓜的好吃还是热饭菜的好吃？
4: 咱们鲁南地区啊，沿着京浦铁路，除了枣庄、临城等等几个大的据点，还有鬼子驻扎以外，其他的那些炮楼啊，都是伪军了。
10: 啊，好啊，
4: 这是为什么呢？鬼子的兵力啊，空虚了。小鬼子现在啊，都不敢轻易的离开据点到乡下来了，这一点你们是有目共睹的吧？
10: 是没错。
4: 总而言之，一句话，鬼子现在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11: 好，
12: 我敲锣是为了欢迎你们呢。
11: 那边的什么的干活？
12: 那边大大的良民开会的干活，抬就行。嗯。
13: 这真有文化，
12: 抢抢抢！
13: 进去吗？
12: 哎，抬去！哎，抬去！嗯，
11: 警察。你们干什么的？
12: 总理太君不是要建立爱护村吗？这是微山湖地区36个村的保长在开会讨论呢。
11: 他是什么人？
13: 教书先生，
1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9: 对
11: 啊，大大的好啊！好，你们继续开会，
12: 开会啊！
11: 走。

0: 这怎么住啊？天天不是长这就，这来过一次，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1: 让不让人？这，别紧张啊，没什么可紧张的。我实话告诉大家伙吧，就这一对小鬼子，不费咱们吹灰之力。不过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不打。一呢是怕误伤大家。
2: 二呢，咱们今天开会要紧啊，别让小鬼子给搅和了。怎么样，你继续说吧。好，咱们继续开会啊。在座的各位呢，都是我们用帖子请来的。既然是请过来的，就是我们的客人。虽然是客人，我还是要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在座有一个是一个，全都给我听好了。我问你们一句：将来有一天。 小日本非我们打回到日本去，你们所有人是不是跟着回日本当死汉奸呢？
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听明白没有？
2: 好，
3: 明白了，都明白了。
0: 好，我的话讲完了。现在请王副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上的点数。
4: 好，现在我来宣布一下这段时间记下来的红黑账啊。阳级的张保长，红点儿没有，黑点儿两个。三里桥村的周保长，一个红点儿，黑点儿一个。马庄的杨保长，红点儿黑点儿，暂时还没有啊。
5: 哎，副大队长，我一个红点没记呀。
6: 是我这还多记一个黑点呢。
3: 副大队长，我这红点没记呀。
4: 我们这个红黑账都是按照事实一个一个记的，绝无差错。有时间跟你们聊一下啊，你们清楚一下。
7: 政委，我那红点你给我记着啊。
6: 大队长，我这少给我几个红点啊。
8: 记着呢。
9: 是啊。啊。

0: 你真的相信他们说的那些话？
1: 信，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呀，有道理。
0: 到底是女人，听风就是雨的。
1: 不管怎么说，你呀，往后千万别干坏事了。我估摸着，你身上的黑点儿，离够数，也就差不多远了。
0: 我说你还真当回事儿了？
1: 你还别不信，前不久他们一夜就杀了6个韦乡保长，这你都听说了吧？他们说得到做得到，咱们啊宁可信其有。你想想，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人家真是要对你下手了，你能躲得过去啊？总归一句话，做事情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
2: 小侄女儿，你这啥意思啊？
1: 表姨父，我不想要这些东西了。
2: 哎，这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的吗？
1: 我想请您老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
2: 为啥呀？
1: 表姨父，我不敢要，我怕又给韩贵增加一个黑点儿。
2: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
1: 就是铁道游击队里有一本红黑账，凡是给日本人干坏事的上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就记个黑点儿，黑点儿够数了就要杀头。
2: 有这事儿？那什么叫够数了呀？
1: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今天晚上要来跟我说道说道这事儿。
2: 今晚？
1: 是个女的。

0: 表姨夫，就有劳您老人家了，我走了。
1: 哎，你这么快就要走啊？哎呀，小乖乖，表姨夫喜欢你。
0: 表姨夫，哎，
1: 表姨夫把男人给救出来了，你还没谢谢表姨夫呢啊！
0: 表姨夫，你放开我！你们家韩贵儿已经五个黑点了。
2: 我家男人没干过这么多坏事儿，
3: 是吗？听说前些日子韩排长还帮着鬼子在沙沟炮楼打退过游击队，游击队死了好几个人，对不对啊？
2: 日本人还奖励了韩贵儿，
0: 这可就严重了。不是我吓唬你，你家那口子要是还帮日本鬼子干事儿，我估摸着就悬了。
2: 那该怎么办？
0: 只要暗地里不跟游击队作对就行。
3: 二妞，你可要好好想想，咱都是妇道人家，
0: 对，
3: 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2: 我一定回家说说我那口子，不能再跟日本人干了。
4: 别动，别动，给我拿过来。唐林嫂，这次看你还往哪儿跑。
2: 你们，
1: 唐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哟，这不是梅妮儿吗？上次让你侥幸从高家大院逃走，可你终究逃不出我高静斋的手掌心。
2: 高静斋，你害死了我家方林，这仇我还没报呢。
1: 我就在你眼前呢，你报啊！
2: 你这个狂汉奸！
4: 别动啊！
2: 高静斋，你这个狗汉奸，我告诉你，你没有几天了。
1: 好，我等着。
2: 不是我，别误会，不是我。
1: 给我押走，
4: 走，快走！
2: 表姨夫，我求求你，你放了他们吧，要不然韩国又得加一个黑点了。
5: 表强，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6: 这到底是谁干的？
7: 走！林长官，我大白带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啊！
6: 我看你们谁敢！
8: 还要去替俺爹报仇？
9: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

0: 年双向总通货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货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1: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57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2: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1: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3: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万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供天然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供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供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输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4: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百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

0: 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1: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2: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税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税港和2个公路无税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轻舟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税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1: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3: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4: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武器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3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是吧？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万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武器船闸加深船机。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2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3: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1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箱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的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6: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升船机。
5: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五级船闸？
6: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5: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6: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个夹角，它就是

0: 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
1: 嗯，
0: 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嗯，我们那是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
1: 嗯，
0: 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1: 嗯，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0: 对的，对的，
1: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扇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0: 在三峡建成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1: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啊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1: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3: 首先我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

0: 路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传达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人字门，这个传的人字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两个半篮球场啊，增加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十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传达这个水流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头是一样的，级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匝丝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力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一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2: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

0: 测算船舶的吨位、到达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师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起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啊、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2: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灌溉搬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2: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5个方面进行。
1: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2: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1: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2: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 江豚，像我们这个

0: 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
1: 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2: 就是让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殖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四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鱼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鱼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鱼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1: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3: 我们始终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有序地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就是要及时地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组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三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1: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4: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7类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

0: 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十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2: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能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了，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啊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承接南北啊，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啊，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啊转公路、铁路啊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这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体现，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啊，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3: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0: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1: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

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群星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6月15日至18日，全国政协副主

喜王勇带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内蒙古围绕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高质量开展地区产业协作开展调研。6月15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在呼和浩特拜会王勇。6月15日至1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

0: 蒙古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暨四位一体建设调研。6月1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在呼和浩特拜会何宝祥。6月1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国家电力投资集团董事长刘明胜、总经理徐树彪，并共同见证签约。近日，包刚股份自主研发的超高强稀土耐磨钢实现批量生产，在-40摄氏度极寒工况下不脆不裂，多项指标刷新行业记录，打破国外企业在高端低温耐磨钢领域长期技术垄断。凭借这一结构强度，钢材不仅能承受重型矿用设备长期高强度碾压与冲击，还可以推动矿车、工程机械等在不减配、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实现轻量化改造，提升运输效率。商务部等八部门6月18号出台文件，推出17项举措，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政策覆盖商品、服务、商业创新等5大方向，布局智能终端、家用机器人、智慧养老、文旅等应用，配套建设 AI 消费体验载体，以技术赋能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关注一条好消息。澎湃新闻消息，从6月18号20:40起，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年内首次2连跌，而且呢降幅不小，92号汽油每升下调了4毛钱。那现在呢，全国大多数地区92号汽油零售限价在7.8到7.9元，重回了7元时代。咱们私家车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呢，能少花20块钱。而且多家机构预测啊，这波连跌模式呢可能还要持续，下轮调价窗口呢在7月3号，到时候油价有望继续下调。油价降了，出行成本低了，大家口袋里的钱呢也能花到更多的地方去了。那未来5年哪些行业更有前景，更好找工作呢？据人民日报消息，国务院新印发的“15五”就业规划给出了方向。这份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五”规划给咱们画了重点。制造业、外贸行业的基本盘要稳住，城市更新、智能建造会释放大量用工需求，家政、养老、托育、文旅、体育、住宿、餐饮这些服务行业呢，也要拓宽就业渠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呢，被重点点名，要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国企要扩岗增招，民企和中小企业呢，也要降负担、稳岗位。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啊，可以重点关注这些方向。好的，说完了就业，咱们再来关注一件考生家庭眼下最要紧的事儿。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消息，内蒙古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今天也就是6月20号到22号，每天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10点都可以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进行模拟填报，22号的下午5点截止。那所有参加今年高考统考和对口招生考试的考生都可以参加。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次演练用的是真实招生计划，但是填报的结果不作为正式的录取依据，正式填报时呢还得重新填。另外呢，演练啊不设分数线，不限制这种单科的成绩，但是正式填报时候呢，各个院校可是有硬性的要求的，考生和家长们一定要抽出时间练练手，熟悉系统，研究章程，千万别大意。好，那目光呢从考生的电脑屏幕转向咱们自治区的天空。低空经济正在内蒙古加速起飞，最近呢有了新的突破。奔腾融媒消息，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成功促成了自治区低空经济领域首单人工智能模型数据产品交易。由本土企业天江防务研发的无人值守实时空间信息感知模型完成了全流程场内交易。这套模型呢依托无人机、无人车等智能装备，可以实现校园巡逻、夜间搜救等场景的智能化替代。咱们内蒙古的算力啊，总规模已经跃居了全国第一，智算规模呢达到了29.7万匹。有了厚实的算力底座，低空经济呢正在从飞起来迈向用起来和智慧起来。 好，那说到人工智能，近日呢，中国邮政发行了一套特别的邮票，把这项前沿科技啊装进了方寸之间。据中国极邮公众号消息，人工智能特种邮票。

0: 票呢，全套四枚，由著名的邮票设计师王虎明先生设计，这也是我国第一套人工智能题材的邮票。那有意思的是呢，这套邮票啊，不仅在设计上把 AI 70年的发展脉络梳理得清清楚楚，印制工艺呢也很有讲究，首次在油墨中融入了 AI 芯片的核心材质单晶硅微粒，在不同的角度下会呈现不同的光影效果。科技迷和集邮爱好者可千万别错过。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假期开启，出行娱乐健康择校，桩桩件件啊都牵动着大家的心。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从铁路出行说起，为您一一梳理这些热点。
1: 端午假期铁路运输已经启动，车站客流明显增加，很多人呢只知道抢票，却忽略了12306里其实藏着不少实用的购票福利，就比如说积分兑换、灵活退改签的小技巧等等。那这些福利具体怎么用呢？一起来看看。
2: 常年原价购火车票，错过了官方的长项优惠，比如学生出行优惠，不仅在寒暑假能用，法定节假日和工作日都能用。
3: 动车组列车学生优惠票价计价规则由公布票价的75折调整为执行票价的75折，相当于折上折，最低折扣为公布票价4折。如某趟车次的二等座执行票价为公布票价的8折，学生优惠票将再打75折，相当于原价的6折，学生旅客将享受到更多优惠。
2: 另外，铁路畅行积分您用过吗？隐藏积分用法您了解吗？
4: 14到28周岁的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可获赠10000积分，抵100元使用。选择购买学生优惠票的常旅客会员，暂不叠加双倍积分优惠。第二种是老年票积分倍数，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乘坐旅客列车，不含旅游专列、国际列车，将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相当于普通会员的3倍。即花费1000元乘坐火车，可获赠1.5万积分，兑换火车票时可抵150元使用。
2: 14岁到28岁的学生群体以及60岁以上的人群是享用多倍积分的，100积分等于1元，后续可直接抵扣车票，也可以兑换或升级席位，且积分永久有效，不过期。
4: 乘车积分可以兑换指定列车的车票，也就是12306上显示对字的车次，点击预定。除了本人，还可以添加积分受让人，点击确定提交订单。
0: 顺利抵达目的地，假期里的精神食粮呢也不能少。今年端午档的电影市场啊格外热闹，不仅上映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同期新高，而且呢类型覆盖了悬疑、喜剧、动画、亲情等多种题材，足以满足不同观众的喜好。
1: 那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65亿元，其中刚在6月18号全球上映的《给阿嬷的情书》口碑持续发酵。那这么多新片扎堆，到底哪部值得看？下面呢，我们就去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
5: 今年的端午档可以说是格外热闹，短短3天假期就有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不断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当科幻设定遇上青春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
6: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5: 爱是愤怒，聚焦小镇青年的爱情故事，探讨情绪成长与和解。北回归线以北则以房车旅行为线索，把人生故事和远方风景串联在一起。即便假期来不及远行，也能跟着银幕一起奔赴山海。动画电影同样精彩，《大鱼海棠》10周年重映，将带很多观众重回那段国风动画记忆。时隔7年，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回归，主打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影院。而恰逢父亲节，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可以说，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那据统计，今年暑期档将有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在这个夏天带你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
0: 看完电影，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出游趋势。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通过分析预测呢，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呢比去年同期增长4%，其中毕业旅游、避暑出行和观看龙舟赛成为三大最热门的主题。
1: 刚刚结束高考的学子们用一场旅行告别。

0: 青春，而高温之下去山里或海边寻找清凉也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选择。同时呢，各地的龙舟赛事更是将传统节日的氛围拉满。那这些热点背后有哪些有趣的出行规律呢？来看大数据的详细解读。
1: 数据分析显示，2到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将成为热点。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避暑是这个假期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5%。广东凭借龙舟赛成为这个端午火爆的文化目的地之一。佛山叠轿龙船漂移大赛吸引了全国200多个城市游客来观赛。广东阳江溺水龙舟大赛预计将带动当地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在江苏宿迁、海南海口、贵州铜仁等龙舟赛举办地，周边商圈热度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31%。
2: 玩的尽兴之余，有一件事啊，咱们得格外上心，那就是吃粽子。粽子呢，虽然美味，但不易消化，加上啊，现在正值夏季湿热，食用不当很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尤其呢，对于老人和孩子更要注意。
0: 那么粽子怎么吃才更健康？搭配什么食物能够帮助消化？哪些人群需要严格控制食用量？今天的生活服务站医生就给出了实用的建议。
1: 建议健康人群每天食用量不要超过3个50克左右的小粽子。粽子以糯米和馅料为主，膳食纤维不足，可以搭配新鲜蔬果，既能解腻，也能帮助肠胃消化。温热的糯米更易消化，粽子放凉后会变得干硬黏腻，大幅加重消化负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肠胃疾病以及糖尿病患者都需要严格控制粽子的食用量。
3: 如果吃完粽子感觉腹胀不消化，大家可以试试按揉2个穴位来缓解不适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中脘穴，它的位置呢在肚脐的正上方，大约4寸的地方。那么用手掌呢顺时针打圈按揉，那3到5分钟，可以帮助促进胃肠蠕动，缓解胃肠的胀气。第二个穴位呢，就是足三里穴，在小腿的外侧，膝盖呢外下方凹陷下3寸的地方，每次呢按压1到2分钟，那么可以调理脾胃。
2: 好，那关注完眼前的假期生活，我们再来把目光的投向更远的未来。高考刚刚结束，考生和家长们啊正面临着志愿填报这一重要的关口。近年来，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以独特的培养模式和科研实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0: 那这些大学新在哪里？报考时需要注意哪些特殊要求？毕业后的去向和发展前景又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就为您详细解答关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报考策略和就业方向。
1: 新型研究型大学一般采用高考普通批次录取模式招生，招生省份的考生可以直接填报志愿，按高考分数录取。
4: 在本科普通批的录取的时候，都是按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一个专业进行录取，大一结束的时候，根据兴趣和爱好自主选择专业。
1: 据介绍，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采用综合评价加普通批次双渠道招录，例如南方科技大学和西湖大学，综合评价需提前报名，按高考成绩60%，校测能力测试30%，高中学业成绩10%核算综合分。记者了解到，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完善本科到硕博阶段的培养方案，鼓励本科生继续读研深造。今年南方科技大学大约80%的本科毕业生会继续读研，目前西湖大学的博士毕业生以学术型就业为主，部分进入一线企业的科研技术岗位就业。
0: 层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锣鼓一响，江面破浪。近日在贵州铜仁一场龙舟赛事当中，一支特殊队伍一出场就惊艳全场，清一色退役老兵齐奖奋进，划出了

0: 龙舟本身承载着端午奋进、凝心聚力的传统文化，而退役军人队伍把团结协作的精神完美融合进来。不管是保家卫国还是民间赛事，老兵永远保持着冲锋向前的姿态，这样的精气神实在太提气。再将目光转向内蒙古巴彦淖尔，别人高考完忙着聚会旅行，而巴彦淖尔一个姑娘考完第二天就跟着母亲出门干活。
1: 结果在女儿到二用了，在高考第二天再又到岗位去送防晒去。
2: 我们这个娃娃天就是天然野孩儿，再就是天他妈妈真小，当时在高考完了，赶快就来店里头。娃娃每次不爱过饿呀，电商呀，我也可相当了。但是我想起咱也是谈一个历练社会的一个过程啊。
1: 我妈也让咱家这么大一个店儿，还有点供我念书，我觉得她非常不容易。然后好不容易撑着高考毕业了，
3: 现在我就想帮助妈妈。
0: 没有聚会旅行，却在汗水里完成了最有分量的成长。这份懂事比任何盛大的毕业狂欢都更有意义。再把目光投向大漠荒滩，中国人凭着执着耕耘，将黄沙变为粮仓。塔克拉玛干沙漠8200亩小麦迎来丰收。
4: 它就是这个流沙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上面种出来的小麦，这不容易，每一次改变都充满了艰辛。大家看，你不要看它这么小啊，它一扎多高，有的人就感觉很可笑。说小麦长成这个样子，不丢人吗？我跟同志们讲，不丢人。所有的这个改变都是一点一滴的，所有的改变，所有的努力，最后都有回报。
0: 这不只是一次丰收，更是我国荒漠化治理、种业科研的重大突破。一代又一代人扎根荒漠，用汗水驯服黄沙，让荒漠也能孕育口粮。这份久久为功的坚守，看完满是震撼与自豪。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场救援。近日在内蒙古赤峰一场暴雨之后，一女子被困积水当中，路过市民合力救援，尽显人间大爱。
5: 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从车里逃出来，然后到车顶这块，然后寻求求救。我们的套具的工作人员结合着两个社会的大哥，在大车进入这个水坑的水流的冲击的这个阶段，把这姑娘给捞上来了。所以这个过程呢，很惊心动魄。
0: 一根绳索连接起陌生人之间的善意，热心市民汇聚起来的微光就是最踏实的安全感。那也提醒大家，雨天驾车避免驶入下穿桥低洼涵洞，如果说遇到危险，千万不要留在车内，立刻从天窗逃生，爬到车顶等待救援。那接下来这位陶瓷手艺人的精湛技艺呢，让网友是惊叹不已。一双巧手蒙眼作画，把非遗手艺刻进了肌肉记忆。
6: 是关中王来了。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端午假期第二天，受冷空气继续影响，今天东部仍有大范围的降水。那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部偏西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西陵郭勒盟的东北部，还有赤峰市的东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以及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雨。通辽市的西北部和东部，新安盟的东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中部、东部雨势最强，有大雨，局地暴雨。强对流天气是今天的重点风险，上述地区将普遍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

0: 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大风蓝色预警持续生效中，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8级以上，降水范围广，局地风雨强，出行请密切关注最新预报预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1到1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2到21度；乌海多云转晴，35到20度；临河多云，34到21度；包头晴，33到20度；康巴什多云，31到15度；吉宁多云，25到14度。二连浩特多云，25到15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20到10度；嵩山小雨，23到14度；科尔沁大雨转小雨，23到17度；乌兰浩特大雨，18到14度；海拉尔多云，21到10度；满洲里多云，19到9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莫格有氧暖暖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弹起我心爱的火布斯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6: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6: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7: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8: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6: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勇在我区调研，王伟忠、包刚、张延坤拜会；
1: 何抱祥在我区调研，王伟忠、张延坤拜会；
0: 王伟忠、包刚会见刘明胜、徐树标，并共同见证签约。
1: 前五个月，自治区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产业发展向上向新。
0: 端午节期间，内蒙古各地举办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
1: 内蒙古各地迎来出行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端午出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5日至1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勇带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内蒙古围绕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高质量开展地区产业协作开展调研。
1: 6月15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在呼和浩特拜会王勇。调研组深入产业园区、算力基地、重点企业，实地查看产业培育、项目建设、要素配置及跨区域产业协作等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认为，内蒙古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有效发挥政府科学引导作用、龙头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和中小企业。

0: 企业配套支撑作用，畅通产业循环，优化协作模式，区域产业协同质效持续提升，经济发展韧性和内生动力稳步增强，切实将总书记厚望嘱托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调研组表示，强化企业主体作用，深化区域产业协作，是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有效破除区域要素壁垒，推动要素资源合理流动，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构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区域产业发展格局。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推动产业协作规范化、长效化、可持续发展。人民政协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聚焦地区产业协作堵点难点，精准调研、务实建言，为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服务“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建堂、齐斌、余卫平，全国政协常委刘家强，委员安润生、赵凡、刘新勇、杜明燕、吴成、汪建平、苟沪生等参加调研，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有关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15日至1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率调研组在内蒙古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暨“四位一体”建设调研。
2: 6月1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在呼和浩特拜会何抱祥。6月17日，调研组在呼和浩特召开“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会上，民革内蒙古区委会主委曹金山做工作汇报，四名基层党员代表和基层组织负责人围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成果和“四位一体”建设结合履职进行发言。何抱祥对民革内蒙古区委会近年来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民革内蒙古区委会政治建设站位高，履职尽责，成绩显著，主题教育成效实，活动开展有声有色，基层组织活力足，彰显参政为公、实干为民担当作为。四位一体建设有特色，将民革自身建设与内蒙古建设紧密结合。对于今后的工作开展，何抱祥提出要求，一要把好政治方向，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注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抓好作风建设，树立民革良好形象；二要把握目标要求，深入贯彻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学思想上求深入，在讲大局上强自觉，在重实干上见行动，在出实际上谋实效。三要把牢工作重点，抓住关键少数，突出实践导向，健全长效机制，提升履职效能。座谈会前，调研组一行实地查看了塞罕区支部民革党员之家和内蒙古区委会民革党员之家，了解了示范支部建设和党员之家建设情况。在内蒙古期间，调研组一行还实地调研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前往锡林郭勒盟窝拉盖管理区、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生态园区调研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实地考察民革党员企业。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振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民革中央常委白清源、民革中央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内蒙古台报道。
0: 6月1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国家电力投资集团董事长刘明胜、总经理徐树标，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国家电投集团副总经理陈海滨代表双方签署持续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明胜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国家电投集团长期以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能源经济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并介绍了自治区的有关情况。 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各类资源富集，产业

0: 基础好，发展潜力大。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大力发展现代能源经济，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更好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希望国家电投集团充分发挥产业和技术优势，进一步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力度，统筹谋划新能源开发与产业协同布局，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持续深化与区内企业、科研院所、产学研用创新联动，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企业继续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建设，切实履行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我们将努力提供良好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在内蒙古更好发展。刘明胜对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国家电投集团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集团下一步在内蒙古的投资方向。他表示，国家电投集团高度重视在内蒙古的发展，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切实扛起央企责任担当，立足内蒙古发展所趋、企业所能，全力抓好协议落地落实，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面向未来，国家电投集团将积极对接自治区“十五五”发展规划，在新能源就地消纳及配套产业落地、算电协同、智慧矿山建设等领域，持续深化与内蒙古的务实合作，联合谋划落地更多科研项目，以扎实举措服务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自治区领导陈之长、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扎实推进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全区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产业发展向上向新。
1: 走进明阳新能源路上装备总部包头基地，生产车间一派繁忙。今年明阳包头基地产品订单实现跨越式增长，全年路上风电订单预计突破6吉瓦，订单集中服务国家沙格荒大型新能源基地，覆盖西北、华北、东北，同时承接自治区多个风光大基地示范项目。今年以明阳包头基地为龙头，包头市成功引进山西天宝、中车气数验所、中科传感、永益众星等30多家配套企业，14项风电装备制造成果填补了自治区产业链多项关键环节空白。前5月，包头市风电装备制造产值保持高速增长，预计全年风电装备制造产业产值可达200亿元。
2: 通过助圈建群、引进配套企业落户，已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
1: 今年以来，全区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产业升级持续加快。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比前4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撑。特别是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推进，新兴产业、优势产业增势强劲。现代煤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18.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2.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1%。全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随着3级联审联批机制深入实施，以全流程保姆式服务为项目投资建设保驾护航。前5个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18.6%，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9.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2.5%和24.2%。随着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的深入实施与精准发力，全区各地通过发放惠民消费券、开展以旧换新活动、优化消费场景等多措并举，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03.1亿元，同比增长1.4%。内蒙古台报道。

0: 端午节期间，内蒙古各地举办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
1: 6月18号晚，玉龙故里粽香万家，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主场文化活动在赤峰市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指导，赤峰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激荡人心。器乐服饰表演惊艳四座，童谣遥寄南北，将端午习俗娓娓道来。本次活动打造一街会百味、双台应端阳特色模式，同步推出端午民俗体验、美食品鉴、惠民服务等6大展区100多个摊位。在端午民俗体验区的投壶、吊粽子等传统游戏摊位前，市民排起了长队。
2: 聚焦群众参与，将舞台搭在百姓身边，把展区融入市井烟火，打造了可逛、可赏、可品、可玩的沉浸式端午游园会，让文明实践活动更接地气、更具人气、更暖人心。
1: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少年朝气蓬勃、逐梦向上的风采。6月18号晚，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及视频号同步直播《粽叶飘香，少年烛光》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端午特别节目及少儿才艺展演活动。近200名少年儿童用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致敬传统、礼赞家国，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内蒙古少年的艺术素养与精神风貌。
3: 希望通过这样一场活动，更加深入地在少年儿童的心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希望通过这场活动，把孩子们的表演当作一份礼物送给大家。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库多尔基广场第36届鄂伦春族篝火节的开幕现场。此刻广场内外人气汇聚，热度高涨，节庆氛围扑面而来。活动以特色节庆为载体，将民俗表演、夜间休闲深度融合，全面激活城镇夜间文旅活力。
1: 6月18号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鄂伦春自治旗赏民俗、品美食、逛市集，与身着特色盛装的演员一起踏歌而行，在歌舞声中点亮鄂伦春篝火，感受文旅节庆魅力。
5: 这个篝火节办得非常好，然后各方面的安排也很周到，在现场我们也体验到了鄂伦春民族的一些风土人情，还有品尝到他们的一些特色的美食，给我的体验感非常棒。
1: 内蒙古台报道。
0: 端午节期间，内蒙古各地深度融合传统端午民俗与本土非遗文化，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与非遗魅力。
1: 6月18号，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一场以烧香迎端午、花运送安康为主题的文明市集热闹开市。糯米雪白，粽叶清脆，不少市民跟着包粽子，捏紧缠线打结，一只棱角分明的粽子拉满了节日氛围。手工艺人制作的芍药主题冰箱贴等吸引许多人驻足。
6: 文化集市活动感觉这个氛围非常的好，做了个冰箱贴，非常的精美。
1: 全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新河县张高镇文化大院人声鼎沸，逛古镇迎端午赏非遗主题文化活动火热启幕。张高镇始建于明代，多元文化在此交融沉淀，孕育了台阁、挠阁、东路二人台、民间剪纸等多项特色非遗。端午佳节，非遗社火表演队伍依次巡游，身着五彩戏服的演员踩高跷、舞秧歌，一招一式尽显独特韵味。非遗东路二人台经典选段地道的乡土唱腔，引得台下观众连连喝彩。村民巧手缝制艾草香包，编织五彩祈福绳，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7: 这种接地气的非遗活动，既热闹又有节日味，我们老百姓都特别欢迎。
1: 在兴安盟突泉县举办的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主场文化活动现场，人们一起参与葫芦彩绘、五彩绳编织、缝制香囊等民俗体验，体验吊粽子、旱地龙舟、漆扇制作等互动项目。通辽市古风奇遇记穿越千秋溯古端阳主题活动设置了香囊制作、古法典。

0: 非遗漆扇等12项民俗与非遗体验项目，让市民感受非遗魅力，
1: 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我自己亲手制作的这个漆扇是十分漂亮，也十分有意义。
2: 沉浸式观看短剧，和大家对诗词，还体验了缝艾草香包、画漆扇这些非遗手艺。传统节日藏着满满的家国情怀。
0: 内蒙古台报道。
3: 端午小长假开启，内蒙古各地迎来出行高峰，交通部门细化举措，统筹调度，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4: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你有什么出行计划吗？我现在来到了呼和浩特收费站出入口，可以看到今天这里的车流量明显增多，大多是与回乡团聚、近郊出游等中短距离出行为主的市民，现场整体通行平稳顺畅。
3: 据交通部门预测，今年端午节假期公众出行将以中短距离为主，预计高速公路车流量高于2025年同期水平，其中高速公路客车流量占比预计接近78%。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最新数据显示，6月18号端午假期前一天，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24.83万人次，同比上升10.33%，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7.66万人次。同比上升7.87%，全区高速公路车流总量47.36万辆，环比上升27.9%，同比上升18.79%。为保障出行，交通运输部门提前研判分析客流，备足并动态调整运力，开展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排查整治。联合公安部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大中型营运客车源头监管及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治理行动。
5: 交通运输部门将实行24小时3级代班值班制度，切实提升应急处置效能，同时做好12328、12345热线服务，及时回应关切，解决诉求。
3: 铁路航空客流量也同步上升。今年端午假期，国铁呼和浩特局预计发送旅客87.6万人次，日均发送1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5%。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增开呼和浩特与北京间夜间高铁和动车组列车4对，区内动车组列车11对，增开包头与西安间直通普速临时旅客列车1对，并对进京和短途热门方向的8对高铁和动车组列车采取重联运行，对呼和浩特与赤峰通辽间、包头与锡林浩特间4对普速旅客列车进行扩编加挂，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需求。内蒙古台报道。进入6月，降雨频次增多，局部强对流天气多发，汛期安全防控压力增大。内蒙古持续健全完善汛期监测预警与应急联动机制，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的陶尔河干流及重点支流沿线，防汛部门工作人员正对辖区水闸、河道堤防、拦河坝等重点水利工程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为精准高效做好雨情、水情监测预警工作。乌兰浩特市水利事业发展中心通过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对山洪灾害监测站点进行全天候不间断实时监控，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监测手段，精准捕捉气象水文动态变化，第一时间分析研判汛情风险，及时推送防汛预警信息。
6: 现有各类山洪灾害监测站点37处，同时布设24处简易雨量站，构建起全覆盖的水情监测网络。
0: 白瑙市乌拉特中旗抢抓汛期前黄金施工期，全面修复去年因强降水损坏的部分堤坝。在乌布浪口山洪沟口水毁修复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开展渠道清淤、边坡修整、堤坝加高加固等施工作业，确保在主汛期前竣工。
7: 通过防洪设施的水毁修复改造治理，保护下游周边以及四一套乌镇村周边群众财产安全。
0: 全区各地防汛部门和各级消防救援队伍积极储备防汛物资，对舟艇、抢险机具、通信设备开展全方位体检，精细化维保，所有装备时刻保持待命状态，
8: 提升山洪小流域监测预警能力，落实预警教育机制，不断完善防汛工程体系，提升基础设施抗灾韧性和基层应急能力，及时高效处置突发险情，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0: 内蒙古台报道。
9: 蒙超联赛第6轮比赛将于明天开赛，经过前5轮激烈角逐，积分榜头部争夺白热化，看点十足。
3: 6月20号下午4点，锡林郭勒盟队。

0: 队将在主场迎战乌海队，这是一场保级关键战。目前两支队伍尚未取得一胜。当天同一时间，乌兰察布队将坐镇主场对阵兴安盟队，两支队伍位列中游，实力接近，双方都渴望巩固排名。6月20号晚，目前处于积分榜首位的赤峰队将在主场对阵呼伦贝尔队，另外通辽队将迎战包头队，鄂尔多斯队迎战巴彦淖尔队。这几支队伍目前都位列上游，强强对话，悬念迭起。6月21号晚，呼和浩特队将在主场对阵阿拉善盟队，全力冲击本赛季首场胜利。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近日，中国石油首座规模化应用光总线控制的智能站场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临河联合站建成投用。站场以光纤神经网络替代传统同心电缆搭建管控体系，配套智能阀门、视频监控等设施，实现生产流程集中管控，依托 AI 智能算法实现原油生产全链条自动化调控，同时搭配智能井场与空地一体化巡检体系，以无人机、机器人替代人工巡查。近日，内蒙古首家机器人 6S 店在鄂尔多斯康巴什投运，机器人涵盖家用、商用、工业、特种全品类。 6S 是在传统的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和信息反馈等 4S 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租赁、定制两大服务。可跳舞踢球的人形机器人，能灵活越障的机器狗，仿生接待机器人， AI 健康筛查设备，全自动冰激凌机器人等商用设备同步亮相。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超原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监测人员拍到野生狍子嬉戏的萌趣画面。这只狍子用犄角轻顶灌木，正玩的投入，发现无人机后跑开，又回头张望，憨态可掬。狍子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随着大兴安岭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林区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狍子、灰鹤等野生动物数量明显增多。
3: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呼和浩特小雨转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4度；乌海晴25度；临河晴22度；包头多云22度；康巴什多云转晴22度；吉宁阵雨转多云18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18度；锡林浩特中雨转多云20度；松山小雨23度；科尔沁多云转中雨26度；乌兰浩特小雨转中雨24度；海拉尔小雨转中雨21度；满洲里大雨转小雨19度；额济纳旗晴2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小雨转中雨24度；鄂图克前旗多云转晴24度；固阳县多云18度；武川县多云1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阵雨转多云17度；乌拉盖管理区中雨18度；临西县中雨转小雨22度；巴林右旗小雨2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小雨转大雨21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郎。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全，
1: 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3: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3: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4: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